0: 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观察，买算力和买磁源有什么不同？买哪个更划算？
0: 健康消费再起风口，零售、餐饮、健身行业拥抱 AI。
1: 全球市场肃览，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欧洲能源价格大幅飙升，柴油车每天多烧2亿多欧元，欧洲汽车油转电迫在眉睫。
1: 全球气候危机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0: 经，热点财经报道。
1: 9月22号至24号，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举办。本届展会上，算力经济、磁源经济热度很高。展会观众带着很多疑问来到现场，比如买算力和买磁源有什么不同？买哪个更合适、更划算？算力和磁源的价格是什么走势？对此，参展商做出了科普和解读。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上，不少参展商在展台上专门设置了算力经济、磁源经济相关展位，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咨询。很多人想了解，同样都是占用和消耗算力，直接买算力和买磁源有什么不同？中国电信解决方案专家曹洪峰说，买算力还是买磁源，类似于买房时买毛坯房还是买精装房。具体来说，买算力主要指的是租赁算力或者直接购买算力卡，但用户要使用这些算力的话，无论是训练大模型还是做推理完成各种任务，都需要部署训练框架和一些工具，相当于对毛坯房进行装修。而磁源则是成品，已经部署了模型，买来就能用，两者都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但买算力更适合算力需求量大、数据保密要求高、有较强技术能力的企业用户，而普通企业和个人用户直接买磁源使用门槛更低。曹洪峰说，
3: 对于技术公司，比如说我要做模型的训练的话，那他会买算力的而不会买 token， 但是模型是我自己部署的，我得要运维，包括模型出了问题我得要自我去调整或者是自我去排查，那 token 的话就不需要了， token 的话我只需要用就可以了，排查这部分工作呢交给平台了。对于应用的用户来说的话呢，更多的他就直接买 token， 直接买应用就好了，我买完 token 之后接到我的 AI 工具当中直接就能使了，这种就比较简单。
2: 除了使用门槛不同，买算力和买磁源的成本有没有差别？哪个更划算？曹洪峰说，如果用量比较大的话，直接买算力价格更低。但是如果是间歇性使用，即用即停，还是买磁源更划算，因为只有使用时才会计费。
3: 现在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算卡的价格是持续走高的，而且市面上其实目前优质的算卡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整体来说算力的成本是逐步在上升的。但是因为 token 它的定价权基本上是掌握在模型厂商手里的，所以说 token 价格其实相对于我们自建机房或者是自购算力这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一些企业正在推动部分业务从算力收费向磁源收费转变。中国铁塔拥有超过217万个站址，近100万个机房，这些站址机房遍布全国各地，

0: 紧邻用户侧，通信便捷，电力完备，适合部署摄像头等智能物联网设备和边缘算力。中国铁塔也面向城市治理、园区管理、水利等行业需求，推出了算力加平台加算法加应用一体化行业解决方案。以前相关服务主要是以卖算力的形式收费，现在则是要变成卖资源。
1: 比如说摄像头拍下来的视频，我要进行一些计算，要形成一些结果，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转换成 token 对用户进行输出。原来我们可能只是把这个算力卖给他，那现在来讲我们是给他卖服务，就是说他每分析一张图片需要花多少 token，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来给他进行报价。
0: 与算力相比，磁源的定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弹性比较大。有的模型可以免费调用，磁源价格为零，而有的模型每百万磁源则要收费几百元。中国铁塔技术人员说，这种定价差异迫使企业持续提升模型能力。
1: 所以我们有各种自营的算法，我们有自研的一些小模型的算法，也有自研的一些大模型算法，我们做一个分级的校验。摄像头拍下来的图片先会通过我们边缘侧的小模型算法做一个初步研判，初步研判以后我们会导致我的城市级节点或者是中心节点做大模型的二次研判，这样整体来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算法成功率从70%提高到90%以上，来降低告警误报和降低漏报的这种情况。
2: 近年来，以有机 DGI 干净配料为代表的健康食品消费增长迅猛，但市场升温的同时，消费者的认知仍需要补课。面对各类主打健康的产品和新兴的概念，消费者往往难辨真假，或者不清楚如何选择，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健康 AI 智能体的出现，提高了健康消费场景中的信息透明度，为这一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3: 健康 AI 智能体正在走进日常消费场景，在北京的一家超市内，消费者正在水果区用手机拍照识别。
4: 火龙果适合减脂期吃，而且是很合适的选择之一。它热量低，纤维高，水分足，能帮你增加饱腹感。白心火龙果 GI 约24/50，红心约25/55，属于低至中低升糖水果，血糖波动小，适合减脂期替代高糖零食。
3: 消费者表示，减脂期能不能喝全脂牛奶，控糖时如何看配料表，过去需要回家搜索逐项比对的问题，现在在货架前就能得到回答和确认。
5: 如果长期用它的话，它会有你的个人健康小档案，它会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然后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3: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健康消费市场迎来广阔发展空间，其中健康食品的消费增长迅猛。研究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 DGI 食品市场规模已达1762亿元，年增速保持在10%以上。在市场升温的同时，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健康 AI 智能体的出现，让普通消费者只需要拍照，就能获得食物的升糖指数、热量摄入、营养成分等科普解答和量化参考，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对于这一趋势，商场、超市等越来越多线下消费场景选择联合健康 AI 智能体开设健康专区，一方面直接将健康食品筛选了出来，另一方面重构商超的货架语言，大幅降低消费者的健康选购决策成本。物美超市北京学清路店店长张月说，门店蚂蚁阿福健康专区落地后，相关商品销量明显上升。
6: 我们一直在做的 DGI 商品还有一些无糖的饮料都是日常畅销比较好的，依托于这个上了以后呢，也带动了周边商品的销售，可能到日常的3倍以上了。
3: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2000多家超市门店陆续推出类似的健康专区，包括盒马、物美、新天地、重庆百货、鸿福等多家连锁与区域零售品牌。除了商超，餐饮、健身行业也在积极拥抱 AI。
7: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8: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我们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 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2: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298.00美元，下跌20.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621美元，上涨3美元。
8: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349点，下跌0.3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04点，下跌0.0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939点，上涨0.01%。
2: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脸书上涨4.50%，谷歌上涨1.20%，亚马逊上涨0.04%，特斯拉下跌0.57%，微软下跌0.53%，英伟达下跌0.41%，苹果下跌0.33%。
8: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盛美半导体下跌5.57%，再鼎药业下跌4.39%，小马智行下跌2.34%，满邦集团下跌2.28%，百度集团下跌1.89%，华住集团下跌1.85%，希尔威金属矿业下跌1.52%。那在涨幅方面，传奇生物上涨3.31%，好未来上涨1.92%，新东方上涨1.73%，腾讯音乐上涨1.52%。
2: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79点，下跌0.24%；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081点，下跌0.5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266点，下跌0.57%。
8: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88点，跌幅1.22%，成交额7836.13亿元；深证成指报13316点，跌幅2.34%，成交额8697.44亿元；创业板指报3288点，跌幅2.68%，成交额4119.41亿元。
2: 板块方面，风电设备、纺织制造、教育等涨幅居前，贵金属、元件、能源金属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市场昨天的表现？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9: 我是北京中富金石咨询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锐。在9月24号，也就是在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呢呈现了一个全天震荡调整格局，三大指数呢受外盘因素影响，出现集体低开低走的状态。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呈现了一个缩量的调整，成交量呢较星期三缩量超出1000亿，市场只有1.6万亿左右这样的一个成交，全市场呢超过4300个股下跌。从盘面来看的话呢，题材呢呈现了一个弱轮动的状态，福建本地股呢尾盘出现一定的拉升啊，像福建水泥啊、路桥信息啊、海峡创新等等都出现了一定的快速的表现。另外呢，就是机器人概念呢出现了一定的活跃，也是受到外围市场影响，像襄阳轴承啊、长华集团啊、中马传动等等啊，这一系列出现涨停。另外的话呢，风电类受到了这个订单因素影响，也有一定的表现。而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节前消费，包括金九银十地产因素，销售预期不佳，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回落。比如说像华丽家族啊、华远控股啊、绿地控股等等，出现明显的下挫。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在星期三表现相对较强 AI 硬件类，像 PCB、CPU、芯片半导体等，出现了一定的回撤，反映了短期的市场的针对硬件类啊，还是有一定的担忧。除此之外的话呢，跟随国际期货因素影响，像黄金概念啊等等这样一些贵金属、有色类也都出现明显的回撤，反映了短期市场呢因为节日效应因素对于受到一级市场期货等相应的影响较大的板块相对的担忧，或者说呢相对的规避。不过呢，受到了油价的再次走强，可以看到石油板块啊、煤炭呢、啊、等等这些大部头的传统能源类反而呢相对表现的比较坚挺，也是因为即将临近到这四季度，就是冬季的时间，那么夏炒电、冬炒煤的传统国际配合， 近期的石油价格呢再次短期90美元附近的触底，形成了一定的活跃。这样来看的话呢，可以说市场当前呢并没有形成主要的带动性的板块，不论是这一段时间的医药也好，还是近期的其他的一些方向也好，都没有形成资金带动。那么也反馈是市场现在的无量底部震荡整理，围绕3900点一线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了，受到这个节日因素影响，低开低走，下午市场呢实际上出现一定的资金抵抗，但是呢最终呢也没有呈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拉升，反映了市场呢对于节后还要等待节日期间的消息。预计呢下周的3天交易，就是国庆节前啊，市场或继续维持相对较弱整理的过程，重点呢还是关注三季报，预期较好的硬件类，像周四主要回撤的这些 CPU PCB 啊、光模块等等，因为其订单啊、业绩啊还是相对较好，而前期7月份下旬以后一直到9月初的板块平台呢支撑力度也很强，那如果在下周时间呢能够形成相对止跌，那么重点还是关注这些有业绩增长 ROE 较强的方向。反之呢，消息兑现或者说呢重要的利润兑现期之后，比如说像节日消费啊、部分的地产类方向啊等等这一些啊，因为金九银十等相应的数据影响，要谨防节后进一步的承压，在节前的资金也出现提前的回撤，在下周国庆节前的3天呢还是要相对谨慎一些这种传统的一些消费类，比如说像节日消费、房地产消费等等这样一些方向。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预计下周仍然会呈现相对量能较小1.5万亿左右弱整理的节奏，重点关注呢率先止跌 ROE 较强的这些硬科技是否能够有资金的提前埋伏和企稳的状态。
8: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761点，下跌0.29%；国企指数报8266点，下跌0.09%；红筹指数报4020点，下跌0.18%。
7: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19%，在汇市尾市收于101.285。
8: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125元，1欧元对人民币7.635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8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61元，1英镑对人民币8.8887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连日来，欧洲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欧洲也面临着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当地民众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9月23号发布的报告，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的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过2亿欧元。这份报告还显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
3: 记者注意到，当地时间9月23号，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柴油和原油之间的差价也上升到了历史高位。那么，能源价格走高将给当地企业经营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 CNBC 记者叶文多的综合报道。
4: 供应端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推动欧洲交易员加紧买入。当地时间周三，伦敦交易的早盘阶段，主要的欧洲柴油期货价格一度大涨了7%。达到了每吨1528美元，约合每桶200美元。这一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差，也就是所谓的柴油裂解价差，一度达到了每桶95美元。据彭博社统计，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整体柴油进口供应面临压力，在欧洲主要柴油供应来源当中，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目前的出口量都较今年年初水平明显的下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年初水平的2倍以上，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自2月底以来也上涨了大约40%。
5: I know when there's a problem, retail prices is when my parents call me.
6: 比利时克普勒公司能源市场专家马特斯坦利说，当我的父母给我打电话询问英国汽油价格到底怎么回事时，我就知道零售价格有问题了。因为普通消费者已经切实感受到了价格上涨的压力，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短期问题。如果看远期价格曲线，2027年的柴油期货价格目前仍然远高于每桶150美元。
5: Way over $150 a barrel.
4: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消费支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除了高企的油价，目前欧洲企业还同时面临着电力、天然气以及碳成本上涨的压力。当地时间22号，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宣布暂停3座工厂的运营活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已经开始显现。9月，欧元区企业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涨幅双双达到5月以来的最快水平。标普全球指数目前企业价格指标反映出的通胀水平约为4%。分析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不仅会进一步的挤压企业利润，还有居民的支出，同时呢，也可能会给通胀带来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并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的挑战。这也可能啊，使得刚刚进一步复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2: 当地时间9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他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并且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加剧，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8: So I ask you all to deliver and then over-deliver.
6: 古特雷斯说，我请求大家兑现承诺，并且超额兑现。我们是有办法终结化石燃料时代的第一代人，也是能够避免气候灾难的最后一代人。
8: And the last.Who can avert climate catastrophe.
7: 古特雷斯透露，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可再生能源是新增电力中成本最低、建设最快、安全可靠的能源。清洁能源已经从一种替代方案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发起一项新的倡议，全球电网加速计划，旨在推动非洲和东南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1: 国际媒体监测。
3: 好，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7: 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24号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这一事件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不过他也表示，事件影响相对有限。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晚表示，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国民保健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大利亚方面直到9月10号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4号报道，受国际军事冲突导致原油外运受阻影响，沙特阿拉伯7月石油出口额和商品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沙特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约为599亿里亚尔，约合107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2.8%，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商品出口总额约为844亿里亚尔，约合150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7.2%，为2021年6月以来最低。石油出口在沙特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月的71.7%降至7月的71%。据法新社24号报道，法国发行量最大的地方性日报《西法兰西报》将裁员156人，约占报社员工总数的10%，其中包含116个新闻编辑岗位。这是《西法兰西报》历史上首次针对采编岗位实施裁员。报道称，受报纸发行量萎缩、广告收入持续下滑冲击，这家老牌报社近年来经营持续承压，去年亏损近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870万元。西法兰西报创办于1944年，覆盖诺曼底等法国西部大片地区，是法国影响力较大的地方主流媒体。据路透社24号报道，咖啡品牌星巴克计划在北美地区关闭一批业绩表现不佳的门店。根据星巴克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备案文件，本次计划关店数量约为250家，预计其中大部分门店关闭工作将在9月底前完成。星巴克方面表示，这次关闭的主要是那些顾客体验和财务业绩

0: 绩表现均不及预期的门店。星巴克在北美地区共有约18000家门店，这次关店数量占星巴克北美门店总数约1.4%。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9月24号下午，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
3: 德国五大经济研究机构24号发布联合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3%，较今年春季预测的0.6%明显上调。报告说，德国经济恢复情况好于此前预期，出口增加以及政府在国防、基础设施和气候领域的支出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持续发展也可能带来额外动力。
2: 昨天，日本国债继续遭投资者抛售。近期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投资者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和财政状况等因素影响，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新发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75%，达到30年来新高。
3: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民航总局宣布，即日起暂停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今年8月宣布，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5: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5: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哎呦，
5: 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哎，
4: 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6: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
0: 前八个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过1500万户，四新经济加速崛起。
1: 把老师傅经验变成标准化参数，人工智能让川味标准化生产有了新路径。
0: 广式月饼迎来出海热，正从华人乡愁食品转为国际伴手礼。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1: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2: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0: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3: 他这个明摆的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些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心嘛，是吧？
1: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4: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0: 零基础七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5: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 AI 变现成为热门的话题。实体店主希望借助 AI 引流改善经营，年轻人打算学习 AI 技能增加副业收入，不同群体出于对于新技术的期待参与相关培训。
6: 但行业火热的背后，培训消费纠纷多发，一些培训机构暗中设下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套路。以下请听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上集。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
7: 随着短视频获客成为不少实体店的选择，各类 AI 引流培训广告频频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8: 我们团队真的一直以来都在研究 AI 它应该如何更好的赋能实体商家，所以这里面满满的都是干货，拿走吧。
9: 实体店老板们听好了，不花一分钱请模特，不花一分钱学拍摄，让你的店在同城天天都被刷到。
7: 作为扎根东莞经营实体五金店的商户，王女士在刷手机短视频时，经常听到一些短视频博主宣称 AI 拍视频智能引流轻松获客。看完一名博主的直播课之后，王女士就报名了对方推出的线下培训课程，先支付了2980元的基础课程费，随后又在授课老师推销下花费29800元购买了所谓的高阶课程。然而课程结束后，王女士才发现所谓的 AI 引流技术根本无法落地。
2: 第一个，什么都是要算力；第二个，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而且按照他的步骤是一步一步的操作，但是不行。问那个教练怎么回事，他说哎呀，系统还在更新啊。
7: 王女士向对方提出退款诉求，但遭到对方直接拒绝。记者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平台检索与王女士签订培训合同的涉事公司，发现这家公司有多条开庭公告、立案信息等司法风险记录，还曾因登记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掌握 AI 短视频制作技术就可以实现智能引流轻松获客，这类宣传是否可信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提醒消费者当心被割韭菜。
10: 从培训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没有丰富的独特的这个素材的这个背景下，只学习了通用的常用的这样一些模型生成视频的功能，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速成班有点割韭菜的这种嫌疑。就像我们现在看微短剧非常火啊，生成的效果也越来越好，但实际上这也确实还不是一两个人这个手搓就能够达到。
7: 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这类宣传时夸大效果、实际交付或不对版的培训服务已构成虚假广告。
11: 如果商家他宣传的内容最终我们发现他和这个商品或者服务他有关的允诺信息他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那么当初对我们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那些东西它都不存在，或者说呢它货不对版，我们都可以认定它构成虚假广告。
7: 所谓的 AI 转型课为何沦为专坑实体店主的圈钱套路？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看来，培训机构 正是抓住实体商户的经营痛点。
12: 第一步，他首先给你制造焦虑，让你呢觉得好像抓住了数字化转型的救命的一个稻草。第二步呢，他又通过低价的入门，等你上了几天课之后，他再告诉你，你要真的学到这种本领，那你还得补钱。第三步，他刻意的去隐瞒了 AI 工具落地高额算力的一些成本呐、复杂的运营的门槛呐、所以等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的钱都已经骗进了他的腰包，但你去维权的时候，他好像还确实给你提供了相应的培训的服务，你还很难去维权。
7: 如何从源头遏制这类投机机构，避免更多实体店主落入陷阱？陈英江给出了建议。
12: 针对培训服务的行为哈，给他设置相应的门槛，比如说你要具备相应的办学的资质，具备相应的师资的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压实平台的责任，源头上对他的这种宣传营销行为加强管理。
7: 除了针对实体店引流设计的 AI 培训，乘着 AI 技能变现的风口，部分培训机构还打出包派单稳回本的承诺，布下更为隐蔽的连环陷阱，目标直指希望学习技能接单增收的副业从业者。吴先生在2025年12月报名 AI 漫剧制作培训，正是被一名视频博主学完即可接单，收入覆盖学费，还能额外增收的宣传所吸引。
13: 越来越多的人正因为 AI 的出现而失业，哪怕你没有任何基础，你的 journey 也将帮助你无限的缩小和设计大佬之间的差距。
7: 机构工作人员向吴先生承诺，测试通过之后就会分配 AI 漫剧制作订单，完成一级结算一级，后续还可以持续派单，按月结算。为抓住所谓的机会，吴先生专门申请贷款，交了3880元的学费，满心期待学成之后依靠 AI 漫剧制作实现变现增收。不过让吴先生失望的是，为期2个月的培训仅讲解了 AI 视频制作软件的基础操作，在测试阶段他便卡在了第一关人设图环节，始终无法通过考核。
3: 耗了将近10天的时间，每次的反馈就是比例不对、质感不行、衣服不好看这些模糊的主观评价，也没有说过具体的合格标准。人设图的耗了将近10天，你还有第二道关卡、第三道关卡，你买着就是不可能的，是吧？
7: 机构工作人员则表示，设置严格的审核，目的是减少后续视频修改的沟通成本，以此保障机构与学员双方权益，并非刻意设置门槛卡人。
14: 我们肯定是没有说要去卡这个同学你这边测试题的。如果说前期卡的不够严格，会出现咱们都已经开始做视频了，修改视频的一个成本会高很多很多，就是你目前的诉求退掉这个学费，对吧？
3: 嗯，
14: 因为你的课程是学完了的，学费这块是没有办法退的。
7: 学员本是奔着接单赚钱的目标报名，到头来却连测试通关标准都无从把握。不少学员拿着合同维权，却被商家以学员未能通过测试为由驳回。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提示，这类操作涉嫌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11: 促成消费者签订合同。消费者的最终目标他是要实现接单，但现在这个合同目的将无法实现，并且这种无法实现不是因为我消费者不积极不努力，而是你恶意设置了某种条件来阻拦我的条件成就。那么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消费者有权利要求你给我派单服务，那如果这个时候机构又不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也就能够证明它存在虚假宣传，甚至是合同诈骗。
7: 当前 AI 漫剧、AI 短视频等新型副业培训快速兴起，不少机构打着 AI 变现的旗号，向希望从事副业的普通群体大肆营销设局。陈英江说，眼下确实有不少机构以技能分享、知识付费为名义，规避职业技能培训相关审批与监管，因此需要厘清监管边界，
12: 建立职业培训的准入的一个门槛。凡是涉及 AI 工具操作的、承诺可以商业变现的培训，都应该把它归为职业技能培训，必须取得相关部门的前置审批的资质。如果你出现了这种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你这个培训机构可能就会出现在黑名单里面。
6: 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明天将为您揭穿披着高薪招聘外衣的招转培套路，看看求职者如何在面试现场被诱导背上培训贷款。同时还将关注希望靠短视频打发时间赚取零花钱的一些中老年人又是怎样落入 AI 短视频培训陷阱的。
15: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6: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8: 哦，
1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1: 燕之屋。
5: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举行第三季度例行发布会，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我国四新经济加速崛起，经营主体发展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总台记者王义群报道。
2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市场秩序规范力度加大，市场监管系统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累计审查各类政策措施30000多件，修改调整6600件，督促废止修正违规文件3500件，从源头破除制度壁垒，厘清监管边界。在执法稽查方面，全系统稽查办案78.02万件，同比增长26.7%。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长王秋平表示，
23: 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8万件，同比下降19.7%。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98万件，同比下降14.2%。全国12315平台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
2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质量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持续提升，围绕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批准新建计量标准装置176项。
23: 国家标准体系持续迭代，立项国家标准3196项，发布4753项，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标准1400余项。
22: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紧盯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关键领域，常态化排查风险。
23: 截至9月20号，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13.66万批次，不合格率2.37%。
22: 从经营主体数据看，今年1到8月份，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各类经营主体新设平稳，四新经济加速崛起。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的44%。
23: 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了总体平稳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
6: 千人千味，这本来是川菜的魅力，可工厂要的是标准，是规模。 如今在四川的食品工业线上，人工智能赋能正在把老师傅经验变成标准化参数。来听总台记者庞丁、徐玉坤的报道。
0: 要把味道固化下来，得先知道味道是什么。四川大学的味型金字塔理论把味道拆解为食品本身的基本味、地方特色的风味和师傅工艺的香味。四川大学农产品加工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何强：
1: 不同的人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很难做到一个标准化，很难用一个尺子去统一所有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内在的一些规律我们是可以去遵从的。这个金字塔理论强调的就是这个基本的规律。
0: 把味道拆解为三层，把里面能被描述、被测量的部分变成参数。然而要让参数用于实际生产，过去并不容易。
1: 近年我们的食品风味组学、一些数据库、人工智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基于风味化学这样的一个基础模型理论，用于指导实际生产，用于推广到更大范围、更多场景，这样的一些应用，实质的指导生产完全就可行了。
0: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川味标准化生产有了新的路径。郫县豆瓣300年来翻晒露全凭天时，如今在核心产区，企业开始用智能设备管控发酵池，温湿度、发酵时间可以实时监测，自动翻搅、晒场天窗一键开合。成都某豆瓣酱企业经理张磊：
4: 自动化的设备设施嘛，把以前老师傅口口相传、代代相守几百年的这种工艺精髓，把它固化成可看得见、可操作、可迭代的这种数据资产，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的品质是稳定的。我们的成品合格率基本上达到了99%以上。
0: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川味的标准化生产正在多个品类中推进，味道有了参数才有了规模。2025年四川食品产业营业额超过6000亿元，占到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的13%。
5: 中秋佳节吃月饼是中国习俗里最具仪式感的过节标配，越来越多海外华人也靠着吃一口熟悉的团圆月饼，跨越山海，共享中秋的节日氛围。今年广式月饼海外订单大幅攀升，全行业出口整体实现两位数以上的亮眼增长。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陈恒杰报道。
21: 中秋节前，记者走访广州多家广式月饼企业，发现今年月饼出口迎来爆单。一家广式月饼企业负责人刘志全告诉记者，今年海外市场的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他们年初的预期目标。广州陶陶居月饼负责人刘志全：
24: 广式月饼里面最经典的双黄白莲蓉月饼，这也是年长一辈的消费者小时候的一种记忆吧，卖得比较好。奶黄流心月饼呢，更适合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喜爱。今年海外的月饼呢，同比是增长了90%。
21: 记者在广东走访多家月饼企业后发现，当前海外消费市场中，华人仍是广式月饼的核心消费群体，占比超过80%。而广式月饼的出海表现尤为亮眼，海外市场迎来大幅增长。不少企业专门针对海外市场开发的新品，成为拉动销量增长的新主力。广州九家国际业务负责人黄宇泉：
25: 今年特意为海外市场做针对性开发的一个新产品，这款产品的话，单单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销量就突破了10万盒。我们今年的中秋月饼的话，也是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

0: 中东我们有沙特阿联酋，甚至是欧洲那边也有英国这些国家。我们上半年的一个境外的一个营业收入是增长了大概40%。
1: 作为中式节庆食品出海的主力，广式月饼的市场边界正从传统东南亚市场持续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美市场延伸。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这股月饼出海的热度还顺势带动了整条广式糕点出口赛道的增长。广州陶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全。
2: 除了中秋月饼之外呢，广式点心、酥类产品、伴手礼的这种产品，代表了我们整个岭南广府饮食文化的一个代表产品吧。推出去了，也广受国外消费者的喜爱，也会有很强的一个拉动作用。速冻点心今年的增长同比超过30%，饼酥去年10月份我们出口之后，2-3个月之后又重新要再下订单了。
3: 从早年要靠代购托人捎带才能吃上一口月饼，到如今走进海外的主流商超，中式节庆食品正跳出华人消费圈层，成为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喜欢的国际伴手礼。继续听报道。
1: 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度持续提升，广式月饼的市场空间也越来越大。海外留学生驻澳大利亚米亚：
4: 我从小在国内都是吃广式月饼长大的，之前我们是要找代购才能买到，还挺麻烦的，但是现在就发现在家门口的商超就可以买到广式月饼了。
1: 美国消费者艾玛贝尔：
5: 我特别喜欢它独特的口感，我喜欢那层薄薄的外皮，包裹着光滑细腻的馅料，比如莲蓉和红豆，味道美妙极了。我觉得它们既独特又美味。
1: 美国消费者马修·史密斯：
6: 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与亲朋好友分享一份充满传统韵味的礼物。
1: 如今广式月饼正通过口味创新和本地化改良，依托线上线下渠道布局，逐步突破华人消费圈层，在海外市场收获颇丰。中国节庆食品变成一张传递岭南饮食文化的流动名片。广东焙烤食品糖制品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胡罗松：
7: 从我们行业的数据来看，今年我们的月饼出口呢，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那整个势头还是蛮不错的。广式月饼作为全球节庆食品的出海的一个主力，持续从传统东南亚市场拓展至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美等市场。一方面呢是基于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食品的一个认同，另一方面是源于广式月饼已成为链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符号，完成了从华人的乡愁食品向国际化伴手礼的转型。
8: 财经身边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0: 财经身边事，免税服务再升级。9月23号，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正式开业，横琴由此构建起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不断丰富通关加消费一体化业态，助力横琴国际旅游岛建设。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屈白宇、张宁新的报道。
11: 作为补齐合作区免税市场供给的重点项目，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进一步激活口岸流量经济，门店兼顾不同客群消费需求，在香水、化妆品、烟酒、食品等传统免税品类基础上，新增电子产品等品质消费品类，还专门设置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既满足自用、礼赠、消费升级等多元需求，也为澳门产品及全球商品搭建展销平台。门店将结合销售数据与消费者反馈，持续优化商品结构，方便旅客在国家政策规定的频次及额度内选购免税商品。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张琦：
12: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11: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接入珠海免税现有口岸网络，与拱北、港珠澳大桥、清茂等粤澳重点口岸免税门店实现联动，进一步完善粤澳出入境节点免税服务矩阵，为大湾区居民和往来旅客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免税服务。
10: 财经身边事，流感疫苗接种进医保。九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今年接种情况如何？有哪些新变化？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江美阳。

0: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自费流感疫苗的通道。
1: 北京市民陶女士
2: 之前没打，后来才知道好像流感跟普通感冒不一样，就希望能够预防一下。
1: 北京市民刘女士
3: 来是陪老伴来打疫苗的，我已经打完了，每年都接种。
4: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流感疫苗整体供给充足，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电话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
5: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刘畅，
6: 目前今年我们中心接种的流感疫苗人次大约在1700多，这里面包括学生、老年人免费的，然后也包括大概600多人次的自费的流感疫苗接种。如果是自费人群呢，今年是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进行支付的。
5: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科科长陈秋平，
7: 一般情况下是接种疫苗之后要2到4周才能产生就是足够的一个保护抗体，一般10月份以后就会陆续进入流感的高峰期了，所以其实建议9到10月份咱们提前接种上疫苗。
8: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7，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夏青、汪孟涵，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8: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的节目。
1: 12:30，天天315将播出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下集，拆解 AI 培训营销的常见套路，提醒大学生和中老年群体理性甄别培训项目，谨慎付费，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爸妈，我回来了。

0: 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0: 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0: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6: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的9:06，大家中秋节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1: 各位好，我是王。

0: 今天的教育实况安排了假期特别节目， 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生财有道以及消费主张的录音剪辑， 欢迎收听。
1: 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录音剪辑， 开源共生AI时代的创新路径， 主讲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
2: 2026年7月， 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 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全量开源。 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 2.8万亿，
3: 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 从早期DeepSeek R1模型开源，到最近MiniMax H3模型， 千问Q问3.8旗舰模型相继开源， 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 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 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 占全球总量的41%， 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 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万亿元， AI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 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
4: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4: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 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 便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 但内部如何设计

0: 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戏。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随着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

0: 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

0: 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开源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率。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啊，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录音剪辑《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半点之后继续为您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呢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录音剪辑，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主讲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
1: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

0: 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3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6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

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四时的标准。产品只能赢一时，而标准能够赢一域，生态则赢未来。对于月之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呢？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火，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

0: 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薪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

0: 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到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要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大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录音剪辑，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10点交易实况将带来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

0: 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从最初的方寸之地启程，到数十载的品质坚守，再到扬帆出海的产业达愿，9月26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华裕农业科技，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

0: 住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2: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慢生意，体验出价值。
1: 00后博客手把草原日常拍成短视频，意外戳中了城市年轻人的心。
2: 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
1: 拒绝走马观花，用真心换来了游客与草原的双向奔赴，
3: 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也送给我。
1: 新国道不仅给他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成为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新机遇。
4: 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啊，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
1: 今天请跟随生财有道一起走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
3: 蒙古族的纳木恨索尔纳塞赫纳耶鲁，大家起床了。
5: 这一波客人都是咱们蒙古族人吗？我怎么听你叫的都是蒙古名字呀？
3: 不是的，他们来到我的故乡，想取一个本地的蒙古族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我给他们取的，
5: 更亲切了，是吧？下一步活动是什么呀？
3: 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来吧，大家，今天是在我们草原上的最后一天了嘛，然后我们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今天的活动安排是，先我们射箭比赛，然后我们再玩羊拐骨赛马，最后是我们的摔跤比赛。拿灯是游戏的意思。草原上就是地广人稀嘛，有一个时间点，各个地方的人会相聚到那个办拿特姆的剧场，会相聚在那里，你会见到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啊，你的老同学也好，你的亲戚也好，所以拿特姆就是要快快乐乐的。来哦，
1: 乌日勒朝克图是一

0: 为00后，他在自家的牧场搞旅游已经2年了。与参加传统的草原观光游有所不同，来他这里的大多都是想深度体验牧区生活的游客。
1: 哦，我们来了5天4晚。
2: 嗯，5天4晚了。
1: 哦，对。然后第一天是去宰羊，感受生命和起源。
3: 第二天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蒙古的文化，就开始教了我们一些蒙古语中这种，就是比如说日常早上好，克鲁门德，然后。你好，怎么说？考你一下。
1: 塞班诺，
2: 塞班诺，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3: 然后还教了我们一首蒙语歌，叫《四岁的海流马》。然后在昨天晚上的篝火晚会上，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唱那首歌，真的很动人。然后就是这种环境，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难得，就是星空，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然后让我们平时这个忙碌的喧闹的心，然后就能沉下来。
1: 我之前去的草原可能就是稍微偏景点一点的，人比较多，然后这一次就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然后听一下风声心跳的声音。
0: 可以说是呼日勒朝克图家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来此的人们收获了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呼日勒朝克图为游客安排的行程大多为4到7天，临近尾声，他今天组织的主要是一些轻松的游戏类项目。
4: 弓叫 nam， 箭呢叫 sam， 加起来就是 nam sam。对，然后我们靶子叫什么呢？我们会叫它 sarum 靶。sarum 是什么意思呢？月亮的意思。我希望你们打中那个最里面的红色。谁打中也好，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纪念，非常幸运。哇、哦，打到木头了哇！
0: 在外人眼里，年轻的呼日勒带起游客来从容自如，俨然一位老练的旅游从业者。
4: 对，
0: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职业摔跤运动员。
4: 我们这里的蒙古族都喜欢摔跤嘛。这是我们蒙古族的当地一个文化，我从小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初中的时候，正好我们新浩特的一个体校看中了我的身体素质吧。那时候我比较就是黑黑的，喜欢骑马的一个小孩嘛。然后到16年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手摔骨折了。然后回到我的牧区养伤。我们这里的人说会伤筋动骨100天嘛。然后100天以后我按耐不住了，我想摔跤。然后我骑上我的白马去找我的叔叔。回来的路上，我的那个白马正好绊了一次脚，又把我的手弄骨折了，
2: 等于是2次受伤。
4: 二次受伤了，
2: 在同一个地方还是？
4: 对。然后那个医生说你再不能摔跤了。
0: 博客在蒙古语中意为摔跤。呼日勒朝克图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博客手，但这一次意外受伤，几乎彻底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好在从小性格顽强的他，并未就此放弃。经过一段极其艰苦的康复训练，他最终重返了热爱的赛场。
2: 嚯、哦，这么多奖啊！这还有一级运动员证书，这边有很多奖状，这边有很多奖牌。
4: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奖牌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奖牌，我18年去到甘肃兰州，练摔跤，然后19年得了奖牌，然后16年的时候，医生判我就是摔不了跤了。但这个得了这个奖牌，就我就更加肯定，你要相信自己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个奖牌对我来说是非常
2: 意义重大。
4: 对。
2: 那后来为什么回家乡不做摔跤运动员了？
4: 我退役的是2020年退役的，那时候比赛比较少一点。然后再一个是，我觉得人是多体验一下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回家乡就是找一个突破点嘛。哪个事情适合我干，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适合我的工作。我也待过甘肃兰州嘛，都是高楼大厦，然后晚上的话抬头看不到星星，所以我特别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慢生活，体验这种安逸的感觉。然后一来到这片草原，你就得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能给你带来什么。
0: 呼日勒朝克图的家在内蒙古的东乌珠木沁草原上，这里是天然的优良牧场，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来自各地的游客来此观光游玩。在2025年的春天， 呼日勒朝克图跟家人一起

0: 在自家的4000亩草场上搞起了旅游。
1: 现在就有多少个蒙古包？这是都是什么时候扎的？
2: 这是25年扎的。
1: 都是25年扎的吗？
2: 对，都是25年。现在有14个蒙古包。
1: 为什么当年这么有信心？
2: 我跟我的好兄弟，在小红书上创建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小有粉丝了。
1: 当时的粉丝量有多少？
2: 3000多。
1: 3000多。
2: 对，然后我们就发布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小羊也好，我们当地的穿蒙古袍去个拉达姆也好。
0: 呼日勒朝克图把游牧日常拍成短视频，这些带着些许粗粝又极具真实感的影像，意外戳中了大城市年轻人对简单生活的渴望，其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转化为他的游客。
2: 现在我们要玩赛羊拐骨，用这个，这是这一面是马吗？我们就这样放着，一人挑一匹自己的马。
0: 经过2个夏天的摸索与沉淀，呼日勒朝克图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他不走走马观花的传统路线，而是把草原生活化作一个个有趣的体验，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触摸到最本真的游牧生活。在东乌珠穆沁草原上，夏天无疑是最热闹的季节，除了盛大的那达慕大会，这里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这个时候，呼日勒都会带着自己的客人一同参与。在他看来，融入这些热闹的盛会，正是体验草原深度游的绝佳方式之一。
1: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他们
2: 今天是羊群们的选美活动，乌珠穆沁羊的。
1: 哦，
2: 对，
1: 羊也要进行选美。那羊和羊之间比的是什么？
2: 比的是它的身形，还有它的这个尾巴呀，然后它的个子。
1: 但是刚才我听您说，这些羊都属于乌珠穆沁羊。
2: 对，我们乌珠穆沁羊。
1: 这个羊有什么特色？
2: 就是出了名的尾巴大嘛。
1: 尾巴大。
2: 对，尾巴大，肥肥的。过冬的时候，我们这儿-30几度，它更能就是给身体输出营养。还有一个是比别的羊多一根排骨，正常的羊是13个排骨嘛，我们乌珠穆沁羊是14根，
1: 身形更长一些。
2: 长一点，对。还有我们这个乌珠穆沁羊是匀称的那种乌黑，就是它的嘴巴黑，两个眼睛黑，耳朵黑，两个耳朵黑，正好是五个黑嘛。出了名的好吃嘛，他们都是草原溜达羊群嘛，所以它的肉质很鲜很结实。
0: 通过呼日勒深入浅出的介绍，既丰富了游客对于草原的认知，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些活动的热闹氛围。而走进现场的蒙古包里，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
1: 你在涮羊肉？
2: 对，这是在涮羊肉呢。
1: 这个要涮多少秒？
3: 20秒。
1: 20秒就可以？
2: 对。行，来小米，尝一下。
1: 谢谢。
2: 就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尝一尝。
1: 不需要任何的佐料。
2: 对，
1: 我们来尝一下啊。
2: 对，
1: 可以看到这个肉非常的
2: 肥瘦相间嘛，
1: 而且还带着自然的弹性，肥瘦相间。
2: 是的，
1: 来一大口啊。
3: 好嗯，
1: 羊肉的这个脂肪的香气很足，关键是肉啊越嚼越香，肉的汁水也很棒，而且一点杂味都没有。
2: 是的，
1: 就是我们说的膻味完全没有啊，太好吃了。
0: 旅行中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是草原的辽阔，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羁绊。呼日勒的用心让游客感受到了草原的温度，而游客们的感动与认可也深深温暖了这位年轻人。
1: 呼日勒，这2年来我们已经接了多少这样的游学团？
2: 30多个团，大概有400多个人。
1: 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2: 现在全国各个地方的都来了。
1: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这个照片啊。
2: 这个话就是特别让我感动，都是就是来到的游客们给我留下来的。我给他取了一个艾罗娜，他给我留下来，把我画下来了。然后这个是巴扬德，我给他取了一个这个名字，他把我的这个情景给留下来了。我们草场上的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送给我，到已经是天黑了，然后一回来就把这个画送给我，然后当时真的特别感动。因为他们发自内心才会创作这么美好的作品，一进到这个餐厅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想到他们。
0: 如今靠着精心打造的草原深度体验游， 呼日勒朝克图家不仅迎来了更多的游客，增加了收入，而且靠着他全身心的投入，也打动了远道而来的旅人们。心与心的双向奔赴，成就了这些最美好的相遇。
4: 来到这里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心很广阔，然后看到呼日勒每天被为我们准备各种东西，游戏啊，然后包括妈妈姐姐帮我们准备饭，就感觉很幸福，像家人一样。
0: 告别呼日勒朝克图的家，我们继续前行，目的地是在东乌珠穆沁旗东北方向的俄人高壁草原。在那里有一个被称为孤独的小酒馆的地方。
1: 哎，顾磊，你好。你好，这就是咱们的小酒馆。
5: 对，
1: 刚才我们开车过来，这一路啊都是草原。这个位置具体在哪儿啊？
5: 咱们这个位置具体来说，正南方5公里是331国道，咱们小酒馆的北面距国境线有60公里。
1: 当年怎么想在这儿开一个小酒馆？
5: 咱俩进屋说。
1: 好嘞，
5: 风大。
1: 好嘞，好嘞。参观参观你的小酒馆，面积不大，但还挺全乎。这边吧台，这边等于就是客人落座的地方。
5: 对，
1: 我数了一下，座位并不多，1、2、3、4，也就能坐个7、8个人，
5: 对，
1: 是吧？
5: 哦，我们这个酒馆宽度是3米，纵向是8米。
0: 顾磊原本生活在北京，8年前他来到俄人高壁草原深处，建起这座小酒馆。
5: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译制片，叫《草原小屋》，讲述一家人在草原生活，就一个小房。这种画面根深蒂固的在我心里，就埋下了这个种。每当我开车到这个旷野当中，我就想找这么的一个空间啊，一个住所，但始终找不到。后来我就想，不行，自己搞，就这样下定决心，在2018年就把这个事儿就干掉了。
1: 那干完了之后，会真的有人来这个小酒馆吗？
5: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也有这种我同样的需求的，朋友会来我这儿。是吧，在这么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其实需要一个很安静很舒适尽可能舒适的一个迷你型聚会的一个小地方。
0: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开一间只能坐下8个人的小酒馆，这种听上去看上去都令人称奇的经营方式，被他的第一批客人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正是这份独特，让他的生意在开业不久后便红火了起来。
1: 我看啊，咱们现在这个小酒馆啊，外边还有几个蒙古包，有1、2、3、4，这是跟他匹配的吗？
5: 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只有一个小酒馆，但是随着客人提出的要求，他们想更长时间逗留在荒野，特别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星空。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光有酒馆不太合适，所以陆续就建了4顶蒙古包。为什么要建4顶蒙古包？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就满足8个人，那4顶蒙古包我们也刚好住宿是8人，这样的话彼此还显得更安静。如果是人多了以后，就又变成了那种非常热闹的那种状态，这不是我们想拥有的，所以只有4顶。
0: 可以说每到夏天，草原上变幻莫测的壮丽天象，加上小酒馆那份独特又温馨的氛围，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带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
6: 上次你来的时候，你没见到这种场景吗？
7: 对，我们这次来又有晴天又有暴雨，特别不一样。
8: 来，快来，来这边看。
9: 好，来
8: 吧。
9: 第一次见。
10: 哇塞，这大自然给予的颜色。
7: 太美了，这种感觉也好棒。
0: 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顾磊的小酒馆生意日趋稳定，但受限于草原的天气，酒馆每年只有短短3个月的运营期，这让他的收入很难再有突破。转机出现在2023年，一条新国道的正式通车为他带来了全新的商机。
5: 小米，你看，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每天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在这国道旁边又投入了一个咖啡馆，
1: 等于离国道近，我们的这个客流啊可以很方便引到这边来。
5: 哎，是的，是这样。
1: 那每天到我们这儿来的从331国道引来的这种客流很多吗？
5: 现在是刚刚开始，所以就不是很多，但是我想未来通过这个更多的流量会传播出去，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 这样方便所有的旅游

0: 客人，他能体会到当地的特色，买到本地的牛羊肉。
1: 嗯，
0: 我带你进去看看。
1: 好嘞。
2: 国道的延伸不仅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拓宽了顾磊心中的蓝图。2024年，他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一座老院落。经过精心改造，这个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院子焕然一新，成为了他扎根草原、规划未来的大本营。
0: 旁边一看，这就是我们后来投入的民宿。
1: 哎，这个也看得眼熟，这不是孤独酒馆的沙发吗？
0: 对，
1: 这里面一下进来就比我冬天这一下高了很多，这是一下两层，空间感非常的大，这挑高很高。这是一个大的客厅，装饰的也非常的好，全木质的，上边和下边分别两层。如果你不跟我说呀，完全不能想象这原来是一个羊圈。
2: 漂亮的民宿和专业的咖啡馆让顾磊在当地出了名。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家的咖啡，也为了增加收入，他利用房车打造了一个移动咖啡馆。一到夏天，草原上的各种活动现场总能看到这间咖啡馆的身影。
3: 拿铁呀，林哥，
0: 拿铁要一个，
3: 两个
0: 哈，
3: 一个拿铁，一个你想怎么拿两个？
0: 好，摩卡也好喝，带巧克力的。
2: 别看是流动咖啡馆，顾磊做起咖啡来可绝不含糊。从精心挑选咖啡豆到每一步的制作工序，他都严格把控，坚持高标准。正是这份严谨认真的态度，为他赢得了好口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像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一天能够卖到多少杯咖啡？
0: 好的时候能有200多杯。
1: 200多杯？
0: 对，200多杯。
1: 那像这样我们在牧区啊，一年能参加多少次这样的活动？
0: 去年我们比较保守，就是有个5-6次，今年会多一点，因为今年可能这个活动的月份也都赶在了8月份。
1: 嗯，
0: 今年可能要参加10几次。
1: 这样的话，我们一年下来，这样一个咖啡的流动车，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收入带来？
0: 几万块钱吧。
1: 依照我们这个咖啡车，它还能够带动一些周边吗？
0: 能啊，比如说我们牧区。有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他做的这个汉堡，我们的邻居又是，所以就我们有的时候会带动他们，
1: 就是旁边这家是吧？
0: 隔壁这家，
1: 我都闻到这个汉堡的这个
0: 肉香，
1: 焦香的肉饼味儿了。
2: 如今顾磊已经在当地深深扎下了根，对草原的热爱也与日俱增。每当有休闲空间，约上3-5好友一起骑行，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变成了他最快乐最放松的事情。
1: 顾大哥，太美了，这么辽阔的草原，蓝天白云，哎呀，到这里感觉整个心都静下来了。
0: 这就是骑行的美妙之处。
1: 嗯，
0: 因为只有摩托车能带入我们最深入的草原。你看这的植被多好，是吧？有鲜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草，
1: 而且这个光影的变化随着云在走，
0: 你看这像风吹过的绒布一样。只有站在这儿，你才能真真切切地体会辽阔草原这四个字。
2: 如今在当地，顾磊不但自己收获颇丰，而且他的到来也为牧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大家纷纷开始尝试新的经营模式，一起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4: 顾磊来了以后，就是打开了我们去当地居民的思路啊，就是完了，也有一些居民开始模仿嘛，就是学习嘛。下一步我们想弄这个文创，我们这个草原特色跟这个咖啡结合，然后想开展这个工作。
2: 时光流转，顾磊的小酒馆依然孤独地伫立在茫茫草原深处，只是如今这份孤独不再只是寂静，它随着小屋亮起的温暖灯光，凝聚成了顾磊对未来的笃定与期盼。
0: 我来了10多年了，给我的这个滋养也很多，我从这里边也真真切切感受到很多牧民朋友对我的厚爱，所以我也想真正的为东乌中牧近期旅游做一些实事。内蒙古到处都喝锅茶，但是资料上显示锅茶的专属传承地是在东乌中牧近期，所以它这个地区有很深厚的文化历史。那么奶茶小镇呢，是最为贴近和最为能呈现的一个内容。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慢生意，体验出价值。半点之后请收听浙江金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浙江金华巧创新，香薰鲜果大商机。
1: 从半间店铺到香薰工厂，它的创业路径蜿蜒曲折。
2: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3: 500多种。
2: 对，
1: 从葡萄到无花果，保鲜难度加大，他们为什么偏向虎山行？
4: 你们能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5: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
1: 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两位创业者，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从传统模式走向品牌产业升级的善变。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孝顺镇，记者见到了香薰工厂的主人钟阳勇。走进他的工厂，一股香气迎面袭来，令人产生了心旷神怡的愉悦。
3: 周总，每次一到这个货架就挪不开眼，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香味吗？
2: 对，像这种一些格子，每一个格子一层啊，我们就有5到10个香味。
3: 一层有5到10个，那这么大个空间，总共有多少个味道？
2: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3: 500多种。
2: 对，这个呢是我们在生产的香薰蜡烛。哦，那这些香薰蜡烛呢，是我们即将发往美国的一个客户的货。
3: 我看起来量很大，预估有个1000多支。
2: 那不止的，
3: 不止。
2: 这个整个车间的话，我们一天生产的话，将近是10000支香薰蜡烛。
3: 那像前面咱们工人就是开始灌注了吗？
2: 对。
3: 哦，这个黄色的液体就是蜡液。
2: 对，就是我们的蜡液。
3: 那这个里面已经加了我们的
2: 香，加了我们的香精了。
3: 哦，已经加了。
2: 对。前面灌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灯芯固定，要把这个灯芯让它一直要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
3: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灯芯拉这么直？
2: 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出口欧盟的一个标准，灯芯呢必须要居中，那么它的火苗呢就不会跑偏。那么如果我们的灯芯歪了之后，灯芯跑偏了，那么我们的玻璃杯可能一面很烫，一面就不是很烫，它受热不均匀。玻璃杯呢会出现这个炸裂的情况。产品到客户的手中呢，是保证它完好无损。

0: 没有任何瑕疵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铁片拿完之后，那它已经成了一个热胀冷缩了，有凹面了，那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给它补平，最后就是把它封平掉。
1: 哦，我现在摸起来还是有点微微的温度，
0: 还没有完全冷却。它从生产到冷却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对，要完全冷却掉。
2: 中阳永位于孝顺镇的工厂，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年销近400万瓶，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香薰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把一个家居用品做成情绪生意，他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松弛美好的情绪价值。
0: 这个香包呢，它有多功能的，它既可以挂在我们的车里面，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衣帽间里面，让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呢都夹杂着一些香味。这一款呢，桂花图案的大富大贵的石膏香薰啊，特别是这个秋冬季了，挂在家里呢也是满屋的桂花香味。
2: 一开始，中阳永在义乌商贸城租下半间偏僻店面，做香薰蜡烛生意。高峰时，9平方米门面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0: 2010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半间店面做香薰，一直是从这个各个工厂拿货过来批发的。
2: 但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
0: 当我们做的产品种类越多的时候，发现从每一个工厂拿过来的货，它的品质、品控、包装都不一样。第二个，出货时间、交期不稳定，只要有一家货出不来，我这个整批的订单就没有办法出货。
2: 面对难题怎么办？中阳永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主动放弃了义乌的纯商贸模式，来到了金华市的金东区，开办了自己的香薰生产工厂。从选址开始，他的身份就已经从一个香薰的买卖者转变为香薰的生产者。从卖别人的产品到自己生产产品，各种艰辛难以想象。
0: 当时没有想到门槛这么高，因为当时对行业的不了解，第二个没有想到好的香精价格会这么高。普通的香精可能70-80一公斤，但是好的香精它可以到700-800一公斤。
1: 那调香师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和壁垒吗？因为作为外行，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0: 这个有的，因为全世界调香师的话加起来，据香精公司跟我们说不到100位。
1: 全世界不到100位。
0: 对，但是这100位香精调香师呢都集中在这个国际的4大公司。
2: 香味看不见摸不着，更是无法复制，很多香型在国际上都有专利保护。为了开发出具有自己专利的香型，他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
0: 最早有一款香型是客户要的一款茶香，因为它是做品牌的，它需要做一个东方茶香的一个味道，所以对这个香味的要求呢特别高啊，提出来的这个点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前前后跟香精公司大概有15次左右吧，足足搞了3个多月才把这款香味定下来啊。当然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好事多磨啊，这个客户呢也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2: 那么多的香型让普通人难以招架，很多人闻了这些香味很快就造成嗅觉麻木。可是中阳永每天都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0多个小时，分辨多种香味，那么他如何恢复嗅觉呢？
0: 因为我最早开始闻香的话，可能每天都要闻上100种香味啊。当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就是闻多了之后你会闻到想吐啊，闻到你后面你自己都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香味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不同的那个咖啡豆啊，把它去缓冲啊，又接着闻。
1: 那要不您就来给我测试测试我这个鼻子有没有可能
0: 那可以，我给你闻一下，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闻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1: 白色的哈、我现在觉得味道是比较清香的，是不是有可能是某种茶？
3: 不是的，你再闻一下，

0: 感觉是不是真的像那种山泉水？
1: 对，没有任何的侵略性。
0: 对，它这个是一个叫清水的味道。哦，真的，你闻一下这个香闻吧，你闻出来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料吗？
1: 有点像好吃的食物，有点像牛奶，
0: 啊，或者一些
1: 一半了，
0: 对，
1: 比刚才一点没答对有所进步。
0: 是的，
1: 面。
0: 面不对。
1: 哦，米。
0: 对，这个是米饭香，他们是把这个名字取的叫妈妈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米饭，叫米饭香。
2: 每一款香型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香味全靠嗅觉来分辨优劣。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呢？
3: 一个好的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是吧，能让你闻起来有那种放松的啊，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感觉。那一个差一点的品质比较劣质的香薰呢，它让你闻到的是那种刺鼻的不舒服的啊，怎么闻我都觉得不得劲的那种味道。
2: 为了达到出口的高标准，中洋永的香薰产品在原料上建立了严格的硬标准。尤其在制作香薰蜡烛的时候，中洋永采用的全是食品级的原料。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蜡烛用的原材料。
1: 哦，我看这里有写食用氢化油，是
3: 能吃的吗？对，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食用级的豆油，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
1: 我尝一点点，感觉像芝士夹心饼干。
3: 对，有一点点清香味。
2: 香精是天然提取的，添加量必须达到8%到10%。中洋永公司的要求远超目前国内的行业标准。
3: 这个就是我们香精公司的化学实验室了。
1: 这个大概有多少种？
3: 这里的话，目前展在这里的话，大概有200多种吧。
1: 董总，咱们现在是要进行的是调香吗？
3: 我现在呢不是调香，我是在试香，因为它是一款新香，那我们要测试它跟我们这个无火香薰的溶剂呢是否相融。这个是我们的毫升容量，那我们现在调的话是50毫升，我们这个加到30毫升，然后呢我们再加另外一种，我们加到40毫升，40毫升之后呢，我们再称这个香精。
4: 啊，最后放香精。
3: 对，要放香精，称它这个需要的香精的克重。那50毫升，我们15%呢是7.5克。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香精跟溶剂呢调好了之后，那我们给灌到我们客户需要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呢再放在那个测试台里面去做测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无火香薰呢做的一些香溶性测试。然后我们测试的时间呢，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用完，香溶性好的，它一直用到结束，它都不会有分层，模仿我们正常使用的时间，就是45天到60天。
2: 材料环保，从源头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与品质。也正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洋永坚持检测自己生产的每一款产品是否达到严苛的欧盟标准。
3: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拿过来的香精呢，然后做这种小样测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会不会一些冒油啊，不相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固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到这边的测试台，就是我们蜡烛做好之后啊，每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有长达20多项每天要测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要测试啊，这个烛芯的燃烧状态，看它是不是够直立啊，有没有倒，有没有偏斜，还有一个燃烧的稳定性，它的火苗是不是这个忽高忽低，测试燃烧这个灯芯的长度会不会形成黑烟。像这一款啊，它就产生了隧道效应。隧道效应就是灯芯一直在往下走，然后边上的蜡面没有全部化开，产生了一个洞的，就是叫隧道效应。因为这款蜡烛呢，那我们测试出来呢，就是发现它的灯芯可能偏小了，那我们要把灯芯呢稍微加粗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器、不同的香料，每一款呢都要进行测试，保证这个每一个产品呢 都能够平整平稳的一直燃烧下去，而且不能产生黑烟。
2: 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的项目不合格的都需要整改。现在每天中央永公司里50多人的专业生产团队和20人的设计研发团队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
3: 国内的话，今年就流行东方香调，因为每一个季度的香味需求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比如国内我们就会推花香、茶香，对吧？然后呢，夏季我们就会推一些果香，比较清凉。那春天我们用的就是玉龙茶香，啊，到秋天我们要去推一些木质香调，啊，到冬天呢，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果香，啊，它会更甜一点，让你闻着会感觉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2: 10多年的转型，10多年的再创业，中央永终于成功地从义乌的半间小店铺，做成了网络外贸销售香薰产品的头部厂家。
3: 我们的客户回头率，100个客户，有82个客户回头复购。
4: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3: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的话，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有在扩场地，在做年规的时候，到明年我们就要达到5000万，那3到5年之后，我们就要做到1亿以上。
2: 同样在金华市金东区，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转型升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财富。
5: 刚开始我们是主要是做无花果销售的，后面呢，因为销路不断扩展，这个量跟不上，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做基地，品质才能更好的把控。
2: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植物，并非真的无花，而是花藏在果实内部，它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现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栽培。
6: 这样一片叶子就会有一颗果子，
5: 一个叶子，像你看这一片叶子就有一个芽，一个果，像我这种长大了，我们都要把叶子给拔掉去，这样子它的果子就能充分的接受阳光。
6: 上面还是说要留一部分，
5: 要留一点呢，因为上面如果太快接受阳光，它又长，就是个头会小去。
6: 哦，就是接受太多光照也不行，不接受还不行，
5: 得循序渐进的。
6: 大叔，有果子吗？一个都没有啦。早上全都没有了吗？
5: 对，他们早上很早就4点钟就开始摘了，都摘干净了。
6: 那我们还真得再找一找。哎，那个是不是熟了？那无花果一般怎么摘？
5: 就把它柄抓住，然后往下掰，往下滴一下，让它的白色汁水流出来，因为它这个白色汁水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6: 邓老师，这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在飞啊？
5: 因为
6: 而且一群一群的，
5: 果子甜，鸟爱吃。
2: 这1000亩无花果是钱继昌和杜子威新种植的，从单纯的收购到自己发展种植园，这样的转型有着怎样的考虑？
5: 我们品种呢是跟浙江大学，然后浙江省的农科院、金华农科院一起，就是也不断的研发它，就是增加它的新品种，然后呢种植标准化，用药标准化，分级打包也要标准化。
2: 现在杜子威和丈夫钱继昌的果园跟国内的几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合作，先后开发出无花果新品种数百个，他们筛选培育出一批抗寒抗冻的新品种，并且实现了自己育苗，每年出苗上百万株，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无花果种质资源谱。公司实现了365天均有鲜果上市。
5: 我们本身原来的就是专做7成8成熟，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成熟度提高，让客户收到的口感更好一点。一亩地的话大概有7000-8000斤左右。
2: 早上5点，钱继昌、杜子威夫妇两人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每天3-4点钟就起床来到收购点，等待第一波售卖无花果的果农。天气炎热， 果农们都趁着早上太阳没出来，把当天已经成熟的果子采摘回来。所以夏天的无花果收购时间都是赶早不赶晚。
1: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
5: 对，就一般客户他是按颜色分类的。
1: 嗯，
5: 这个是金澳芬，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青皮，个子比较小但是很甜。这个呢是斯特拉，这个是风产黄，紫色索莱斯。
1: 这个是波姬红吗？
5: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推品种霸王带。
4: 这个卖多少钱？
5: 网上的话起码80几块一斤，江浙沪的话基本在20-30左右一斤，因为发快递各种成本加上去了吗？
1: 甜蜜使人快乐，在无花果工厂甜是有数字的，那我们就测试一下看看。第一个就是波姬红，
7: 14.4。是的。
1: 接下来是金澳芬，
7: 是的，3.3。
1: 甜度的测试真的会因为品种而差距这么大吗？
7: 有差异，关键的跟成熟度也有相关，成熟度越高呢，相对它糖度会越高一点。
2: 杜子薇的工坊里，每天都要请数十名工人帮忙选果、包装、发货。90%以上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过90%。鲜果打包机每人每月能赚到4000多元。
1: 这是什么呀？是咱们的早饭吗？
5: 对，我们工人的早饭。
1: 咱们现在已经是7点多钟了，
5: 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比较早，来不及烧早饭呢，然后我们就要给他们准备早餐。
8: 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去当客服，回复客服消息，去处理售后。
2: 无花果完全成熟后皮薄多汁，不耐储存，保质期仅有2天，经常让好果子烂在地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无花果的生意。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果，钱继昌和杜子薇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
5: 因为我们金华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所以客人比较认同金华的无花果。我们是金华，是我们有浙商精神的呢，就不管是哪里都去试一试，试了再说，不管它赚不赚钱。
7: 我们现在就是一整年的无花果，我们通过错海拔，就是不同的纬度给它布局，然后呢，就是我们保证就是不同的产区、不同的时间给它上市，云南的、还有海南的、还有四川的、还有广州的，相对呢，它这些地区呢可以做一些反季的。
2: 钱继昌和杜子薇从父辈的手里接过水果收购生意已经30多年了，最初他们是卖葡萄，生意一直很稳定。销售渠道完善，无花果的生意对他们来说只是品种的转换。
5: 就是刚开始帮着大家一起收购葡萄的嘛，大家开始种无花果以后，那就会跟风的人特别多，
7: 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农户啊，一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些叔叔婆婆亲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就是帮着无花果销售一下，
5: 我们总要得把他们解决嘛，然后就开始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2: 杜子薇现在是浙江省金华市市级金国新农人代表，他告诉记者，无花果因为味道鲜美，有着独特的香味和气息，很受江浙沪的市场欢迎，但是每天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1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保鲜期太短，导致无花果的生意繁琐，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5: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一般的话是2天左右，还是看成熟度的情况，全程就给它冷链发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4: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销量有多少？
5: 销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有1.几个亿。
2: 现在钱继昌和杜子薇的果园基地在全国多个地市布局成功，他们上门收果，统一运输，解决偏远乡村老人肩挑送货难的问题。如今无花果种植已成为金东区特色农业产业。
9: 刚才您听到的是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浙江金华巧创新，香薰鲜果大商机。11点交易实况将带来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北京时间11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1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0: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1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

0: 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的录音剪辑，跟着演出去旅行，成都天府荣城，蜀韵如歌。
2: 成都演绎新风潮，带火城市文旅新消费，沉浸式实情演绎，玩转别样成都，都江堰梦回青城，复刻千年治水传奇，洛带古镇御剪三国，火烧赤壁，真水真火，沉浸式穿越三国，
3: 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非常棒。
2: 望江楼公园实景演绎诗韵盛唐，追戏看剧到成都赴一场千年之约。
4: 火焰一上来的时候，这种不光是视觉冲击，然后对我们的感官冲击也非常的强烈。
2: 看一场好戏，爱上一座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跟着演出去旅行正在成为人们打开一座城市的新方式，从一场演唱会到一部实景大秀，从山水之间的剧场到对一座城市的深度理解，看演出这种文化消费正在成为一些人心心念念旅行的理由。而在这股热潮中，成都无疑是最耀眼的目的地之一。这里没有固定的舞台边界，都江堰的千年水脉，望江楼的唐代遗存，洛带古镇的湖面夜空，都能化作演出的幕布。全城皆剧场，夜夜有好戏。2026年上半年，成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超80场，吸引观众超100万人次，带动综合文旅消费超40亿元。火爆的演艺经济正让成都从天府之国升级为演艺之都，也吸引着无数游客为一场好戏奔赴这座城。
5: 今年的成都啊，可以说是全城皆舞台，夜夜有好戏。作为全国的演艺消费高地之一，成都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剧场演出。从万人体育场的顶流演唱会，精彩纷呈的话剧音乐剧，到新潮的新演出，今年的成都可以说是精彩不断。
6: 没错，如今来到成都旅行啊，看一场演出已经登上了游客们的必选清单。而在成都百花齐放的演艺市场里面，有一类很特别，它跳出了传统的舞台限制，那就是以山水风光为剧场，以千年历史为剧本的实景演绎。那你要在这些实景演绎里挑一场最能代表成都的国风山水的，能够把这种氛围感拉满的，那一定就要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都江堰看一看。
2: 2026年4月，四川首个沉浸式演艺项目梦回青城在成都的都江堰启幕。它以青城山水为幕，千年古建为景，打破传统剧场边界，打造一步一景的沉浸式夜游体验。两大实景大秀《梦回青城》与马超镇守都江堰轮番登场，前者融合 3D 水幕、高空威亚与飞移铁荒，后者在实景沙场上演马战烽烟，特效炸裂，更有四大主题巡游、日均100场互动演出及大型游乐设施，为全年龄段游客提供全天候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6: 在我身后正在上演的就是大型

0: 马超镇守都江堰这部剧目演绎马超临危受命平息纷争共赴古堰的豪情传奇，6000平方米实景沙场上80余名演员策马数十匹，马背站立，马上骑射等高难度特技一气呵成，炮火狼烟水爆齐发，水陆空三栖联动将蜀地英雄气概燃至顶点。 为了演活治水先贤李冰的千古风骨，演员周庆才反复穿梭在都江堰这个地方，学习和勘察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引水的古老治水的精髓之处，只为让每一处演绎都贴合历史、贴近匠心。最开始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很高兴，但也很紧张。
1: 因为想把咱们四川省都江堰市这个李冰演活。暮色初降，占地20000平方米的实景剧场内4000个座位座无虚席，裸眼
0: 3D 水幕在湖面缓缓升起，激光喷泉划破夜空，高空威亚载着飞天仙子掠过观众头顶，飞蚁铁花如繁星般洒落。
2: 这一刻我真的是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戏中坐，紧随剧情动啊。他现场呢还搭配了超大的裸眼 3D 水幕，灯光特效，高空特技，然后把我们的时间演绎放置在了古风长廊和湖面山水之间，视觉冲击力真的直接拉满了。
3: 没错，它可不只有故事的特效更有厚重的巴蜀。在整个演绎的过程当中呢，是有120名演员把国乐、武术、舞蹈融为了一体，拧成一股绳，把咱们拽回了千年之前。
2: 哇，看到了吗？此刻我们的观众席竟然下起了花瓣雨，真的太沉浸了。它此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出，而更像一个沉浸式的巴蜀时空穿越之旅。
4: 孟回倾城将巴蜀文化的厚重底蕴通过现代演绎语言被重新激活，观众不再是隔着舞台的看客，而成为被带入情境的参与者。我印象最深刻，我被打动的就是华蕊夫人最后的就是爱国报国情怀，而且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截止到目前的话，累计的观演人次已经超过了35万，在最火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节假日一天的演出场次能够达到2至3场，包括我们整个剧场的座位人数的话是4000人，也能够坐得非常的满。 在整个秀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为游客准备了一场梦回千灯夜的惊喜演出，演员们举着我们这个鱼灯滚灯，带着大家从我们的剧场一直到我们的大湖广场，同时的话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木偶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鱼灯舞，最后呢一起放飞这个孔明灯，氛围现场非常的好，而且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的高。
0: 演出落幕，意犹未尽，许多游客趁着都江堰微凉的晚风缓步慢行，邂逅岷江夜色里爆红网络的蓝眼泪光影，随后继续畅游沉浸式夜游项目都江夜宴，在流光溢彩的山水夜色中续写属于堰城的夜游浪漫。
3: 正在上演的是烛龙漫茶和卧铁3大治水神器，在虚实交织之中呢，上演着古堰传奇，古人以柔克刚、制服闽江的智慧，被光影全都演明白了。
2: 没错，此刻在我们身后呢，雁弓大尾已经化身成了光影长廊，12位治水先贤的身影以全息投影的方式逐步浮现，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守护着我们的都江堰，
0: 带给了大家满满的感动。都江夜宴把都江堰的山水和历史变成了3个篇章，神宫之宴讲治水智慧，山河之宴讲天地人和，烟火之宴讲人间温情，整条夜游路线不走马观花，而是带你一步一步从古人如何制服岷江，到人与自然如何共生， 再到这片水土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日常，2282年的岁月在光影里还

0: 回头看，世界遗产的生命力不在远方，就在眼前。我专门从山西太原来到都江堰，今天白天呢就来到了都江堰，感觉还是挺深的，亲眼看到了鱼嘴和飞沙堰，晚上还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水幕投影，看到了李冰父子为都江堰做的一些贡献，光影的一些交织让我感触特别深，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视觉盛宴。
1: 在成都都江堰看完演出，一定要吃一口当地地道麻辣鲜香的铜盆美食。
2: 在都江堰逛完水利工程，看完震撼人心的演出，一定要跟随当地人拐进我们河边的院子里，等待这一口麻辣鲜香的铜盆上桌。
1: 那就是这三盆了，一盆是红烧兔，一盆胡辣鱼，还有一盆水煮鳝丝，全部都是鲜货现做。最后的灵魂做法是舀上一勺
3: 滚烫的菜籽油麻辣鲜香就全在这一盘里面了，
4: 一盆热气腾腾、红油翻滚的菜端上来，真的特别有视觉冲击力。
5: 您吃的就是这一份豪迈与过瘾，而且大家看，很好的还原了我们这种江湖气的感觉。
6: 这个鳝鱼的话，我们是享用当地的土鳝鱼，这个鳝鱼的肉质比较细嫩，完全是没有骨头，吃着比较柔软，口感比较好。
1: 我们采用的鱼是水库荒鲢，也是产自我们都江堰当地的水库。鱼的特点就是肉质细嫩，刺比较少。
0: 在河边的院子里，四周是我们这种竹椅木桌，头顶是梧桐树荫，锣鼓一响，变脸一人的扇子一抖，脸谱就换了。原来这种沉浸式的演出早就融入到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里。
1: 不同于游客式的走马观花，在这儿你是真正的能体验到当地人过日子的那种闹热，又是一场沉浸式的舌尖之旅。
7: 原来演出早已深深融入都江堰的市井烟火，成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回到成都市区，一场以薛涛传奇人生为主线的公园实景沉浸式夜游《望江梦华·薛涛吟》正在望江楼公园静候来客。演出之前， 记者和然然先换上了一身汉服，提一盏古风小灯笼，登上非遗游船，缓缓而行。船行江上，这一路趣味盎然。李白举杯与游客隔空对饮，河神从水雾中现身为夜航人指路。吴语间真与幻在江枫夜色里交织，仿佛整条锦江都成了演出的前奏。
0: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我们的望江楼公园，那此刻呢，我和然然穿着我们的汉服，拿着我们的充满古风的小灯笼，一秒就融入到我们现场的氛围里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手上的这个古风小灯笼，就是我们进园观看演出的凭证。
1: 看演出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我们身边却没有搭建起任何固定舞台。今晚整座公园都是演出场地，随着我们身后的大门开启，我们的沉浸式夜游也正式开始了。《望江梦华·薛涛吟》把整座望江楼公园变成了流动的剧场，以千年文脉为幕，以薛涛跌宕起伏的一生为线， 缓缓铺开这位唐代奇女子的传奇画卷。从少女时与南诏孔雀的惊艳初遇，到梧桐树下即兴赋诗显露惊世才情，从父亲离世被迫入越级的至暗时刻，到凭借才华名动天下被世人尊为女教书， 从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大唐诗人的诗词唱和，到亲手研制出流芳百世的薛涛笺，情景演绎、沉浸互动、国风舞蹈穿插交织，你不再是观众，而是穿越千年的同行者，一步一步陪他走完这一生。
0: 游客跟随剧情一步换景，在园林古建与江景夜色的交融中，沉浸式读懂薛涛与成都的千年深情。
1: 晚风穿竹，光影流转，一步一景皆是诗画。我们现在所经过的青竹长廊，还有待会儿的崇礼阁、薛涛井，以及身边的千年古建，都是实景演绎的剧场。这也是成都独一份的公园沉浸式演绎浪漫。
0: 是的，而且我在整个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看戏的方式。像咱们以前看戏，肯定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我们观众是在底下观众席进。

0: 做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咱们是跟随着演员的脚步去入景入戏，那尤其是在经过这个竹林长廊的时候，配上这个烟雾和灯光啊，真的有一种瞬间就把现代人从都市生活中拉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盛唐了。
1: 演出直接在望江楼古建筑群中展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次成为实景剧场，文物不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戏的一部分，游客穿行其中，入景入戏，沉浸感扑面而来。
0: 整场演出最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和互动感，就彻底的打破了我们远观式的这种观影模式。
2: 我们整场演绎呢，都是以薛涛的一生为脉络，把大家熟知的唐代女教书的故事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演绎。刚才一路走来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少年薛涛梧桐赋诗的灵动，还有孔雀翩跹起舞的大唐盛景，以及文人墨客在这儿诗词唱和的风雅场景，可以说每一幕都是细节感满满，沉浸味儿十足。
1: 望江楼将不再只是一个公园，月光下，竹影中，薛涛从史册中走出来，与游客面对面。
3: 看了这个薛涛吟的演出，我觉得非常震撼，真的有一种穿越古今的一个感觉，感觉在跟历史对话一样。我觉得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种历史的氛围，她是一个非常优秀厉害的一个女诗人，我觉得也能够让我们家的小宝宝也能够学到一些。
1: 这类沉浸式实景演出彻底跳出了传统室内剧场固定席位的表演模式，近距离无屏障的观演方式，对演员的专注力与临场表现力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在室外演出会比较难一点，室外环境比如说夏天很热，穿着这个服装，然后有些时候下演到一半会下雨，然后我们演员也要就是不受影响接着演。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地方演出是近距离和观众互动，能够面对面看到观众。
5: 我觉得是在自检的这个过程当中，观众是最较好的。
1: 2026年7月3日，成都首个大型水域实景演出《御剪三国火烧赤壁》在洛带古镇正式首演，演出选在鸳鸯湖面，夜空与古镇灯火皆为背景，真水真火在湖上交织，赤壁之战仿佛就在眼前重燃。
5: 它这个不光是有舞蹈的部分啊，它还有很多文戏啊，或者是武术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也会去学习一些三国题材的电影，就是学习一下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文戏方面的表演，台词说话的方式。你像最开始第一句台词，主公曹兵南来已犯兵家之计，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念的。然后后来看了三国之后，他需要一些断句，比如说曹兵南来已犯兵家之计，就有这种感觉。
6: 记得第一次来演小乔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在台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水舞台，它是可以升降的，然后是有水面可以上升的，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滑，因为也是一个露天剧场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跳舞的过程中会摔倒，会摔跤。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摔跤了，然后那个又爬起来，然后继续跳舞这样子。我觉得只要在这个灯光底下，就是我不管饰演哪一个角色，我都希望自己能够用心的去做好，然后获得大家的掌声。
1: 演员们将每一个动作淬炼为肌肉记忆，灯光亮起时姿态精准到位，乐声响起时台词自然流淌，浑然天成。
6: 我们现在场上的机械的话呢，都是达到一个95%的数控的，所以机械是不等人的。有时候我们演员可能相对于灯光来说晚了1秒钟，或者说晚了3秒钟，可能他就灯光与人物就是合不起来了，所以这样给带给观众的一些观感也会很差。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日复一日的去练习。
1: 当夜幕降临，洛带古镇亮起灯火，中间的鸳鸯湖湖面即将上演烈焰映江的震撼奇观，赤壁之战将以超越想象的叙事和情境燃点观众的全方位感官。
2: 你看在我们身后啊，是一大片的鸳鸯湖面，和传统的室内剧场不一样， 这一次的湖面以及我们看到的夜空和整

0: 真的夜景都是这次演出的专属剧场。
1: 这场演出最大的看点就是真场景真水火全程见，一幕幕三国的经典剧情都会在这片湖面上一一上演。
2: 全剧60分钟，回溯赤壁之战的完整脉络，八幕层层展开，铜雀新兵引弓待发，征兵无归期写尽战乱离伤，孙刘联盟合纵连横，苦肉计步步为营，巧借东风逆转天时，火烧赤壁烈焰腾空，而后的归途与盛世孤影则为这场旷世之战落下余烬。起于叹息，终于孤影，三国风云在湖面之上，悲壮又动人。
1: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实，湖面的熊熊烈火腾空而起，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火光映彻了整片夜空，那种千军万马烽火连营的战争氛围真的是震撼人心。
2: 御剪三国火烧赤壁着力打破传统的台上演戏台下看戏模式，观众席被设计为演出空间的一部分，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在场者。
3: 我是从安徽来的，然后来成都旅游，感觉第一个是灯光效果非常好，第二个呢是火焰一上来的时候，这种不光是视觉冲击，然后对我们的感官冲击也非常的强烈。
0: 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很有代入感，整个情节是张弛有度，从草船借箭的巧妙智取，到苦肉计的隐忍布局，再到后面火烧赤壁的恢宏壮阔哈，整个情节跌宕起伏，层层递进，而且让观众很有那种融入感，同时呢，让历史的典故瞬间鲜活起来，提起来甚至是触手可及。
2: 一场大型演出如今早已不是一次性的文化消费，而是一个能把人吸过来的短期旅游产品，它就像一个强引力场，把周边省市的观众源源不断地揽入成都。2025年成都134场大型演唱会带动综合消费突破63亿元，音乐产业产值超过630亿元，中国城市音乐演艺指数位列全国第三，大型演唱会规模稳居全国前五，精品剧目同样不缺阵。2026年8月至11月，荟萃荣城精品剧目展演暨第九届天府戏剧季如约而至，从中央芭蕾舞团的牡丹亭到东方演艺集团的只此青绿，场场都是口碑之作。成都正在用高品质的演出把看一场好戏变成爱上一座城的理由。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消费主张录音剪辑跟着演出去旅行，成都天府荣城蜀韵如歌。半点之后请您收听跟着演出去旅行，上海海派演绎倾城之约。

0: 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0: 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0: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刚才您听到的是消费主张录音剪辑，跟着演出去旅行。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上海海派演绎倾城之约。
16: 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17: 找到之前的搞上海的感觉。
18: 今年到现在已经21000了。
16: 写字楼里竟然藏着小剧场，话剧、音乐剧带火各大商圈，
19: 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4亿的这个消费，
20: 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
16: 3000吨模拟黄浦江水如何搬上舞台？驻场秀为何连演20年经久不衰？跟着演出去旅行，本期来到上海。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正成为人们全新的出游方式。如今大剧院、小剧场、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丰富多彩，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演出市场实现了从看演出到体验文化的深度互动。一台戏如何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引擎？这一站我们到上海找答案。从春申君治水的传说讲起，一路演过十里洋场、觉醒年代，直到今天的摩登上海，把上海的千年变迁压缩进一个小时的演出里。这就是上海千古情的演出现场。观众坐在剧场里，鲸鱼从头顶掠过，花瓣倾泻在身边，真水、真瀑布、真布景要在几十秒内完成升起、降落、切换，背后是一整套为这台演出专门研发的舞台机械装置。
21: 非常好奇的点就是咱们怎么样从一个水舞台迅速的就变成了干舞台呢？
3: 那你所看到的现在这个干的舞台，它其实是我们专门自己研发的，通过舞台快速的升降，你就能够看到快速的

0: 水面和干舞台的切换。我们结合了科技研发，运用了一键播控系统，并且拥有一种新型舞台灯光中控设备，一种安全可升降式的旋转舞台等专利。
1: 而这座剧院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段城市故事。
0: 这里呢是我们的上海千古情的四楼，那么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上海千古情主秀的入口。
2: 我发现咱们景区真的特别的不一样，好像不只能看秀，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场景可以体验。
0: 对的，在这里有非常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其实当年这个地方哦，是上钢三厂的车间，到世博会期间呢，它又是宝钢大舞台，然后到现在的你所看到的上海千古情景区。所以说景区是后世博时代工艺遗存的文旅复兴，这个场馆其实见证了上海工业的辉煌。如今呢，我们又通过文化的这个力量，实现了从秀场到秀场的华丽转身。其实到目前已经突破了接待游客1000万人次。最旺的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演8场。
1: 老工业遗存完成华丽转身，位置更是得天独厚。走出剧场1分钟就是黄浦江。白天看黄浦江，晚上看千古情，成了很多游客的来沪标配。
3: 来了之后感觉体验感非常好，就比如说路上碰见演员，如果说需要合影的话也不会拒绝
4: 啊，就复古风嘛，就找到那个之前那个老上海的感觉。
1: 在千古情景区，好看的不只是一场主秀，整个景区其实是一座不落幕的剧场。这对从东北来的情侣看完大秀出来，两个人直奔网红机位，这里是拍对岸陆家嘴三件套最漂亮的地方。从上午开园到晚上闭园，街头快闪、复古巡游、沉浸互动，几十场演出在各个角落轮番登场，而且全部包含在一张门票里，不用额外花钱，走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
2: 那你接下来准备还看什么呢？
5: 我们刚才拿了一个它这个地图，上面的话也有一些节目啊什么的，准备去看一个郭庄的表演。
1: 街区里快闪，一场接一场，演员会走到你身边，拉上你就入戏，互动赢了银票，还能兑换小礼物。
5: 这个是我们刚刚互动的时候拿到的银票，所以他们说这个银票是可以兑换礼品的。我们两个来看一看到底能兑换什么东西。走，
6: 这边可以兑换一个香条，这个可以看一下。
5: 我们换了一个香条，很香。
1: 玩累了，情侣还可以在餐饮休息区充充电，老上海的味道和新派的小吃在这儿都能找着。
5: 我们已经看了好几场的演出，现在有点累，所以就点了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能量。
1: 在这儿，入戏的方式可不止看和玩，不少游客干脆把自己也打扮成戏里的人，到专门的换装馆做妆造，约上摄影师跟拍，留下美好回忆。
7: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市，今天感受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我们现场和 NPC 互动呀什么的，我们觉得就是完全是特别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门票呢是300多块钱，然后一大一小。今天呢我跟我女儿也妆造了一下，400多块钱，我们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跟拍，还有我们头饰啊，全部都包含了，我觉得非常的超值。
1: 一台秀把游客留在景区一整天。如果说千古情代表的是心，那么在上海的另一头有一台戏恰恰相反，它靠的是经典传承，21年依旧火爆。在上海马戏城 ARA 时空之旅2正在上演，观众席里有一对从澳大利亚来的母子，50多岁的儿子带着80多岁的妈妈到上海来旅游，特意留出时间来看这台演出。
8: And I'm from Brisbane, Australia.
9: 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我们是通过旅行顾问了解到这场演出的。我们听说这是不能错过的，全世界最好的演出之一。太阳马戏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听说这场比太阳马戏还要精彩，那肯定差不了，很期待一睹为快。
1: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里，高空的绸吊、飞驰的摩托、萌趣的飞鸽轮番登场，惊险与温情交织，母子俩全程看得目不转睛，剧场里的惊呼声和掌声几乎没有停过，
3: 很震撼啊。

0: 觉得比较新奇。
1: 空中飞轮感觉好厉害。
2: 观众看到的是台上一分钟的惊艳，而看不到的是演员台下十年功夫的打磨。通常一场杂技表演要从上午十点就开始准备了，一天七八个小时泡在练功房，天天如此。那么为什么要如此苛刻呢？
3: 比如说像这个节目的话，它就是要求你有比较好的跟斗的能力，平衡力，敏捷性。这个是我们晚上演出的一个是叫极限的节目，它攀爬车，它要既要掌握平衡，跳跃的时候要掌握距离，然后还有和这后面八个人的配合。好，你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用的？
0: 好像一个小井盖，我踩上去试试看啊。
3: 试一下。
0: 哇，它有点晃，这个应该是跟咱们某一个表演环节有关吧？
3: 没错，你猜得非常对，但是里面大有玄机。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舞台的正下方啊，这里隐藏着我们的机关，它的高度有3米多，我们的演员会从装置里面直接碰一下弹射上去，
2: 把人弹出舞台前。演员要在密闭狭小的空间里克服恐惧，稳住重心，光这一个亮相动作就要练上几百次，必须是这样的硬功夫才能撑起这台演了21年的大戏。
4: 从2005年开始演出，1.0更多的讲述的是一个我们对未来的憧憬，而到2.0，也就是我们在2021年排的时候，我觉得有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中国已经在不断的走向强大，走向繁盛，走向复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有自信把很多的文化内容，很多传统的一些杂技的节目融合在里面。可以说2.0的版本时空是既融合了中华传统，又有了科技未来。
2: 演出立住了，当中出现的经典形象也跟着火了起来。围绕这台演出，剧场还开发出了一系列可以带回家的礼物。
0: 这是咱们自己做的文创，
4: 对
0: 是吗？
4: 对对，这是独轮车。这个呢是我们的摩托飞车，这个是我们的鸽子吊子，你看还有小鸽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是个
0: 顶缸。
4: 对对，所以这些文创是非常受入境的国际的观众的这个喜欢的。我们大概每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到4亿的消费，20年来已经演出超过6800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本身的票房也已经接近9亿。
2: 马戏城里的这台戏把世界各地的游客请进了上海，而在上海一些大小剧场的观众席里，还有一群年轻铁杆剧迷，看戏就是他们的日常。
5: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然后这次就是专门过来看音乐剧，算到今天的话应该已经看了6-7场。
6: 现在看剧的频率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最多是2次，各个角度看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
2: 火热的小剧场持续为商场集聚人气，上半年商场商品销售额提升了8%，节假日客流上涨更多。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商场还联动演艺机构与商户推出了演艺市集快闪演出，观众凭借演出票根就可以享受商圈消费优惠。
7: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在以后加入进来，日后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互动形式，让商业和演艺做一个双向赋能。
2: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亚洲大厦，我们就遇到了两位这样的姑娘，她们一位来自烟台，一位来自香港。
8: 我们俩曾经在不认识的情况下连续3天看了一样的剧，就是3场都在同场，刷到他发的帖子，我说我们前3天都在一起，然后我们认识一下吧，就后面就约着一起过来看剧。因为上海是音乐剧行业里面剧场最多，演出最多，而且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都在上海演出，所以一般来看剧的话都会选择过来入户看。
2: 全国56%的音乐剧场次集中在上海，很多沉浸式小剧场更是只在上海演出。比如亚洲大厦外表看是一栋普通写字楼，走进去却别有洞天，楼里藏着19个小剧场，被剧迷们称为垂直百老汇。2019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演艺新空间，把一些写字楼和商场变身成剧场。如今，全市售牌的演艺新空间已有100家。
8: 比如说像我外地过来，我在这边选择一个住宿的话，我就可以今天我

0: 在这个亚洲大厦看戏，明天我可能在第一百货，就是很近，步行都只要5分钟、10分钟了，甚至5场西场晚场都可以连打。就是我看完这个剧以后，马上走一段路就可以到下一个剧场去看下一部戏，就非常的方便。
1: 话剧、音乐剧带火了商圈，商圈接住了剧迷。一年下来，剧迷们在看戏这件事上一般会花多少钱呢？
2: 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剧，我可能就会去看它很多次。
3: 有一个可以记录观剧的
4: 小程序，对，
0: 今年到现在已经21000了。
2: 它是可以记录这个剧的那个，就是你花了多少钱，然后在哪个地方看的，然后看了哪些演员，还会有一个数据统计。
4: 108场，
2: 对，这是我的总数，
4: 3万，这个是票价。
0: 因为音乐剧它有很多开票会很早，就像现在我已经买好了12月份的演出了。
1: 一路追戏，一路相遇，为了演出奔赴一座城，戏走到哪个城市，这些剧迷就聚到哪个城市。剧迷们之间还流行起来互相赠送观剧周边礼物，甚至上海的这些剧场也特意给剧迷们在门口准备了交换礼物用的柜子，这些柜子现在也成为了他们固定打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看剧就这样从单纯的买票消费延伸成剧迷圈子的社交方式，也催生出新的消费场景。
2: 其实大家看剧就经常会做一些这种小制品，就把打印的小方卡，然后可以自己剪一剪，然后做出来就给大家免费分发一下之类，大家其实都是为爱发电了。
0: 我今天就是过来正好是因为有一个粉丝在这家店预留了咖啡，如果说你符合他要求，比如说我有今天晚上演出的票根，或者说有这个演员过往的一些票根，他就会把这个应援的兑换券分发给你，我就可以免费过来凭这个兑换券来领一杯饮品。
1: 物料要打印，咖啡要买单，热爱的背后是一笔笔真金白银的消费。剧迷之间的这份情谊就这样点亮了剧场周边的生意。两个姑娘做物料的这家咖啡馆见证了这一切的从无到有。
5: 现在看到这个天花板上贴的每一张都是一场活动，然后每一场活动都是粉丝特别精心去准备的。对，有的他们花的钱多一点，有的时候花的钱少一点，但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支持他们喜欢的演员。从外地赶过来的人还蛮多的，一般都是周末。我们目睹了这9年来，然后这个区域的小剧场越来越多，然后带动来的粉丝和这个打卡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形成这样一个规模，使得这个商圈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那么人家新开的店也会冲着这一点来开店。
6: 今年2026年1月份到7月份的话，我们其实一共演出了已经有2000多场，观演人次的话也是有23万。
1: 距离亚洲大厦不过1公里，有一座剧院，让全国的剧迷心甘情愿拖着行李箱一奔就是28年，
7: 很精彩。然后中国的古典文化美。
8: 哦，我是浙江温州人，然后这是我的3胞胎女儿，因为他们自己学舞蹈，然后前段时间排了敦煌的舞，然后正好嘛想说过来看一下这个剧目，然后深入的了解一下文化。
9: 哦，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然后毕业之后就留在上海工作，很开心就是能够让上海本地的人能够了解我们新疆的这些文化。
1: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1个小时，观众陆续赶来，而后台的壁画已经开始苏醒。舞者身上的这一抹秋瓷蓝灵感来源于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他们的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拧身，都是主创团队3年里一次次钻进石窟破译出来的。千年前多姿多彩的秋瓷乐舞东传长安，深刻影响了唐代以后的中华传统音乐舞蹈。这些曼妙的舞姿和舞蹈背后的故事，至今仍保存在库车附近的石窟中。这片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现存的349个洞窟里，交融出独一无二的秋瓷石窟艺术。千年之后，这处石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东传，从库车的崖壁登上了上海的舞台。这部从新疆石窟壁画里走出来的舞剧《秋瓷》，2025年11月在上海首演，演出一票难求，非常火爆。二零

0: 2026年亮相春晚之后更是名声大噪。这次八月的演出是他们第二次来到上海。
1: 上海确实是中国的演艺市场里边的话应该是排名领先的，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剧目呢把首演和首秀放在上海，也是在一个中国最好的演艺市场来做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这里有最大的市场，同时有最多的观众和最严苛的观众，所以在上海如果你能取得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来讲的话呢，对一个剧目在全国的演出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
0: 很多观众是在春晚的电视屏幕上第一次认识舞剧《秋词》，而这次上海的演出就是要把屏幕前的观众请进剧场，为此剧组在编排上动了一番心思。
1: 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秋词》让这个段落呢让所有人都看到，因为当时在春晚演出的时候呢，首先演员增加了，而且为了适合电视台的拍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新的编舞的方式，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有延续到目前的演出版本。这个考量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是说当时春晚播出效果非常好，第二一个呢因为观众很多人看了电视之后说那我要到舞台上去看，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你让他看到在春晚里面呈现出的那个精彩的样式，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它既有春晚的样式又有这部舞台剧独有的在电视上没有出现的段落。
0: 场内一票难求，场外的文创市集也围满了人，一只手工制作的小羊成了今晚的爆款。
2: 就是觉得首先它颜色特别好看，听说它也是手工制作的嘛，然后包括这些宝石可能就是比较具有地域特色，然后就连续今天这个舞剧的主题嘛，就是让人非常想要拥有一只。
0: 除了优秀的剧目吸引观众一来再来，这座剧院本身也是一个目的地。1998年开幕的上海大剧院连廊里的大师墙上呈现了中国演出市场的半部历史。
3: 你看到我们这面墙呢，其实它是后面是洞洞板，就是我们不断的有大师来到这个舞台上，那么我们也会用这个洞洞板的这个方式呢把他们的新的舞台形象会加入到这个上面去。
4: 我看这儿还有一个空位，这可能就是下一个剧目的大师。
3: 没错，那在这个对面呢是大剧院98年开幕以来的这个很多首演首秀剧目的这样的一个剧照墙。我们有一个名字叫艺海谐音，像这些作品在上海大剧院的这个演出很多呢其实都是当时的中国唯一展或者是中国首站首秀的这个演出，很多的这个观众他其实是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上海大剧院的大堂，那这个也是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到了上海大剧院之后呢经过一个大踏步的台阶走到了这里。
5: 我发现在咱们的大厅里面有非常多的艺术装置，包括我们的墙上的这幅画，
3: 没错，
5: 也非常有艺术感哈。这是专门为我们观众打造的一个环境。
3: 对，其实这些都已经现在变成了大剧院的镇馆之宝。那除了我们说每一场演出的这个上演之外，那像阿曼的这个雕塑作品弦乐的律动啊，还是这个那边的这个游吟诗人，还是我们说丁绍光先生为上海大剧院来夺身打造的这幅艺术女神，都是从大剧院的这个开幕这些年来就一路陪伴大家走到现在的。大剧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开放日的活动，那么包括院庆啊，或者说我们的四季市集，包括我们的这个像专门为舞蹈或者说是为音乐剧或者说是为我们的这个京昆戏曲来做的一些主题的这个开放日，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里面感受到艺术的气氛。
0: 剧场之内人们的文化需求被一场场好戏持续点燃，剧场之外餐饮住宿交通文创被一一带动，这背后是消费升级的大逻辑，人们愿意为美好体验买单，愿意为精神世界投入。2025年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6.14万场，接待观众2684.8万人次，票房58.52亿元，演出场次总票房均

0: 位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正化作经济增长实实在在的新动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消费主张录音剪辑《跟着演出去旅行》上海海派演绎《倾城之约》。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节目就是这样，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

0: 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

0: 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5: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中秋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27.8亿人次。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请三休十三》，不一般的长假引爆不一般的深度游、出境游。2025年交强险成绩单发布，一边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交强险如何在保险需求与兜底保障之间寻找平衡？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施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6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度升级？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就是中秋了，下周国庆长假也将开启。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表示，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旺季，部分人群可能调休成13天假期，预计出行距离更长。

0: 覆盖范围更广，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压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举措。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和家人出游了吗？中秋国庆双节，很多人选择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叠加多地高校企业实行的连休政策，形成了十三天的长假窗口。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请三休十三，不一般的长假引爆不一般的深度游、出境游。载至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1: 几天前，北京的郑女士早早就定好了去新疆的行程，一直想带家人去新疆看美景的愿望，因为中秋国庆拼出的十三天假期得以实现。她告诉记者，
2: 国庆只有七天，然后如果要去西北啊、新疆，路上就要耗时两三天的时间，玩得比较赶。今年呢，拼出十三天长假，可以中秋先在家团圆，之后再出发，行程会比较从容，团圆出游也两不误。
1: 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4%。 客群结构上，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 48%， 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亲子家庭次之，占比超过 22%。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衔增长。此外，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介绍，
3: 从用户搜索关键词来看，带有全景露台、温泉私汤、面朝雪山等标签的酒店和房型更受欢迎，尤其是靠近热门景区的高品质酒店预订十分火热。
1: 数据显示，赏月、追月等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三倍。用户在目的地选择上，一般会选择海滨、沙漠、名山大川这类景观，游客们更热衷于在海上看升月，到沙漠追月，去山顶赏月。除了追月赏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也成为2026年中秋国庆的出游新主题。不少游客跳出传统观光打卡，追随古诗词的意境奔赴赏秋地。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长沙岳麓山，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南昌滕王阁，诗词中那些关于秋的意象被许多年轻人一一纳入打卡列表。在北京上学的一位小学生告诉记者，
4: 我在课本里读过许多描写秋天的古诗词，趁着超长假期，我们一家计划去南昌滕王阁打卡，感受一下古诗词中的秋日美景。
1: 延续暑期节前展演的热度，中秋国庆假期，年轻游客对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的热情持续攀升。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沉浸式文化演绎成为一大热门选择，体育赛事同样深受年轻游客追捧。携程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
5: 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杭州网球公开赛呢，都进入了演出赛事榜单的前十名。与此同时呢，东北超决赛刚好赶在了双节长假的收官，大批的球迷呢，专门奔赴沈阳、大连、长春这些赛事主场城市。像大连呢，双节期间到访人次同比上涨了 12%。这类的赛事呢，通过了社交传播，带动了大量的跨城跨省的出游，实实在在给东北的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消费活力。
1: 十三天拼假方案不仅点燃了国内长线游，也显著激发了游客远途出境游的热情。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 260%。其中，欧洲、澳大利亚出境游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超过三倍。程超工分析，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拼假策略与秋假政策叠加，不仅有效分散了出行压力，更释放了中远程旅游的消费潜力。用户从走马观花转向沉浸式深度游，对于住宿品质、主题创意和个性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多国联游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游客的出境旅行决策正从单一目的地向组合式行程升级。 品质与体验已成为消费决策的核心驱动力。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如果拥有13天假期，怎么安排一场沉浸式的深度出游？
6: 云小听来支招了，13天出游，与其一路狂奔当特种兵，不如挑一条长线慢慢玩。住宿可以试试，一地连住2晚以上，尽量少跨城折腾。行程拆3段刚刚好，前4天先适应环境，逛逛核心人文或自然景观，中间6天调成0.5倍速，安排小众点位、本地市集和轻徒步，像当地人一样晃悠。去早市、菜市场、社区咖啡馆或者老街、公园、周边村落转转，更好地感受当地生活。最后3天就近休闲，留好缓冲，返程也不慌不忙。博物馆和特色体验提前约一约，把赶路时间压一压，把更多时间留给实景感受。比起打卡式旅游，松弛的节奏更容易收获真正沉浸式的旅途体验哦。毕竟旅途不是比赛，慢慢逛才更有味道嘛。
0: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的影响，2025年交强险扣掉66亿投资收益之后，经营亏损230亿元。与此同时，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车险好投保平台、警保协同治理等一系列民生配套落地见效，大量资源投入道路交通社会治理。一边账面承保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读懂这份交强险成绩单背后的真实价值呢？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大众看到亏损，第一反应会归因是否是保险公司经营不善，但透过财报数据可见，这一亏损并非经营管理问题，而是社会出行环境变迁叠加多重现实因素带来的结果。人保财险董事会秘书毕鑫代表行业工作组介绍2025年度交强险经营情况时表示，
8: 2025年整体经营数据，满期保费2767亿元，赔付成本2524亿元，管理与服务成本538亿元，这其中含有救助基金10.7亿元，承保盈利负296亿元，投资收益66亿元。从地区经营差异化变化情况看，全国共有24个地区承保亏损，比去年承保亏损地区增加6个，分别是辽宁、北京、广东、天津、贵州和大连。
7: 有业内分析指出，国内出行热度攀升，公路货运、私家车出行频次增加，事故出险量随之走高，人身损害赔偿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执行，伤残死亡赔偿水平提高，叠加医疗成本上涨。同时，新能源车快速普及及维修成本高的特点进一步加大赔付压力。此外，警保联动快处快赔全面推开，不少以往因流程梗阻搁置的案件得到正常理赔，赔付数据更完整。受制度约束，交强险保费无法随意上调，赔款支出却持续增长，亏损由此产生。但亏损并未造成服务收缩，全国3.86亿辆机动车参保，提供76.8万亿元风险保障，人伤赔款占比提升至18%，保障进一步向交通事故受害人倾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财险司相关负责人指出，交强险是法定强制保险，本身不以盈利为目标，即便在承保承压的背景下，行业仍持续投入道路风险减量、警保协同、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等民生保障工作，发挥保险社会治理作用。现实中，网约车、货车出险记录较多的新能源车主常遭遇投保难的窘境，因为出险概率高，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接单，车主四处碰壁却买不到合适车险。针对这一民生堵点，车险好投保平台应运而生。上海保险交易所副总经理薛春芳介绍，
9: 车险好投保平台于2025年1月上线，平台率先在新能源车险领域试点，现已拓展至燃油车、营运车领域，在解决高赔付风险车辆投保难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效。平台服务遍及全国36个地区，接入37家财险公司，平台运行规范，投保流程全程没有中介机构参与，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
7: 这相当于搭建一个公共兜底窗口，实实在在解决营运从业者高风险车辆无险可买的痛点。此外，还有一笔普通大众知之甚少的救命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遇到肇事逃逸，车辆没投保交强险，抢救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这三类情形，基金可以先行垫付抢救费、丧葬费，避免受害者因为经费耽搁救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官王思淼解释，
10: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交强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基金由各省级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具体运营可委托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承担。简单来说，就是确保交通事故受害人不会因为责任方不明或抢救费用超标而耽误救治，是守护伤者生命的救命钱。
7: 数据显示，2025年当年提取救助基金 10.7 亿元，累计提取达313亿元。如今保险行业早已跳出出事才赔钱的传统定位，服务关口向前迁移，深度参与防灾减损、道路隐患治理。2025年行业投入防灾减灾资金 4.5 亿元，重大自然灾害赔付 346.7 亿元，救援受灾机动车 11.5 万辆。保险服务延伸到社会治理的细微角落，交强险不只是一份简单车险产品，它已经成长为集风险兜底、特殊群体保障、灾害救援、道路共治于一体的准公共产品。账面亏损的背后是对全社会出行安全的托底守护。站在最新披露的这份成绩单面前，行业接下来的现实考题正是如何平衡经营可持续性，把已经跑通的便民机制进一步推广普及，让更多车主看得见、用得上这些政策红利。
0: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从昨天起实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1: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2: 北京多部门啊发布贯彻落实啊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啊，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封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啊，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
11: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13: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11: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 1% 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2: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

0: 是的。
1: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2: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3: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1: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52.4亿元，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4%。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经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5: 财经资讯之旅。
4: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晚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2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

0: 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1: 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0: 今天进一步分析，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可能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1: 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又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最近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危机。
0: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2: 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24号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这一事件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不过他也表示，事件影响相对有限。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晚表示，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国民保健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大利亚方面直到9月10号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4号报道，受国际军事冲突导致原油外运受阻影响，沙特阿拉伯7月石油出口额和商品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沙特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约为599亿里亚尔，约合107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2.8%， 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商品出口总额约为844亿里亚尔，约合150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7.2%， 为2021年6月以来最低。石油出口在沙特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月的 71.7% 降至7月的 71%。 据法新社24号报道，法国发行量最大的地方性日报《西法兰西报》将裁员156人，约占报社员工总数的 10%， 其中包含116个新闻编辑岗位，这是《西法兰西报》历史上首次针对采编岗位实施裁员。报道称，受报纸发行量萎缩、广告收入持续下滑冲击，这家老牌报社近年来经营持续承压，去年亏损近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870万元。《西法兰西报》创办于1944年。覆盖诺曼底等法国西部大片地区，是法国影响力较大的地方主流媒体。据路透社24号报道，咖啡品牌星巴克计划在北美地区关闭一批业绩表现不佳的门店。根据星巴克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备案文件，本次计划关店数量约为250家，预计其中大部分门店关闭工作将在9月底前完成。星巴克方面表示，这次关闭的主要是那些顾客体验和财务业绩表现均不及预期的门店。星巴克在北美地区共有约18000家门店，这次关店数量

0: 占星巴克北美门店总数约1.4%。
1: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吉泽，编辑秉文，代表导播胡波，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请您收听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1: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2: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0: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3: 他这个明摆的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些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心嘛，是吧？
1: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4: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0: 零基础七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主持人秉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 AI 变现成为热门话题，不同群体出于对新技术的期待，纷纷参与相关培训。昨天的节目我们揭秘了 AI 培训陷阱对实体店主创业者造成的损害，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以及相对容易被不法机构盯上的中老年群体，继续为您拆解 AI 培训营销里的常见套路，剖析包装话术背后潜藏的风险，提醒不同人群理性甄别培训项目，审慎付费，守好自己的财产安全。22岁的小张，2025年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就开始在网上求职。当年7月，他在网络招聘平台浏览岗位时，被一家公司发布的 AI 创作岗位高薪招聘信息吸引。随后，这家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联系上他，邀约他到公司参加面试。
6: 25年就是去年7月份啊 ，BOSS 直聘上有这个岗位，就是高薪招聘，就是剪辑和 AI 设计之类的。完成之后啊，7000-8000都可以。
5: 几天后，小张接到通知，被告知面试顺利通过，但是对方提出正式入职之前需要先试岗，参加岗前培训。试岗的头两天，工作人员告诉他，以他当下的技能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薪岗位的任职要求，并且顺势引导他购买公司的培训课程。对方承诺，只要报名 AI 剪辑课程，学完就能够直接在本公司入职，或者推荐到合作企业就业。入职起薪每月6000元，熟练之后月薪可以轻松过万。初入社会、积蓄有限的小张，在对方持续引导之下签订了培训合同，并且办理了一笔19800元的24期分期贷款。钱直接打进了培训机构的账户，加上全部利息，他总共需要偿还20000多元。
6: 我刚开始是有几个试岗期的，教你一些东西，简单的这个剪辑啊，还有 AI 工程视频、文字生图这种，就试岗了大概3天或者7天啊，就是你认为这个工作怎么样？因为他中间是就跟你说，就是学完之后，哎呦，多么好，签署一个什么教育培训合同，
7: 合同上有写之后会分配工作呀，这东西有承诺吗？
6: 有承诺。
5: 可是小张上了课才发现，宣传里所说的 AI 高阶剪辑、专业调色，这些所谓高薪岗位必备技能，在课程里根本就没有涉及，全程只是讲解了剪映软件的基础视频剪辑操作。更加让他失望的是，当初承诺的合作企业内推就业，到头来仅仅是工作人员从公开招聘平台随便找几个岗位链接转发给他，让他自行投递简历。如今小张工作没有着落，却背上了20000多元的贷款。他向这家公司提出退款，对方以培训已完成、合同已到期为由，拒绝了他的退款诉求。
6: 他们说是这样说，就是他们自己是有公司的，就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你学完这个内容课程之后，他就告诉你就是本部人招满了，你可以去我们合作的企业，工资就只有3000-4000元，甚至能岗位就是你不去学习这个课程，这种岗位你也可以去报名，试用期1年。
5: 不光是小张，不少刚毕业的求职者都曾经遭遇类似情况，在招聘平台刷到高薪 AI 相关岗位，满怀期待前去面试，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导转向了付费培训。 今年五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一些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岗位，并且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等作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前往线下面试。在面试过程当中则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打击求职者自信心，营造焦虑，顺势向求职者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内部培训，并且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机构承诺提供合作企业内推，保障高薪就业，实际却只给学员转发招聘平台上的普通公开岗位。对于这种行为，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宣传内容与实际提供的服务严重不符，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8: 这类打着靠谱的合作企业可以内推，可以获得高薪职位，但是最终只能提供一些公开招聘信息的情况，很明显可以认定为已经构成虚假宣传。而且机构这样光明正大对培训效果进行承诺，它本身也违反了广告法中禁止对承诺效果进行保证这样的一个禁止性规定。所以我们根据广告法第24条、第58条的规定，那么对于像这一类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的，那么可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他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那么同时处以罚款这样的行政处罚，同时这些处罚也并不免除对学员承担退费赔偿的法律责任。
5: 当前以 AI 高薪岗位为噱头的招转培、培训贷套路时有出现，刚毕业的大学生容易疏于防范，这类模式规避监管的一个常用手段是把招聘主体与培训主体拆分注册，两家看似互相独立的公司背后实际上是同一运营团队。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要从源头筑牢求职防骗的第一道防线，学校、监管部门、网络平台需要多方联动，形成治理合力。
9: 首先，招聘的公司和培训的公司，它往往是分开注册的。这里面呢，既是它规避监管的一个套路，其实这也是它容易被发现的一个漏洞。一旦发现招聘的机构固定的跟培训的机构建立培训贷啊，或者说出现投诉的关联呢，监管部门就要及时的启动联合监管、联合执法的机制。其次呢，就是要压实平台的责任，核实他跟培训的机构有没有相关的联系。如果有一些消费者在你平台里面去投诉了，出现了明显的欺骗呢，或者说一些违法违规的苗头的时候，这个平台要及时的向监管部门转移相关的线索。最后呢，我觉得是学校也要加强教育的引导，防止以招聘转培训的这种方式来损害学生。
5: 当前很多正规 AI 企业的核心岗位要求极高，普通培训班的学员很难直接对口高薪岗位，却仍有不少机构用大厂 offer、 高薪就业作为引流噱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看来，想要进入 AI 相关领域的普通学习者，在建立理性的学习观念同时，要避开培训陷阱，真正去实现技能提升。
10: 每次有新的模型了或者新的技术出现了，那就引发一波培训热。其实你会看到这里边大量的其实都是把官方的说明书啊、展示这个案例啊，稍微这么改造一下。我当然现在更简单了，你直接就用 AI 就可以实现这个改造啊，然后就给你生成这样的所谓的这种课程包啊。啊，你说直接就可以达到使用这个工具在专业的这个领域去工作，这个差距还比较大的。想进入相关的领域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呢是对业务这方面的了解和熟悉。所以现在的培训呢，作为一个工具来讲，应该是可以给你啊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手段，但这个解决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这个场景下这个使用啊，这个才是更重要。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1: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2: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0: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3: 他这个明摆着就是用什么学院能力不够啊这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弃嘛，是吧？
1: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4: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0: 零基础七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5: 以 AI 为噱头的培训骗局，不仅瞄准希望学习新技能求职的年轻人，也把目标投向希望借助短视频丰富生活，同时赚取小额收益的中老年群体。年过七十的宋阿姨刷短视频的时候了解到 AI 技术发展很快，并且对相关内容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久前她接到一通推销电话，对方介绍云渊学堂开设了 AI 培训课程，宣称课程没有年龄学历门槛，零基础可以免费入学。宋阿姨加入对方的微信群之后，点击链接进入线上课程。她连续听了几天课，却感觉并没有学到想要的 AI 知识。这时课程顾问告诉她，如果想要继续学习，需要缴纳299元的软件使用费。
11: 我原来是学机械制造的，我特别渴望学 AI 课，他说是5天免费学习啊，我听了以后我挺高兴的，我心想哟，这免费的那不更好吗？我说可以参加，他说参加你就先进群。他告我是学 AI， 但实际上没有学 AI。 后来呢，参加了5天的学习，第3天他就要求我交299块钱。我说你们当时告我是免费的，怎么又收299块钱呢？他说的这是软件钱。后来我想肯定要有软件嘛，我也能接受，我既然想学习嘛，我就接受了。

0: 宋阿姨爽快地交了钱，随后被拉进初级学习班微信群。她满怀期待，以为终于可以学到真正的 AI 知识了，没想到课程依旧没有讲解 AI 相关内容，工作人员还继续劝说她缴费。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宋阿姨先后通过微信向北京渤海视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账户累计支付6000多元。
1: 说这个知识嘛，这钱买不到的嘛，那所以呢，我就接受了，我一点也没讲 AI， 他就讲的怎么挣钱，只要投入就可以赚钱。现在就好像整个社会走了 AI， 可以卖东西。我说我今年快80了，我说我肯定不可能来卖货的，我说我来是来学习的。他 AI 肯定讲，我后来都就有点不怎么感兴趣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讲 AI， 十天完了以后呢，说讲 AI 就提出来了，讲 AI 呢就要还要往上进一步，就高阶班，他一步一步一步跟的嘛。
2: 又交了多少钱？
1: 反正我合起来一共交了6000多块钱。
0: 从宋阿姨提供的材料来看，涉事培训机构对外使用名称为云渊学堂，主体公司是北京云渊远景科技有限公司，而微信收款账户所属企业是北京渤海视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宋阿姨支付学费之后，这家机构并没有向她提供任何协议或合同。宋阿姨的子女协助她向监管部门反映情况之后，收到监管部门短信回复，执法人员前往北京渤海视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进行现场核实，未发现该公司在注册地开展实际经营活动，被反映人处于失联状态。
1: 就那服务人员说，阿姨这样吧，我教你 AI。 我说我教的是你们整个课程的 AI 课，我不是对待你个人的，但你整个课程你没有讲 AI。 那老师还跟我说 AI 特别简单，你就跟我学得了。我说不行啊，我说你们怎么把我骗来的呀。我说
2: 后来要求退费了？
1: 没退，到现在没退呢。工商那边那人提示告诉我们说的去找他去，这个单位没有。
0: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搜索 AI 相关课程，看到此类视频广告还真不少，其中宣称不限年龄免费教学的广告比较常见，这类广告一般会引导用户点击链接留下个人联系方式。
3: 不限年龄，不限年龄，不限年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是官方 AI 人工智能课程，直接送你足足10000多套 AI 工具用法教程，还有5000多种用 AI 做视频做动画的提示词模板。现在免费领取，不限经验，不限年龄，课程真人示范讲解，课后1对1指导，不怕你学不会，赶紧点击下方链接免费领取。
0: 为了掌握更多情况，记者填写了手机号码，很快就有课程顾问添加记者的微信，并且发来免费听课链接。授课老师在直播间宣称，机构并不售卖课程，无论有没有相关从业经验，只要跟随学习就能够免费领取 AI 变现大礼包，获得月入10万元的好机会。
4: 只要你今天能够全程听完我们这场直播，那么你是能够免费的去领取到一份 AI 变现的大礼包。包括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只通过我们 AI 商城去进行到一个变现，我们一起呢合作的变现。今天咱们直播间对吧，我们是只合作不卖课啊，包括说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会直接带你去搭建好店铺，直接呢我们去做到一个出单。那么再次呢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只合作不卖课。什么意思呢？今天这场直播啊，老师呢只招收 AI 全媒体运营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互利共赢。陈老师呢，我不管你们之前有没有去接触过 AI 全媒体的运营，你有没有经验，不管说有没有做过这些，它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哪怕你今天是个新手小白，只要你今天听完我们整场直播，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能够保证的是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从下个月开始，你都有一个月入10万加的机会。
0: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部分机构还开设线上线下同步授课的课程。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北京一家 AI 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介绍，机构师资包含名校硕士博士，消费者缴纳12000元学费就可以学习 AI 短剧慢剧制作，还宣称学成之后能够实现月入10000元。
5: 那你要是只做兼职啊，然后去发展副业的话，您就学那个AI 的这种短剧慢剧就可以，这个就是12000，30节课，每节课50分钟，
6: 这教完了之后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这种一部短剧或者是这种

0: 种漫剧的一个制作，就是一对一的老师给您讲。老师的话，比如说我们有北航的这个计算机博士，北邮的计算机博士，他们都是在企业里面做过这种短剧啊、漫剧啊，或这种短视频的这种剪辑的这种工作的，最少要有5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你像正常我这块有学生，他没有三十个课时，他就能把这个短剧、漫剧学完。就是具体的也看每一个人的一个接受能力嘛。然后比如说你要是真的是学20个课时你就学完了，剩下那10课时没产生的学费我们都能原封不动的都退给您。短剧漫剧你真的是做好了，你赚个7000-8000、8000-9000、10000多块钱都有可能。
1: 家住天津的郭阿姨也落入了专门面向老年人设计的 AI 短视频培训陷阱。年近70岁的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场免费学短视频剪辑变现的直播，被邀请免费体验几节线上课程之后，郭阿姨经不住授课老师的劝说，花费10000多元报名了进阶及升级课程。好不容易学完了课程，所谓的派单任务只是让她在视频平台发布机构提前制作好的内容，忙活整整一个月，她只拿到了几块钱的收益。
2: 他就宣传的那个，就是好像他们发一个东西吧，就有多少流量，然后立马就看有钱。到我们这身上就没有这些东西。第四期这每天都给你，都让你去做单去，都让你上那个抖音去发去，发一个月才几块钱。
1: 郭阿姨起初以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选错了机构。半年之后，她又刷到了另外一个宣传吸引力更强的短视频培训项目，以为可以借此改变现状，再次花费10000多元报名课程。可这次遇到的还是相同的套路，缴费不久，授课老师就失联了。直到现在，她还没敢把这件事情告诉家里人，很长一段时间都闷在家里，不愿出门。
2: 我这人可能也是财迷心窍吧，也许是受骗太多了，就恨不得哎呀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就是炫，一步一步炫炫炫，越炫越深。
1: 类似宋阿姨、郭阿姨这样落入 AI 培训圈套，甚至向亲友借款筹借高额学费的情况，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并不少见。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拆解了这类营销背后的运作逻辑。
3: 首先呢，他通过网络免费的分享啊，来吸引你去关注他，关注之后他又给你线下的服务啊，私下的这种微信群，摆脱平台的监管，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感觉到好像是在学东西，但是其实他是慢慢的要给你推荐所谓的 AI 啊、视频的剪辑啊相关的这一种培训。一旦收到你的钱之后，他往往想办法解散啊，比如说逃避啊，最后你可能就找不到主体，但是你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泄露出去了，可能其他的骗子换一个马甲同样对你精准的诈骗。
1: 这类面向中老年人的 AI 短视频培训大多不会签订正式的纸质服务合同，仅凭直播间口头宣传就向老年人收取大额费用。一旦机构失联，老年人常常难以确定维权对象。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分析，这类机构采用了一套较为隐蔽的方式规避监管。
4: 针对老人的骗局，它具有一定的共性。首先，没有合同，甚至没有订单的页面，它往往是在直播间里就宣传的天花乱坠，然后想办法呢让用户去加自己的个人联系方式，最终达到实现脱离平台进行交易这样的目的。那么让老人把钱打到自己的个人账户或者第三方机构的账户。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很难证明这个直播间所属的运营主体和最终收款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和他承诺的合同之间的关系，这个就非常的困难。其次呢，老人们往往缺乏证据保存意识，在维权的阶段经常说了很多东西，但是拿不出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因此要防范甚至杜绝这类骗局，还是要加大平台的监管责任，那么利用技术手段来实现事前事中的一个监督管理。监管部门呢也要加强对老年群体支持力度，提供专门的维权通道。而我们老年消费者要注意，要避免冲动消费，及时和子女进行沟通，在遭遇骗局的时候不要觉得难为情，因为受害者无罪，我们要做到勇敢维权，去追究不法机构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净化消费环境。
1: 一些老年人遭遇骗局之后，担心受到子女责备，被亲友议论，选择隐忍不发声。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也可能使得更多不法经营者把目标锁定老年群体。 胡晓认为，想要从源头防范这类骗局，除了案发之后的打击与追责，搭建适配老年人门槛更低的维权渠道十分关键。
4: 老年人经常成为沉默的维权群体，最终往往是自认倒霉，这让不少不法分子把行骗的目标对准了老年群体。那么搭建适配老年群体的低门槛维权通道非常重要，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对促进银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保障。因此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关部门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政策倾斜，比如设置专门的老年人的维权热线、维权通道。同时考虑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老人们其实对于居委会、村委会这一类机构还是有很大的信任，所以可以建议在这些离我们老人最近的地方去设置一些常驻的法律服务点，让老人们可以第一时间得到专业的指导。那么如果最终需要走司法途径进行维权，老人们呢还可以考虑寻求法律援助。那么在法院的各个咨询窗口，我们可以获得相应的这个援助律师的信息，这些都能够帮助老人以比较低的成本实现我们的维权目标。
1: 陈英江认为，治理这类 AI 培训骗局，管和防缺一不可。监管部门要持续开展查处工作，平台落实内容审核责任，同时做好面向老年人的科普工作，多方协同，从监管打击和事前防范两端发力，减少此类消费纠纷。
3: 我觉得管和防其实都很重要。首先，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的力度，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精准诈骗的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严格依法进行查处。在防的方面，每个人哈要关心我们家里的老年人，用陪伴去代替简单的说教。其实很多的老年人被骗，他不只是因为说想赚钱，更多的是因为情感的需求得不到一个满足。有的一些老年人他也不愿意跟子女要钱，他想证明自己我有用，他才更容易被骗子带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那么另外一个社区啊，相关的基层的治理的部门也要加强老年人的教育，在社区的活动当中可以用一些现实的案例，让老年人知道 AI 的这种技术的骗局。
1: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技能培训市场持续壮大，在行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逐步显露。投入几千几万元学费所学的 AI 应用却难以落地的商户，背负培训贷款却求职不顺的青年学员，以及被层层诱导落入圈套的老年群体，不知有多少消费者都遭遇了 AI 培训虚假宣传带来的权益损害。这类违规培训不仅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也削弱公众对 AI 技能培训普及的信任，背离了培训行业提升大众数字技能的初衷。面对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监管需要主动发力，行业主体也应当严守经营底线，不能让数字技术普及的红利变成少数不法经营者侵害普通消费者权益的手段。AI 培训是大众融入数字时代的重要途径，实体商户借助 AI 工具优化经营，年轻人依托 AI 技能拓宽就业渠道，老年人通过合规课程跨越数字鸿沟，一个规范有序的 AI 培训行业才能把技术红利带给每一名愿意学习新技术的普通人，为社会数字化转型夯实人才基础。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编播秉文，代表记者赵薇，导播胡波，监制王继春、丁华燕，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各位好，我是岳林，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今天的交易实况安排了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生财有道以及消费主张的录音剪辑，欢迎收听。
0: 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录音剪辑，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主讲嘉宾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
2: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

0: 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0: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它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

0: 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戏。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随着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

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40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40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40标准的重要路径。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开源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制。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能。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
整个电

联网的运行呢，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0: 那么金人叹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由我。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录音剪辑，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主讲嘉宾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是在黑暗里，
1: 就算在遥远天。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

0: 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景物、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因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四时的标准。产品只能赢一时，而标准能够赢一域，生态则赢未来。对于月之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

0: 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来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是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火，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薪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

0: 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 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 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 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向少数人的奢侈品， 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 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要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 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 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

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大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科研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

0: 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8: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9: 啊、哦？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9: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8: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9: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3: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2: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3: 茶啤酒。
12: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4: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3: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4: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儿的。
12: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1: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慢生意，体验出价值。
2: 零零后博客手把草原日常拍成短视频，意外戳中了城市年轻人的心，
3: 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

0: 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
1: 拒绝走马观花，用真心换来了游客与草原的双向奔赴，
2: 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也送给我。
1: 新国道不仅给他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成为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新机遇。
3: 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啊，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
1: 今天请跟随生财有道一起走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
2: 蒙古族的纳木亨索尔纳塞赫纳耶鲁，大家起床了。
3: 这一波客人都是咱们蒙古族人吗？我怎么听你叫的都是蒙古名字呀？
2: 不是的，他们来到我的故乡，想取一个本地的蒙古族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我给他们取的，
3: 更亲切了，是吧？下一步活动是什么呀？
2: 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来吧，大家，今天是在我们草原上的最后一天了嘛，然后我们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今天的活动安排是，先我们射箭比赛，然后我们再玩羊拐骨赛马，最后是我们的摔跤比赛。拿灯是游戏的意思。草原上就是地广人稀嘛，有一个时间点，各个地方的人会相聚到那个班拿特莫的剧场，会相聚在那里，你会见到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啊，你的老同学也好，你的亲戚也好，所以拿特莫就是要快快乐乐的。来哦。
1: 乌日勒朝克图是一位00后，他在自家的牧场搞旅游已经2年了。与参加传统的草原观光游有所不同，来他这里的大多都是想深度体验牧区生活的游客。
4: 我们来了5天4晚。
3: 5天4晚了。
4: 对，然后第一天是去宰羊，感受生命和起源。
5: 第二天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蒙古的文化，就开始教了我们一些蒙古语中这种，就是比如说日常早上好，可鲁曼代，然后你好怎么说，考你一下。
4: 塞班诺，
3: 塞班诺。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5: 然后还教了我们一首蒙语歌，叫《四岁的海流马》。然后在昨天晚上的篝火晚会上，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唱那首歌，真的很动人。然后就是这种环境，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难得，就是星空，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的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然后让我们平时这个忙碌的喧闹的心，然后就能沉下来。
6: 我之前去的草原可能就是稍微偏景点一点的，人比较多。然后这一次就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然后听一下风声、心跳的声音。
1: 可以说是呼日勒朝克图家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来此的人们收获了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呼日勒朝克图为游客安排的行程大多为4到7天，临近尾声，他今天组织的主要是一些轻松的游戏类项目。
2: 弓叫 nam， 箭呢叫 sam。加起来就是 nom sam， 对。然后我们靶子叫什么呢？我们会叫它 sarum 靶。sarum 是什么意思呢？月亮的意思。我希望你们打中那个最里面的红色，谁打中也好，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今年非常幸运。哇，打到木头了，哇！
1: 在外人眼里，年轻的呼日勒带起游客来从容自如，俨然一位老练的旅游从业者。
2: 对，
1: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职业摔跤运动员。
2: 我们这里的蒙古族都喜欢摔跤嘛，这是我们蒙古族的当地一个文化，我从小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初中的时候，正好我们新浩特的一个体校看中了我的身体素质吧，那时候我比较就是黑黑的，喜欢骑马的一个小孩嘛。然后到16年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手摔骨折了。然后回到我的牧区养伤。我们这里的人说会伤筋动骨100天嘛。然后100天以后我按耐不住了，我想摔跤。然后我骑上我的白马去找我的叔叔。回来的路上，我的那个白马正好绊了一次跤。又把我的手弄骨折了，
3: 等于是二次受伤了，在同一个地方还是？
2: 对。然后那个医生说你再不能摔跤了。
1: 博客在蒙古语中意为摔跤。呼日勒朝克图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博客手，但这一次意外受伤几乎彻底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好在从小性格

0: 顽强的他并未就此放弃，经过一段极其艰苦的康复训练，他最终重返了热爱的赛场。
1: 哦，这么多奖啊，这还有一级运动员证书，这边有很多奖状，这边有很多奖牌。
2: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奖牌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奖牌我18年去到甘肃兰州练摔跤，然后19年得了奖牌，然后16年的时候医生判我就是摔不了跤了，但这个得了这个奖牌就我就更加肯定，你要相信自己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个奖牌对我来说是非常
1: 意义重大。
2: 对，
1: 那后来为什么回家乡不做摔跤运动员？
2: 我退役的是2020年退役的，那时候比赛比较少一点。然后再一个是我觉得人是多体验一下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回家乡就是找一个突破点嘛，哪个事情适合我干，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适合我的工作。我也待过甘肃兰州嘛，都是高楼大厦，然后晚上的话抬头看不到星星，所以我特别知道他们要需要的是什么，是慢生活，体验这种安逸的感觉。然后一来到这片草原，你就得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能给你带来什么。
0: 呼日勒朝克图的家在内蒙古的东乌珠木沁草原上，这里是天然的优良牧场，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来自各地的游客来此观光游玩。在2025年的春天，呼日勒朝克图跟家人一起在自家的4000亩草场上搞起了旅游。
1: 现在就有多少个蒙古包？这是都是什么时候扎的？
2: 这是25年扎的。
1: 都是25年扎的吗？
2: 对，都是25年。现在有14个蒙古包。
1: 为什么当年这么有信心？
2: 我跟我的好兄弟，在小红书上创建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小有粉丝了。
1: 当时的粉丝量有多少？
2: 3000多。
1: 3000多。
2: 对，然后我们就发布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小羊也好，我们当地的穿蒙古袍去个拉达姆也好。
0: 呼日勒朝克图把游牧日常拍成短视频，这些带着些许粗粝又极具真实感的影像，意外戳中了大城市年轻人对简单生活的渴望，其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转化为他的游客。
2: 现在我们要玩赛羊拐骨，用这面是马吗？我们就这样放着，一人挑一匹自己的马。
0: 经过2个夏天的摸索与沉淀，呼日勒朝克图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他不走走马观花的传统路线，而是把草原生活化作一个个有趣的体验，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触摸到最本真的游牧生活。在东乌珠穆沁草原上，夏天无疑是最热闹的季节，除了盛大的那达慕大会，这里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这个时候，呼日勒都会带着自己的客人一同参与。在他看来，融入这些热闹的盛会，正是体验草原深度游的绝佳方式之一。
1: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他们
2: 今天是羊群们的选美活动，乌珠穆沁羊的。
1: 哦，
2: 对，
1: 羊也要进行选美。那羊和羊之间比的是什么？
2: 比的是它的身形，还有它的这个尾巴呀，然后它的个子。
1: 但是刚才我听您说，这些羊都属于乌珠穆沁羊。
2: 对，我们乌珠穆沁羊。
1: 这个羊有什么特色？
2: 就是出了名的尾巴大嘛。
1: 尾巴大。
2: 对，尾巴大，肥肥的。过冬的时候，我们这儿-30几度，它更能就是给身体输出营养。还有一个是比别的羊多一根排骨，正常的羊是13个排骨嘛，我们乌珠穆沁羊是14根，
1: 身形更长一些。
2: 长一点，对。还有我们这个乌珠穆沁羊是匀称的那种五黑，就是它的嘴巴黑，两个眼睛黑，耳朵黑，两个耳朵黑，正好是五个黑嘛，出了名的好吃嘛。他们都是草原溜达羊群嘛，所以它的肉质很鲜很结实。
0: 通过呼日勒深入浅出的介绍，既丰富了游客对于草原的认知，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些活动的热闹氛围。而走进现场的蒙古包里，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
1: 你在涮羊肉？
2: 对，这是在涮羊肉呢。
1: 这个要涮多少秒？
3: 20年。

0: 秒就可以。
1: 对，行，来小米，哎，尝一下，
0: 谢谢。
1: 就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尝一尝，
0: 不需要任何的佐料，
1: 对，
0: 我们来尝一下啊。
1: 对，
0: 可以看到这个肉非常的
1: 肥瘦相间嘛，
0: 而且还带着自然的弹性，肥瘦相间。
1: 是的，
0: 来一大口啊。嗯，好吃。羊肉的这个脂肪的香气啊很足，关键是肉啊越嚼越香，肉的汁水也很棒，而且一点杂味都没有。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说的膻味完全没有啊，太好吃了。
2: 旅行中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是草原的辽阔，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羁绊。呼日勒的用心让游客感受到了草原的温度，而游客们的感动与认可也深深温暖了这位年轻人。
0: 呼日勒，这两年来我们已经接了多少这样的游学团？
3: 三十多个团，大概有400多个。
0: 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3: 现在全国各个地方的都来了。
0: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这个照片啊。
3: 这个话就是特别让我感动，都是就是来到的游客们给我留下来的。我给他取了一个艾罗娜，他给我留下来，把我画下来了。然后这个是我用的，我给他取了一个这个名字，他把我的这个情景给留下来了。我们操场上的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送给我，到已经是天黑了，然后一回来就把这个画送给我，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嗯，因为他们发自内心才会创作这么美好的作品，一进到这个餐厅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想到他们。
2: 如今靠着精心打造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呼日勒朝克图家不仅迎来了更多的游客，增加了收入，而且靠着他全身心的投入，也打动了远道而来的旅人们。心与心的双向奔赴，成就了这些最美好的相遇。
4: 来到这里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心很广阔，然后看到呼日勒每天被为我们准备各种东西，游戏啊，然后包括妈妈姐姐帮我们准备饭，就感觉很幸福，像家人一样。
2: 告别呼日勒朝克图的家，我们继续前行，目的地是在东乌珠穆沁旗东北方向的俄人高壁草原，在那里有一个被称为孤独的小酒馆的地方。
0: 哎，顾磊，你好。你好，这就是咱们的小酒馆。
5: 对，
0: 刚才我们开车过来啊，这一路上都是草原。这个位置具体在哪儿啊？
5: 咱们这个位置具体来说，正南方5公里是331国道，咱们小酒馆的北面距国境线有60公里。
0: 当年怎么想在这儿开一个小酒馆？
5: 咱俩进屋说。
0: 好嘞，
5: 风大。
0: 好嘞，好嘞。参观参观你的小酒馆，面积不大，但还挺全乎。这边吧台，这边等于就是客人落座的地方。
5: 对，
0: 我数了一下，座位并不多，1、2、3、4，也就能坐个7、8个人，
5: 对，
0: 对吧？
5: 哦，我们这个酒馆宽度是3米，纵向是8米。
2: 顾磊原本生活在北京，8年前他来到俄人高壁草原深处，建起这座小酒馆。
5: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译制片，叫《草原小屋》，讲述一家人在草原生活，就一个小房子。这种画面根深蒂固的在我心里，就埋下了这个种。每当我开车到这个旷野当中，我就想找这么的一个空间啊，一个住所，但始终找不到。后来我就想，不行，自己搞，就这样下定决心，在2018年就把这个事儿就干掉了。
0: 那干完了之后，会真的有人来这个小酒馆吗？
5: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也有这种我同样的需求的，朋友会来我这儿，是吧？在这么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其实需要一个很安静、很舒适，尽可能舒适的一个，迷你型，聚会的一个小地方。
2: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开一间只能坐下8个人的小酒馆，这种听上去、看上去都令人称奇的经营方式，被他的第一批客人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正是这份独特，让他的生意在开业不久后便红火了起来。
0: 我看咱们现在这个小酒馆啊，外边还有几个蒙古包，有1、2、3、4，这是跟他匹配的吗？
5: 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只有一个小酒馆，但是随着客人提出的要求，他们想更长时间逗留在荒野，特别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星空，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光有酒馆不太合适，所以陆续就建了4顶蒙古包。为什么要建4顶蒙古包？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就满足8个人，那4顶蒙古包我们也刚好住宿。

0: 话彼此还显得更安静，如果是人多了以后就又变成了那种非常热闹的那种状态，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只有四点。
1: 可以说每到夏天，草原上变幻莫测的壮丽天象，加上小酒馆那份独特又温馨的氛围，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带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
2: 上次你来的时候，你没见到这种场景吗？
3: 对，我们这次来又有晴天又有暴雨，特别不一样。
4: 来，快来这边看。
5: 好，来第一次见。
6: 哇塞，这大自然给予的颜色
7: 太美了，这种感觉也好棒啊。
1: 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顾磊的小酒馆生意日趋稳定，但受限于草原的天气，酒馆每年只有短短三个月的运营期，这让他的收入很难再有突破。转机出现在2023年，一条新国道的正式通车为他带来了全新的商机。
0: 小米，你看，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每天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在这国道旁边又投入了一个咖啡馆，
8: 等于离国道近，我们的这个客流啊可以很方便引到这边来。
0: 哎，是的，是这样。
8: 那每天到我们这儿来的从331国道引来的这种客流很多吗？
0: 现在是刚刚开始，所以就不是很多，但是我想未来通过这个更多的流量会传播出去，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这样方便所有的旅游客人他能体会到当地的特色，买到本地的牛羊肉。我带你进去看看。
8: 好嘞。
1: 国道的延伸不仅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拓宽了顾磊心中的蓝图。2024年，他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一座老院落。经过精心改造，这个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院子焕然一新，成为了他扎根草原、规划未来的大本营。
0: 小明，你看，这就是我们后来投入的民宿。
8: 哎，这个也看得眼熟，这不是孤独酒馆的沙发吗？
0: 对，
8: 这里面一下进来就比我冬天这一下高了很多，这是一下两层，空间感非常的大，这挑高很高。这是一个大的客厅，装饰的也非常的好，全木质的，上边和下边分别两层。如果你不跟我说呀，完全不能想象这原来是一个羊圈。
1: 漂亮的民宿和专业的咖啡馆让顾磊在当地出了名。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家的咖啡，也为了增加收入，他利用房车打造了一个移动咖啡馆。一到夏天，草原上的各种活动现场总能看到这间咖啡馆的身影。
9: 拿铁要两个，
4: 拿铁要一个，
9: 两个
4: 好，
9: 一个拿铁，一个你想拿两个。
4: 好，摩卡也好喝，带巧克力的。
1: 别看是流动咖啡馆，顾磊做起咖啡来可绝不含糊。从精心挑选咖啡豆到每一步的制作工序，他都严格把控，坚持高标准。正是这份严谨认真的态度，为他赢得了好口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8: 像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一天能够卖到多少杯咖啡？
0: 好的时候能有200多杯。
8: 200多杯？
0: 对，200多杯。
8: 那像这样我们在牧区啊，一年能参加多少次这样的活动？
0: 去年我们比较保守，就是有个5-6次，今年会多一点，因为今年可能这个活动的月份也都赶在了8月份。今年可能要参加10几次。
8: 这样的话，我们一年下来，这样一个咖啡的流动车，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收入带来？
0: 几万块钱吧。
8: 依照我们这个咖啡车，它还能够带动一些周边吗？
0: 能啊，比如说我们牧区有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他做的这个汉堡。我们的邻居又是，所以就我们有的时候会带动他们，
8: 就是旁边这家
0: 是吧？隔壁这家，
8: 我都闻到这个汉堡的这个
0: 肉香，
8: 焦香的肉饼味儿。
1: 如今，顾磊已经在当地深深扎下了根，对草原的热爱也与日俱增。每当有休闲空间，约上3-5好友一起骑行，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变成了他最快乐、最放松的事情。
8: 顾大哥，太美了！这么辽阔的草原，蓝天白云，哎呀，到这里感觉整个心都静下来了。
0: 这就是骑行的美妙之处。因为只有摩托车能

0: 进入我们最深入的草原，你看这儿的植被多好，是吧？有鲜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草，
1: 而且这个光影的变化随着云彩在走，
0: 你看它像风吹过的绒布一样。只有站在这儿，你才能真真切切地体会“辽阔草原”这四个字。
2: 如今在当地，顾磊不但自己收获颇丰，而且他的到来也为牧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大家纷纷开始尝试新的经营模式，一起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3: 顾磊来了以后，就是打开了我们去当地居民的思路，就是完了，也有一些居民开始模仿嘛，就是学习嘛。下一步我们想弄这个文创，我们这个草原特色，跟这个咖啡结合，然后想开展这个工作。
2: 时光流转，顾磊的小酒馆依然孤独地伫立在茫茫草原深处。只是如今，这份孤独不再只是寂静，它随着小屋亮起的温暖灯光，凝聚成了顾磊对未来的笃定与期盼。
0: 我来了十多年了啊，给我的这个滋养也很多，我从这里边也真真切切感受到很多牧民朋友对我的厚爱，所以我也想真正的为东乌珠穆沁旗旅游啊做一些实事。内蒙古到处都喝锅茶，但是资料上显示锅茶的专属传承地是在东乌珠穆沁旗，所以它这个地区有很深厚的文化历史。那么奶茶小镇呢，是最为贴切和最为能呈现的一个内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浙江金华巧创新，香薰鲜果大商机。
1: 从半间店铺到香薰工厂，他的创业路径蜿蜒曲折。
2: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3: 500多种。
2: 对。
1: 从葡萄到无花果，保鲜难度加大，他们为什么偏向虎山行？
4: 你们能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5: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
1: 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两位创业者，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从传统模式走向品牌产业升级的善变。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孝顺镇，记者见到了香薰工厂的主人钟阳勇。走进他的工厂，一股香气迎面袭来，令人产生了心旷神怡的愉悦。
3: 钟总，每次一到这个货架就挪不开眼，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香味吗？
2: 对，像这种一些格子，每一个格子一层啊，我们就有5到10个香味。
3: 一层有5到10个，
2: 对，
3: 那这么大个空间，总共有多少个味道？
2: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3: 500多种。
2: 对。这个呢，是我们在生产的香薰蜡烛。哦。那这些香薰蜡烛呢，是我们即将发往美国的一个客户的货。
3: 我看起来量很大，预估有个1000多支。
2: 那不止的。
3: 不止、啊、
2: 这个整个车间的话，我们一天生产的话将近是1万支香薰蜡烛。
3: 那像前面咱们工人就是开始灌注了吗？
2: 对，

0: 黄色的液体就是蜡液，
1: 对，就是我们的蜡液。
0: 那这个里面已经加了我们的香，
1: 加了我们的香精了。
0: 哦，已经加了。
1: 对，前面灌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灯芯固定，要把这个灯芯让它一直要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
2: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灯芯拉这么直？
1: 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出口欧盟的一个标准，灯芯呢必须要居中，那么它的火苗呢就不会跑偏。那么如果我们的灯芯歪了之后，灯芯跑偏了，那么我们的玻璃杯可能一面很烫，一面就不是很烫，它受热不均匀，玻璃杯呢会出现这个炸裂的情况。产品到客户的手中呢，是保证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瑕疵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铁片拿完之后，那它已经成了一个热胀冷缩了，有凹面了，那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给它补平，最后就是把它封平掉。
0: 哦，我现在摸起来还是有点微微的温度，
1: 还没有完全冷却。
0: 哦，
1: 它从生产到冷却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
0: 哦，
1: 对，要完全冷却掉。
3: 中阳永位于孝顺镇的工厂，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年销近400万瓶，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香薰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把一个家居用品做成情绪生意。他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松弛美好的情绪价值。
1: 这个香包呢，它有多功能的，它既可以挂在我们的车里面，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衣帽间里面，让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呢都夹杂着一些香味。这一款呢，桂花图案的大富大贵的石膏香薰啊，特别是这个秋冬季了，挂在家里呢也是满屋的桂花香味。
3: 一开始，中阳永在义乌商贸城租下半间偏僻店面，做香薰蜡烛生意。高峰时，9平方米门面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1: 2010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半间店面做香薰，一直是从这个各个工厂拿货过来批发的。
3: 但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
1: 当我们做的产品种类越多的时候，发现从每一个工厂拿过来的货，它的品质、品控、包装都不一样。第二个，出货时间、交期不稳定，只要有一家货出不来，我这个整批的订单就没有办法出货。
3: 面对难题怎么办？中阳永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主动放弃了义乌的纯商贸模式，来到了金华市的金东区，开办了自己的香薰生产工厂。从选址开始，他的身份就已经从一个香薰的买卖者转变为香薰的生产者。从卖别人的产品到自己生产产品，各种艰辛难以想象。
1: 当时没有想到门槛这么高，因为当时对行业的不了解，第二个没有想到好的香精价格会这么高。普通的香精可能70-80一公斤，但是好的香精它可以到700-800一公斤。
0: 那调香师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和壁垒吗？因为作为外行，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1: 这个有的，因为全世界调香师的话加起来，据香精公司跟我们说，不到100位。
0: 全世界不到100位。
1: 对，但是这100位香精调香师呢，都集中在这个国际的4大公司。
3: 香味看不见摸不着，更是无法复制。很多香型在国际上都有专利保护。为了开发出具有自己专利的香型，他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
1: 最早有一款香型是客户要的一款茶香，因为它是做品牌的，它需要做一个东方茶香的一个味道，所以对这个香味的要求呢特别高，提出来的这个点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前前后后跟香精公司大概有15次左右吧，足足搞了3个多月才把这款香味定下来。当然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好事多磨啊，这个客户呢也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3: 那么多的香型让普通人难以招架，很多人闻了这些香味很快就造成嗅觉麻木。可是中阳永每天都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0多个小时，分辨多种香味，

0: 那么他如何恢复嗅觉呢？
1: 因为我最早开始闻香的话，可能每天都要闻上百种香味啊，当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就是闻多了之后你会闻到想吐啊，闻到你后面你自己都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香味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不同的那个咖啡豆啊，把它去缓冲啊，又接着闻。
2: 那要不您就来给我测试测试我这个鼻子有没有可能
3: 那可以，我给你闻一下，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闻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2: 白色的哈、我现在觉得味道是比较清香的，是不是有可能是某种茶？
3: 不是的，你再闻一下，感觉是不是真的像那种山泉水？
2: 对，没有任何的侵略性。
3: 对，它这个是一个叫清水的味道。哦，真的，你闻一下这个香闻吧，你闻出来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料吗？
2: 有点像好吃的食物，有点像牛奶、
3: 或者
2: 一半了，
3: 对，
2: 比刚才一点没答对有所进步。
3: 是的。
2: 面
3: 不对。
2: 哦，米。
3: 对，这个是米饭香，他们是把这个名字取的叫妈妈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米饭叫米饭香。
0: 每一款香型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香味全靠嗅觉来分辨优劣。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呢？
1: 一个好的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对吧，能让你闻起来有那种放松的啊，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感觉。那一个差一点的品质比较劣质的香薰呢，它让你闻到的是那种刺鼻的不舒服的啊，怎么闻我都觉得不得劲的那种味道。
0: 为了达到出口的高标准，中洋永的香薰产品在原料上建立了严格的硬标准，尤其在制作香薰蜡烛的时候，中洋永采用的全是食品级的原料。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蜡烛用的原材料。
2: 哦，我看这里有写食用氢化油，是
1: 能吃的吗？对，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食用级的豆油、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
2: 我尝一点点，感觉像芝士夹心饼干。
1: 对，有一点点清香味。
0: 香精是天然提取的，添加量必须达到8%到10%。中洋永公司的要求远超目前国内的行业标准。
1: 这个就是我们香薰公司的化学实验室了。
2: 这个大概有多少种？
1: 这里的话，目前展在这里的话，大概有200多种吧。
2: 东总，咱们现在是要进行的是调香吗？
1: 我现在呢不是调香，我是在试香，因为它是一款新香，那我们要测试它跟我们这个无火香薰的溶剂呢是否相融。这个是我们的毫升容量，那我们现在调的话是50毫升，我们这个加到30毫升，然后呢我们再加另外一种，我们加到40毫升，40毫升之后呢，我们再称这个香精。
4: 啊，最后放香精。
1: 对，要放香精，称它这个需要的香精的克重。那50毫升，我们5%呢是7.5克。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香精跟溶剂呢调好了之后，那我们给灌到我们客户需要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呢再放在那个测试台里面去做测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无火香薰呢做的一些香溶性测试。然后我们测试的时间呢，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用完，香溶性好的它一直用到结束，它都不会有分层，模仿我们正常使用的时间，就是45天到60天。
0: 材料环保，从源头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与品质。也正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洋永坚持检测自己生产的每一款产品是否达到严苛的欧盟标准。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拿过来的香精呢，然后做这种小样测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会不会一些冒油啊，不相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固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到这边的测试台，就是我们蜡烛做好之后啊，每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有长达20多项每天要测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要测试啊这个烛芯的燃烧状态，看它是不是够直立啊，有没有

0: 有没有偏斜，还有一个燃烧的稳定性，它的火苗是不是这个忽高忽低，测试燃烧这个灯芯的长度会不会形成黑烟。像这一款啊，它就产生了隧道效应。隧道效应就是灯芯一直在往下走，然后边上的蜡面没有全部化开，产生了一个洞的，就是叫隧道效应。因为这款蜡烛呢，那我们测试出来呢，就是发现它的灯芯可能偏小了，那我们要把灯芯呢稍微加粗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器、不同的香料，每一款呢都要进行测试，保证这个每一个产品呢都能够平整平稳的一直燃烧下去，而且不能产生黑烟。
1: 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的项目不合格的都需要整改。现在每天中央永公司里50多人的专业生产团队和20人的设计研发团队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
0: 国内的话，今年就流行东方香调，因为每一个季度的香味需求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春天呢，比如国内我们就会推花香、茶香，对吧？然后呢，夏季我们就会推一些果香，比较清凉。那春天我们用的就是玉龙茶香，啊，到秋天我们要去推一些木质香调，啊，到冬天呢，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果香，啊，它会更甜一点，让你闻着会感觉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1: 10多年的转型，10多年的再创业，中央永终于成功地从义乌的半间小店铺，做成了网络外贸销售香薰产品的头部厂家。
0: 我们的客户回头率，100个客户，有82个客户回头复购。
2: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0: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的话，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有在扩场地，在做年规的时候，到明年我们就要达到5000万，那3到5年之后，我们就要做到1亿以上。
1: 同样在金华市金东区，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转型升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财富。
3: 刚开始我们是主要是做无花果销售的，后面呢因为销路不断扩展，这个量跟不上，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做基地，品质才能更好的把控。
1: 无花果是3棵榕属植物，并非真的无花，而是花藏在果实内部，它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现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栽培。
4: 这样一片叶子就会有一颗果子，
3: 一个叶子，像你看这一片叶子就有一个芽，一个果。像我这种长大了，我们都要把叶子给拔掉去，这样子它的果子就能充分的接受阳光。
4: 上面还是说要留一部分，
3: 要留一点呢，因为上面如果太快接受阳光，它又长，就是个头会小去。
4: 哦，就是接受太多光照也不行，不接受还不行，
3: 得循序渐进的。
4: 大叔，有果子吗？一个都没有啦。早上全都没有了吗？
3: 对，他们早上很早就4点钟就开始摘了，都摘干净了。
4: 那我们还真得再找一找。哎，那个是不是熟了？那无花果一般怎么摘？
3: 就把它柄抓住，然后往下掰，往下滴一下，让它的白色汁水流出来，因为它这个白色汁水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4: 邓老师，这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在飞啊？
3: 因为
4: 而且一群一群的，
3: 果子甜，鸟爱吃。
1: 这1000亩无花果是钱继昌和杜子威新种植的，从单纯的收购到自己发展种植园，这样的转型有着怎样的考虑？
3: 我们品种呢是跟浙江大学，然后浙江省的农科院、金华农科院一起，就是也不断的研发它，就是增加它的新品种，然后呢种植标准化，用药标准化，分级打包也要标准化。
1: 现在杜子威和丈夫钱继昌的果园跟国内的几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合作，先后开发出无花果新品种数100个，他们筛选培育出一批抗寒抗冻的新品种，并且实现了自己育苗，每年出苗上100万株，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无花果种质资源谱。 公司实现了365天均有鲜果上市。
3: 我们本身原来的就是专做7成8成熟，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成熟度提高，让客户收到的口感更好一点。一亩地的话大概有7000-8000斤左右。
1: 早上5点，钱继昌、杜子薇夫妇两人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每天3-4点钟就起床来到收购点，等待第一波售卖无花果的果农。天气炎热，果农们都趁着早上太阳没出来，把当天已经成熟的果子采摘回来。所以夏天的无花果收购时间都是赶早不赶晚。
4: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
3: 对，就一般客户他是按颜色分类的。嗯，这个是金澳芬，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青皮，个子比较小但是很甜。这个呢是斯特拉，这个是风产黄，紫色索莱斯。
4: 这个是波姬红吗？
3: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推品种霸王带。
2: 这个卖多少钱？
3: 网上的话起码80几块一斤，江浙沪的话基本在20-30左右一斤，因为发快递各种成本加上去了吗？
4: 甜蜜使人快乐，在无花果工厂甜是有数字的，那我们就测试一下看看。第一个就是波姬红，
0: 14.4。是的。
4: 接下来是金澳芬，
0: 是的，3.3。
4: 甜度的测试真的会因为品种而差距这么大吗？
0: 有差异，关键的跟成熟度也有相关，成熟度越高呢，相对它糖度会越高一点。
1: 杜子薇的工坊里，每天都要请数十名工人帮忙选果、包装、发货。90%以上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过90%。鲜果打包机每人每月能赚到4000多元。
4: 这是什么呀？是咱们的早饭吗？
3: 对，我们工人的早饭。
4: 咱们现在已经是7点多钟了，
3: 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比较早，来不及烧早饭呢，然后我们就要给他们准备早餐。
5: 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去当客服，回复客服消息去处理售后。
1: 无花果完全成熟后皮薄多汁，不耐储存，保质期仅有2天，经常让好果子烂在地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无花果的生意。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果，钱继昌和杜子薇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
3: 因为我们金华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所以客人比较认同金华的无花果。我们是金华，是我们有浙商精神的呢，就不管是哪里都去试一试，试了再说，不管它赚不赚钱。
0: 我们现在就是2014年的无花果，我们通过错海拔，就是不同的纬度给它布局，然后呢，就是我们保证就是不同的产区、不同的时间给它上市，云南的、还有海南的、还有四川的、还有广州的，相对呢，它这些地区呢可以做一些反季的。
1: 钱继昌和杜子薇从父辈的手里接过水果收购生意已经30多年了，最初他们是卖葡萄，生意一直很稳定。销售渠道完善，无花果的生意对他们来说只是品种的转换。
3: 就是刚开始帮着大家一起收购葡萄的嘛，大家开始种无花果以后，那就会跟风的人特别多。
0: 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农户啊，一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些叔叔婆婆亲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就是帮着无花果销售一下。
3: 我们总要得把他们解决嘛，然后就开始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1: 杜子薇现在是浙江省金华市市级金果新农人代表，他告诉记者，无花果因为味道鲜美，有着独特的香味和气息，很受江浙沪的市场欢迎，但是每天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1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保鲜期太短，导致无花果的生意繁琐，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3: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一般的话是2天左右，还是看成熟度的情况，全程就给它冷链扒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2: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销量有多少？
3: 销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有1.几个亿。
1: 现在钱继昌和杜子薇的果园基地在全国多个地市布局成功，他们上门收果，统一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从最初的方寸之地启程，到数十载的品质坚守，再到扬帆出海的产业达愿， 9月26号
1: 究极之声追梦路上，走进华域农业科技，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爸妈，我回来了。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闺女是真长大了。
3: 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的录音剪辑，跟着演出去旅行，成都天府荣城，蜀韵如歌。
1: 成都演绎新风潮，带货城市文旅新消费。沉浸式实情演绎，玩转别样成都。都江堰梦回倾城，复刻千年治水传奇。洛带古镇御剪三国，火烧赤壁，真水真火，沉浸式穿越三国。
2: 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非常棒。
1: 望江楼公园实景演绎诗韵盛唐，追昔。

0: 看一场好戏，爱上一座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跟着演出去旅行，正在成为人们打开一座城市的新方式。从一场演唱会到一部实景大秀，从山水之间的剧场到对一座城市的深度理解，看演出这种文化消费正在成为一些人心心念念旅行的理由。而在这股热潮中，成都无疑是最耀眼的目的地之一。这里没有固定的舞台边界， 都江堰的千年水脉、望江楼的唐代遗存、洛带古镇的湖面夜空都能化作演出的幕布，全城皆剧场，夜夜有好戏。 2026年上半年， 成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超80场， 吸引观众超100万人次， 带动综合文旅消费超40亿元。
1: 火爆的演艺经济正让成都从天府之国升级为演艺之都，也吸引着无数游客为场好戏奔赴这座城。今年的成都啊，可以说是全城皆舞台，夜夜有好戏。作为全国的演艺消费高地之一，成都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剧场演出。
2: 从万人体育场的顶流演唱会、精彩纷呈的话剧音乐剧，到新潮的轻演出，今年的成都可以说是精彩不断。没错，如今来到成都旅行啊，看一场演出已经登上了游客们的必选清单。而在成都百花齐放的演艺市场里面，有一类很特别，它跳出了传统的舞台限制，那就是以山水风光为剧场，以千年历史为剧本的实景演绎。那你要 在这些实景演绎里挑一场最能代表成都的国风山水的，能够把这种氛围感拉满的，那一定就要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都江堰看一看。2026年4月，
0: 四川首个沉浸式演艺项目梦回倾城在成都的都江堰启幕，它以倾城山水为幕，千年古建为景，打破传统剧场边界，打造一步一景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两大实景大秀梦回倾城与马超镇守都江堰轮番登场， 前者融合3D水幕、 高空威亚与飞蚁铁花，后者在实景沙场上演马战烽烟，特效炸裂，更有4大主题巡游、日均100场互动演出及大型游乐设施，为全年龄段游客提供全天候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2: 在我身后正在上演的就是大型马战实景秀《马超镇守都江堰》，来吧，感受一下咱们的巴蜀豪情。《马超镇守都江堰》这部剧目演绎马超临危受命、平息纷争、共护古堰的豪情传奇。6000平方米实景沙场上，80余名演员策马数十匹，马背站立、马上骑射等高难度特技一气呵成。 炮火狼烟、水爆齐发，水陆空3700洞将属地英雄气概燃至顶点。为了演活治水先贤李冰的千古风骨，演员周庆才反复穿梭在都江堰这个地方，学习和勘察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引水的古老治水的精髓之处，只为让每一处演绎都贴合历史、贴近匠心。
3: 最开始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很高兴，但也很紧张，因为想把咱们四川省都江堰市这个李冰演活。暮色初降，占地20000平方米的实景剧场内4000个座位座无虚席，
0: 裸眼3D水幕在湖面缓缓升起，激光喷泉划破夜空，高空威亚载着飞天仙子掠过观众头顶，飞蚁铁花如繁星般洒落。
1: 这一刻我真的是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戏中坐，紧随剧情动啊。它现场呢还搭配了超大的裸眼 3D 水幕，灯光特效，高空特技，然后把我们的实景演绎放置在了古风长廊和湖面山水之间，视觉冲击力真的直接拉满了。
3: 没错，它可不只有酷炫的特效，更有厚重的发声。在整个演绎的过程当中呢，是有120名演员把国乐、武术、舞蹈融为了一体，拧成一股绳儿，把咱们拽回了千年之前。
1: 哇，看到了吗？此刻我们的观众席竟然下起了花瓣雨，真的太沉浸了。那此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出，而更像一个沉浸式的80时空穿越之旅。
2: 梦回倾城将巴蜀文化的厚重底蕴通过现代演绎语言被重新激活，观众不再是隔着舞台的看客，而成为被带入情境的参与者。
3: 我印象最深刻，我被打动的就是华蕊夫人最后的就是爱国报国情怀，而且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
4: 截止到目前的话，累计的观演人次已经超过了35万，在最火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节假日一天的演出场次能够达到2至3场，包括我们整个剧场的座位人数的话是4000人，也能够坐得非常的满。在整个秀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为游客准备了一场梦回千灯夜的惊喜演出，演员们举着我们这个鱼灯滚灯，带着大家从我们的剧场一直到我们的大湖广场。同时的话，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木偶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鱼灯舞，最后呢一起放飞这个孔明灯，氛围现场非常的好，而且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的高。
2: 演出落幕，意犹未尽，许多游客趁着都江堰微凉的晚风缓步慢行，邂逅岷江夜色里爆红网络的蓝眼泪光影，随后继续畅游沉浸式夜游项目都江夜宴，在流光溢彩的山水夜色中续写属于堰城的夜游浪漫。
1: 此刻我们身后正在上演的是烛龙、蜡茶和卧铁三大治水神器，在虚实交织之中呢，上演着古砚传奇。古人以柔克刚、制服岷江的智慧，被光影全都演明白了。
3: 没错，此刻在我们身后呢，砚工大伟已经化身成了光影长廊，12位治水先贤的身影以全息投影的方式逐步浮现，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守护着我们的都江堰，带给了大家满满的感动。
2: 都江夜宴把都江堰的山水和历史变成了3个篇章，神宫之宴讲治水智慧，山河之宴讲天地人和，烟火之宴讲人间温情。整条夜游路线不走马观花，而是带你一步一步从古人如何制服岷江，到人与自然如何共生，再到这片水土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日常。2282年的岁月在光影里缓缓铺开，世界遗产的生命力不在远方，就在眼前。
5: 我专门从山西太原来到都江堰，今天白天呢就来到了都江堰，感觉还是挺深的，亲眼看到了鱼嘴和飞沙堰，晚上还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水幕投影，看到了李冰父子为都江堰做的一些贡献，光影的一些交织让我感触特别深，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视觉盛宴。
2: 在成都都江堰看完演出，一定要吃一口当地地道麻辣鲜香的铜盆美食。
1: 在都江堰逛完水利工程，看完震撼人心的演出，一定要跟随当地人拐进我们河边的院子里，等待这一口麻辣鲜香的铜盆上桌。
3: 那就是这3盆了，一盆是红烧兔，一盆胡辣鱼，还有一盆水煮鳝丝，全部都是鲜货现做，最后的灵魂做法是舀上一勺滚烫的菜籽油，麻辣鲜香就全在这一盘里面了。
1: 一盆盆热气腾腾红油翻滚的菜端上来，真的特别有视觉冲击力。
3: 咱吃的就是这一份豪迈与过瘾，而且大家看铜很好的还原了我们这种江湖气的感觉。
6: 这个鳝鱼的话，我们是选用当地的土鳝鱼，这个鳝鱼的肉质比较细嫩，完全是没有骨头，吃着比较柔软，口感比较好。 我们采用的鱼是水库荒鲢，也是产自我们都江堰当地的水库。鱼的特点就是肉质鲜嫩，刺比较少。
1: 在河边的院子里，四周是我们这种竹椅木桌，头顶是梧桐树荫，锣鼓一响，变脸艺人的扇子一抖，脸谱就换了。原来这种沉浸式的演出早就融入到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里。
3: 不同于游客式的走马观花，在这儿你是真正的能体验到当地人过日子的那种闹热。

0: 就是一场沉浸式的舌尖之旅。
1: 原来演出早已深深融入都江堰的市井烟火，成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回到成都市区，一场以薛涛传奇人生为主线的公园实景沉浸式夜游《望江梦华薛涛吟》正在望江楼公园静候来客。演出之前，记者和然然先换上了一身汉服，提一盏古风小灯笼，登上非遗游船，缓缓而行。船行江上，这一路趣味盎然。李白举杯与游客隔空对饮，河神从水雾中现身为夜航人指路，古与今，真与幻，在江风夜色里交织，仿佛整条锦江都成了演出的前奏。
2: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我们的望江楼公园。那此刻呢，我和然然穿着我们的汉服，拿着我们的充满古风的小灯笼，一秒就融入到我们现场的氛围里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手上的这个古风小灯笼就是我们进园观看演出的凭证。
0: 你看演出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我们身边却没有搭建起任何固定舞台，今晚整座公园都是演出场地。随着我们身后的大门开启，我们的沉浸式夜游也正式开始了。《
1: 望江梦华薛涛吟》把整座望江楼公园变成了流动的剧场，以千年文脉为幕，以薛涛跌宕起伏的一生为线，缓缓铺开这位唐代奇女子的传奇画卷。从少女时与南诏孔雀的惊艳初遇，到梧桐树下即兴赋诗显露惊世才情，从父亲离世被迫入越籍的至暗时刻，到凭借才华名动天下被世人尊为女教书，从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大唐诗人的诗词唱和，到亲手研制出流芳百世的薛涛笺，情景演绎、沉浸互动、国风舞蹈穿插交织，你不再是观众，而是穿越千年的同行者，一步一步陪他走完这一生。游客跟随剧情移步换景，在园林古建与江景夜色的交融中，沉浸式读懂薛涛与成都的千年深情。
0: 晚风穿竹，光影流转，一步一景皆是诗画。我们现在所经过的青竹长廊，还有待会儿的崇礼阁、薛涛井，以及身边的千年古建，都是实景演绎的剧场。这也是成都独一份的公园沉浸式演绎浪漫。
2: 是的，而且我在整个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看戏的方式。像咱们以前看戏肯定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我们观众是在底下观众席静坐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咱们是跟随着演员的脚步去入景入戏。那尤其是在经过这个竹林长廊的时候，配上这个烟雾和灯光啊，真的有一种瞬间就把现代人从都市生活中拉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盛唐了。
1: 演出直接在望江楼古建筑群中展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次成为实景剧场，文物不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戏的一部分，游客穿行其中，入景入戏，沉浸感扑面而来。
2: 整场演出最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和互动感，就彻底的打破了我们远观式的这种观影模式。
0: 我们整场演绎呢，都是以薛涛的一生为脉络，把大家熟知的唐代女教书的故事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演绎。刚才一路走来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少年薛涛梧桐赋诗的灵动，还有孔雀翩跹起舞的大唐盛景，以及文人墨客在这儿诗词唱和的风雅场景，可以说每一幕都是细节感满满，沉浸味儿十足。
1: 望江楼将不再只是一个公园，月光下，竹影中，薛涛从史册中走出来，与游客面对面。
3: 看了这个薛涛吟的演出，我觉得非常震撼，真的有一种穿越古今的一个感觉，感觉在跟历史对话一样。我觉得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种历史的氛围，她是一个非常优秀厉害的一个女诗人，我觉得也能够让我们家的小宝宝也能够学到一些。
1: 这类沉浸式实景演出彻底跳出了传统室内剧场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固定席位的表演模式，近距离无屏障的观演方式，对演员的专注力与临场表现力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室外演出会比较难一点，室外 环境比如说夏天会很热，穿着这个服装，然后有些时候下演到一半会下雨，然后我们演员也要就是不受影响接着演。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地方演出是近距离和观众互动，能够面对面看到观众。我觉得是在自己演的这个过程当中观众是最较好的。
1: 2026年7月30日，成都首个大型水域实景演出《御剑三国火烧赤壁》在洛带古镇正式首演。演出选在鸳鸯湖面，夜空与古镇灯火皆为背景，真水真火在湖上交织，赤壁之战仿佛就在眼前重燃。
2: 它这个不光是有舞蹈的部分，它还有很多文戏啊，或者是武术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也会去学习一些三国题材的电影，就是学习一下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文戏方面的表演，台词说话的方式。你像最开始第一句台词，主公曹兵南来以犯兵家之计，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念的。然后后来看了三国之后，他需要一些断句，比如说曹兵南来以犯兵家之计，
3: 就这种感觉。记得第一次来演小乔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在台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水舞台，它是可以升降的，然后是有水面可以上升的，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滑，因为也是一个露天剧场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跳舞的过程中会摔倒，会摔跤。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摔跤了，然后那个又爬起来，然后继续跳舞这样子。我觉得只要在这个 灯光底下，就是我不管饰演哪一个角色，我都希望自己能够用心的去做好，然后获得大家的掌声。演员们将每一个动作淬炼为肌肉记忆，灯光亮起时姿态精准到位，乐声响起时台词自然流淌，浑然天成。
4: 我们现在场上的机械的话呢，都是达到一个95%的数控的，所以机械是不等人的。有时候我们演员可能相对于灯光来说晚了一秒钟，或者说晚了3秒钟，可能它就灯光与人物就是合不起来了，所以这样给带给观众的一些观感也会很差。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日复一日的去练习。
5: 当夜幕降临，洛带古镇亮起灯火，中间的鸳鸯湖湖面即将上演烈焰映江的震撼奇观，赤壁之战将以超越想象的叙事和情境，燃点观众的全方位感官。
6: 你看，在我们身后啊，是一大片的鸳鸯湖面，和传统的室内剧场不一样。
0: 这一次的湖面以及我们看到的夜空和整个古镇的夜景，都是这次演出的专属剧场。这场演出最大的看点就是真场景、真水火、全程景，一幕幕三国的经典剧情都会在这片湖面上一一上演。全剧60分钟，回溯赤壁之战的完整脉络，八幕层层展开，铜雀新兵引弓待发， 征兵无归期，血溅战乱离殇，孙刘联盟合纵连横，苦肉计步步为营，巧借东风逆转天时，火烧赤壁烈焰腾空，而后的归途与盛世孤影则为这场旷世之战落下余烬。岂余叹息，终于孤影，三国风云在湖面之上悲壮又动人。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实，湖面的熊熊烈火腾空而起，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火光映彻了整片夜空，那种千军万马、烽火连营的战争氛围，真的是震撼人心。《御剑三国火烧赤壁》着力打破传统的台上演戏、台下看戏模式。
7: 观众席被设计为演出空间的一部分，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在场者。
8: 我是从安徽来的，然后来成都旅游，感觉第一个是灯光效果非常好，第二个呢是火焰一上来的时候，这种不光是视觉冲击，然后对我们的感官冲击也非常的强烈。
9: 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很有 代入感，整个情节是张弛有度，从草船借箭的巧妙智取，到苦肉计的隐忍不拘，再到后面

火烧赤壁的恢宏壮阔，整个情节跌宕起伏，层层递进，而且让观众很有那种融入感，同时呢，让历史的典故瞬间鲜活起来，立体起来，甚至是触手可及。一场大型演出，如今早已不是一次性的文化消费，而是一个能把人吸过来的短期旅游产品。 它就像一个强引力场，把周边省市的观众源源不断地揽入成都。 2025年 成都134场大型演唱会带动综合消费突破63亿元， 音乐产业产值超过630亿元， 中国城市音乐演艺指数位列全国第三， 大型演唱会规模稳居全国前五，精品剧目同样不缺阵。 2026年8月至11月， 荟萃荣城精品剧目展演暨第9届天府戏剧季如约而至，从中央芭蕾舞团的《牡丹亭》到东方演艺集团的《只此青绿》，场场都是口碑之作。成都正在用高品质的演出，把看一场好戏变成爱上一座城的理由。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消费主张录音剪辑跟着演出去旅行，上海海派演绎倾城之约。
4: 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5: 搞到之前搞上海的感觉。
6: 今年到现在已经21000了。
4: 写字楼里竟然藏着小剧场，话剧、音乐剧带火各大商圈，
7: 每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到4亿的这个消费，
8: 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
4: 3000吨模拟黄浦江水如何搬上舞台？驻场秀为何连演20年经久不衰？跟着演出去旅行，本期来到上海。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正成为人们全新的出游方式。如今大剧院、小剧场、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丰富多彩，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演出市场实现了从看演出到体验文化的深度互动。一台戏如何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引擎？这一站我们到上海找答案。从春申君治水的传说讲起，一路演过十里洋场、觉醒年代，直到今天的摩登上海，把上海的千年变迁压缩进一个小时的演出里。这就是上海千古情的演出现场。观众坐在剧场里，鲸鱼从头顶掠过，花瓣倾泻在身边，真水、真瀑布、真布景要在几十秒内完成升起、降落、切换，背后是一整套为这台演出专门研发的舞台机械装置。
9: 非常好奇的点就是，咱们怎么样从一个水舞台迅速的就变成了干舞台呢？
10: 那你所看到的现在这个干的舞台，它其实是我们专门自己研发的，通过舞台快速的升降，你就能够看到快速的水面和干舞台的切换。我们结合了科技研发，运用了一键播控系统，并且拥有一种新型舞台灯光中控设备，一种安全可升降式的旋转舞台等专利。
4: 而这座剧院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段城市故事。
10: 这里呢是我们的上海千古情的4楼，那么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上海千古情主秀的入口。
9: 我发现咱们景区真的特别的不一样，好像不只能看秀，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场景可以体验。
10: 对的，在这里有非常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其实当年这个地方啊，是上钢三厂的车间，到世博会期间呢，它又是宝光大舞台，然后到现在的你所看到的上海千古情景区。所以说景区是后世博时代工艺遗存的文旅复兴。这个场馆其实见证了上海工业的辉煌，如今呢，我们又通过文化的这个力量，实现了从秀场到秀场的华丽转身。其实到目前已经突破了接待游客1000万人次。最旺的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演8场。
4: 老工业遗存完成华丽转身，位置更是得天独厚，走出剧场1分钟就是黄浦江。白天看黄浦江，晚上看千古情。

0: 成了很多游客的来沪标配。
1: 来了之后感觉体验感非常好，就比如说路上碰见演员，如果说需要合影的话也不会拒绝
2: 啊，就复古风嘛，就找到那个之前那个老上海的感觉。
0: 在千古情景区，好看的不只是一场主秀，整个景区其实是一座不落幕的剧场。这对从东北来的情侣看完大秀出来，两个人直奔网红机位。这里是拍《对岸陆家嘴三件套》最漂亮的地方。从上午开园到晚上闭园，街头快闪、复古巡游、沉浸互动，几十场演出在各个角落轮番登场，而且全部包含在一张门票里，不用额外花钱，走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
3: 那你接下来准备还看什么
4: 呢？我们刚才拿了一个它这个地图，上边的话也有一些节目啊什么的，准备去看一个郭庄的表演。
0: 街区里快闪，一场接一场，演员会走到你身边，拉上你就入戏，互动赢了银票，还能兑换小礼物。
4: 这个是我们刚刚互动的时候拿到的银票，所以他们说这个银票是可以兑换礼品的。我们两个来看一看到底能兑换什么东西，走。
5: 这边可以兑换一个香条，这个可以看一下。
4: 我们换了一个香条，很香。
0: 玩累了，情侣还可以在餐饮休息区充充电，老上海的味道和新派的小吃在这儿都能找着。
4: 我们已经看了好几场的演出，现在有点累，所以就点了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能量。
0: 在这儿，入戏的方式可不止看和玩，不少游客干脆把自己也打扮成戏里的人，到专门的换装馆做妆造，约上摄影师跟拍，留下美好回忆。
6: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市，今天感受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我们现场和 NPC 互动呀什么的，我们觉得就是完全是特别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门票呢是300多块钱，然后一大一小。今天呢我跟我女儿也妆造了一下，400多块钱，我们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跟拍，还有我们同事啊，全部都包含了，我觉得非常的超值。
0: 一台秀把游客留在景区一整天，如果说千古情代表的是心，那么在上海的另一头有一台戏恰恰相反，它靠的是经典传承，21年依旧火爆。在上海马戏城 ARA 时空之旅2正在上演，观众席里有一对从澳大利亚来的母子，50多岁的儿子带着80多岁的妈妈到上海来旅游，特意留出时间来看这台演出。
7: And I'm from Brisbane,
8: 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我们是通过旅行顾问了解到这场演出的，我们听说这是不能错过的全世界最好的演出之一。太阳马戏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听说这场比太阳马戏还要精彩，那肯定差不了，很期待一睹为快。
0: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里，高空的绸吊、飞驰的摩托、萌趣的飞鸽轮番登场，惊险与温情交织，母子俩全程看得目不转睛，剧场里的惊呼声和掌声几乎没有停过，
1: 很震撼啊，
6: 觉得比较新奇。
9: 空中飞轮感觉好厉害。
0: 观众看到的是台上一分钟的惊艳，而看不到的是演员台下10年功夫的打磨。通常一场杂技表演要从上午10点就开始准备了，一天7-8个小时泡在练功房，天天如此。那么为什么要如此苛刻呢？
10: 比如说像这个节目的话，它就是要求你有比较好的跟斗的能力、平衡力、敏捷性。这个是我们晚上演出的一个是叫极限的节目，它攀爬车，它要既要掌握平衡，跳跃的时候要掌握距离，然后还有和这后面8个人的配合。好，你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用的？
11: 好像一个小井盖，我踩上去试试看啊。
10: 试一下。
11: 哇，它有点晃，这个应该是跟咱们某一个表演环节有关吧？
10: 没错，你猜得非常对，但是里面大有玄机。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舞台的正下方啊，这里隐藏着我们的机关，它的高度有3米多，我们的演员会从装置里面直接碰一下弹射上去，
0: 把人弹出舞台前，演员要在密闭狭小的空间里克服恐惧，稳住重心，光这一个亮相动

0: 就要练上几百次，必须是这样的硬功夫才能撑起这台演了21年的大戏。
1: 从2005年开始演出， 1.0更多的讲述的是 一个我们对未来的憧憬， 而到2.0， 也就是我们在2021年排的时候， 我觉得有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中国已经在不断的走向强大， 走向繁盛， 走向复兴。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有自信把很多的文化内容， 很多传统的一些杂技的节目融合在里面。 可以说2.0的版本时空是既融合了中华传统， 又有了科技未来。
0: 演出立住了，当中出现的经典形象也跟着火了起来，围绕这台演出，剧场还开发出了一系列可以带回家的礼物。
2: 这是咱们自己做的文创是吗？
3: 对对对，
2: 这是独轮车。这个呢是我们的摩托飞车，这个是我们的鸽子吊子，你看还有小鸽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是个
3: 顶缸。
1: 对对，
2: 所以这些文创是非常受入境的国际的观众的这个喜欢的。我们大概每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到4个亿的消费，20年来已经演出超过6800场。
0: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本身的票房也已经接近9个亿。马戏城里的这台戏把世界各地的游客请进了上海，而在上海一些大小剧场的观众席里，还有一群年轻铁杆剧迷，看戏就是他们的日常。
2: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然后这次就是专门过来看音乐剧。算到今天的话，应该已经看了6、7场。现在看剧的频率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最多是2次。各个角度看，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火热的小剧场持续为商场极具人气。
4: 上半年商场商品销售额提升了8%，节假日客流上涨更多。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商场还联动演艺机构与商户推出了演艺市集快闪演出，观众凭借演出票根就可以享受商圈消费优惠。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在以后加入进来，日后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互动形式，让商业和演艺做一个双向赋能。
5: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亚洲大厦，我们就遇到了两位这样的姑娘，她们一位来自烟台，一位来自香港。我们俩曾经在不认识的情况下连续3天看了一样的剧，就是3场都在同场。刷到她发的帖子，我说我们前3天都在一起，然后我们认识一下吧，就 后面就约着一起过来看剧，因为上海是音乐剧行业里面剧场最多，演出最多，而且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都在上海演出，所以一般来看剧的话都会选择过来入户看。
0: 全国56%的音乐剧场次集中在上海，很多沉浸式小剧场更是只在上海演出，比如亚洲大厦外表看是一栋普通写字楼， 走进去却别有洞天，楼里藏着19个小剧场， 被剧迷们称为垂直百老汇。 2019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演艺新空间， 把一些写字楼和商场变身成剧场， 如今全市售牌的演艺新空间已有100家。
5: 比如说像我外地过来，我在这边选择一个住宿的话，我就可以今天我在这个亚洲大厦看戏，明天我可能在第100或就是很近，步行都只要5分钟10分钟的，甚至5场西场晚场都可以连打，就是我看完这个剧以后马上走一段路就可以到下一个剧场去看下一部戏，就非常的方便。
0: 话剧音乐剧带火了商圈，商圈接住了剧迷。一年下来，剧迷们在看戏这件事上一般会花多少钱呢？
6: 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剧，我可能就会去看它很多次。
7: 有一个可以记录观剧的小剧，对对对对，今年到现在已经21000了，它是可以记录这个剧的那个，就是你花了多少钱，然后在哪个地方看的，然后看了哪些演员，还会有一个数据统计。
0: 108场，对，这是我的总数。3万，这个是票价。因为音乐剧它有很多开票会很早，就像现在我已经买好了12月份的演出了。一路追戏，一路相遇，为了演出奔赴一座城，戏走到哪个城市，这些剧迷就聚到哪个城市。剧迷们之间还流行起来互相赠送观剧周边礼物。 甚至上海的这些剧场也特意给剧迷们在门口准备了交换礼物用的柜子， 这些柜子现在也成为了他们固定打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0: 看剧就这样从单纯的买票消费延伸成剧迷圈子的社交方式，也催生出新的消费场景。其实大家看剧就经常会做一些这种小制品，就把打印的小方卡，然后可以自己剪一剪，然后做出来就给大家免费分发一下之类，大家其实都是为爱发电了。我今天就是过来，正好是因为有一个粉丝在这家店预留了咖啡，如果说你 符合他要求，比如说我有今天晚上演出的票根，或者说有这个演员过往的一些票根，他就会把这个应援的兑换券分发给你，我就可以免费过来凭这个兑换券来领一杯饮品。物料要打印，咖啡要买单，热爱的背后是一笔笔真金白银的消费。剧迷之间的这份情谊就这样点亮了剧场周边的生意。
1: 两个姑娘做物料的这家咖啡馆见证了这一切的从无到有。现在看到这个天花板上贴的每一张都是一场活动，然后每一场活动都是粉丝特别精心去准备的。对，有的他们花的钱多一点，有的时候花的钱少一点，但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支持他们喜欢的演员。从外地赶过来的人还蛮多的，一般都是周末。 我们目睹了这9年来，然后这个区域的小剧场越来越多，然后带动来的粉丝和这个打卡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形成这样一个规模，使得这个商圈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那么人家新开的店也会冲着这一点来开店。
0: 今年2026年1月份到7月份的话，我们其实一共演出了已经有2000多场，观演人次的话也是有23万。距离亚洲大厦不过1公里，有一座剧院，让全国的剧迷心甘情愿拖着行李箱一奔就是28年，
2: 很精彩。
3: 还有中国的古典文化美。哦，我是浙江温州人，然后这是我的三胞胎女儿，因为他们自己学舞蹈，然后前段时间排了敦煌的舞，然后正好嘛想说过来看一下这个剧目，然后深入的了解一下文化。
4: 哦，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然后毕业之后就留在上海工作，
3: 很开心就是能够让上海本地的人能够了解我们新疆的这些文化。
4: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1个小时，观众陆续赶来，而后台的壁画已经开始苏醒。舞者身上的这一抹秋瓷蓝，灵感来源于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伎乐图。他们的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拧身，都是主创团队3年里一次次钻进石窟破译出来的。千年前， 多姿多彩的秋瓷乐舞东传长安，深刻影响了唐代以后的中华传统音乐舞蹈。这些曼妙的舞姿和舞蹈背后的故事，至今仍保存在库车附近的石窟中。这片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现存的349个洞窟里，交融出独一无二的秋瓷石窟艺术。 千年之后，这处石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东传，从库车的崖壁登上了上海的舞台。这部从新疆石窟壁画里走出来的舞剧《秋瓷》， 2025年11月在上海首演，演出一票难求，非常火爆。 2026年亮相春晚之后，更是名声大噪。 这次8月的演出是他们第2次来到上海。上海确实是中国的演艺市场里边的话，应该是排名领先的。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剧目呢，把首演和首秀放在上海，也是在一个中国最好的演艺市场来做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这里有最大的市场，同时有最多的观众和最严苛的观众，所以在上海如果你能取得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来讲的话呢，对一个剧目在全国的演出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很多观众是在春晚的电视屏幕上第一次认识舞剧《秋瓷》，而这次上海的演出就是要把屏幕前的观众请进剧场。为此，剧组在编排上动了一番心思。
5: 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秋瓷》让这个段落呢让所有人都看到。 因为当时在春晚演出的时候呢，首先演员增加了，而且为了适合电视台的拍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新的编舞的方式。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有延续到目前的演出版本。这个考量主要是2点，第一点呢是说，当时春晚播出效果非常好，第二一个呢，因为观众很多人看了电视。

0: 之后说那我要到舞台上去看，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你让他看到在春晚里面呈现出的那个精彩的样式，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它既有春晚的样式，又有这部舞台剧独有的在电视上没有出现的段落。
1: 场内一票难求，场外的文创市集也围满了人，一只手工制作的小羊成了今晚的爆款。
2: 就是觉得首先它颜色特别好看，听说它也是手工制作的嘛，然后包括这些宝石可能就是比较具有地域特色，然后就连续今天这个舞剧的主题嘛，就是让人非常想要拥有一只。
1: 除了优秀的剧目吸引观众一来再来，这座剧院本身也是一个目的地。1998年开幕的上海大剧院，连廊里的大师墙上呈现了中国演出市场的半部历史。
3: 你看到我们这面墙呢，其实它是后面是洞洞板，就是我们不断的有大师来到这个舞台上，那么我们也会用这个洞洞板的这个方式呢，把他们的新的舞台形象会加入到这个上面去。
4: 我看这儿还有一个空位，这可能就是下一个剧目的大师。
3: 没错，那在这个对面呢，是大剧院98年开幕以来的这个很多首演首秀剧目的这样的一个剧照墙。我们有一个名字叫艺海谐音，像这些作品在上海大剧院的这个演出很多呢，其实都是当时的中国唯一展或者是中国首站首秀的这个演出，很多的这个观众他其实是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上海大剧院的大堂，那这个也是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到了上海大剧院之后呢，经过一个大踏步的台阶走到了这里。
4: 我发现在咱们的大厅里面有非常多的艺术装置，包括我们的墙上的这幅画，
3: 没错，
4: 也非常有艺术感哈。这是专门为我们观众打造的一个环境。
3: 对，其实这些都已经现在变成了大剧院的镇馆之宝。那除了我们说每一场演出的这个上演之外，那像阿曼的这个雕塑作品，弦乐的律动啊，还是这个那边的这个游吟诗人，还是我们说丁绍光先生为上海大剧院来夺身打造的这一幅艺术女神，都是从大剧院的这个开幕这些年来就一路陪伴大家走到现在的。大剧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开放日的活动，那么包括院庆啊，或者说我们的四季市集，包括我们的这个像专门为舞蹈或者说是为音乐剧或者说是为我们的这个京昆戏曲来做的一些主题的这个开放日，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里面感受到艺术的气氛。
1: 剧场之内，人们的文化需求被一场场好戏持续点燃，剧场之外，餐饮、住宿、交通、文创被一一带动，这背后是消费升级的大逻辑，人们愿意为美好体验买单，愿意为精神世界投入。2025年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6.14万场，接待观众2684.8万人次，票房58.52亿元，演出场次总票房均位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正化作经济增长实实在在的新动能。
5: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岳林，代表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我总会想。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
2: 自行车整车长度不能超过1.8米，列车设有专属存放自行车区域，保障安全运输。
1: 此外，旅途餐饮服务也迎来全新升级。目前全国已有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订餐，也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下单，沿途车站的特色餐饮都能送上车。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总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是3119万人次，日均呢240万人次，增长率是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5: 国内市场方面，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十大航空枢纽目前日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9万张，同比增长了3.9%。旅游城市，特别是特色旅游城市更受青睐。呼伦贝尔秋天的大兴安岭、德宏木脑纵歌、阿勒泰赏秋景走阿河等特色文旅活动，预计将会带动当地航空旅客量增长30%以上。国际市场方面，假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线的航班量也增长了15%。
4: 截止到目前呢，双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已经安排了加班3768班，那么运力投放的重点呢？也是主要聚焦于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的热点区域。预计中秋国庆期间，民航日高峰航班量呢将逼近20000班。
3: 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而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仪式链为旅客打造一场新体验。
6: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
7: 购买夜间航班的旅客里呢，主动查看飞机机型详情页的用户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200%。那在选座阶段呢，超过50%的用户会提前预约锁定靠窗的座位。在赏月热门航线的时段呢，这个占比会更高。用户主动提前规划，也说明了大家对于高空赏月这种浪漫体验的需求在增长。
6: 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8: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

0: 个更好的寓意。
1: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2: 想在赏月航班上有最佳的观赏效果，座位的选择十分讲究。特别提醒，为了更好地获得赏月体验，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飞行的航线上，建议选择客舱左侧座位。如果您乘坐的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飞行的航班，那么客舱右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中秋佳节至，秋韵染黄河，地处陕晋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季最佳观赏期，浩荡河景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在壶口瀑布过中秋看点十足，温情满满。
3: 秋日的壶口瀑布激流奔涌，涛声震天，景区实时水流量达到每秒2000立方米，为日常水流量的5倍以上，奔腾的黄河雄浑激荡，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驻足打卡。在中秋假期，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创新推出金秋壶口巨浪黄河助农主题活动，免费为当地农户提供展位，搭建展销平台，推介陕北苹果、壶口苏梨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赏山河胜景，品民俗韵味。黄河岸边的民俗活动也是精彩纷呈，铿锵鼓乐响彻黄河岸边，尽显黄土高原的豪迈风情。
2: 江苏如皋市集贤里古巷为邻里乡亲奉上了一场热闹的中秋长桌宴，居民们的各项文娱活动也轮番上阵，一起来看一下。
3: 千年古巷摆开百米长桌，锣鼓开席，鱼灯巡游，非遗朗诵轮番登场，居民围坐百米长桌品家宴，画邻里情，诗词对歌，月下对歌，精彩纷呈。
4: 这个真的非常高兴，我家原来就住在这个毛家巷，有了好几年不见了，非常亲热。
3: 依托千年古巷文脉，当地以你好邻居基层治理品牌为抓手，把非遗文化、邻里欢聚、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在烟火人间中喜迎双节。
5: 这是跟我女儿还有我妈妈一起来的，感觉很开心。社区组织这个活动，让老百姓就是可以聚在一起。
4: 我觉得今天的气氛很热烈，大家很开心。中秋嘛，大家就应该高高兴兴。
2: 昨晚，2026重庆永川松记古镇中秋追月灯会正式亮灯。松记古镇的这届灯会打破单纯看灯的游玩模式，为游客提供深度参与式游玩体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夜幕降临，千年松记古镇古建，水景与月色相融，整座古镇化作氛围感满满的光影片场。全新打造的祭水阁是本次灯会全新核心打卡点，升级后的沉浸式舞台搭配各式古风灯饰，景致别致，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6: 开了灯之后发现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它的那种万家灯火呀，然后整体的温馨感就感觉很舒适。
3: 和传统赏灯活动不同，本届灯会一大亮点是融合本土影视 IP， 打造沉浸式互动游玩。影视角色化身现场 NPC， 游客可以和角色互动，将传统观光夜游转变为可参与互动的全新游玩模式。除赏灯之外，古镇还推出沉浸式短剧拍摄新项目，普通游客无需专业基础就可以参演实景短剧，从观光游客变身短剧主角。
7: 以前我们来松记古镇呢，只能够吃喝玩乐，然后这一次呢，能够参与其中，能够真正的当一次主角，是非常有体验感的。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成片。
2: 在山东烟台蓬莱区，一场中秋实景演出精彩上演，现场游客倾听诗词吟诵，观看仙韵演绎，在沉浸式体验中共庆团圆。
3: 实景演出以自然夜景为幕，以月色星河为景，沉浸式还原中秋望月的唯美意境。伴着如水月华，由演员扮演的苏东坡缓步蓬莱水城中，吟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清雅诗韵融入皎皎月华，穿越千年时光，让现场游客瞬间感受到中秋独有的雅韵。诗韵悠扬未尽，八仙飘然而来，盛情邀约东坡与现场游客共赏飘渺天宫中秋盛景。仙乐流转中，嫦娥轻舒广袖翩翩起舞，寄托对人间的情思，
0: 非常的活灵活现，让我感觉到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天上人间，这个思念是一样一样的。
3: 剧情尾声回归人间，演员与现场游客一同体验传统月饼制作技艺，大家共同将美好期许揉进方寸月饼中，寄托团圆心意。
2: 今年中秋假期，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游客不仅能够乘坐寓意团圆浪漫的月亮船，还可登雷峰塔，赏吴越衣冠，看中秋雅集。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韵味与团圆氛围。
3: 夜幕降临，33艘西湖手划船从西湖景区的光华复旦码头缓缓起航，绕湖一周，行至西湖赏月的标志性点位三潭映月。33艘月亮船的巧思，就要从这里33个月亮的故事说起。三潭映月，三座石塔里各映出5个灯月，连同水中倒影，共30个月亮，再加上天上圆月、水中月影，最后一个是赏月人心中的明月，共同构成了中秋之夜西湖33个月亮的盛景。
8: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到过，就感觉非常神奇。然后刚好中秋了，太这个月亮特别的圆，有一种就是明月照古人也照我，就非常震撼吧。
3: 今年是西湖月亮船与市民游客相约的第6年，如今游客在泛舟赏月的同时，还可以远观宋韵舞蹈，欣赏古乐合奏，好似舟行碧波间，人在画中游。同一时间，西湖畔的雷峰塔上，璀璨灯光照亮整座塔身，古色古香的楼阁下已经聚集起不少市民游客，静待着明月高悬塔尖的美丽瞬间。除了共赏美景，今年适逢雷峰塔地宫发掘25周年，景区特别推出光流素月照衣冠文化活动，以月下雅聚的形式，让游客置身山水古塔之间，体味古人望月抒怀的中秋意境。
9: 光流素月镜呢，镜面呢是存有罕见的线刻画，刻画了古人赏月的一个场景。今年我们特地跳出了传统的中秋灯会的一个模式，与市民游客共赏地宫国宝光流素月镜的考古成果。现场呢是展示复原的吴越衣冠，让文物活起来，让节日更加精彩。
2: 在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西湖李家村，每年中秋都会举行传统的烧塔民俗活动，当地村民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将塔火烧旺，以此来祈丰收、庆团圆。
10: 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西湖李家村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中秋烧塔是当地代代相传的特色民俗。村内广场上3座5米高的火塔，各由3000块红砖按品字形搭建。村民先以晒干的豆蒿引火，再添大块木柴，将塔身烧得通红。等明火熄灭后，村民用长杆在底部猛挑，火星从塔身处借势扶摇直上，现场火光四射。
11: 特意和家人开车过来看这个烧塔，非常壮观，充分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民俗的魅力和烟火温情带来的乡村和美。
10: 燃烧的塔火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漫天星火象征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每逢中秋佳节，很多在外打拼的游子都回乡参与烧塔，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幸福。
12: 不管平时在外工作有多忙，中秋我都愿意回来和家人团聚。每年燃烧的塔火就是我们幸福生活的见证，也是我们独有的中秋记忆和共同的乡愁。
2: 吃月饼、赏花灯是中国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传统，而在香港，市民还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庆祝活动，那就是走街串巷观看大坑舞火龙。
13: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14: 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原本宁静的街道也沸腾起来，热闹非凡。
15: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这个的中华的文化传统活动，也都是属于一个的国家级的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16: 我相信有关这个大坑火龙这个传承，未来几十年都应该是一代传到一代的，可以薪火相传。咁喺呢个藉住呢个时刻啦，希望我哋所有中国人中秋节快乐啦，个个都团团圆圆啦。
2: 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全城节日气氛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众多市民和游客月下欢聚，共庆团圆佳节。
14: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7: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4: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房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
18: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9: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20: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21: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
19: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今天是农历8月15，从今天起，钱塘江进入今年秋季大潮的最佳观赏期，2026海宁传统观潮季也正式启幕。今天的潮水怎么样？今年老岩仓观潮点和往年又有何不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来看一下。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钱塘江老岩仓的江边公园。那么就在刚刚，我们的一轮潮水已经抵达了我身后的这个江岸边。不知道大家是否现在能够通过我们的话筒的声音，能听到此时此刻这个风浪声啊，还有我们的潮水声。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回放画面，看一看刚刚的精彩瞬间。首先，我们的潮水啊，从起潮

0: 点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老岩仓啊，它是逆流奔涌了50多公里，但是势头似乎丝毫没有减弱。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老岩仓最经典的回头潮，它撞上了大坝的那一刻啊，不像是飞溅，而像是千万朵花同时绽放，齐刷刷朝天盛开，又像是暴雨一样砸回江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回头潮，它一股是沿着堤岸掉头折返，另一股又向着我们杭州的方向奔流而去。那么被拦住的这股潮水啊，就像是一头撞上了南墙的猛兽，愣了一瞬，当场折返，杀了个没回马枪。可他想走，您看后面的潮头可不答应，两股潮水在江心重逢，谁也不肯让谁，浪头隆起，崩塌再隆起，怒潮至此惊回头。这就是老岩仓最经典的回头潮。此时此刻，我们的潮水已经走过，那我们再回看一下刚刚最经典老岩仓也是经典的观潮点的我们一线潮的观潮点，我们再回看一下一线潮。一线潮是我们在老岩仓最初始的阶段时临近老岩仓所观察到的这个潮水的景象。那么它从起潮点奔涌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而是逐渐增强，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直接砸向我们的坝体。而今天呢，也有不少的游客啊，也来到我们老岩仓的观潮点，跟我们一起感受这汹涌澎湃的一刻。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岸边聚集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呀，就是老岩仓经典的一线潮，它在逐渐接近我们的坝体的时候啊，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眼前这条白线啊，它就像是一条银链，把钱塘江一分为二，浪花沿着一条线翻卷奔涌，这就是一线潮。它的速度有多快呢？根据测算啊，它的速度最快的时候能达到10米每秒。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岩仓的回头潮啊，它最重的时候坝体每平方米冲击力可以高达7吨，相当于4-5辆小轿车同时撞坝。那么在往年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甚至会看到岸边的石护栏被潮水掀起砸断。那么潮水来势凶猛，对周边的这个海棠的防御标准啊有着极高的要求。那我们今年来到老岩仓观潮点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新，因为这几年老岩仓沿江部分区域封闭改造，5年来呢，这里新改建堤坝有19座，其中还有3座造型别致的异形堤坝。海棠防御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到了300年一遇。这些堤坝能消能防冲之余，还让我们的回头潮、冲天潮啊等等更具有观赏性。今天我们的潮水并不是最大的，所以暂时看不到我们的冲天潮。今后几天我们能否与我们的冲天潮会面呢？那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
1: 假日出行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期期间，也就是9月25号至27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青藏高原部分地区有明显雨雪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假期外出谨防道路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对交通的不利影响。
2: 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自雨季开始以来，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至2倍，大部地区降雨日数有5至8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4天。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至江汉、黄淮、江淮一带将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此外，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阴雨共同影响，北方多地气温下降，特别是华北、东北等地凉意显现。今天，上述地区气温将逐渐回升，但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暑热将持续至月底， 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公众外出需做好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作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会议，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欧美多国柴油价格均创新高。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对方的能源目标。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25号盘中，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一度升至3.115%，创1996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
2: 数据显示，24号新发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升至1.9%，新发5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38%，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92%，多个期限国债收益率都创下30年来新高。债券期货市场上，因价格短时间内剧烈波动，日本大阪交易所一度启动动态熔断机制，暂时停止长期国债期货交易，抑制市场异常波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国长期利率上行，并传导至日本债券市场。日本国内因素也受到市场关注。日本央行18号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但表决中有2名审议委员投反对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而日元近期再度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当日逼近1美元兑换159日元，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对日本货币政策和利率走势的判断趋于谨慎，买入日本国债的意愿减弱。
0: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软银。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6: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7: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00，0106373700。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过42摄氏度，除生产效率下降外，高温还引发多重次生灾害，包括山火、农作物减产等。高温干旱还造成莱茵河等德国重要内河航道水位降至历史低点，航运通行受限，物流与供应链运转受到明显拖累。据统计，过去5年，德国因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累计达500亿欧元，年均损失规模是2000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2倍。同期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损失总额上升了54%。此外，报告还预警了2026至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潜在风险。根据测算，若2027年因厄尔尼诺再度出现异常高温，全球144个受调查经济体的经济产出可能减少3920亿欧元，并进一步推高欧洲食品价格。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00亿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据路透社报道，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24号，智利阿劳卡尼亚大区、比奥比奥大区等地遭遇洪水，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居民被要求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点30分，已报告有16人被困，70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展开救援行动。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4号，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约3000人聚集在一起，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规则，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5分钟才算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正在审核相关证据，并确认最终数字。去年，南非曾试图挑战这一世界纪录，但以失败告终。目前，这项纪录是由日本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有2220人同时烧烤。

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510.09点，下跌1.01%。国企指数报8165.78点，下跌1.21%。恒生科技指数报4311.78点，下跌1.13%。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15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站上海，长江从这里奔流入海，中国的怀抱也在这里向世界敞开。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上，不只有货物奔忙，还有生命的守望。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10年间，上海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这份。

0: 华鲟是长江现存最大的鱼类，它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曾经它们以万尾之众溯江而上，然而受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在几十年间骤减，野生种群极度濒危。
1: 这条中华鲟呢，它其实是我们2007年救助的一条中华鲟，人工环境下又存活了1200多天，年龄在39岁以上，体长是在3米5。我们历史上记录到的最大的中华鲟体长是在4米以上，体重能达到680公斤。
0: 中华鲟的一生是一场跨越江海的漫长旅行，它们生于长江，长于海洋。成年后的中华鲟要洄游数千公里，返回更适合幼鲟生长的长江上游产卵。幼鲟从这里顺流而下，在长江口短暂适应后，再游向大海，开启新的生命循环。
1: 它在长江的洄游段的话，能达到3500公里。到海洋之后呢，分布的范围又非常散，雌性的年龄可能在15到25，所以它的这个性成熟晚呢，也让我们的保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保护迫在眉睫，但种群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在上海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保育生产车间，生活着400多尾十几岁的中华鲟，它们就是参与人工繁育的种鱼主力军。经历多年攻关，保住的不只是几条鱼，而是一条延续了亿万年的物种基因链。
2: 2024年实现了中华鲟的基于我们自己的循环水系统的全人工繁育成功，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中华鲟全人工繁育的这规模提升，出了苗是3万多尾，培育到能够放流的规格，大概也就30多公分，这种规格有5000多尾。
0: 今年6月，300尾中华鲟在长江口放流，每条都携带专属身份证，长江在等他们回家。
3: 我们放流的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自然种群的一个存续。2025年，我们在长江口的局部水域总共是监测到中华鲟25尾，其中呢近半数是在海洋牧场周边监测到的。
0: 这片海洋牧场就藏在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里。落潮时分，人工鱼礁露出水面，这片咸淡水交汇区被称为中华鲟的幼儿园，因为幼鲟需在此停留3到6个月，完成由江入海的渗透压调节适应。从人工繁育到增殖放流，再到栖息地修复，保护还在向更远处延伸。2020年，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针对单一特定物种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4: 中华鲟的这个保护不是朝夕之功啊，需要全流域、全系统啊，这个各行业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也在等待着中华鲟自然繁殖重启的那一天。
0: 在长江这条流动的生命通道上，另一种古老的生命也正在重新找到自己的家。
5: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300亩的滩涂林地，就是上海首个麋鹿的野放栖息地。这里呢，目前一共生活着10头麋鹿，而它们呢，也是在消失了约120年之后，再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历史上，由于围垦、湿地萎缩和人类活动，上海本地野生麋鹿种群逐渐消失。2020年前后，4头麋鹿被引进崇明，如今已经繁衍到10头。麋鹿的归来也成为湿地生态修复的一次特殊验收。
6: 麋鹿呢，对这个生活的环境要求很高的，一它是喜欢幽静，还有隐蔽的，像树林啊、芦苇啊，还有呢，它有足够的这个草原、湿地，它喜欢在这个泥塘里面打滚或者玩耍啊。必须这几种条件都要适合啊，才会在这边繁衍生小麋鹿。
7: 有林有水有湿地，还有稻田，这个湿地的话不是哪都能看到的。
8: 麋鹿本身就是对于崇明的这个国际化生态岛的物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充。
0: 麋字上鹿下米，而麋鹿所在的新村乡恰巧是稻米种植区，鹿鸣稻香，互为馈赠，生态价值也在这里转化成了经济收益。
9: 我们是在麋鹿苑周边，我们的稻田里面去种这个大米，它是有机的，相对它的成本也会比较高，那么它的附加值也会比较高。
0: 生态和经济的有机互补在崇明随处可见。
10: 羊粪腐熟了之后制成有机肥来种植我们的有机蔬菜和水稻，同时呢又把我们这个大量的稻秸秆以及蔬菜的尾菜作为白山羊的有机口粮。现在我们的羊肉也获得了上海 第一个有机白山羊的这个认证。
0: 黄震的目标不仅仅是有机农产品，在他的农场上，不使用化肥农药的土壤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能通过丰富的有机质把更多的碳固定在地里。2022年，黄震的企业拿到了上海首个零碳农产品认证。
10: 我们整个这个碳账算下来是负数的，每亩地能超过50公斤。那么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的这个1000多吨的每年产生的这个负碳的碳价值，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的回报。
0: 截至2025年末，崇明已建成33个都市现代农业项目，绿色优质农产品面积认证率保持在90%以上。作为世界级生态岛，崇明西有麋鹿野放栖息地，东有中华鲟保护区、国家级鸟类保护区。如今超360种鸟类造访崇明东滩，候鸟总量由早年不足4万只升至50万只。东滩候鸟栖息地也在202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物种回归到绿色农业，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在被重新书写。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在江海相连的长江口，上海又发起了新的接力。
11: 这一个箱子从南美运到武汉，通过这种信息共享赋能的方式，可以减少2000到4000块钱。
0: 这样一块进口牛肉从巴西海运抵达上海，再换河运到达武汉，过去远洋货轮换装内河船舶需要2-3天时间，企业还要临时租用冷库，如今则能提前3天到达消费者餐桌。改变这3天的是上海联合长江沿线10省市建设的多式联运系统，
11: 依托了航贸链的区块链技术，建设了我们上海的多式联运的地区节点，我们叫集运 MAS。 目前这个平台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海铁联运、供水联运、江海联运信息的全流程查询。
0: 上海港和长江航道的物流数据实现打通，进口货物江海通联，一次装箱，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企业仅需在始发地一次性办结全流程通关手续。
12: 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呢，是具有一个申报数据更加简练，物流操作上也会更加灵活这样一个优势，省去了多次申报的环节，这样就能实现一单到底，无感通关。
0: 立足长江口，面向全世界，上海正奋力打造长江经济带的开放门户和统一大市场物流支点。
13: 展望15，我们将继续守好长江入海的最后关口，共同守护长江一江碧水入海。
0: 截至2025年，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突破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长江沿线累计布局24个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14个零碳园区。10年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1%。从第一湾到入海口，万里长江的故事还在继续。
14: 昨天，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4部门联合发布《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全面加强预售管理，针对今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应出具签字盖章的相关验收记录。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来看记者解读。
15: 北京现房销售新政正式落地，从2026年9月24日起施行。什么项目要优先现房销售？关键点看土地出让公告。2026年8月28日之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新项目优先现房销售，老地块不受该时间点约束，依旧沿用原有销售规则。政策设置了定金机制，拿到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可和购房者签定金合同，定金上限不超过总房款的1%。如果房企违约没法按期交房，购房者可按约定解除定金合同。对购房者来说，现房销售看得见房屋实体，减少烂尾，

0: 货不对版风险。但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并非所有新房立刻都是现房，此前出让土地的楼盘依旧可以走预售通道，所以买房前记得核实项目销售备案状态，看清房源是否抵押查封，维护好咱们购房人的自身权益。
1: 继续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西餐唐艺赛场不仅以味道取胜，更以创意为先。香气四溢的竞技舞台融合了选手的哪些奇思妙想呢？一起来看一下。
2: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唐艺西餐的比赛场馆，大家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这里的人气有多旺，空气中呢也是弥漫着香香甜甜的味道。但是选手们呢却并不轻松，他们早晨6点就要进场备料，一直比赛持续到下午的6点，这对于技能、体能、心理呢都是一场考验。
3: 我感觉各国选手实力都很强，然后呢做出来的东西都很精美。
4: 选手们利落的刀工，充满创意的摆盘，引来观众赞叹，这也是餐饮选手比拼的核心，手上功夫和造型创意。参加西餐比赛项目的中国选手杨潇健和参加唐艺西点制作项目的王天祥都来自安徽一家技工学校，
5: 加入了试菜基地集训队，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练2个小时的刀工，再菜品制作，每天都要干到11、12点，有一个鸭肉主菜，我连续做了2个月，每个步骤都要精准到秒。
6: 受到世界各地，就专门为他们做到技术管理、心理这个产品上的一技术帮助和指导。
4: 在唐艺西点比赛区，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进行材料准备。比赛首日的题目是以熊猫为造型主题做巧克力搭建。这只憨态可掬、头戴狮头帽、手拿糖葫芦的熊猫就出自王天祥之手，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1: 美食赛事香气四溢，而美发美容这些和形象相关的比赛则是互动感十足。我们继续来看。
4: 早上8点，美发项目的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要进行女士会议造型、女士杂志时尚造型、男士时尚造型等7个模块的考核。考题在赛前半个小时才公布，这对选手的临场发挥是一个考验。
7: 成了一个叫女士商业发型，它是考验我们选手的一个染发的一个能力，它的一个涂抹染膏、调配染膏，最后这个色彩搭配，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中国队美发项目选手李欣的发挥是比较的突出的。
4: 20岁的中国选手李欣是一名川妹子，6年前她从农村老家来到技工学校培训，能吃苦、爱琢磨，让她在美丽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
8: 每天14小时训练成为了我的常态。同一个发型要反复练习几十遍，直到闭上眼睛都能完美复刻为止。
9: 因为其实美发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啊，可能美发它也要考它的一个审美，他们都是有专项的这种课程，素描，还有的话就是像平时它一些色彩的搭配。
4: 同样在美容项目的赛场上，选手不仅要面对皮肤护理、化妆、美甲、美睫、脱毛等专业技能的考核，还要具备医学、化妆品学、电学、美学和设计学等知识。而在一旁的互动体验区， AI 测肤、皮肤护理等体验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观众。
10: 我比较容易长痘嘛，然后他也给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
11: 我们实际上是让更多的人去贴近试赛，所以大家都想要知道自己的皮肤到底怎么回事，就希望我们的就是来体验的这些观众们能够感受一下什么是标准化的一个护肤。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营情况。去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有效加强。
12: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作为法定保险，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
13: 2025年，人伤事故赔款占总事故赔款比重由16%提高到18%。交强险对非机动车驾乘人员等广大交

0: 交通事故的参与者的保护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自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以来，交强险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风险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保障。理赔方面，保险业依托视频勘查、AI 定损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了快赔机制加速落地。同时，保险公司还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医院绿色通道、全额垫付等升级服务，让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
2: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公众关注的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等问题的解决介绍了最新的进展。
1: 据介绍，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了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也于去年1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
3: 平台平稳有序承接高赔付风险业务，持续为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司机等重点群体提供保障。截止2025年底，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等车辆已经占到平台承保车辆总数的81%。
1: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的一份救命钱和兜底保障，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肇事方逃逸、未投保交强险或抢救费用过高等原因而延误救治。他的资金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提取的。在发布会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年我国共提取救助基金10.7亿元，目前已累计提取313亿元。对于救助申请，部分地区已实现一个工作日内审结、半小时内支付。
0: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如有垫付需求，可向公安交管、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等咨询，线上通道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或网页搜索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获取政策信息、申请渠道及流程。
2: 近期内蒙古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色吸引不少人赏景打卡，而这段时间野生棕熊也被游客频频目击在331国道林区沿线现身。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游客们既意外又惊喜，于是部分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有时野生棕熊与游客的距离仅3到5米。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国道，还和它们的自然习性密不可分。进入冬眠前是棕熊最后的疯狂进食期，食量惊人，活动范围也会扩大，因此国道沿线林地就成了它们的高频觅食地。
2: 游客随意下车拍摄棕熊其实非常危险，专家提醒游客在野外遇到熊，首先要注意自身安全，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5: 棕熊的出现是大兴安岭生态向好的活招牌，但大家千万不要投喂。一旦熊把人和车辆等同于食物，就容易拦车讨食，带来安全隐患。
4: 针对近期棕熊活动频次增加，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加大巡护管控，在重点路段增设了野生动物警示标识，游客集中区域加强值守，向过往游客普及防护知识，提醒游客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看到棕熊要理性对待。
5: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4: 棕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大，爆发力强，成年棕熊站立身高可达2米以上，体重300到500公斤，四肢粗壮，爪牙锋利，一掌可击碎汽车车窗，能轻松掀翻小型车辆，短距离冲刺速度远超人类，一旦发

0: 起攻击，很难躲避。管护部门提醒，待宰的母熊警惕性更高，危险性更强。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啊、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知识和能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车轮。如果我们在未来能通过新能源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增长，全球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5: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打开一扇门，

0: 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聊了银行册的账本，大额存单从统一定价走向一人一价，利率优势正在消退，多家国有大行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已经和普通定存持平，都是1.5%。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行在降息民营银行却在逆势加息，五年期定存产品重新上架了，但是呢，听懂银行在做什么是一回事儿，自己的钱该怎么放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所以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落实到实操上，普通储户怎么查权益，怎么比产品，要不要把钱挪到民营银行手里的钱到底该怎么分配。那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期节目的两位嘉宾，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副院长陈凤仙，
2: 雨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嗯，
0: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3: Hello，大家好，主持人好。嗯，欢迎两位。那么上一期呢，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客户呢，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专属的利率的权益。那么普通人，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拿到呢？一个普通的储户，我们怎么去查自己有没有专属的利率资格？具体的步骤是什么样子的？可不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
2: 有三个实操的路径。第一呢，就是手机银行 APP， 在这个大额存单产品的页面，每个银行的 APP 都有个搜索栏，对吧？你如果在这个首页看不到大额存单的这个产品页面呢，就搜索大额存单，然后呢，系统就会自动展示你有权限购买的全部产品。哎，有这个专享产品呢，会直接显示专享。 但如果看不到高息专享这个档位的话，那大概率代表您和这家银行这个条件呢，可能是不足够满足的。所以呢，不符合条件的产品呢，就不会在你的这个 APP 上进行一个展示。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直接登录这个手机银行，查看自己的客户标签。 那看看是否属于这种代发工资客户啊、新客户啊、财富客户啊，有这样的标识，有这个小 logo 在你的名字旁边。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中午吃完饭，你去银行，对吧？去这个网点去问问柜员啊，对吧？你也可以打开手机银行，问一下这个线上的客服啊，你把自己的卡号或者是身份证或者那个生日啊，你报给这个线上客服，让他们查一下，你问他我是否有大额存单专享利率的准入资格。哎。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权益啊，其实都不会主动去弹窗做这个提醒，自己不查呢，大部分的人呢就都不知道啊，能知道的呢他就是赶上了，所以大家呢听完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回去也可以自己操作试一下。嗯，好。 那么可能除了我们已经有的这个权益之外，然后大家都是也是希望自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嘛，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还有一些小点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去争取到更好的利率。那首先呢，其实大家可以去评估这个资金，把资金进行一个归集。如果咱们把这个钱呀分散在太多家的这个银行， 那其实呢，你这个资金就有点分散，就很难拿到很多的权益。但如果你的总资产得到一个提升，其实你有机会去解锁高净值客群的这个专享存单。那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打算新开账户，那可以优先考虑自己公司代发所在银行，代发的这个身份其实是最容易拿到专享的利率标签，因为你这个工资嘛，就每个月都会到账，银行最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稳定可持续高质量的这样的这个钱的入账。但是呢，不建议为了这个一点点利率差哈，盲目去开一堆这个账户，其实管理成本还是很高的。同时呢，要警惕 普通的老储户单纯拿着一笔钱去网点去谈判，现在很难谈出这个额外的上浮，它不像原来哈。那现在这个上浮呢，基本上都是靠这个 IT 系统化、信息化的这种系统标签，而不是网点人工可以随意调价了。
0: 嗯，没错。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场景，就是说以前我们去银行，可能理财经理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说要不要来看一下大额存单，但是呢，现在很多。

0: 和储户去反映，哎，理财经理呢改推这种分红险、年金险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银行的理财经理现在不推大额存单，而改推分红险了？
1: 其实第一个原因是大额存单的这个利差空间收窄，对于银行以及客户经理来说呢，这个收益已经很薄很薄了，所以存款业务呢，给客户经理的这个营销激励呢又很有限。第二呢，这个分红险呢属于保险的代销业务，代销业务中间呢就有一个中间的手续费，对于网点来说呢，这个业务收入，大概率会比这个普通存个钱收入是要高的。那第三呢，这个存款利率呢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很多储户是对这个现在的存款的低利息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分红险呢，它是分两部分嘛，一部分是固定收益，一部分是潜在的分红收益，所以它刚好契合了储户想要更高收益的这么一个心理。所以网点会加大推介力度。那分红险不是存款，不管银行理财经理推什么，你要弄明白你自己去买什么了。好的。
0: 还是要自己搞清楚。也许在这里就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分红险和存款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以及我们储户再去购买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容易搞混的是什么？
2: 那么分红险和存款啊，那么它的本质区别其实有三个维度。那么第一个呢，在性质上，定期存款呢属于一种低风险的储蓄产品，不提供任何的保障功能；而分红险呢，本质上是保险产品，兼具人寿或医疗等基础保障功能与长期储蓄功能。那么在流动性方面，定期存款呢随时支取，但通常呢只会损失利息部分。而分红险呢，保障期比较长，一般呢10年以上，保障期内现金价值按合同约定增长。因此呢，若客户在保单生效初期退保，现金价值可能低于已交保费，导致本金损失。那么在收益方面，银行存款呢是一种相对低风险、低收益的金融产品，其收益稳定且可预期。相较之下呢，分红险通常具有长期增值潜力，可以产生复利效应，但其红利分配具有不确定性。分红多少呢，受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那么储户很容易呢，把这个演示利率当成保证利率。这里呢，要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投资者和储户啊，那么演示利率呢？是用来做收益演示的假设参考利率，不是保障利率，不代表未来实际收益，仅用于给客户模拟测算收益使用，不构成收益承诺。那么保证利率呢，则写入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必须兑付的底线，具有法律效力。目前，分红险主流的保证利率呢是1.75%，也就是说，无论市场如何波动，这部分收益都是能够足额兑付的。
0: 那么如果说理财经理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分红险，那我们作为储户来说，怎么样去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去买这个东西？
2: 好的，针对这个问题，储户呢要自身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购买分红险的这笔钱，在未来8到10年内是不是确定不用？如果可能用于应急、购房、子女短期教育支出，那么就不适合啊。分红险呢是典型的中长期产品，保单前期现金价值增长缓慢，投保前几年退保可能只能拿回已交保费的10%到20%，甚至更低。短期要用钱的话呢，就不适合这款产品。第二个要思考，你能否接受低保底、浮动不确定性吗？分红险的收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呢是保证利率，这个写进合同里的，目前呢是1.75%啊，主流的1.75%。另外一部分呢是浮动分红，这部分呢是不保证的，可能浮动分红部分最后呢变成零。第三个呢，看基础保障是否配齐。分红险虽然具有理财属性，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保障功能居于。

0: 首位。在配置分红险之前呢，应优先确保家庭已经配置足额的医疗险、重疾险等基础保障产品，以确保突发疾病和意外的时候，自己呢仍然有闲置资金啊，可以进行相应的缓冲。
1: 嗯，好，那么我们上一期其实还跟大家聊了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大行呢是在降息，但是民营银行呢却在逆势加息。比如说像微众银行三年期调到了1.75%，苏商银行呢五年期大额存单是1.85%，三年期呢是1.95%。那么有的民营银行呢五年期的定存甚至能够到2.1%这么多，这些利率呢比国有大行可以说是高出不少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储户到底要不要把钱从大行挪到民营银行去拿更高的利息呢？很多老百姓会担心这个小银行风险大，那么从金融行业的规则来看，民营银行整体的风险体系和大行到底差距在哪？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民营银行和大银行，那么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个显著的这个差距。这种差距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资本充足率。那么像2025年年末的时候呢，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整体的资本充足率呢是15.46%，那么国有大银行普遍超过16%，而民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呢普遍是不到13%。但是呢这也达到了监管要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股东的实力，民营银行股东多为民营企业啊，抗风险能力呢相对与国有银行来讲要弱。那么比如说众邦银行2026年7月份因为严重信用风险被接管，那么其中的6家发起股东中有4家啊存在着这个被执行人记录啊。第三个啊就是在资产质量方面，2026年第二季度民营银行不良贷款率呢是1.90%，高于商业银行整体的1.52%的水平。那么以上呢就是啊，民营银行和国有大行之间的这个差距。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储户啊，是那么法律和监管的标准啊，无论是针对于大行还是针对民营银行是一致的。那么同时存款保险对大银行和民营银行也同等生效，那么这点还是值得我们信赖和托付。
1: 所以大家不需要去过度的去担心这些民营银行是不是风险特别的不稳定。
0: 没错。
1: 好，那么民营银行他们的这些高息的产品能持续多久呢？他们会一直这么推出吗？
0: 我个人认为呢，民营银行的这个高息产品呢实际上是难以长期维系的。民营银行高息依赖净息差的优势，但息差呢目前呢正在收窄。
1: 是的。
0: 比如说2025年年末，民营银行净息差是3.83%，不良贷款率呢是1.68%，多家民营银行已经集中下调中长期定存利率，比如说江西裕民银行5月份将3年期、5年期的利率呢下调至1.9%，那么我们身边的北京中关村银行呢直接下架3年期定存业务，那么业内呢普遍认为2%以上的这个中长期存款这种利率的这种产品啊，是生存空间呢持续在压缩。那么高息产品呢也将作为阶段性引流工具呢也将会有序的推出。
1: 好的。那么我们很多朋友觉得说，既然这边高息，那我也想多拿点钱嘛，所以说就想考虑去那个把自己的这个大额存单可能从国有大行去挪到民营银行。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去挪，什么样的情况不建议大家去挪呢？
2: 可以挪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吧。第一个呢就是单家的这个民营银行，你存放的本金和利息合计控制在50万以内啊，那么你就充分利用存款保险制度，你这个钱就是安全的。不管这个民营银行你听过没听过，只要是持牌的，你去人民银行网站上能查到它的这个许可证的，金融行业许可证的，那就可以。第二呢， 就是你可以接受产品随时下架，资金线上管理，然后我也很习惯用手机银行去操作，哪怕没有实体卡，我自己心里边也能接受啊。那这个情况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确实。

0: 时就想追求这个小幅的利息的提升。其
1: 嗯。
0: 实追求小幅利息的提升的同时呢，我这个本金确实没啥用，我又不甘心于它的利息这么低，所以呢，我还是对利息有所追求。万一我要用呢，我就不要利息了，我就拿出来；万一我不用呢，它比谁的利息都高，那我就没有白努力，对吧？所以不建议挪动。刚才是建议挪动的场景哈，那我不建议挪动的情况呢，第一，就是你的这个资金啊，远远超过50万，你可能都500万都不止了。你挪了呢，其实你自己反而会担心，所以呢，这个可以挪一部分到民营银行，对吧？那么，这个它虽然可能一定程度上也超了这个50万的存款保险的上限，但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钱在这个大行里边去放着，所以也不会太影响我们的生活，反而呢能博取一些收益啊，所以你就分散分散。那第二呢，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客人呢，咱们这个喜欢银行的客人，一般年纪也都比较大，所以他不太习惯线上操作，他依赖这个线下网点办理业务的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也就不建议他挪。那第三呢，就是资金呢，他短期可能要用。这个民营银行呀，它提前支取的规则是有产品说明书的，有的。哎，是要提前一天，有的是提前不止一天，你是要根据他这个说明书上的情况进行这个支取，所以呢，有时候呢，也不要为了多这个几十块钱利息，就把全部的身家一次性搬家到你一个不熟悉的民营银行啊，这个也不太明智，可以搬点，慢慢适应着，嗯。
1: 还考虑好这个背后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大家综合考虑完了之后，发现说，哎，我确实还挺适合要去挪的。那么如果真要挪，那么我们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目前民营银行的高息存款，它有哪些隐形的套路，以及说我们普通人，在这其中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如何去甄别一些虚假高息、限制极多的这种存款产品？
0: 常见套路一般是三个哈，第一就是宣传页面呢展示高利率，但是呢这个高利率附加了非常严苛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你想享受我这个利息可以呀，那你要绑定再买多少多少钱的理财，哎，你还要持续这个怎么着做流水，你最后才能享受，哎，我这个高利率，所以单纯的定期。哎，你可能就因为没有注意那些严苛的条件，最后拿不到宣传的这个利率。那第二个套路呢，其实它就是混淆存款和理财保险这几个不同的工具。那么它可能会把这个理财收益包装成存款利率，所以你要擦亮双眼，理财是不保本不保息的，本儿都不保的啊。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存款才是保本，一定程度上保息的。那第三呢，就是说提前支取，有个别的这个产品它是有罚息的，且罚息是很重的，所以很多储户买入之前他是没有去看这个提前支取的条款，那拍脑瓜就想这有啥这么高，赶紧存，存完去上班，对吧？所以他可能没有仔细去看。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甄别的方法，一共是四种哈。第一是我要去确认产品类型上明确写着定期存款、大额存单，而不是理财，不是保险。啊，如果你想买的就是存款的话，那你要注意它的名头是什么。第二呢，就是我要完整的，还是要阅读一下这个产品说明书。虽然这个字小哈，所以但是你要看清楚你买的这个什么时候起存，哎，什么时候到期，什么时候提前支取，它的计息规则是什么。有一些客户，哎，他比如说是这周四去存，其实下周二、下周三才去起息，也是很常见的哈。大家都去把这个东西都看清楚。那第三呢，就是本息合计，在一家银行控制呢，最好在50万保障期限范围之内。然后第四呢，就是说只在官网的 APP 进行操作，不要去通过自己，哎，拿到了这么一个短信啊，拿到了一个什么第三方的链接，什么二维码进行一个跳转，大家去把这个甄别清楚。
1: 好，那么我们前面聊了这个权益争取、柜台变化以及民营银行的这个选择，那我们最后呢，就给大家再聊一些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手里的钱到底应该怎么分配？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储户不续存大额存单了，然后手里面有这些闲置资金，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稳健的理财？现在市场上主要有哪些可以替代的产品？

0: 品各自是什么样的水平呢？
1: 那么，如果咱们储户呢不续存大额存单，那么市场之中呢，可以替代的产品呢，主要是四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储蓄型的国债，像目前呢，三年期的回报率呢是1.63%，五年期的1.7%。那么国债呢，因为有国家信用背书，而且起购点又相对比较低，100块钱就可以开始起购。那么，这是比较适合我们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货币基金或者现金管理类的理财。目前呢，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呢在1%上下，部分产品呢跌破了1%。那么银行类的这样的现金管理产品呢，7日年化收益率呢1.1%左右。这种呢比较适合我们短期啊流动性比较充裕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作为备用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银行理财，啊，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这个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呢是2.05%，啊，不保本，但是呢波动风险可控，啊，然后第四类产品呢就是类似的分红险，那么保证利率呢写进合同，目前主流的这个利率呢是1.75%，但是呢浮动分红部分，注意啊，浮动分红部分是不保证收益的啊，取决于保险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状况。同时，我们要注意这类产品呢，资金的锁定期呢，一般10年以上，前期退保可能面临着这个本金损失。
0: 好的，我们的听众面对这些产品，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就是自己更适合哪一类的产品？
1: 我个人觉得呢，咱们储户呢应该重点考虑3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资金闲置的这个时长啊；第二个呢，自身对流动性的需求；还有对收益确定性的这种要求。那么短期可能用钱啊，选货币基金或者现金管理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如果中期1到3年不动，需要绝对安全，我们就可以选国债。3年以上长期闲置，能接受浮动啊，接受收益浮动的，那么可以选择这个增额寿或者分红险。那么完全不接受任何本金波动呢？这个时候只能选择存款类的产品，比如说定期啊、大额存单啊、储蓄国债呀、结构性的这种存款，这种保底的部分，啊，50万元以内啊有存款保险全额兜底，那么国债呢也有国家信用担保，那么这样的话呢非常适合这个不接受本金波动风险的这样的投资者。
0: 好的，好的，那我们最后再给大家避避坑吧，就是说我们在面临这些投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常见的坑是我们比较容易踩的，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再提个醒。
2: 就是结合市场大量的这种真实案例哈，总结为4种。那么第一个坑呢，其实就是混淆了存款理财、分红保险，把这个分红险理财当成是保本的存款，所以稀里糊涂呢就签字儿。所以呢，大家要擦亮双眼，自己买的是啥，要弄清楚哈。那第二个坑呢，就是为了追逐高息，所以呢，就把大笔的资金全部集中存到了一家中小银行，或者是这种民营银行、线上银行。那么它这个本息远远超过存款保险的这个50万上限，那么他就认为这个银行呢刚被人民银行批准，所以它一定是会很安全的，不会短期倒闭的。最低的利率，比如说1.55%和高的这个2.15%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利差的。如果他钱又多的话，其实他是非常有动力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建议大家不要把风险全部压注在单家机构里面。那第三个坑呢，其实就是只看这个宣传页面上，哎，放的特别大的什么标黄的、加粗的这些利率的数字，跳过了这些细则，哎，所以还忽略了这种提前如果我去支取这样严苛的条款。所以呢，原本只是我们想象着损失点利息呗，无所谓，但真正用急用钱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利息啊远超预期，如果我不损失一些啥，抓紧把这个本金拿回来，其实是要不然做不到，要不然我可能就要损失钱了。所以第四个坑呢，就是说我频繁在各家银行之间搬家，我今天搬到 某某号，我明天又搬到某某某号，那么我就去追逐这么零点零几的微小的利差，其实它转来转去，而耗费大。

0: 样的经历，忽视自己这个真实流动性的这种需求，其实得不偿失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匹配自己用钱的节奏，不要光去这个专注于这个数。
1: 没错。
2: 好的，两期节目呢，我们就把大额存单这件事儿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聊了一遍。第一期呢，我们跟大家讲了大额存单从统一定价走向一人一价，核心是净息差压力下的精细化客户经营。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又跟大家去讲了普通储户怎么查权益，怎么判断分红险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要不要把钱挪到民营银行，不同的钱到底该怎么分配。其实呢，说到最后，大家可能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自己的收获，但是呢，理财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先确定这笔钱什么时候要用，再决定放在哪里。利率呢可以降，但是呢我们的判断力不能降，跟着自己的现金流走比跟着利率走要更靠谱。最后呢，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北京时间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5: 我是易言。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祝大家月圆人圆，佳节如意。本时段我们重点关注节日消费。
4: 中秋节

0: 不能少了月饼。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月饼销量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有意思的是，相比那些甜到心坎里的老味道， DGI 低糖月饼成为热销款。另外，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也成了顶流。今年的月饼界到底有多卷？还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口味、新吃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烟肚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2: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的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3: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烟肚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1: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4: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5: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1: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6: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7: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 D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8: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2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加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9: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1-2次，每次吃1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10: 刚才说的是要吃的健康，那接下来再聊一聊月饼带来的新的情绪价值。今年一些品牌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年轻人买的到底是月饼，还是一份专属体验？联名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意经？继续来听。
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

0: 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0: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2: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饰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0: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2: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月饼的口味这几年是越来越大胆了，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厂家做不到。今年呢，又杀出了一匹黑马，黄酒月饼，凭借独特的江南风味，这种月饼也成为不少人节日里的热门伴手礼。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在浙江绍兴，一种以黄酒入馅的创新口味月饼在市场上流行起来，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
5: 听说绍兴呢有黄酒月饼，特地过来打卡，说口感很特别，酒香呢很柔和，不会冲，准备买两盒礼盒带回去。
4: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黄酒遇高温极易挥发，经过研发调整，他们采用分阶段投料锁香工艺，高温烘烤后，月饼依旧保留温润的黄酒香气，且几乎没有酒精度。今年公司生产了50万个果仁、玫瑰等多个口味的黄酒月饼，目前已销售近90%。
6: 黄酒月饼的创新既是食品创新，也是绍兴本土文化传承。
4: 在上海金山，一批融合枫精黄酒风味的酒香月饼也受到消费者欢迎。企业负责人介绍，去年酒香月饼上市后，市场反响远超预期，今年目前每天的产量达到50000多个。不仅在长三角地区，酒香月饼还获得了香港采购商的青睐，一批冷冻的黄酒月饼已经通过冷链运输抵达香港。
7: 我们研发酒香月饼的过程当中，最终定下来用了5年的陈酿老酒，整体的这个风味啊就层次分明。我们的产品呢还将出口到澳门地区。
4: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海海关监管出口月饼40.6吨，货值372.9万元，覆盖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月饼属于时令性极强的应节商品，保质期短，销售窗口期有限，上海海关开通应节食品查检绿色通道，从政策咨询、申报受理、现场查检到出证放行，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服务。上海海关所属金山海关查检一科科长严伟：
8: 那在出口环节，我们通过预约查检加云签发的模式，来保证企业能够第一时间拿到出口检验检疫证书。

0: 确保它能够及时出海，在海外市场顺利销售。
1: 老板，来几个杯子。
2: 哎，好嘞，稍等啊。
3: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4: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哎，口感咋样？
1: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5: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3: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经济之声环球新彩讯直播继续，前面咱们说了吃的，也就是月饼，接下来再看看用的。说到节庆用品，不得不提浙江义乌，它是全国节庆用品的核心集散中心。今年中秋，义乌市场上的饰品花灯迎来了销售高峰，这些融合了传统中秋文化元素和手工技艺的产品，不光国人喜欢，海外消费者也抢着下单。那到底有多火呢？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店铺里，经营户孙玲娟正在和店员核对一批即将要发往东南亚国家的订单。今年中秋节，他们设计了一套蟾宫十月的系列产品，包含了耳环、手链、项链等五种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海外客商青睐。
10: 提前3个月计划好之后就跟客人说了，像这系列产品，像我们合作的几个东南亚的客人，像新加坡这一边的，还有泰国、印尼这边的客户啊，他这一块会订的多一点。利比亚的客人，这种产品他也是成套的去订的。
9: 除了传统批发商，一些跨境电商商家也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把产品直接出售给海外消费者。
10: 东南亚的主播，他一次性会备满3个月左右的货，所以他一般的话是一套会订个200多件，然后跨境的他是属于几乎都在播，根据他的一个实时情况，具体播多少拿多少。
9: 而在传统用品市场，各式各样的中秋花灯同样销售火热。经营户于小倩的店铺里正在接待专程前来的采购商，
11: 从半个月前就开始拿过去批发，那现在陆续的话就是线下有些小客户，就是好像散批的这些就相对比较就开始多起来了。你说大量批的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前就已经开始走了，那还有一些补货还在补。
9: 相较于春节喜庆浓烈的大红灯笼，中秋花灯色彩更丰富，灯面巧妙融入玉兔望月、万家灯火、秋月繁花等应景印刷，氛围感十足。今年市场上兼具匠心与颜值的手工花灯成为市场爆款。
12: 新款有十几个种类吧，这是传统的手艺，那个我们这是布料的是彩度印刷的，里边是铁丝个骨架的，它就是耐用还好看。
13: 中秋假期到来，人们家庭团聚少不了肉类美食的相伴。在山西太原当地的大型农贸市场里，肉类量足价稳，供销两旺，满足公众的节日消费需求。总台记者宋云逸报道。
14: 在太原市杏花岭区的一家大型农贸市场，前来采购鲜肉的市民络绎不绝，商户们忙着选肉切割。太原市民尹月英：
15: 多买点，像排骨了、肘子了，这些卤肉、炖肉都会多买点。
14: 肉类商户白雪清：
16: 这不是过8月15呀，就比以前多卖了有20%。啊，一般就是牛肋板卖的多点，就什么炖着吃、吃饺子。
14: 记者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陆续到来，猪肉、牛肉、羊肉销量明显增长，肉类商户也提前备货，丰富肉类品种，满足消费者需求。太原市杏花岭区某农贸市场负责人樊兰珍：
17: 现在我们这个批发市场每天大概销售生猪200头，价格基本在每斤6.5到7块之间，货源充足，价格稳定。牛羊肉每天销量大概在1000公斤左右，而且随着中秋节的到来，肉类销售每天在不断上升。
14: 樊兰珍介绍，市场管理方强化食品农产品信息公示，

0: 设置食用农产品快检室，对市场上售卖的蔬菜、水果、肉类等农产品进行快速检测，并将信息上传到一户一码上，确保食品安全。记者从太原市价格监测认定中心了解到，目前太原市场上销售的猪肉、牛肉、羊肉等主要肉类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1: 一方面加强了对肉类、蔬菜等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抽查，另一方面对热销农产品进行必要的储备，确保两节期间各类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2: 下面咱们感受一下中秋里的文化味儿。这几天各地举办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活动，共庆团圆。广东梅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目前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85项。9月23号晚上，一场以“月照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拉开序幕。赣闽粤3地客家非遗项目齐聚亮相，市民游客共赏非遗展演，逛客家墟市，品客都风韵。总台记者刘一晨、秦千明报道。
3: 活动当晚，多个国家级非遗惊艳亮相，丰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习时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展现出这项技艺背后的悠久历史。学生周嘉欣：
4: 我刚刚看了烧火龙的表演，感觉很精彩，很震撼。
3: 梅州市民沈明珠：
5: 看了很多精彩的表演，感觉我们梅州现在是越来越热闹了，然后人文气息也很浓厚，小朋友也很喜欢，很有节日气氛嘛。
3: 多种传统地方戏曲同台亮相，广东汉剧唱腔婉转典雅，五华采茶戏鲜活接地气，提线木偶戏精巧传神，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游客黄玉红：
6: 想了解一下客家的风情，这次找的机会就立马赶过来了。大埔的花环龙，然后丰顺的火龙舞是吗？还有客家的采茶戏，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蛮有兴趣的。
3: 活动同期打造的五好非遗大集，市民游客漫步期间能近距离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现役，也能随手带走一份有温度的非遗好物。本次非遗周也是赣闽粤三省客家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活动聚力搭建三省交流互通平台，来自粤闽赣三省客家地区的非遗项目齐聚市集，市民游客一站式品味完整的客家非遗风情。广东省级非遗丰顺普寨纸花技艺市级传承人张伟林：
7: 丰顺普寨纸花技艺，我们都是用通草纸做的，可以放个几十年都不会坏。我们现在也有做这种文创之类的，就是方便游客啊带走。
3: 游客曾满林：
8: 现在年轻人能够继承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播，真是很佩服。希望这种线下的一个展示更多一点，一方面是丰富人们的生活认知，还有就是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有那么让人震惊的一些文化遗产。
3: 近年来，梅州深耕客家文脉，扎实推进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打造梅江花月夜、嘉应古城等特色文旅 IP， 推动非遗进街区、进景区、进乡村，持续激活非遗活态传承的内生动力。
9: 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和家人出游了吗？中秋国庆双节，很多人选择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叠加多地高校企业实行连休政策，形成了13天长假窗口。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请三休十三，不一般的长假引爆不一般的深度游、出境游。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10: 几天前，北京的郑女士早早就订好了去新疆的行程，一直想带家人去新疆看美景的愿望，因为中秋国庆拼出的13天假期得以实现。她告诉记者，
11: 国庆只有7天，然后如果要去西北啊、新疆，路上就要耗时2-3天的时间，玩得比较赶。今年呢，拼出13天长假，可以中秋先在家团圆，之后再出发，行程会比较从容，团圆出入游也两不误。
10: 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

0: 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客群结构上，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48%，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亲子家庭次之，占比超过22%。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衔增长。此外，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介绍，
1: 从用户搜索关键词来看，带有全景露台、温泉私汤、面朝雪山等标签的酒店和房型更受欢迎，尤其是靠近热门景区的高品质酒店预订十分火热。
0: 数据显示，赏月、追月等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3倍。用户在目的地选择上一般会选择海滨、沙漠、名山大川这类景观，游客们更热衷于在海上看升月，到沙漠追月，去山顶赏月。除了追月赏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也成为2026年中秋国庆的出游新主题。不少游客跳出传统观光打卡，追随古诗词的意境奔赴赏秋地。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长沙岳麓山，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南昌滕王阁，诗词中那些关于秋的意象被许多年轻人一一纳入打卡列表。在北京上学的一位小学生告诉记者，
2: 我在课本里读过许多描写秋天的古诗词，趁着超长假期，我们一家计划去南昌滕王阁打卡，感受一下古诗词中的秋日美景。
0: 延续暑期节前展演的热度，中秋国庆假期，年轻游客对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的热情持续攀升。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沉浸式文化演绎成为一大热门选择，体育赛事同样深受年轻游客追捧。携程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
3: 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杭州网球公开赛呢，都进入了演出赛事榜单的前十名。与此同时呢，东北超决赛刚好赶在了双节长假的收官，大批的球迷呢，专门奔赴沈阳、大连、长春这些赛事主场城市。像大连呢，双节期间到访人次同比上涨了12%。这类的赛事呢，通过了社交传播，带动了大量的跨城跨省的出游，实实在在给东北的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消费活力。
0: 13天拼价方案不仅点燃了国内长线游，也显著激发了游客远途出境游的热情。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其中，欧洲、澳大利亚出境游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超过3倍。程超公分析，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拼价策略与秋假政策叠加，不仅有效分散了出行压力，更释放了中远程旅游的消费潜力。用户从走马观花转向沉浸式深度游，对于住宿品质、主题创意和个性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多国联游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游客的出境旅行决策正从单一目的地向组合式行程升级，品质与体验已成为消费决策的核心驱动力。
0: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如果拥有13天假期，怎么安排一场沉浸式的深度出游？
4: 云小听来支招了，13天出游，与其一路狂奔当特种兵，不如挑一条长线慢慢玩。住宿可以试试，一地连住2晚以上，尽量少跨城折腾。行程拆3段刚刚好，前4天先适应环境，逛逛核心人文或自然景观，中间6天调成0.5倍速，安排小众点位、本地市集和轻徒步，像当地人一样晃悠。去早市、菜市场、社区咖啡馆或者老街、公园、周边村落转转，更好地感受当地生活。最后3天就近休闲，留好缓冲，返程也不慌不忙。博物馆和特色体验提前约一约，把赶路时间压一压，把更多时间留给实景感受。比起打卡式旅游，松弛的节奏更容易收获真正沉浸式的旅途体验哦。毕竟旅途不是比赛，慢慢逛才更有味道嘛。
5: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

0: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来关注一组高铁开通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将在9月28号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以到达。绥化、伊春等地接入全国高铁网，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宜昌至兴山高铁也将在9月28号开通运营，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届时将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近路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
2: 同样在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都将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未成年人上网将有硬约束，不满16周岁，平台需强制切换未成年人模式。2025年交强险成绩单发布，一边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交强险如何在保险需求与兜底保障之间寻找平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未成年人上网将有硬约束，不满16周岁，平台需强制切换未成年人模式。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孩子沉迷网络是家长们头疼的老大难问题。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
1: 本次意见稿最核心的要求是，对于16岁以下的用户，互联网平台必须主动识别年龄，并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也就是说，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可能像游戏一样开启严格的年龄验证。
0: 除了平台，智能终端和

0: 是更新了涉媒禁令，分别对15岁以下和16岁以下的用户账号做出限制。目前全球至少有10个国家和地区正在推进涉媒年龄限制的立法。
1: 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得实不实。征求意见稿设定了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责令暂停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应用程序、吊销许可证或营业执照。没有违法所得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0: 征求意见稿还列出了5类禁止清单，包括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和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的服务、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等。其中虚拟伴侣被列入禁止清单是近2年出现的新问题。
1: 消息一出，家长群体反应热烈。网友小学生家长王女士说，早就该这样了，每次孩子拿手机我都得盯着，一不留神就切到游戏了，平台强制切换我们家长省心多了。
0: 网友互联网从业者老张说，平台识别未成年人用人脸核验行为特征技术上做得到，但是成本和隐私问题怎么解决？万一误判了成年人也很麻烦。
1: 网友中学老师刘老师说，光靠平台和技术不够，很多家长自己就整天刷手机，学校也管不过来，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强制切换未成年人模式，这场硬约束将给平台、终端、家庭带来哪些连锁反应？保护孩子和尊重孩子边界在哪里？今天我们连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一起来聊一聊。胡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次征求意见稿最核心的变化是把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和 AI 服务，从可以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变成了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提供。从家长孩子决定用不用到平台必须切换，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本身，因为它的名称全称叫做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这个文件本身依据我国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这个规定本身属于行政法规，在我们的立法位阶里面仅次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叫做行政法规。那么未来是对于我们司法裁判的直接的依据，而且整个的执法全民的守法都是具有完全的强制力的，和我们这些年相关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位阶应该说高的很多。所以这次正在制定中的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实际上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包括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条例，它是一个重要的补强，而且全面适应了刚才主持人所特别介绍的整个在欧美地区乃至全球所兴起的对于未成年人或者是国际上称为儿童，比如说16岁、18岁、14岁各年龄不同，它的对于网络安全方面的全面的是全球性的系统性的收紧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当然也特别结合了我们国家当前所特有的有关未成年人在网络使用方面所面临的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同时也拓展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这么一个基本的导向。那么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具体的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如果这个征求意见稿它这么规定，更多的强调的是把未成年人模式就这么一个专业术语，实际上在这个征求意见稿中出现过非常多次，已经把这个模式本身也就或我们简称为儿童模式，从平台可选功能已经完全把它升级为针对特定的服务 的强制性。

0: 的前置条件，比如说游戏啊、直播啊、音视频啊、社交啊、高风险的 AI 啊、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可能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存在风险的服务，都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前提条件，而且也强调了要进行相应的识别切换，后续才能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提供服务。所以它是强调的是要限制无差别的完全自由放任的使用，而重在对于信息内容的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分阶段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使用，使有关的治理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有效。当然我们也要强调，儿童在于互联网使用过程中有关通信、学习、公共信息获取，他这些的基本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但是对于可能引发的网络沉迷或者打赏消费、高风险的陌生人社交、无限时长的这种高风险的功能等等，做必要的限制，不仅是我们国家切实需要，也是全球立法和实践的一个大的潮流，也是我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个具体的扩展，同时也紧密结合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不断的深化和实施。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细节哈。这次划定的年龄线是16岁。有研究指出，青春期孩子大脑中负责自控和判断的区域尚未成熟，更容易受及时反馈和社交比较影响。但是也有人认为，一刀切在16岁，对15岁和17岁的孩子保护力度差异太大。然后更重要的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孩子用网络学习、查资料、正常的社交，这会不会被误伤呢？未成年人也有获取信息、表达和参与的权利，保护不能变成隔绝哈。那保护和赋权之间怎么平衡？
0: 是的，实际上在过去20年，我反复有一个观念，事实上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国家入网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实际上长期的我国对于网络治理的途径或者说基本思路，事实上是相当的宽松、相当的自由的，在全球范围也是证明了这一点，也引起了或者说引发了我们国家在互联网应用领域强国的一个现实的地位。同时，发展和安全是一个辩证的关系，要保障安全，促进发展。那么在保障安全的具体细分领域，儿童权益的保障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儿童是联合国的一个专业术语，我们国家的立法里面更多的使用是未成年人。回到主持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次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强调了16周岁？因为这和我们国家民法典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这次更多的强调的是有两个点是涉及到16岁的，也就是说对于特定的服务，刚才提到的陌生人社交啊、虚拟的这种亲密关系啊，还有这种可能引发网络沉迷或者是网络直播这些内容，那么是不得对未成年人提供的，也就是说16周岁以下，或者说我们说在18周岁这时候禁止提供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是要开启未成年人模式提供的，也就是说降到了不满16周岁。那么刚才提到的音频服务以外的，比如说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等等，那么对于社交包括各类的群组啊、论坛呐、朋友圈啊、私信啊，这些也是要有未成年人模式提供。当然还有其他的涉及到影响未成年人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等等。那么强调的第一种是不能提供，第二类是可以提供，但是要在未成年人模式下提供。事实上这是和其他的已经法律生效的其他国家的立法例是一脉相承的，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相关的应用软件、相关的网络服务进行跨域的提供或者是跨境的提供，这样能够收到一种全球一体化的对儿童的共同保护的这样的态势，也完全符合联合国有关儿童保护公约的基本的精神。主持人，
1: 要实行未成年人模式的切换，其中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精准的识别出未成年人。那目前的方式可以用身份证件、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等的方式，但是我们了解到澳大利亚的实践显示，66.8%的平台压根没有启动年龄核验的流程，不是做不到，而是没做。那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四种验证路径：国家统一身份认证，前置到手机和应用商店，从电话卡源头识别，按风险分级核验，这四种。那您预判这四条路径落地的效果如何？精准识别和隐私保护之间怎么平衡？
0: 那么实际上有关用户识别，包括未成年人用户识别，从技术上管理上来说，在全球诚如主持人所指出的，是有巨大的技术和管理难度的一件事情。但不能说有难度我们就不做，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祖国的未来的未成年人或者是儿童的权利保护问题，所以只能迎难而上，尽可能的把它做好。那么这次强调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强调是要综合利用相关的方式，比如说法定身份证件、网络身份证，包括分布式的数字身份认证，还特别强调了一点，这是一个创举。实际上，国外的立法没有专门提到这一点，叫做非存储式的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请注意，是非存储式的一次性的人脸核验。我们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有关的网络支付可能会开启人脸识别，但这些人脸识别往往是存储式的。而我们的人脸就一张，这种高度敏感的生物信息或者叫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滥用，就可能对个人乃至社群或者其他的领域造成巨大的危害。所以这次的立法实际上更加强调了技术的演进和预防式的这样的立法的成熟的经验，强调了非存储式的一次性的人脸核验，也就包括行为特征识别等等。那么立法的一个宗旨就是技巧，就在于我的技术是开放的，但是你要做到我是以结果来说话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胡刚律师的解读，再会。
2: 根据青少年发展蓝皮书，我国未成年人网民的规模达1.98亿，互联网普及率98.3%，这两个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日常焦虑。强制切换未成年人模式方向是对的，但技术能不能识别，平台愿不愿意做，家长跟不跟得上，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保护孩子不能只靠一道模式开关，得靠平台、家庭、学校、社会一起把这道防线守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2025年交强显成绩单发布，一边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交强险如何在保险需求与兜底保障之间寻找平衡。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的影响，2025年交强险扣掉66亿投资收益后，经营亏损230亿元。与此同时，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车险好投保平台、警保协同治理等一系列民生配套落地见效，大量资源投入道路交通社会治理。一边账面承保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我们该从哪些方面读懂这份交强险成绩单背后的真实价值？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大众看到亏损，第一反应会归因是否是保险公司经营不善，但透过财报数据可见，这一亏损并非经营管理问题，而是社会出行环境变迁叠加多重现实因素带来的结果。 人保财险董事会秘书毕鑫代表行业工作组介绍2025年度交强险经营情况时表示，
5: 2025年整体经营数据，满期保费2767亿元，赔付成本2524亿元，管理与服务成本538亿元，这其中含有救助基金10.7亿元，承保盈利负

0: 296亿元，投资收益66亿元。从地区经营差异化变化情况看，全国共有24个地区承保亏损，比去年承保亏损地区增加6个，分别是辽宁、北京、广东、天津、贵州和大连。
1: 有业内分析指出，国内出行热度攀升，公路货运、私家车出行频次增加，事故出险量随之走高，人身损害赔偿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执行，伤残死亡赔偿水平提高，叠加医疗成本上涨。同时，新能源车快速普及及维修成本高的特点进一步加大赔付压力。此外，紧保联动、快处快赔全面推开，不少以往因流程梗阻搁置的案件得到正常理赔，赔付数据更完整。受制度约束，交强险保费无法随意上调，赔款支出却持续增长，亏损由此产生。但亏损并未造成服务收缩，全国 3.86 亿辆机动车参保，提供 76.8 万亿元风险保障，人伤赔款占比提升至 18%， 保障进一步向交通事故受害人倾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财险司相关负责人指出，交强险是法定强制保险，本身不以盈利为目标，即便在承保承压的背景下，行业仍持续投入道路风险减量、警保协同、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等民生保障工作，发挥保险社会治理作用。现实中，网约车、货车出险记录较多的新能源车主常遭遇投保难的窘境，因为出险概率高，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接单，车主四处碰壁却买不到合适车险。针对这一民生堵点，车险好投保平台应运而生。上海保险交易所副总经理薛春芳介绍，
2: 车险好投保平台于2025年1月上线，平台率先在新能源车险领域试点，现已拓展至燃油车、营运车领域，在解决高赔付风险车辆投保难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效。平台服务遍及全国36个地区，接入37家财险公司，平台运行规范，投保流程全程没有中介机构参与，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
1: 这相当于搭建一个公共兜底窗口，实实在在解决营运从业者高风险车辆无险可买的痛点。此外，还有一笔普通大众知之甚少的救命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遇到肇事逃逸、车辆没投保交强险、抢救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这三类情形，基金可以先行垫付抢救费、丧葬费，避免受害者因为经费耽搁救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官王思淼解释，
3: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交强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基金由各省级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具体运营可委托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承担。简单来说，就是确保交通事故受害人不会因为责任方不明或抢救费用超标而耽误救治，是守护伤者生命的救命钱。
1: 数据显示，2025年当年提取救助基金 10.7 亿元，累计提取达313亿元。如今保险行业早已跳出出事才赔钱的传统定位，服务关口向前迁移，深度参与防灾减损、道路隐患治理。2025年行业投入防灾减灾资金 4.5 亿元，重大自然灾害赔付 346.7 亿元，救援受灾机动车 11.5 万辆。保险服务延伸到社会治理的细微角落，交强险不只是一份简单车险产品，它已经成长为集风险兜底、特殊群体保障、灾害救援、道路共治于一体的准公共产品。账面亏损的背后是对全社会出行安全的托底守护。站在最新披露的这份成绩单面前，行业接下来的现实考题正是如何平衡经营可持续性，把已经跑通的便民机制进一步推广普及，让更多车主看得见、用得上这些政策红利。
4: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自昨天2026年9月24日起施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6: 北京多部门啊发布贯彻落实啊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啊，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封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啊，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
5: 为了确保在土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7: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5: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 1% 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6: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 1% 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 5%， 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5: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7: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5: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 50%， 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两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6: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5: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7: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

0: 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10: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11: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9: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12: 他这个明摆的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弃嘛，是吧？
10: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13: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卷越深。
9: 零基础7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1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 AI 变现成为热门话题，不同群体出于对新技术的期待纷纷参与相关培训。然而在相关培训行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逐步显露。以 AI 为噱头的培训骗局不仅瞄准希望学习新技能求职的年轻人，也把目标投向希望借助短视频丰富生活同时赚取小额收益的中老年群体。以下请听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下集。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赵薇。
15: 22岁的小张2025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在网上求职，当年7月，他在网络招聘平台浏览岗位时，被一家公司发布的 AI 创作岗位高。

0: 高薪招聘信息吸引。随后，这家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联系上他，邀约他到公司参加面试。几天后，小张接到通知，被告知面试顺利通过，但对方提出正式入职之前需要先试岗，参加岗前培训。试岗的头两天，工作人员表示，以他当下的技能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薪岗位的任职要求，并顺势引导他购买公司的培训课程。对方承诺，只要报名 AI 剪辑课程，学完就能直接在本公司入职，或推荐到合作企业就业。入职起薪每个月6000元，熟练之后月薪可以轻松过万。初入社会、积蓄有限的小张，在对方持续引导下签订了培训合同，并且办理了一笔19800元的24期分期贷款，钱直接打进培训机构的账户，加上全部利息，他总共需要偿还20000多元。
1: 我刚开始是有几个试岗期的，教你一些东西，简单的这个剪辑啊，还有 AI 工程视频、文字生图这种，就试岗了大概3天或者7天，签署一个什么教育培训合同。
2: 合同上有写之后会分配工作呀，这东西有承诺吗？
1: 有承诺。
0: 可是让小张失望的是，课程学完以后，这家公司当初承诺的合作企业内推就业，到头来仅仅是工作人员从公开招聘平台随便找几个岗位链接转发给他，让他自行投递简历。
1: 就告诉你，就是本部人招满了，你可以去我们合作企业，工资就只有3000-4000块钱，甚至能岗位就是你不去学习这个课程，就你也可以去报名，试用期1年。
0: 如今小张工作没有着落，却背上了20000多元的贷款，他向这家公司提出退款，对方以培训已完成、合同已到期为由拒绝了他的退款诉求。不光是小张，有不少刚毕业的求职者都曾经遭遇类似情况，在招聘平台刷到高薪 AI 相关岗位，满怀期待前去面试，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导转向付费培训。今年5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机构承诺提供合作企业内推保障高薪就业，实际却只给学员转发招聘平台上的普通公开岗位。对于这种行为，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宣传内容与实际提供的服务严重不符，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3: 这类打着靠谱的合作企业可以内推，可以获得高薪职位，但是最终只能提供一些公开招聘信息的情况，很明显可以认定为已经构成虚假宣传。而且机构对培训效果进行承诺，它本身也违反了广告法中禁止对承诺效果进行保证禁止性规定。
0: 当前以 AI 高薪岗位为噱头的招转培、培训贷套路时有出现，刚毕业的大学生容易疏于防范。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一江表示，这类模式规避监管的一个常用手段是把招聘主体与培训主体拆分注册。
4: 这里面呢，既是他规避监管的一个套路，其实这也是他容易被发现的一个漏洞。一旦发现招聘的机构固定的跟培训的机构建立培训贷啊，或者说出现投诉的关联呢，监管部门就要及时的启动联合监管。其次呢，就是要压实平台的责任，核实他跟培训的机构有没有相关的联系，及时的向监管部门转移相关的线索。最后呢，学校也要加强教育的引导，防止以招聘转培训的这种方式来损害学生。
0: 当前很多正规 AI 企业的核心岗位要求极高，普通培训班的学员很难直接对口高薪岗位，却仍有不少机构用大厂 offer、 高薪就业作为引流噱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看来，想要进入 AI 相关领域的普通学习者，应建立理性的学习观念，才能避开培训陷阱，真正实现技能提升。
5: 每次有新的模型了，或者新的技术出现了，那就引发一波这培训热。其实你会看到这里边大量的其实都是把官方的说明书啊、展示这个案例啊，和稍微这么改造一下，那你说直接就可以达到使用这个工具在专业的这个领域去工作，这个差距还比较大的。想进入相关的领域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呢是对业务这方面的了解和熟悉。
0: 以 AI 为噱头的培训骗局

0: 不仅瞄准希望学习新技能求职的年轻人，也把目标投向希望借助短视频丰富生活，同时赚取小额收益的中老年群体。
1: 不限年龄，不限年龄，不限年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是官方 AI 人工智能课程，直接送你足足10000多套 AI 工具用法教程，还有5000多种用 AI 做视频、做动画的提示词模板。
0: 年过70的宋阿姨刷短视频时了解到 AI 技术发展很快，并对相关内容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久前，她接到一通推销电话，对方介绍云渊学堂开设了 AI 培训课程，宣称课程没有年龄、学历门槛，零基础可以免费入学。宋阿姨加入对方的微信群之后，点击链接进入线上课程。她连续听了几天课，却感觉并没有学到想要的 AI 知识。同时，课程顾问告诉他，如果想要继续学习，需要缴纳299元的软件使用费。宋阿姨爽快地交了钱，最后被拉进初级学习班微信群。她满怀期待，以为终于可以学到真正的 AI 知识了，没想到课程依旧没有讲解 AI 相关内容，工作人员还继续劝说她缴费。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宋阿姨先后通过微信向北京渤海视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账户累计支付6000多元。
2: 一点没讲 AI， 他就讲的怎么挣钱，只要投入就可以赚钱。我说我今年快80了，我说我肯定不可能来卖货的，我说我来是来学习的。他 AI 肯定讲 AI 呢，还要往上就高阶班。反正我合起来一共交了6000多块钱。
0: 宋阿姨的子女协助她向监管部门反映情况之后，收到监管部门短信回复，执法人员前往北京渤海视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进行现场核实，未发现该公司在注册地开展实际经营活动，被反映人处于失联状态。家住天津、年近70岁的郭阿姨也落入了专门面向老年人设计的 AI 短视频变现增收的陷阱。在支付了10000元培训费并完成了课程之后，郭阿姨接到的所谓的派单任务只是让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机构提前制作好的内容，忙活整整一个月，她只收到了几块钱收益。
3: 他就宣传的好像他们发一个东西吧就有多少流量，然后立马就看有钱，到我们这身上就没有这些东西。第四期这每天都给你，都让你去做单去，都让你上那个抖音去发去，发一个月才几块钱。
0: 郭阿姨起初以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选错了机构，半年以后她又刷到了另一个宣传吸引力更强的短视频培训项目，以为可以借此改变现状，再次花费10000多元报名课程。可这次遇到的还是相同的套路，缴费不久授课老师就失联了。
3: 我这人可能也是财迷心窍吧，也许是受骗太多了，就恨不得哎呀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巴着他们了，对吧？没想到就是炫，一步一步炫，炫炫越炫越深。
0: 这类面向中老年人的 AI 短视频培训大多不会签订正式的纸质服务合同，仅凭直播间口头宣传就向老人收取大额费用，一旦机构失联，老年人常常难以确定维权对象。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想要从源头防范这类骗局，除了案发后的打击与追责，搭建适配老年人、门槛更低的维权渠道十分关键。
4: 老年人经常成为沉默的维权群体，最终往往是自认倒霉，这让不少不法分子把行骗的目标对准了老年群体。搭建适配老年群体的低门槛维权通道非常重要，比如设置专门的老年人的维权热线、维权通道，建议在离我们老人最近的地方去设置一些常驻的法律服务点，让老人们可以第一时间得到专业的指导。
0: 陈英江认为，治理这类 AI 培训骗局，管和防缺一不可。
5: 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的力度，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精准诈骗的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严格依法进行查处。在防的方面，每个人哈要关心我们家里的老年人，用陪伴去代替简单的说教。另外一个社区啊，相关的基层的治理的部门也要加强老年人的教育，在社区的活动当中可以用一些现实的案例，让老年人知道 AI 的这种技术的骗局。
6: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技能培训市场持续壮大。 在行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逐步显露。这类违规培训不仅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也削弱公众对 AI 技能普及的信任，背离了培训行业提升大众数字技能的初衷。面对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监管需要主动发力，行业主体也应当严守经营底线，不能让数字技术普及的红利变成少数不法经营者侵害普通消费者权益的手段。 AI 培训是大众融入数字时代的重要途径，实体商户借助 AI 工具优化经营，年轻人依托 AI 技能拓宽就业渠道，老年人通过合规课程跨越数字鸿沟，一个规范有序的 AI 培训行业才能够把技术红利带给每一名愿意学习新技术的普通人，为社会数字化转型夯实人才基础。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国每十年会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尾数逢六的年份为普查年度。今年的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目前已经进行到什么环节了？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国家统计局四农普集中办蓝翔，
9: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等工作，前期的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按照四农普的工作安排，接下来我们会在9月到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摸底。
8: 据介绍，清查摸底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它的核心任务是为了在明年1至5月份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前，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普查员正挨家挨户对当地的农户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清查摸底。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农普办工作人员李达奇：
10: 前期我们通过了卫星遥感来测量一些粮食啊，或者是我们畜牧养殖场啊，我们了解一个大概信息。这次我们再通过筛选户，筛选它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好的来判断这个普查登记对象。例如农户来讲，他是不是我们这个村的常住户，在这个村有没有农业生产，就想看看他家里种了多少地，他家里有没有这个畜牧养殖，养没养猪或者鸡鸭鹅之类的。如果对于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想看看他是不是办公地在这块，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农业生产，通过我们简单的一个清查摸底进行筛别。
6: 双节消费市场热度如何？来关注最新的快递业数据。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总台记者报道。
11: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
12: 首先，保障寄递网络畅通无阻，寄递企业和电商平台开展了多轮的衔接，动态监测流量，研判业务高峰，科学调度运力、人力和场地资源，重点保障枢纽转运中心和末端网点畅通，让大家的快递包裹送得准时，收得及时。
7: 文化消费、视听体验也在同步升温。9月24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在上海开幕。本届嘉年华聚焦视听科技与文化艺术融合，集中呈现前沿创新成果。同时，系列活动将让前沿视听成果走出专业场馆，给公众提供可感、可触、可参与的互动体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13: 开幕式上，视听相关企业围绕空间叙事、生成式 AI、赋能交互式叙事等前沿方向做技术成果分享。 活动将持续至10月18日，期间将举办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

0: 视听幻境沉浸秀演、国际视听艺术科技高端沙龙和国际视听艺术之夜四大核心活动。同时联动上海重点商圈和城市公共空间，配套开展视听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城市文化盛宴。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负责人董大伟
1: 还推出了创新创意活动爱满中秋视听艺术畅想者大会，同时联动上海多个特色活动与配套项目，嘉年华充分依托上海商圈资源，通过跨时段多场景联动，持续拉长活动热度，激活全域消费活力。
0: 当前科技与文化融合已成为上海培育新智生产力、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支点。上海静安正加快建设上海超高清视听产业集聚区，产业链覆盖芯片、智能终端、内容制作和场景应用等环节。嘉年华活动的落地将进一步助力上海视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吴方毅，
2: 我们呢这次希望能够一起把文化、科技、商业高度复合，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 IP， 让我们更多的文化内容与我们的创意设计的内容与我们的现在非常高端的未来视听技术能够结合在一起，呈现一个未来视听的一个创意场。当然我们也很期待更多的市民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嘉年华活动，可看可听可玩，然后让我们的视听盛宴更好地走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共享一个国庆和中秋的双节。
3: 国际财经观察，
4: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晚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状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5: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6: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4: 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6: 再来看欧洲天然气价格高企带来的新变化。随着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3年来的高位，一场持续多年的能源替代正出现阶段性逆转。高企的天然气价格让一度被

0: 欧洲加速淘汰的煤电，重新获得成本优势。同时，核电也迎来了回暖信号。欧洲的电力行业会如何演变呢？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1: 同样是卖一度电，到底应该是用煤炭还是用天然气？过去几年在欧洲市场上，这个答案是越来越接近于天然气。但现在这笔经济账的答案开始变得有所不同。随着天然气价格持续走高，即使承担更高的碳排放成本，在德国等欧洲主要电力市场用煤炭发电依然开始比天然气更加的有利可图。在中东冲突爆发之后，两者的走势开始明显的分化，进入夏季以后差距更是进一步的扩大，煤炭发电的盈利空间持续走高，而天然气发电则是进一步陷入亏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天然气价格的飙升，受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受阻的影响，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本月一度突破每兆瓦时80欧元，升至三年来最高水平。分析机构预计，未来6个月欧洲煤�半发电量可能会增长约1/4，而天然气发电量则可能出现相应的下滑。不过欧洲到底能够重新增加多少煤电，其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限制因素。过去几十年，随着能源转型持续的推进，大量煤电机组已经陆续的关闭。欧洲最大电力市场和天然气消费国德国预计今年第四季度煤炭发电量将会逼近现有机组的实际运行上限。天然气太贵，煤电的提升空间有限，而风能和太阳能又具有一定的间歇性。那么欧洲还可以从哪里获得稳定可调度，同时又能减少化石能源进口的电力？那核电正在重新成为答案之一。本周三，意大利参议院批准重启核电的计划，为这个近40年没有核电站运行的国家重新发展核能扫清了法律障碍。除了意大利，法国也在进一步的压住核电。法国国有电力公司 EDF 已经宣布，计划到2035年在欧盟建设10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也就是 SMR。不过，核电基础设施建设耗时长，欧洲的短期用电安全和通胀问题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
2: 我认为目前的利率水平已经处于中性区间的上沿，我不排除还需要进一步加息，进入温和限制性区间，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价格的走势，以及未来一两个月整体物价形势的发展。
1: 而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现在，电力的稳定性其实不仅仅关乎到能源价格、通胀水平以及货币政策，更是一个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支柱。那么欧洲的电力市场又会发生怎样的演化？我们也将进一步的保持关注。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1: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2: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0: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3: 他这个明摆的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些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心嘛，是吧？
1: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4: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卷越深。
0: 零基础七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主持人秉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

及 AI 变现成为热门话题，不同群体出于对新技术的期待，纷纷参与相关培训。昨天的节目，我们揭秘了 AI 培训陷阱对实体店主创业者造成的损害。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0: 项目，审慎付费，守好自己的财产安全。22岁的小张2025年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就开始在网上求职。当年7月，他在网络招聘平台浏览岗位时，被一家公司发布的 AI 创作岗位高薪招聘信息吸引。随后，这家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联系上他，邀约他到公司参加面试。
1: 25年，就是去年7月份啊，公司招聘上有这个岗位，就是高薪招聘，就是剪辑啊 AI 设计之类的。完成之后啊，7-8千过万都可以。
0: 几天后，小张接到通知，被告知面试顺利通过。但是对方提出，正式入职之前需要先试岗，参加岗前培训。试岗的头两天，工作人员告诉他，以他当下的技能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薪岗位的任职要求，并且顺势引导他购买公司的培训课程。对方承诺，只要报名 AI 剪辑课程，学完就能够直接在本公司入职，或者推荐到合作企业就业。入职起薪每月6000元，熟练之后月薪可以轻松过万。初入社会、积蓄有限的小张，在对方持续引导之下签订了培训合同，并且办理了一笔19800元的24期分期贷款，钱直接打进了培训机构的账户，加上全部利息，他总共需要偿还20000多元。
1: 我刚开始是有几个试岗期的，教你一些东西，简单的这个剪辑啊，还有 AI 合成视频、文字生图这种，就试岗了大概3天或者7天啊，就是你认为这个工作怎么样？因为他中间是就跟你说，就是学完之后，哎呀，多么好，签署一个什么教育培训合同，
2: 合同上有写之后会分配工作呀，这东西有承诺吗？
1: 有承诺。
0: 可是小张上了课才发现，宣传里所说的 AI 高阶剪辑专业调色，这些所谓高薪岗位必备技能，在课程里根本就没有涉及，全程只是讲解了剪映软件的基础视频剪辑操作。更加让他失望的是，当初承诺的合作企业内推就业，到头来仅仅是工作人员从公开招聘平台随便找几个岗位链接转发给他，让他自行投递简历。如今小张工作没有着落，却背上了20000多元的贷款。他向这家公司提出退款，对方以培训已完成、合同已到期为由，拒绝了他的退款诉求。
1: 他们说是这样说，就是他们自己是有公司的，又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你学完这个内容课程之后，他就告诉你，就是本部人招满了，你可以去我们合作的企业，工资就只有3-4千块钱，甚至这种岗位就是你不去学习这个课程，这种岗位你也可以去报名，试用期1年。
0: 不光是小张，不少刚毕业的求职者都曾经遭遇类似情况，在招聘平台刷到高薪 AI 相关岗位，满怀期待前去面试，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导转向了付费培训。今年5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一些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岗位，并且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等作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前往线下面试。在面试过程当中则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打击求职者自信心，营造焦虑，顺势向求职者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内部培训，并且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机构承诺提供合作企业内推，保障高薪就业，实际却只给学员转发招聘平台上的普通公开岗位。对于这种行为，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宣传内容与实际提供的服务严重不符，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3: 这类打着靠谱的合作企业可以内推，可以获得高薪职位，但是最终只能提供一些公开招聘信息的情况，很明显可以认定为已经构成虚假宣传。而且机构这样光明正大对培训效果进行承诺，它本身也违反了广告法中禁止对承诺效果进行保证这样的一个禁止性规定。所以我们根据广告法第24条、第58条的规定，那么对于像这一类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的，那么可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他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

0: 影响，那么同时处以罚款这样的行政处罚，同时这些处罚也并不免除对学员承担退费赔偿的法律责任。
1: 当前以 AI 高薪岗位为噱头的招转培培训贷套路时有出现，刚毕业的大学生容易疏于防范。这类模式规避监管的一个常用手段是把招聘主体与培训主体拆分注册，两家看似互相独立的公司背后实际上是同一运营团队。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要从源头筑牢求职防骗的第一道防线，学校、监管部门、网络平台需要多方联动，形成治理合力。
2: 首先，招聘的公司和培训的公司，它往往是分开注册的，这里面呢，既是它规避监管的一个套路，其实这也是它容易被发现的一个漏洞。一旦发现招聘的机构固定的跟培训的机构建立培训贷啊，或者说出现投诉的关联呢，监管部门就要及时的启动联合监管、联合执法的机制。其次呢，就是要压实平台的责任，核实它跟培训的机构有没有相关的联系。如果有一些消费者在你平台里面去投诉了，出现了明显的欺骗呢，或者说一些违法违规的苗头的时候，这个平台要及时的向监管部门转移相关的线索。最后呢，我觉得是学校也要加强教育的引导，防止以招聘转培训的这种方式来损害学生。
1: 当前很多正规 AI 企业的核心岗位要求极高，普通培训班的学员很难直接对口高薪岗位，却仍有不少机构用大厂 offer 高薪就业作为引流噱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看来，想要进入 AI 相关领域的普通学习者，在建立理性的学习观念同时，要避开培训陷阱，真正去实现技能提升。
3: 每次有新的模型了，或者新的技术出现了，那就引发一波培训热。其实你会看到这里边大量的其实都是把官方的说明书啊、展示这个案例啊，稍微这么改造一下。那咱现在更简单了，你直接就用 AI 就可以实现这个改造啊，然后就给你生成这样的所谓的这种课程包啊。那你说直接就可以达到使用这个工具在专业的这个领域去工作，这个差距还比较大的。你想进入相关的领域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呢是对业务这方面的了解和熟悉，所以现在的培训呢作为一个工具来讲，应该是可以给你啊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手段，但这个解决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这个场景下这个使用啊，这个才是更重要。
4: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5: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6: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4: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7: 他这个明摆的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弃嘛，是吧？
5: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8: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帮着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学全也是
4: 零基础七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1: 以 AI 为噱头的培训骗局，不仅瞄准希望学习新技能求职的年轻人，也把目标投向希望借助短视频丰富生活，同时赚取小额收益的中老年群体。年过70的宋阿姨刷短视频的时候了解到 AI 技术发展很快，并且对相关内容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久前她接到一通推销电话，对方介绍云渊学堂开设了 AI 培训课程，宣称课程没有年龄学历门槛，零基础可以免费入学。宋阿姨加入对方的微信群之后，点击链接进入线上课程。她连续听了几天课，却感觉并没有学到想要的 AI 知识。这时，课程顾问告诉

0: 他如果想要继续学习需要缴纳299元的软件使用费。
1: 我原来是学机械制造的，我特别渴望学 AI 课，他说是5天免费学习啊，我听了以后我挺高兴的，我心想哟，这免费的那不更好吗，我说可以参加，他说参加你就先进群，他告我是学 AI， 但实际上没有学 AI。 后来呢参加了5天的学习，第3天他就要求我交299块钱，我说你们当时告我是免费的怎么又收299块钱呢，他说的这是软件钱。后来我想肯定要有软件嘛，我也能接受，我既然想学习嘛，我就接受了。
0: 宋阿姨爽快地交了钱，随后被拉进初级学习班微信群。她满怀期待，以为终于可以学到真正的 AI 知识了，没想到课程依旧没有讲解 AI 相关内容，工作人员还继续劝说她缴费。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宋阿姨先后通过微信向北京渤海视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账户累计支付6000多元。
1: 说这知识嘛，这钱买不到的嘛，那所以呢我就接受了，我一点也没讲 AI， 他就讲的怎么挣钱，只要投入就可以赚钱，现在就好像整个社会走了 AI 可以卖东西。我说我今年快80了，我说我肯定不可能来卖货的，我说我来是来学习的，他 AI 肯定讲，我后来就有点不怎么感兴趣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讲 AI。十天完了以后呢，说讲 AI 就提出来了，讲 AI 呢就要还要往上进一步，就高阶班，他一步一步一步跟的嘛。
2: 又交了多少钱？
1: 反正我合起来一共交了6000多块钱。
0: 从宋阿姨提供的材料来看，涉事培训机构对外使用名称为云渊学堂，主体公司是北京云渊远景科技有限公司，而微信收款账户所属企业是北京渤海视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宋阿姨支付学费之后，这家机构并没有向她提供任何协议或合同。宋阿姨的子女协助她向监管部门反映情况之后，收到监管部门短信回复，执法人员前往北京渤海视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进行现场核实，未发现该公司在注册地开展实际经营活动，被反映人处于失联状态。
1: 最后那服务人员说，阿姨这样吧，我教你 AI。 我说我教的是你们整个课程的 AI 课，我不是对待你个人的，但你整个课程你没有讲 AI。 那老师还跟我说 AI 特别简单，你就跟我学得了。我说不行啊，我说你们怎么把我骗来的呀。我说
2: 后来要求退费了？
1: 没退，到现在没退呢。工商那边那人提示告诉我们说的去找他去，这个单位没有。
0: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搜索 AI 相关课程，看到此类视频广告还真不少，其中宣称不限年龄免费教学的广告比较常见，这类广告一般会引导用户点击链接留下个人联系方式。
3: 不限年龄，不限年龄，不限年龄，重要的事情说3遍，这是官方 AI 人工智能课程，直接送你足足10000多套 AI 工具用法教程，还有5000多种用 AI 做视频做动画的提示词模板。现在免费领取，不限经验，不限年龄，课程真人示范讲解，课后一对一指导，不怕你学不会，赶紧点击下方链接免费领取。
0: 为了掌握更多情况，记者填写了手机号码，很快就有课程顾问添加记者的微信，并且发来免费听课链接。授课老师在直播间宣称，机构并不售卖课程，无论有没有相关从业经验，只要跟随学习就能够免费领取 AI 变现大礼包，获得月入10万元的好机会。
4: 只要你今天能够全程听完我们这场直播，那么你是能够免费的去领取到一份 AI 变现的大礼包。包括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只通过我们 AI 商城去进行到一个变现，我们一起呢合作的变现。今天咱们直播间对吧，我们是只合作不卖课啊，包括说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会直接带你去搭建好店铺，直接呢我们去做到一个出单。那么再次呢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只合作不卖课，什么意思呢？今天这场直播啊，老师呢只招收 AI 全媒体运营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互利共赢。陈老师呢，我不管你们之前有没有去接触过 AI 全媒体的运营，你有没有经验，不管说有没有做过这些，它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哪怕你今天是个新手小白，只要你今天听完我们整场直播，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能够保证的是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从下个月

0: 月开始，你都有一个月入十万加的机会。
1: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部分机构还开设线上线下同步授课的课程。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北京一家 AI 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介绍，机构师资包含名校硕士博士，消费者缴纳12000元学费就可以学习 AI 短剧慢剧制作，还宣称学成之后能够实现月入万元。
2: 那你要是只做兼职啊，然后去发展副业的话，您就学那个AI 的这种短剧慢剧就可以，这个就是12000，30节课，每节课40分到50分钟，这教完了之后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这种一部短剧或者是这种慢剧的一个制作，是一对一的老师给您讲。老师的话，比如说我们有北航的这个计算机博士，北邮的计算机博士，他们都是在企业里面做过这种短剧啊慢剧啊或者这种短视频的这种剪辑的这种工作的啊，最少要有5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你像正常我这块有学生，他没有30个课时，他就能把这个短剧慢剧学完哦，就是具体的也看每一个人的一个接受能力嘛。然后比如说你要是真的是学20个课时你就学完了，剩下那10课时没产生的学费我们都能原封不动的都退给您。短剧慢剧你真的是做好了，你赚个7000-8000-8900-10000都有可能。
1: 家住天津的郭阿姨也落入了专门面向老年人设计的 AI 短视频培训陷阱。年近70岁的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场免费学短视频剪辑变现的直播，被邀请免费体验几节线上课程之后，郭阿姨经不住授课老师的劝说，花费10000多元报名了进阶及升级课程。好不容易学完了课程，所谓的派单任务只是让他在视频平台发布机构提前制作好的内容，忙活整整一个月，他只拿到了几块钱的收益。
3: 他就宣传的那个就是好像他们发一个东西吧就有多少流量，然后立马就看有钱，到我们这身上就没有这些东西。第四期这每天都给你，都让你去做单去，都是让你上那个抖音去发去，发一个月才几块钱。
1: 郭阿姨起初以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选错了机构，半年之后她又刷到了另外一个宣传吸引力更强的短视频培训项目，以为可以借此改变现状，再次花费10000多元报名课程。可这次遇到的还是相同的套路，缴费不久授课老师就失联了，直到现在她还没敢把这件事情告诉家里人，很长一段时间都闷在家里不愿出门。
3: 我这人可能也是财迷心窍吧，也许是受骗太多了，就恨不得哎呀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就是炫，一步一步炫，炫炫越炫越深。
1: 类似宋阿姨、郭阿姨这样落入 AI 培训圈套，甚至向亲友借款筹借高额学费的情况，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并不少见。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拆解了这类营销背后的运作逻辑。
4: 首先呢，他通过网络免费的分享啊，来吸引你去关注他，关注之后他又给你线下的服务啊，私下的这种微信群，摆脱平台的监管，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感觉到好像是在学东西，但是其实他是慢慢的要给你推荐所谓的 AI 啊视频的剪辑啊相关的这一种培训。一旦收到你的钱之后，他往往想办法解散啊，比如说逃避啊，最后你可能就找不到主体，但是你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泄露出去了，可能其他的骗子换一个马甲同样对你精准的诈骗。
1: 这类面向中老年人的 AI 短视频培训大多不会签订正式的纸质服务合同，仅凭直播间口头宣传就向老年人收取大额费用，一旦机构失联，老年人常常难以确定维权对象。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分析，这类机构采用了一套较为隐蔽的方式规避监管。
5: 针对老人的骗局，它具有一定的共性。首先没有合同，甚至没有订单的页面，它往往是在直播间里就宣传的天花乱坠，然后想办法呢让用户去加自己的个人联系方式，最终达到实现脱离平台进行交易这样的目的，那么让老人把钱打到自己的个人账户或者第三方机构的账户。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很难证明这个直播间所属的运营主体和最终收款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和他承诺的合同之间的关系，这个就非常的困难。其次呢，老人们往往缺乏证据保存意识，在维权的阶段经常说了很多东西，但是拿不出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因此要防范甚至杜绝这类骗局，还是要加大平台的监管责任，那么利用

0: 技术手段来实现事前事中的一个监督管理。监管部门呢，也要加强对老年群体支持力度，提供专门的维权通道。而我们老年消费者要注意，要避免冲动消费，及时和子女进行沟通，在遭遇骗局的时候不要觉得难为情，因为受害者无罪，我们要做到勇敢维权，去追究不法机构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净化消费环境。
1: 一些老年人遭遇骗局之后，担心受到子女责备，被亲友议论，选择隐忍不发声。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也可能使得更多不法经营者把目标锁定老年群体。胡晓认为，想要从源头防范这类骗局，除了案发之后的打击与追责，搭建适配老年人门槛更低的维权渠道十分关键。
0: 老年人经常成为沉默的维权群体，最终往往是自认倒霉，这让不少不法分子把行骗的目标对准了老年群体。那么搭建适配老年群体的低门槛维权通道非常重要，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对促进银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标保障。因此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关部门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政策倾斜，比如设置专门的老年人的维权热线、维权通道。同时考虑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老人们其实对于居委会、村委会这一类机构还是有很大的信任，所以可以建议在这些离我们老人最近的地方去设置一些常驻的法律服务点，让老人们可以第一时间得到专业的指导。那么如果最终需要走司法途径进行维权，老人们呢还可以考虑寻求法律援助。那么在法院的各个咨询窗口，我们可以获得相应的这个援助律师的信息，这些都能够帮助老人以比较低的成本实现我们的维权目标。
1: 陈英江认为，治理这类 AI 培训骗局，管和防缺一不可。监管部门要持续开展查处工作，平台落实内容审核责任，同时做好面向老年人的科普工作，多方协同，从监管打击和事前防范两端发力，减少此类消费纠纷。
2: 我觉得管和防其实都很重要。首先，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的力度，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精准诈骗的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严格依法进行查处。在防的方面，每个人哈要关心我们家里的老年人，用陪伴去代替简单的说教。其实很多的老年人被骗，他不只是因为说想赚钱，更多的是因为情感的需求得不到一个满足。有的一些老年人他也不愿意跟子女要钱，他想证明自己我有用，他才更容易被骗子带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那么另外一个社区啊，相关的基层的治理的部门也要加强老年人的教育，在社区的活动当中可以用一些现实的案例，让老年人知道 AI 的这种技术的骗局。
1: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技能培训市场持续壮大，在行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逐步显露。投入几千几万元学费所学的 AI 应用却难以落地的商户，背负培训贷款却求职不顺的青年学员，以及被层层诱导落入圈套的老年群体，不知有多少消费者都遭遇了 AI 培训虚假宣传带来的权益损害。这类违规培训不仅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也削弱公众对 AI 技能培训普及的信任，背离了培训行业提升大众数字技能的初衷。面对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监管需要主动发力，行业主体也应当严守经营底线，不能让数字技术普及的红利变成少数不法经营者侵害普通消费者权益的手段。AI 培训是大众融入数字时代的重要途径，实体商户借助 AI 工具优化经营，年轻人依托 AI 技能拓宽就业渠道，老年人通过合规课程跨越数字鸿沟，一个规范有序的 AI 培训行业才能把技术红利带给每一名愿意学习新技术的普通人，为社会数字化转型夯实人才基础。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编播秉文，代表记者赵薇，导播胡波，监制王继春、丁华燕，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聊了银行侧的账本，大额存单从统一定价走向一人一价，利率优势正在消退，多家国有大行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已经和普通定存持平，都是1.55%。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行在降息，民营银行却在逆势加息，五年期定存产品重新上架了。但是呢，听懂银行在做什么是一回事儿，自己的钱该怎么放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所以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落实到实操上，普通储户怎么查权益，怎么比产品，要不要把钱挪到民营银行，手里的钱到底该怎么分配。那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期节目的两位嘉宾，
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陈凤仙。
5: 雨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两位。
4: 那么上一期呢，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客户呢，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专属的利率的权益。那么普通人，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拿到呢？一个普通的储户，我们怎么去查自己有没有专属的利率资格？具体的步骤是什么样子的？可不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
6: 有三个实操的路径。第一呢，就是手机银行 APP。在这个大额存单产品的页面，每一个银行的 APP 都有个搜索栏，对吧？你如果在这个首页看不到大额存单的这个产品页面呢，就搜索大额存单，然后呢，系统就会自动展示你有权限购买的全部产品。有这个专享产品呢，会直接显示专享。但如果看不到高息专享这个档位的话，那大概率代表您和这家银行这个条件呢可能是不足够满足的，所以呢不符合条件的产品呢就不会在你的这个 APP 上进行一个展示。那第二个方式

0: 是呢，就是直接登录这个手机银行，查看自己的客户标签，那看看是否属于这种代发工资客户啊、新客户啊、财富客户啊，有这样的标识，有这个小 logo 在你的名字旁边。第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中午吃完饭，你去银行，对吧？去这个网点儿去问问柜员啊，对吧？你也可以打开手机银行，问一下这个线上的客服啊，你把自己的卡号或者是身份证或者现那个生日啊，你报给这个线上客服，让他们查一下。你问他，我是否有大额存单专享利率的准入资格？哎。所以他其实有很多权益啊，其实都不会主动去弹窗做这个提醒，哎，自己不查呢，大部分的人呢就都不知道，啊，能知道的呢，他就是赶上了。所以大家呢，听完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回去也可以自己操作试一下。
1: 好。那么，可能除了我们已经有的这个权益之外，然后大家都是也是希望自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嘛。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还有，一些小点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去争取到更好的利率？
0: 那首先呢，其实大家可以去评估这个资金，把资金进行一个归集。如果咱们把这个钱呀分散在太多家的这个银行，那其实呢，你的这个资金就有点分散，就很难拿到很多的权益。但如果你的总资产得到一个提升，其实你有机会去解锁高净值客群的这个专享存单。那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打算新开账户，那可以优先考虑自己公司代发所在银行，代发的这个身份其实是最容易拿到专享的利率标签，因为你这个工资嘛，就每个月都会到账。银行最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稳定、可持续、高质量的这样的这个钱的入账。但是呢，不建议为了这个一点点利率差哈，盲目去开一堆这个账户，其实管理成本还是很高的。同时呢，要警惕普通的老储户单纯拿着一笔钱去网点去谈判，现在很难谈出这个额外的上浮，它不像原来哈。那现在这个上浮呢，基本上都是靠这个 IT 系统化、信息化的这种系统标签，而不是网点人工可以随意调价了。
1: 没错。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场景，就是说以前我们去银行，可能理财经理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说，要不要来看一下大额存单？但是呢，现在很多储户去反映，哎，理财经理呢改推这种分红险、年金险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银行的理财经理现在不推大额存单，而改推分红险了？
0: 其实第一个原因是大额存单的这个利差空间收窄，对于银行以及客户经理来说呢，这个收益已经很薄很薄了，所以存款业务呢，给客户经理的这个营销激励呢又很有限。第二呢，这个分红险呢属于保险的代销业务，代销业务中间呢就有一个中间的手续费，对于网点来说呢，这个业务收入大概率会比这个普通存个钱收入是要高的。那第三呢，这个存款利率呢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很多储户是对这个现在的存款的低利息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分红险呢，它是分两部分嘛，一部分是固定收益，一部分是潜在的分红收益，所以它刚好契合了储户想要更高收益的这么一个心理。所以网点会加大推介力度。那分红险不是存款，不管银行理财经理推什么，你要弄明白你自己去买什么了。好的。
1: 还是要自己搞清楚。那也许在这里就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分红险和存款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以及我们储户再去购买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容易搞混的是什么？
2: 那么分红险和存款啊，那么它的本质区别其实有三个维度。那么第一个呢，在性质上，定期存款呢属于一种低风险的储蓄产品，不提供任何的保障功能；而分红险呢，本质上是保险产品，兼具人寿或医疗等基础保障功能与长期储蓄功能。那么在流动性方面，定期存款呢随时支取，但通常呢只会损失利息部分， 而分红险

0: 呢，保障期比较长，一般上10年以上。保障期内，现金价值按合同约定增长。因此呢，若客户在保单生效初期退保，现金价值可能低于已交保费，导致本金损失。那么在收益方面，银行存款呢是一种相对低风险、低收益的金融产品，其收益稳定且可预期。相较之下呢，分红险通常具有长期增值潜力，可以产生复利效应，但其红利分配具有不确定性，分红多少呢，受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那么储户很容易呢把这个演示利率当成保证利率。这里呢要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投资者和储户啊。那么演示利率呢是用来做收益演示的假设参考利率，不是保障利率，不代表未来实际收益，仅用于给客户模拟测算收益使用，不构成收益承诺。那么保证利率呢，则写入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必须兑付的底线，具有法律效力。目前分红险主流的保证利率呢是1.75%，也就是说，无论市场如何波动，这部分收益都是能够足额兑付的。
1: 那么如果说理财经理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分红险，那我们作为储户来说，怎么样去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去买这个东西？
0: 好的，针对这个问题，储户呢要自身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购买分红险的这笔钱，在未来8到10年内是不是确定不用？如果可能用于应急、购房、子女短期教育支出，那么就不适合啊。分红险呢是典型的中长期产品，保单前期现金价值增长缓慢，投保前几年退保可能只能拿回已交保费的10%到20%，甚至更低。短期要用钱的话呢，就不适合这款产品。第二个要思考，你能否接受低保底、浮动不确定性吗？分红险的收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呢是保证利率，这个写进合同里的，目前呢是1.75%啊，主流的1.75%。另外一部分呢是浮动分红，这部分呢是不保证的，可能浮动分红部分最后呢变成零。第三个呢，看基础保障是否配齐。分红险虽然具有理财属性，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保障功能居于首位。在配置分红险之前呢，应优先确保家庭已经配置足额的医疗险、重疾险等基础保障产品，以确保突发疾病和意外的时候，自己呢仍然有闲置资金啊，可以进行相应的缓冲。
1: 那么我们上一期其实还跟大家聊了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大行呢是在降息，但是民营银行呢却在逆势加息。比如说像微众银行3年期调到了1.75%，苏商银行呢5年期大额存单是1.85%，3年期呢是1.95%。那么有的民营银行呢5年期的定存甚至能够到2.1%这么多，这些利率呢比国有大行可以说是高出不少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储户到底要不要把钱从大行挪到民营银行去拿更高的利息呢？很多老百姓会担心这个小银行风险大。那么从金融行业的规则来看，民营银行整体的风险体系和大行到底差距在哪？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民营银行和大银行，那么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个显著的这个差距。这种差距呢，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资本充足率。那么像2025年年末的时候呢，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整体的资本充足率呢是15.46%，那么国有大银行普遍超过16%，而民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呢普遍是不到13%。但是呢这也达到了监管要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股东的实力，民营银行股东多为民营企业啊，抗风险能力呢相对与国有银行来讲要弱。那么比如说众邦银行2026年7月份因为严重信用风险被接管，那么其中的6家发起股东中有4家存在着这个被执行人记录。第三个就是在 资产质量方面，2026年第二季度民营银行不良贷款率呢是1.90%，高于商业银行整体的1.52%的水平。那么以上呢就是啊民营银行和国有大行之间的这个差距。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储户啊，是那么法律和监管的标准啊，无论是针对于大行还是针对于民营银行是一致的。那么同时存款保险对大银行和民营银行也同等生效，那么这点还是值得我们信赖和托付的。
1: 所以大家不需要去过度的去担心这些民营银行是不是风险特别的不稳定。
0: 没错。
1: 好，那么民营银行他们的这些高息的产品能持续多久呢？他们会一直这么推出吗？
0: 我个人认为呢，民营银行的这个高息产品呢实际上是难以长期维系的。民营银行高息依赖净息差的优势，但息差呢目前呢正在收窄。
1: 是的。
0: 比如说2025年年末，民营银行净息差是3.83%，不良贷款率呢是1.68%。多家民营银行已经集中下调中长期定存利率，比如说江西裕民银行5月份将3年期、5年期的利率呢下调至1.9%。那么我们身边的北京中关村银行呢，直接下架3年期定存业务。那么业内呢普遍认为，2%以上的这个中长期存款这种利率的这种产品啊，它生存空间呢持续在压缩。那么高息产品呢也将作为阶段性引流工具呢，也将会有序的退出。
1: 好的。那么我们很多朋友觉得说，既然这边高息，那我也想多拿点钱嘛，所以说就想考虑去那个把自己的这个大额存单可能从国有大行去挪到民营银行。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去挪，什么样的情况不建议大家去挪呢？
2: 可以挪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吧。第一个呢就是单家的这个民营银行，你存放的本金和利息合计控制在50万以内啊，那么你就充分利用存款保险制度，你这个钱就是安全的。不管这个民营银行你听过没听过，只要是持牌的，你去人民银行网站上能查到它的这个许可证的，金融行业许可证的，那就可以。第二呢，就是你可以接受产品随时下架，资金线上管理。然后我也很习惯用手机银行去操作，哪怕没有实体卡，我自己心里边也能接受啊。那这个情况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确实就想追求这个小幅的利息的提升。其实追求小幅利息的提升的同时呢，我这个本金确实没啥用，我又不甘心于它的利息这么低，所以呢我还是对利息有所追求。万一我要用呢，我就不要利息了，我就拿出来。万一我不用呢，它比谁的利息都高，那我就没有白努力，对吧？所以不建议挪动。刚才是建议挪动的场景哈。那我不建议挪动的情况呢，第一就是你的这个资金啊远远超过50万，你可能都500万都不止了。你挪了呢，其实你自己反而会担心，所以呢这个可以挪一部分到民营银行，对吧？那么这个它虽然可能一定程度上也超了这个50万的存款保险的上限，但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钱在这个大行里边去放着，所以也不会太影响我们的生活，反而呢能博取一些收益啊，所以你就分散分散。那第二呢，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客人呢，咱们这个喜欢银行的客人一般年纪也都比较大，所以他不太习惯线上操作，他依赖这个线下网点办理业务的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也就不建议他挪。那第三呢，就是资金呢他短期可能要用。这个民营银行呀，他提前支取的规则是有产品说明书的，有的哎，是要提前一天，有的是提前不止一天，你是要根据他这个说明书上的情况进行这个支取。所以呢有时候呢也不要为了多这个几十块钱利息就把全部的身家一次性搬家到你一个不熟悉的民营银行啊，这个也不太明智，可以搬点慢慢适应着。
1: 还考虑好这个背后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大家综合考虑完了之后发现说，哎，我确实还挺适合要去 挪的。那么如果真要挪，那么我们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目前民营银行的高息存款它有哪些隐形的套路，以及说我们普通人在这其中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如何去甄别。

0: 给一些虚假高息、限制极多的这种存款产品。
1: 常见套路一般是三个哈，第一就是宣传页面呢展示高利率，但是呢这个高利率附加了非常严苛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你想享受我这个利息可以呀，那你要绑定再买多少多少钱的理财，哎，你还要持续这个怎么着做流水，你最后才能享受，哎，我这个高利率，所以单纯的定期。哎，你可能就因为没有注意那些严苛的条件，最后拿不到宣传的这个利率。那第二个套路呢，其实它就是混淆存款和理财保险这几个不同的工具。那么它可能会把这个理财收益包装成存款利率，所以你要擦亮双眼，理财是不保本不保息的，本儿都不保的啊。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存款才是保本，一定程度上保息的。那第三呢，就是说提前支取，有个别的这个产品它是有罚息的，且罚息是很重的，所以很多储户买入之前他是没有去看这个提前支取的条款，那拍脑瓜就想这有啥这么高，赶紧存完去上班，对吧？所以他可能没有仔细去看，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甄别的方法，一共是四种哈。第一是我要去确认产品类型上明确写着定期存款、大额存单，而不是理财，不是保险。啊，如果你想买的就是存款的话，那你要注意它的名头是什么。第二呢，就是我要完整的，还是要阅读一下这个产品说明书。虽然这个字小哈，所以但是你要看清楚你买的这个什么时候起存，哎，什么时候到期，什么时候提前支取，它的计息规则是什么。有一些客户，哎，他比如说是这周四去存，其实下周二、下周三才去起息，也是很常见的哈。大家都去把这个东西都看清楚。那第三呢，就是本息合计，在一家银行控制呢，最好在50万保障期限范围之内。然后第四呢，就是说只在官网的 APP 进行操作，不要去通过自己，哎，拿到了这么一个短信啊，拿到了一个什么第三方的链接，什么二维码进行一个跳转，大家去把这个甄别清楚。
0: 好，那么我们前面聊了这个权益争取、柜台变化以及民营银行的这个选择，那我们最后呢，就给大家再聊一些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手里的钱到底应该怎么分配？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储户不续存大额存单了，然后手里面有这些闲置资金，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稳健的理财？现在市场上主要有哪些可以替代的产品？各自是什么样的水平呢？
2: 那么，如果咱们储户呢不续存大额存单，那么市场之中呢，可以替代的产品呢，主要是四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储蓄型的国债，像目前呢，3年期的回报率呢是1.63%，5年期的是1.7%。那么国债呢，因为有国家信用背书，而且起购点又相对比较低，100块钱就可以开始起购。那么这是比较适合我们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货币基金或者现金管理类的理财。目前呢，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呢在1%上下，部分产品呢跌破了1%。那么银行类的这样的现金管理产品呢，7日年化收益率呢1.1%左右，这种呢比较适合我们短期啊流动性比较充裕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作为备用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银行理财啊，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这个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呢是2.05%啊，不保本，但是呢波动风险可控啊。然后第四类产品呢，就是类似的分红险，那么保证利率呢写进合同，目前主流的这个利率呢是1.75%，但是呢浮动分红部分，注意啊，浮动分红部分是不保证收益的啊，取决于保险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状况。同时，我们要注意这类产品呢，资金的锁定期呢，一般10年以上，前期退保可能面临着这个本金损失。
0: 好的，我们的听众面对这些产品，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就是自己更适合哪一类的产品？
2: 我个人觉得呢，咱们储户呢，应该重点考虑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资金闲置的这个时长啊；第二个呢，自身对流动性的需求；还有对收益确定性的这种要求。那么短期可能用钱啊，选货币基金或者现金管理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

0: 如果中期1到3年不动，需要绝对安全，我们就可以选国债。3年以上长期闲置，能接受浮动啊，接受收益浮动的，那么可以选择这个增额寿或者分红险。
1: 嗯，
0: 那么完全不接受任何本金波动呢，这个时候只能选择存款类的产品，比如说定期啊、大额存单啊、储蓄国债呀、啊结构性的这种存款，这种保底的部分啊，50万元以内啊有存款保险全额兜底，那么国债呢也有国家信用担保，那么这样的话呢非常适合这个不接受本金波动风险的这样的投资者。
1: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最后再给大家避避坑吧，就是说我们在面临这些投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常见的坑是我们比较容易踩的，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再提个醒。
2: 就是结合市场大量的这种真实案例哈，总结为4种。
1: 嗯，
2: 那么第一个坑呢，其实就是混淆了存款理财、分红保险，把这个分红险理财当成是保本的存款，所以稀里糊涂呢就签字儿。所以呢，大家要擦亮双眼，自己买的是啥，要弄清楚哈。
1: 嗯。
2: 那第二个坑呢，就是为了追逐高息，所以呢，就把大笔的资金全部集中存到了一家中小银行，或者是这种民营银行、线上银行。那么它这个本息远远超过存款保险的这个50万上限，那么他就认为这个银行呢刚被人民银行批准，所以它一定是会很安全的，不会短期倒闭的。最低的利率比如说1.55%和高的这个2.15%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利差的，如果他钱又多的话，其实他是非常有动力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建议大家不要把风险全部压注在单家机构里面啊。那第三个坑呢，其实就是只看这个宣传页面上哎放的特别大的什么标黄的、加粗的这些利率的数字，跳过了这些细则，哎，所以还忽略了这种提前如果我去支取这样严苛的条款。所以呢，原本只是我们想象着损失点利息呗，无所谓，但真正用急用钱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利息啊远远远超预期，如果我不损失一些啥，抓紧把这个本金拿回来，其实是要不然做不到，要不然我可能就要损失钱了。
1: 嗯，
2: 所以第四个坑呢，就是说我频繁在各家银行之间搬家，我今天搬到某某行，我明天又搬到某某某行，那么我就去追逐这么0.0几的微小的利差，其实它转来转去而耗费大量的精力，忽视自己这个真实流动性的这种需求，其实得不偿失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匹配自己用钱的节奏，不要光去这个专注于这个数。
1: 嗯，没错。好的，两期节目呢，我们就把大额存单这件事儿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聊了一遍。第一期呢，我们跟大家讲了大额存单从统一定价走向一人一价，核心是净息差压力下的精细化客户经营。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又跟大家去讲了普通储户怎么查权益，怎么判断分红险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要不要把钱挪到民营银行，不同的钱到底该怎么分配。其实呢，说到最后，大家可能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自己的收获，但是呢，理财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先确定这笔钱什么时候要用，再决定放在哪里。利率呢可以降，但是呢我们的判断力不能降，跟着自己的现金流走比跟着利率走要更靠谱。最后呢，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月烛流年，岁岁中秋。中秋是中国人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仪式，一轮皓月承载着童年的欢喜，相聚的温馨，离别的牵挂，也沉淀着岁月的厚重与亲情的绵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就让我们在笔墨书香中追月光，忆烟火，念亲人，读懂中秋从来不是单一的圆满，有童真，有思念，有回望，这便是时光最好的馈赠。 自古就是中国人关于团圆最温柔的信物。它不问归期，静静地悬在夜空，照亮千家万户的饭桌，也照亮归途的漫漫长路。在很多人的中秋记忆里，不只有香甜的饭菜，还有一份等待，盼着远方的亲人能够踏月归来。

一到农历八月十五，风里都飘着归意。与我这心上的结同样有层特别的意义。那轮月亮年年都在天上等，等我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故乡。故乡是座小镇，藏在深坳里，没什么热闹景致，却满是玉贴的烟火气。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晨起时能听见巷口卖豆浆的吆喝，铝锅碰撞着发出清脆的响，白花花的豆浆盛在粗瓷碗里，撒一勺白糖就能甜到心里。傍晚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摇蒲扇，手里还攥着给孙辈的水果糖，糖纸在夕阳下闪着亮晶晶的光。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看惯了院角的桂花树，每到中秋前后，细碎的黄花落满石阶，踩上去软绵绵的，听熟了母亲在厨房切菜的声响，菜刀落在砧板上，嘟嘟嘟的节奏里就飘出了饭菜的香。后来我揣着几分少年意气，背了包往城市走，想闯一片自己的天地。城里的日子过得快，我慢慢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认识了能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可总觉得心里空着一块。尤其到了晚上加班回家，抬头看见月亮，那点空落就会漫开来，是想故乡的青石板了，想母亲煮的南瓜粥了，粥里握着一颗糖心蛋，筷子一戳就流出金黄的汁。我想父亲坐在院里乘凉，他总说月亮圆了就该回家了。我在异乡忙着生计，忙着追赶日子，故乡好像离得越来越远，只有月亮还像从前那样挂在天上，安安静静地等。一进中秋，记忆就会自己跑出来。小时候的中秋节，天还没黑，母亲就把小方桌搬到院里，桌布是洗得发白的碎花布，摆上刚买的月饼，月饼皮上印着中秋二字，酥得一碰就掉渣。旁边搁着洗得水灵的苹果和梨，梨皮削得长长的，绕着果身转好几圈，再泡一壶桂花茶，玻璃壶里飘着金黄的花瓣，热气裹着香，飘得满院都是。我和弟弟围着桌子转，眼睛盯着天，就等月亮出来。等月亮慢慢爬上来，整个院子都亮了。那月亮真圆啊，像奶奶纳鞋底的银顶针，又像刚从井里捞上来的玉盘，清辉洒在地上，连草叶上的露珠都闪着光。父亲会给我们讲嫦娥的故事，说月亮上有桂树，有玉兔。我就盯着月亮看，总觉得能看见玉兔在跑。母亲会把月饼掰成小块，先给爷爷奶奶，再分给我和弟弟。我们边吃边闹，笑声裹着月光，落得满院都是。那些日子，甜得像月饼里的糖，揣在心里，这么多年都没化。中秋的月亮，早成了我的念想。只要看见这轮月亮，就像看见故乡的家，看见母亲在门口张望的样子。现在，月亮又在天上等了。这份等，是乡愁，是牵挂，说不明道不尽，却沉甸甸地压在心上。我知道，只要我踏上回家的路，只要我推开故乡的门，那月亮就会变得特别亮，特别圆，把院子照得跟从前一样。不管我走了多远，故乡的中间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一轮明月可以映照一场猝不及防的团圆，也可以藏着普通家庭烟火腾腾的日常。在旧时光里，最珍贵的月饼不是商店里精致的糕点，而是母亲在灶台边亲手揉面拌馅做出来的家常味道。那一枚薄薄的月饼裹着烟火，盛满母爱，是独属于一个家庭的中秋记忆。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品读萧复兴的散文《母亲的月饼》。记得我小时候，每到中秋节，是特别羡慕店里卖的自来红、自来白、翻毛、提浆。那时就只是这样传统月饼老几样，哪里有如今又是水果馅又是海鲜馅，居然还有什么人参馅，花脸一样百变时尚起来。可那时中秋的月饼在北京城里绝对的地道，做工地道，包装也地道，装在油篓或纸匣子里，顶上面再包一张红纸，简朴却透着喜庆。旧时有竹枝词写道：“红白翻毛制造精，中秋送礼遍都城。”我家的中秋节都是母亲自己做月饼。说老实话，她老人家的月饼是不仅远远赶不上致美斋或稻香村的味道，就连我家门口小店里月饼的味道也赶不上。但是母亲做月饼总是能够给全家带来快乐，节日的气氛就是这样从母亲开始着手做月饼弥漫开来的。母亲先包好了瓜子、花生和核桃仁，穿上桂花和用擀面棍擀碎的冰糖渣，撒上青丝、红丝，再浇上香油，拌上点湿面粉，切成一小方块一小方块的，便是月饼馅了。然后母亲用香油和面，用擀面棍擀成圆圆的小薄饼，包上馅，再在中间点上小红点，就开始上锅煎了。怕饼厚煎不熟，母亲总是把饼用擀面棍擀得很薄。我总觉得这样薄不是和一般的馅饼一样了吗？而店里卖的月饼都是厚厚的，就像京戏里武生或老生脚底下踩着厚厚的高底靴，那才叫角儿，那才叫做月饼嘛。每次和母亲争，母亲每次都会说：“那是店里的月饼，这是咱家的月饼。”这样简单的解释怎么能够说服我呢？便总觉得没有外面店里卖的月饼好，嘴里吃着母亲做的月饼，心里还是惦记着外面店里卖的月饼，总觉得外面的月亮比自己家里的圆，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母亲亲手做的月饼是外面绝对买不到的月饼，当然

明白这一点是在我长大以后，小时候孩子都是不大懂事的。好多年前，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中秋节时，我别出心裁，请母亲动手再做做月饼给全家吃，其实是为了给儿子吃。那时儿子刚刚上小学，为了让他尝尝我小时候的味道。多年不自己做月饼的母亲来了情绪，开始兴致勃勃地做馅和面，点红点儿，上锅煎饼，一个人拳打脚踢，满屋子香飘四溢。月饼做得了，儿子咬了两口就扔下了，他还是愿意到外面去买商店里的月饼吃，特别要吃双黄莲蓉。如今谁还会在家里自己动手做月饼？谁又会愿意吃这样的月饼呢？都说岁月流逝，其实流逝的岂止是岁月。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儿时的中秋满是月色与烟火，当我们渐渐长大离开故土，才会明白世间难得处处圆满。月亮会迟来，佳节会有缺憾，唯有真情永远不会褪色。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好，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王安忆笔下太湖边的中秋之夜。

今年在太湖边上过中秋，好多年了，我不曾记得我看见过中秋的月亮，那想来必定是又圆又大银盘似的月亮。不晓得是秋天的云挡住了月亮，还是都市的高楼，那比人高出太多，比天又矮去太多的高楼挡住了眼睛。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中秋，电视屏幕上喷然跃出一轮金黄金黄的明月，人们团聚在电视机旁，吃着月饼和梨子，欣赏着中秋明月，而此时窗外正飘着蒙蒙细雨。今年在太湖边上过中秋，早早吃过晚饭，兴致勃勃走到湖边，踏上游艇，游艇突突突突地向湖心挺进。船舱里，大家随意地品尝着瓜子、月饼、生梨、花生。茶杯里热烘烘的水汽充满了船舱，使空气里多了几分温度。欢声笑语与那突突突突融成一片，十分热闹。天很黑，阴沉沉的，湖水很暗，也是阴沉沉的。那边远远的有几点灯光，是另一艘游艇轻轻地突突而过。没有月亮，游艇回到了岸边，我们上岸了。时辰还很早，大家信步走到一座临水小亭中，坐的坐，睡的睡，站的站，谈天说地。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出来了。

不声不响悄然而出。是中秋的月，不大不亮，似乎也不那么溜圆。它远远的，静静的，小小的，朦朦胧胧的。可它确确实实是中秋的月，确确实实是出来了。柳丝划着秋水，蝉鸣着夜歌。我们站的站，坐的坐，睡的睡，谈着天地南北。月亮悄悄地照耀着，它和屏幕上情歌里的那些月亮不一样，它少了很多光辉。可是如果问我要哪个月亮，我一定说我要那个小的暗的姗姗迟来的月亮，因为它是一个真的月亮，尽管它不大不亮不圆。中秋原本不都是晴天，佳节原本不都能团圆，然而不论阴晴，中秋的月亮总是最最圆满的。不论圆缺，亲人们终是互相怀念，互相牵挂，分也分不开的。好的文学，我想也应该像这中秋的月亮一样，有阴有晴，有圆有缺，但它是真的月亮。我就要这个暗淡的真的月亮。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读懂了月的圆缺，也就读懂了人间的悲欢。时光会带走故人，却带不走亲情的印记。一棵桂花树从深山小院移栽到城市高楼，历经风雨，年年中秋如约绽放。一束桂香承载了几代人的思念，这便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绵长的中秋念想。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接下来我们欣赏刘醒龙的散文《桂花开得很好》节选。中秋节来临之际，家里的人从大姐开始直到小妹，有机会都要问一句：桂花树开花没有？问这话既是常理也是习惯。差不多20年前，让我家兄弟姐妹们普遍关心的这棵桂花树，还生长在大别山腹地的一处小院里。那处小院紧挨着一条洁白如雪的沙河。我家当初修建时，因为率先采用了一种河沙沉淀技术，一时间轰动整个县城。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怎么可以不用打基础，直接将房子建在松软的沙地上？父亲拍板确定使用这项新技术，房子盖好后，又率先搬进这所盖在沙地上的房子里。桂花树是父亲在小院建成的那一年栽下的。沙地上的树根扎得快，长势也比别处硬地上的植物迅猛许多。父亲后来说，这树栽下的第二年就开花了。当面母亲没有说什么，私下里母亲偶有唠叨时会说，哪有桂花树第二年就开花的，能在第三年开花就不错了。桂花树哪一年开花的问题，父亲和母亲说法不一。然而，桂花树年年开花的时间，父亲和母亲的说法没有分歧。每当父亲不无自豪地说，他种的这棵桂花树年年中秋准时开花，母亲要么不说话，只要开口，一定会对我们说，你爸种的这棵桂花树比你们听话，说让中秋开花，就一定在中秋开花。当年，我们并没有细想父亲和母亲话语中的深意。桂花树生长在父亲的小院时，每到中秋盛花期，母亲就会在树下铺上床单，再用一根竹竿轻轻敲打树上的枝条，无数花芳扑鼻的金色小花用不了多久就会落满床单。这时候母亲就会叫上父亲，合力将床单上的桂花慢慢拢到一起，用竹筐盛起来，将里面的杂物挑拣干净，撒上一些细盐，再一把把地装进一只方形玻璃瓶里。过了10天半月，打开瓶盖，取出一小撮放进杯子，用开水一冲，那种咸咸的花香，喝一口下去，仿佛有芬芳从肚脐里冒出来。
因为有父亲种下的桂花树，因为有母亲亲手制作的咸桂花。那些年的中秋，无论我们有没有在8月15那天回到那所小院，也总缺不了中秋的温情和中秋的美好。那一年，小城大兴土木，桂花树生长的小院也要拆迁。为此，父亲专门打电话来，让将桂花树移栽到我在武汉城中的小院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桂花树从山里迁移到城里。之后，便是父亲没完没了的电话，每一次总是问桂花树活了没有。若是在中秋前后，父亲则会问，桂花树开花没有？事实上，那几年桂花树一直长得不成模样，年年春天见不到多少新芽。至于中秋节前后，虽有少数枝条上开出一些花朵，但相对偌大一棵树，实在是不成体统。父亲去世后，母亲来武汉住了一段时间，在看到桂花树的模样后，轻轻地叹息一声。让人意想不到，第二年春天，桂花树所有的枝条都长出新芽。随着秋天的到来，准准地于中秋节前后开出如同用金箔装饰而成的满满一束花朵。又过了几年，母亲也随父亲而去了。没有他们的提醒，我也免不了会忘记对桂花树的观察。直到某一天，一场大风将小区里的大树刮倒了不少，我家的桂花树似乎也有些倾斜。这才细细查看，赫然发现先前因为迁移留下的巨大伤疤几乎完全愈合了。这时我才记起一次父亲在电话里询问桂花树的情形，像是随口对我说，这棵桂花树从根部起分成五根枝干，就像你们兄弟姐妹五人。也是在这一刻，我才懂了母亲说你爸种的这棵桂花树比你

们听话，说让中秋开花，就一定在中秋开花的深意。所以，我对所有询问桂花与桂花树的家人说，桂花树长得很好，桂花也开得很好。

岁岁中秋月相似，年年人间情不同。我们跟随着这些美妙的文字，铺展开时光里的中秋。我们在月光里长大，在岁月中沉淀，终于了解中秋的意义，从来不是极致的圆满，而是月圆有期，思念有季，亲情有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古运河文化更好的就是让他们看见？
4: 运河，古运河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了。
1: 对，
4: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其实也讲的就是我们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固化下来，而是说你得叫合理利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这基本上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则。那么一条河流它只有是活着它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我把一个河流保护它就像一个博物馆的标本一样把它搁置起，这不太可能。它你必须要让这条河流跟它所历代遇到的、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密切发生一个关联，那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保护那个某种东西，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就人的生活、人的幸福感、人的获得感，才是我们保护某一种事物的一个宗旨所在。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也不用抱残守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带

0: 这一种革故鼎新的态度，就是河流会变，对吧？每一代人他有可能他需要去疏浚河流，他可能要开辟新的河道，这都是有可能的，他修建新的闸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就行了，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怎么去应对，就我们没法说我勾勒出100年后我们怎么保护它，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当时当地现有的条件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我们去怎么保护它。
1: 因时因地我们来做好文化传承这件事情。
0: 对，
1: 现在呢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咱们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市场追捧的资源了，就是一手资源，很多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来展出。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热播了，是在我们总台，也是在总台热播的。我先保留我的意见啊，我先请刘老师说吧。您这看了北上电视剧了吗？
2: 没看
1: 啊。他既然就把这个问题就这么就逃掉了，听别人说过吗？
0: 我当然知道啊，但是实际上是什么了，就是说视觉文化跟文字文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文字是抽象的符号，我们阅读一本书一个文章，它是需那个抽象的符号，文字抽象的符号是需要你经过大脑思维的转化的，而视觉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包括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你直接面对的是阴影的这个图像和声音，那个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的，你是不一定需要头脑经过思维转化的，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符号。
1: 明白。
0: 那这样的它的表意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图像能够表现出来的，画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文字是表达不了的。但是文字那个幽微的、深邃的那些思想，图像也很难表达出来。
1: 对对。
0: 你会发现，所有经典的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啊，一旦改编成电影、电视，往往众口难调。《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版《红楼梦》会得到所有人的众口一词的表扬，不太可能。包括《水浒传》啊什么的，一流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我看过很多种版本，《呼啸山庄》，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说所有人说这个改编的特别好。改编的一流电影的一流影片的，往往是二三流的原著，比如说《教父》，《教父》那个文学原著显然它不是文学经典，但是那个影片绝对是电影经典，所以它是不同的这个表意方式，我觉得不同表意方式都挺好，最起码它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它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
1: 对，
0: 就比如说茅盾，咱们今天在茅盾故居，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茅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比如说看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
2: 子夜，
0: 邻家铺子，这个东西它当然跟文字看原文是没法相比的，但至少它跟我们一个直观的，我们知道这个大致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其实挺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进一步去追溯它，去看原文，这个，所以我主要不是说不感兴趣，而是说我确实没时间。
1: 其实对于您认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原著来说，它是更好的一次推广，
0: 它也是二创，其实
1: 对，
0: 它也是二创。那个作品是脱胎于它文学，其实我讲句实话，文学是个母体，
1: 对，
0: 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回到这个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老的媒介从来都不会因此死掉，它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像它这个原来是上市文字印刷媒介的产品，一个作品，它挪到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文化里面来，它成为它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不同的受众做一些改编，那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创造性的改编了，因为那个主创团队实际上是非常庞大，它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它这个写作一个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孤独个体，然后一个读者是一个孤独，不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读一本小说，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朗诵，这个很搞笑。
1: 对，
0: 所以说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一个孤独的读者，但是电视不一样，
1: 对，
0: 电影不一样，
1: 对，
0: 那一个东西拍出来，可能很多人一起在那看，
1: 对，
0: 然后七嘴八舌，我们可以讨论它，
1: 对，
0: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受众不一样之后呢，它的文本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说它是并行不悖的，它的起到了附加作用，它起到了宣传作用、推广的作用。 经典化的作用。
1: 嗯，
0: 它两个是并。

0: 运行不备的，它不是说谁是谁的附庸，或者谁是谁的衍生品，它可能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对，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推广？因为最近有一部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主角也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电视剧热播的同时，陈燕老师的这个原著主角也在各大平台在热卖，甚至有出版社找到我说：“高老师，您帮我们把这本书再带带货。”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于图书市场还是作者本人来说，可以通过一部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探究这个作品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愿意拿着原著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愿意做横向的类比，他不管你抽不抽象，我就要看你把原著改成什么样子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几四大名著也好，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是在整个影史上都是有比较大立场争议的。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没有拍出原著的一些很多的内敛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们文字创作来说，能被拿出来做改编，一定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在当时知道改编了之后，您看到拍出来的成片第一集，咱就不说别的，先说您看的第一集，跟您之前想的那个出入大吗？
2: 我都没有认真的去比较。
0: 他也没看。
2: 不，我看了一部分，
1: 但没有去比较。
2: 没有去比较，因为在之前，其实我看了音乐剧。
1: 哦。
2: 因为这个小说既被改编成电视剧，也被改编成音乐剧，也被改编成话剧。不同的剧种一比较以后，我一下子有了平常心。因为不同的剧种它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比如说音乐剧它选的恰恰是古代这一部分，
1: 对，
2: 因为它相对完整，
1: 对对对，
2: 在舞台上两个多小时之内它能把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方式讲清楚，
1: 对，
2: 如果加入了当代的它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1: 对。
2: 而对于话剧来说，那话剧导演李伯南挺有意思，他就努力的要做到古今之间做着对话，在同一个舞台上它要切成两个空间，让两个空间之间相互对话，因为我觉得它实现的也很好，而电视剧就像刚才大仙评论员说的，我听到大仙的评论员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儿，这真是非常
0: 好。我确实是在做公益的事儿，
2: 就是电视剧，因为各种原因，受众的原因，还有当下性，
1: 对，
2: 它要跟我们
1: 时代
2: 观众之间要建立一种更直接，
1: 没错，
2: 更迅速的共鸣关系，对吧？
1: 对，
2: 所以他选的当代这一部分，那当代这部分如果觉得不够，他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这三个放到一块儿去，如果你说我对他们满不满意，我都满意。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我说的满意是就像刚才大仙说的，你要站在这个艺术的角度去看，只要它的改编符合这门艺术自身的一个尺度，遵循它的规律，而且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确相当的用力，有足够的匠人精神，我觉得这种改编就是值得尊敬的。而我的理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家写完这小说就结束了，它是一直在生长的。它的生长靠什么？靠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误读，靠不同的改编，可能是跟它非常贴近的改编，某种对应性的改编，也有的完全反向南辕北辙的改编，也有以它为基础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改变，不管哪一种改变，我都觉得是在丰富这个作品的数据库，而我们理解一个作品其实是在当下这个作品的数据库的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作品，你比如说鲁迅当年写阿 Q 正传，写故乡，写狂人日记，一定有他立足于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作品出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天

0: 现在阐释这个作品，谈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一定加入了这么多年里无数人对他的理解、
1: 嗯、
0: 对他的阐释，对他的改变、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故乡、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空一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
1: 嗯、
0: 是一直在生长的。他既是原来鲁迅的那个作品、
1: 嗯、
0: 他也不是鲁迅的一个作品、
1: 嗯、
0: 我相信他的复杂性一定超过鲁迅当时写的那个复杂性。
1: 对，
0: 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在生长。那么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种改变，它接下来会改变成不同的剧种，
1: 嗯，
0: 它都是给这个作品插上翅膀。
1: 嗯，
0: 如果一个作品越飞越高，仅靠小说提供的这类翅膀是不够的，
1: 嗯，
0: 话剧、音乐剧、电视剧都给它插上了翅膀，浑身都是小翅膀，
1: 嗯，
0: 扩大或小，它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嗯、所以作为一个作者，那我肯定是乐见其成。
1: 嗯，
0: 对所有对这些剧付出心血的那样一些主创人员，我都表示感谢。
1: 嗯，
0: 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原著党或者原著粉，
1: 对，
0: 他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反正一旦发现有走样的，
1: 嗯，
0: 就很不高兴。
1: 嗯，
0: 我也特别尊重这种不高兴。
1: 嗯，
0: 因为他至少对这个作品是认可的，
1: 是爱
0: 的，对这个作家是认可的。
1: 嗯、对， 对对，
0: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1: 嗯，谢谢谢谢徐老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尊重每一位看客、
0: 嗯、
1: 不管他是电视剧的看客、嗯、还是这本书的看客，尊重他们的那个心态。不管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选择一个这个读物的原著去创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这个原著或者这个作者最好的一种致敬和认可。我们也是希望用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方式，就像徐老师说的，让文学插上翅膀，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刘老师，您说您是安徽人，徐老师是江苏人，两位都是来到北京，然后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着各自自己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先请刘老师。
2: 哎呀，这感情很复杂
1: 呀、啊。嗯，
2: 因为我来北京2003年来的，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1: 对。
2: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
1: 啊，
2: 时间久了，实际上就他北京就成了故乡。
1: 对，
2: 就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给10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北京生长》。
1: 嗯，
2: 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通州住过，在长营那个地方，然后在北边在昌平沙河那个地方也住过。
1: 嗯，
2: 现在在东城，就在建国门的地方。
1: 嗯，
2: 就是然后像北京的基本上每一个地儿我其实都去过。我比较喜欢就是做田野，我比较喜欢跑来跑去。
1: 嗯，
2: 北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北京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是老舍。
1: 对，
2: 对吧？老舍你会发现老舍的一生他写到北京是特别多、
1: 嗯、
2: 他充满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
1: 嗯、
2: 其实我跟老舍也差不多，就是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初来乍到，你会有一种格格不入。
1: 嗯，
2: 你从一个皖西的一个小镇，你来到了大都市。
1: 嗯，
2: 你能体会到那种都市的那种疏离感。
1: 嗯，
2: 那种水泥丛林、混凝土的丛林里面，你的这个渺小。
1: 嗯，
2: 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获得一个成长。
1: 嗯，
2: 这个成长慢慢会使你变得自信，然后你跟这个城市之间会变得好像密切起来，好像水乳交融起来、
1: 嗯、
2: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你的生活跟它发生了切舍不掉的关系了。
1: 嗯，
2: 你甚至你在这安家了。
1: 嗯，
2: 然后你到了，然后你带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中间也会，比如说我中间到四川也挂职过，然后在纽约也待过，就是这待的，但是你依然会，你就会觉得北京是你的家了。
1: 嗯，
2: 你想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原先来那个故乡了，
1: 没错，
2: 你会想到我的家是在北京了，
1: 特别
2: 是这种感觉。
1: 对，
2: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产生一种撕裂感，你又会想到，哎呀，我那个浑然一体的，就是跟自然之间就没有切割那个纯真时代已经丧失了。
1: 嗯，
2: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时间的流逝。
1: 嗯，
2: 就是这个空间所给你带来的那个舒适感，在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感到一种残酷。
1: 嗯，
2: 就爱恨交织的感情就油然而生。
1: 对，
2: 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2: 就大概这样。
1: 所以这是对您做这个文学研究和创作，北京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
2: 对，那当然，因为实际上我最初到北京来啊，
1: 嗯，
2: 我的老领导把我招到北京来，
1: 嗯，
2: 我老领导其实就是研究老舍

0: 哦，哎，所以我跟老舍这块还是比较熟悉的。嗯，老舍的家就在那个故居啊，就在灯市口，嗯，叫丹市小院。
1: 对，
0: 当时50年左右，他花了500美元，嗯，换成100匹布买的，就现在那个已经成了类似于茅盾故居这样的一个景点了。对对对对对，原来我们老去，因为老舍的那个生日是过小年那一天，我们基本上腊月23号都会到那个地方聚会，嗯，就是聊一聊，吃点那种火晶柿子，就是北京人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院里叫丹市小，有两个橘子那个柿子树，嗯，就在这地方聊，就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个北京文化的一个熏陶的，
1: 对，
0: 这真的一个那，因为我们那边的文化，其实安徽省也好，江苏省也好，其实原来都是清朝时都是江南省，嗯，就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南方的，江南的文化加上一部分的这个中原文化，嗯，然后到北京，哎，你感觉确实不一样，嗯，完全不一样，嗯，北京毕竟是一个做过800年首都的这样一个大都市，有着2-3千年的建城史。这个叫五方杂处，八音克谐，嗯，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并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嗯，它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如数家珍讲到它很多的典故，
1: 对，
0: 比如说魏公村，嗯，魏公村它其实是维吾尔的一个翻译，嗯，维吾尔人就维吾尔，原来那个聚集地的维吾尔人比较多，
1: 对，
0: 它每一个地方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成家累积的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块土挖下去，你都能挖到无数的故事，嗯，无数的人物，嗯，就我们现在脚下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教益很大的。
1: 没错，嗯，其实就像您本身是做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字工作者，然后让您从皖南那样的一个地方，突然让您站进了老舍先生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冲击，那种链接，因为我是做新闻做媒体的，就是北京与我的存在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且咱们俩越说越亲近，您说的长营也是我最早居住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一直也是和京杭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通州一直在通州，我在通州定居，我是2006年来的北京，晚年3年，现在对于我来说说的更多的是回北京而不是回山西，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你的乡愁已经变了，就是北京已经对你的那个影响，它已经成了你真正的故乡，而不是所谓的第二故乡了。现在我可能逢年过节我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而不是回家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更多长时间的跟我在北京生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的魅力，对于我们3位70年的人来说，它的魅力不光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它还有一种更厚重的一种连接。那徐老师，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和北京相关的作品，北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您26年的散文集，还有《如果大雪封门》。您来说说北京与您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它的意义吧。
2: 我比你们来北京早了一点儿啊，我02年来，所以我现在整个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的啊，正好一半，嗯，48嘛，24年，嗯，这么多年关于北京写了很多小说，
1: 对，
2: 我最早的一直是齐头并进写，一个是运河边上的花街，嗯，那个题材，然后就写阿北京。哦，这个系列啊，北京啊，跑步穿过中关村，
1: 对，跑步穿过中关村，那是您早期的创作作品，
2: 对，那20年前的作品，
1: 对对对，
2: 嗯，一直到后来写了长篇小说，写了《望城如海》嘛，嗯，所以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北京。刚来的时候，我一回老家，别人说，哎呀，北京怎么样？我给他一条一条说出来，各种特点。嗯，现在反而回老家，别人说走北京是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1: 是是，
2: 就是你知道的越多，
1: 对，
2: 你越不知道
1: 从何说起，
2: 从何说起，
1: 对对，
2: 你会觉得每说一点都言不及义，
1: 没错没错，
2: 就是那种复杂性更深层的那些东西，你逐渐意识到了，而且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认同感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1: 对，
2: 回北京这个回字其实是一个认同感，
1: 对，
2: 在起作用，所以我对北京肯定是越来越复杂，嗯，那种心态。刚才大仙用了一个词，撕裂感，嗯，就是你的内心肯定在认同感的时候也不会轻易认同一个东西，嗯，我们认同故乡那觉得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嗯，当你把对故乡那个爱一点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就面临着非常纠结，嗯，你在内心里面再开始拷问自己，嗯，是不是要背叛了，不再是一个孝子贤孙了，对吧，他很肯

0: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种撕裂感，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着一种价值判断。
1: 嗯，
0: 你会觉得你在背离某种价值。
1: 嗯，
0: 背离一个你之前的那么多祖宗待在那个血脉之地。
1: 对对对对。
0: 但北京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没法再改变了。
1: 对。
0: 你一家老小都在这边，
1: 嗯，
0: 然后我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现在我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我又到了做广告的时间了。
1: 没关系，
0: 因为在
1: 人民文学，
0: 对，我在人民文学从2005年到现在，
1: 嗯，
0: 21年，每天沿着同一条路，
1: 嗯，
0: 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那这个就不断的在强化，
1: 嗯，
0: 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
1: 对，
0: 也不断地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1: 嗯，
0: 现在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在除北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展开。
1: 嗯，
0: 整个的生活不是就这条线，它是以这条线为线索展开的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1: 对，
0: 所有的事儿都汇总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即使我可能若干时间内不写关于北京的题材，
1: 嗯，
0: 但我依然知道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1: 嗯，
0: 我也在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写作里把我发现的北京的新的那些特点和经验呈现出来。
1: 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

0: 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本期我们继续来关注秦朝的教育。说到秦朝教育，必然会提到以吏为师。根据史记记载，秦统一之后，以吏为师首次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秦始皇34年，丞相李斯发布著名的《焚书议》。他指出当时社会上仍然存在学者世古非今、民间私学兴盛的状况，建议取缔私学，专注普及法令。百姓如果要学文化、学法律，只能向官吏学。秦始皇火速批准，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作为治国方略推行全国。李斯《焚书议》当中啊，多次出现了私学的字眼啊。我们今天该怎么理解李斯所说的这个私学？就是以个人开办的私人教育机构吗？
3: 其实从狭义上看啊，它应该就是这种个人开办的私人教育机构。因为我国的教育传统呢，从西周以来叫做学在王官，那王官之学呢，就是贵族教育，由国家开办的。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给孔子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和定位，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有教无类，他并不只选择贵族子弟来教，然后他呢对于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囚徒之子啊，长得很丑的人啊，有疾病的人啊，他也去教。所以呢，孔子他其实打破了过去学在官方或者是学在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人。那孔子之后我们知道叫儒分为八，孔子的弟子们也开始不断的广设门徒，里边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子夏。子夏后来在战国时期呢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那魏国呢是战国初期最主要的强国，

0: 知识垄断在贵族的阶层中间，所以那么官位也就被贵族所垄断了。但是现在有私学的存在之后，使得知识和政治不再由贵族一家所把持，而是所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参与政治，这就打破了过去贵族对权力的垄断。 那由此我们看到战国以后呢，就有了各样的游士和游学。我们过去讲叫有游侠啊，游侠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韩非子的话，里边有一篇叫做五度篇。这个五度篇就讲国家有五种蛀虫，其中有一种蛀虫呢就是游学。说你到处去学习啊，那学习呢，我们今天讲学习很好很重要，可是那个时候说你这个人呢，如果不在本乡本土待着， 你到处去学习，学会了一些帝王术啊，又到处去兜售，最后你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分子。所以这种人是国家蛀虫，要抓起来。那我们看到那个吴越春秋里边讲呢，像这个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两个人在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勾践做的一条很重要的政治上举措就是招来游学之人。我们国家的人出去游学了，欢迎你们回来，别的国家的人到我们这国家你不要走了，这批人就变成了这个社会上很重要的有生力量。
1: 所以私学呢，其实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人呢，从他原来的着籍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么一个途径。但是当人在流动起来之后呢，又对政权呢构成了某些威胁。所以私学在秦国是被打击和被否定的。
2: 我非常同意啊，这个就是周之前这个世卿世禄，然后是王官学，你别人是没有通过学习入仕当官的这个机会的，你连学习连教材都看不到。孔子把一批王官学教材拎出来自己改编教学生，所以呢开始这种私学。私学这个我们就发现它很矛盾啊，就你这个学，你定义到底是一种获得官职服务国家的这种技能，还是启发民智增加思想的方法？ 有些确实战国的时候因为各个诸侯国因为生存问题，他要打破世卿世禄，你得让我富国强兵我才能生存，所以首先学在王官的这一块就被改变了，急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但是第二呢，既然是私学，它跟官学统一性的这种目标和教材不一样，它就像自由竞争一样，我一定要说我好别人不好吧，你才能跟我学吧。所以他就天生的有一种反离心力， 反离心力到一定程度，像杨朱啊，包括道家啊，包括庄子啊，他甚至不承认专制的这个体系是他的学习目的。这个对于秦这样的君主制的国家，对于他要推行的东西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李斯说的私学就是私学，他的存在就是高标自义，厚古非今，或者叫互相攻讦。所以李斯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法家这个学要学在为国家服务。
0: 从李斯的焚书艺当中，你们怎么解读关于秦朝统一之初啊，秦朝整个的教育环境啊，教育状况它的一些信息，包括以立为师推向全国的时间节点和背景？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李斯提到了焚书呢，是在一次宫廷的大聚会上。在这次聚会上呢，有人站出来说应该把秦王的子弟分封到远方，像燕齐这些远方。大概提出这个意见的人是淳于越，来自齐国的一个博士。 其实按照秦国的国策来说，我是不分封诸侯王的。但是今天呢，有人站出来，而且还是一个被征服过来的，然后他来建议说我的子孙应该被分封出去。在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一定会敏感到认为呢，这代表着我内部的军功集团和我的贵族子弟已经和东方的那些儒生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的军功集团和贵族子弟呢，有军功，有血统的优势。 而东方的儒生呢，他们又有着强烈的知识上的力量，双方一结合的话，那将会迸发出我无法控制的某种要素或者是力量。那怎么办呢？那始皇帝就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以国家的强力来推行，使儒生呢，他没有这样自由的发挥自己意见的土壤。所以说在思想上和在他的文本上，通通的予以打击。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对于统一这件活动来说，始皇帝的这次工作呢，可以说是成功了。起码在他在位期间，不会再有人提出类似的反对大一统格局的言论。但是从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呢，焚书艺可以说是开了倒车，因为我们看到焚书的内容呢，是把卜筮医药种树之书，也就是农业之书之外的所有的藏在民间的诸子之书，全部都毁掉了。 这就使得呢，学在王官变成了一个在物质上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选择了。所以，所有人要想来学儒家的知识呢，只能到秦国的朝廷去，去向博士来学，成为博士弟子。

0: 才可以，否则的话民间你是没有办法做儒生的。你想学先王之道，学周孔之言，甚至学兵法呢就更不要想了，你肯定要到朝廷来的。这就使得民间的思想上其实是缺乏活力的。这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一种变相的建筑科书。 过去呢，李斯讲说你不应该把外来的客卿都逐去，因为你看你们秦国有啥？秦国啥也没有。那你今天把我们都禁绝了，代表着你会不要那些奢侈享受的东西吗？不会。那我们这个思想是比奢侈享受的东西更高级的，为什么不要我们来呢？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当天下一统之后，李斯已经变成了秦本位思想的时候，他反倒是对威胁秦始皇统治或者是威胁他个人利益的人呢，全部通通予以打击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秦，他统一文字、疏通文，他就是为了大于秦不统者，那就是历史啊，什么文化不统者，其实也在他整套的这个硬件设计里，就是应该要被淘汰的。由此我们就发现，战国百家争鸣，群星璀璨，已经璀璨到一个什么地步？秦统一以后，面临的这种大一统的这个整个思想，包括法家这种决策的贯彻，阻力是很大的。这个就是他面临的情况，就是一个他不这么做。 他的很多推行不下去，即便他这么做了，我们看那个简书里也有。你楚国像郢原来地方被占领以后到南郡郡守就说了，说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他那个乡间的那个民俗啊那种东西完全改不了。那你民俗改不了，方言也改不了，甚至价值观也改不了。你秦的这套架构就很难长久，但事实证明确实也很不长久。即便你焚书，其实最后也很难长久。
2: 以立为师并非李斯的发明，以立为师向前可以追溯至西周的学在官府。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啊，说法令和圣人的书一样，必须通过老师传授才能够知其名与其义。谁来负责法令传播呢？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各级官吏。在商鞅看来，并不是所有官吏都能够当老师。按照他的思路，吏师要经过选拔培养。 各地把那些通晓法令的人推荐给国君，国君分别任命他们去中央和各地主管推行法令。吏师如何完成教化民众、普及法律的职责？根据《商君书》当中的记述，百姓和基层官员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时候，官吏要制作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详细记录询问的时间、询问者的姓名、所问法令条文，并且存档备查。如果没有给予答复， 或者是答复错了，导致百姓犯了罪，要依据他们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商鞅不仅设计了由特定法官来负责普法，还强调了对吏师的选拔，规定了吏师的工作方法和责任。
0: 我们要把商鞅变法的情形啊，放到秦国当时的历史条件里边去还原的看。 商鞅变法的时候呢，秦国是在整个战国七雄中间呢发展比较靠后的那么一个国家，就是它完全不和东方的六国呢好像保持着时间节奏感上的一致哈。所以说这个国家它的我们今天讲叫底子很薄弱，政治上的基础不是特别好。那正因为它政治上的基础不好呢，我们从头开始的推行某些新的政策呢，反倒成为了某种可能。 但是不能说商鞅讲的这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没有阻力。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在变法之初呢遇到的阻力很大，经过几番的不断的尝试实践，商鞅才有强力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可能。也经过这些保证之后，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的种种的细致入微的法律才被秦国人所接受，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我也可以讲，
1: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会打折扣，但这也比东方的各个诸侯国可能要再深入一点。以立为师，首先这种体系呢，它就表示在秦的这个文化系统下呢，教育不是为了增加你的思考能力，扩展你的视野，而是为了传授你统一的政府的这个行政技能。所以小丁刚才提到这有很多问答，记载老百姓什么时候问的，你怎么答的。问答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入民的一个窗口， 就代表秦的这个体系下，希望你普通的百姓你来问，我把回答你的问题作为我官员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所以这就代表他非常希望的不是大家都有文化，是大家都知道国家有哪些条文和法令，然后你不是在不知法的情况下你违法。然后这里面说可行性啊，就秦的这整套东西，秦有点像一个特别急着要赶工程的这么一个帝国，他就急着培养出一批统一化的 标准化的官僚体系，扩充我这个队伍，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规定的极细，但是呢，这种执行起来是很难的，就是他所有的他能想到的，甭管有没有事。

0: 使用场景，它都给你规定了。但是你下面的具体工作呢，大部分你可能遇不到，但你还要学，那显然它这个教育效率，包括执行的效率，其实都是打折扣的。
1: 商鞅之后，韩非子重提以吏为师，并且有了新的注解。核心思想是以法律条文为唯一教材，以官吏为唯一教师，用法律教育取代文化教育。关于以吏为师的政治用意，韩非子有一个比喻：民众好比树叶和鱼，官吏好比树木和渔网。君主治国，只要摇动树干，所有的叶子就会摇动起来；只要抓牢渔网，所有的鱼都不会跑掉。相对于商鞅的思想，韩非子的以吏为师有了怎样的迭代升级？
2: 韩非呢，是我们今天可能大家读书的时候不太关注的一个人，但是我个人感觉呢，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哈，韩非子呢又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虽然呢史书上对他记载的不多，甚至还跟老子同传哈，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呢倒是可以对韩非的整体的观点呢有所把握。韩非是一个处在历史后段的人，也就是说在他眼前呢，他已经看到了战国统一的趋势，包括各国之间变法的效果，以及它导致了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所以韩非这些都看到之后，他会认识到如何从中提取经验和教训。那如果我们说商鞅变法呢，是一次从实践到理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商鞅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理论构建哈，但是到了韩非子的时候，这些政策和法令它有了一种上升到理论层面上的总结性的意义。那个时候韩非会告诉大家说，具体某一个行为究竟要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程度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理论又可以进去指导实践了。所以韩非之后，我们又看到有《吕氏春秋》等等这些书，对于秦的统一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书能够成为秦统一之后再进行某些上层建筑的工作的某些蓝图和范本了，这个迭代升级的意义就发生在这儿。
0: 升级这概念很准确啊，咱们说李悝、吴起、商鞅是法家 1.0 版，是第一代法家，那个韩非子他们、李斯他们是法家 2.0 版，他们讲究了这种叫权术，所以韩非子叫法术士，他更清楚的适合了秦最后有一统天下这个可能性的时候，就是天下权柄超于君主一人。既然权柄操控在君主一人手里，那么我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法，是为了君主刑法。
3: 从陕西到湖北，秦律遭遇本土化难题，这场文化改造为何在楚地碰壁？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成败之间的以吏为师正在播出。
1: 荀子《强国篇》描绘理想国家的风貌，大意是百姓淳朴厚道，官吏严肃敬业，士大夫公私分明，看似安逸却治理得井井有条，政令简约却考虑周详。在他看来，当时的秦国就是一个理想国的治理范本。在秦国内部行之有效的以吏为师的治理模式，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被秦始皇复刻到被征服地的广阔土地上。《云梦秦简·语书》记载，秦王政20年，南郡郡守滕发布通告，要求各县道色夫通过传播法令的方式教化百姓。在这篇通告中，郡守滕还特别指出，尽管秦国征服南郡已经长达50多年，南郡的居民仍然保留着邪僻淫逸的旧俗，秦律在南郡始终没有能够推行和落实。何为邪僻淫逸？学者们综合史料解读啊，郡守所说的这些楚地恶俗，具体来讲呢，是指不是农桑、热衷商贾、好私斗、信巫蛊等民风民俗。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说，战国各诸侯国风尚习俗千差万别，比如郑魏地区比较开放，两情相悦就可以往来甚至同居，燕赵之地慷慨豪放，尚武之风盛行，齐鲁大地的民众团队作战不行，但却敢单打独斗，而荆楚之地的人性格剽悍，容易发怒等等，而这些都和秦统一之前他们原有的风俗有着很大的差异。你们又怎么看统一进程中秦王选择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种方式来整合各地风俗，消弭文化冲突？
2: 无论是荀子也好，还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各地的风俗习惯，其实是出自《史记》的《货殖列传》。荀子呢，他认为的秦国的民风淳朴呢，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个就是秦呢，这个地方叫做其生民也狭隘，使民也酷烈。

0: 就是说秦国呢，它本身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或者说本地的自然风貌呢，其实是属于地狭人众，所以呢，对于老百姓呢，他们的组织和编制，以及对于老百姓的使用呢，存在着一个相当强烈的由政府主导的色彩在其中。但是东方各国呢，他们的地方因为各地的经济条件不一样，所以生产生活方式不一样，导致了各地的风俗也不一样。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其实是人与地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有些时候是很难用以法为教，以利为师予以化解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到了东汉的时候，还有很多郡太守啊，到江南地方，也就是过去楚地的这些地方呢，到那里边去行教化的时候，会发现当地也有很多风俗非常不好。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祭祀巫鬼啊，封建迷信啊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非常的多。为什么到了东汉，其实距离秦灭亡都将近400年了，也没有改变过来吗？这本身导致的原因就是因为自然环境太恶劣了，它并不是以政府的意志主导就能完全变化的。换句话说，自然的条件没有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经济生活没有改变，那这些风俗的变化是无从谈起的。以利为师和以法为教在这儿呢，只能算作一句空谈。
1: 南郡就是原来楚国的都城郢那个地方嘛，你想是人家楚国的都城的周边被你占领了，他那个楚文化的特征呢多鲜明啊，他跟周都分庭抗礼，他那个习惯远在你这个之前已经形成了那么多年，所以这个就是政令容易，但是移风易俗是很难的。秦在新占领，特别是像楚国这种地方，他强力推行以礼为师，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路径依赖的，因为他解决所有的办法都是用这个，所以以礼为师他其实用的是什么？就是用刑罚或者叫政令替代教化。那你说在乡间特别末梢的地方，你处理力度不够强，传统习俗当然更强。所以他在六国如果都遇到这一情况，所以楚人就先反了嘛，这不就是一个特点？
0: 秦和楚两个文明呢，确实有非常强烈的差异性。比如说呢，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睡虎地秦简，我们前面讨论的其实都是它的法律文书，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提一提它的日书。日书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黄历。我们就会发现秦人和楚人呢，他们对不同时间段信奉的神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讲人的底层的精神信仰不同，那就会直接的导致我们在基本的实践的选择上会有差异的，我们会完全觉得我们是两类人。所以秦在处理和楚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他采取的方式是比较强硬的，这种强硬呢带来了他的制度缺乏弹性，很生涩。因为这种强硬和生涩，完全以军事征服的形式去处理楚国的抵抗力量，这就导致着秦和楚之间的矛盾变得极其的突出。但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汉朝拿来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汉朝的处理就非常的圆融和妥帖。汉朝和楚国是同源的嘛，因为这个刘邦就是源自楚地嘛，所以他压根就不存在说融入楚或者是压迫楚的这个问题。所以这种矛盾的处理呢，就和秦和楚之间的那种历史上造成的这种文化上差异就有鲜明的不同，所以后来就不存在这种双方的文化上还要再调试的问题了。
2: 以利为师不仅覆盖秦朝普通民众，甚至直接影响到最高统治者的培养。秦二世胡亥的教育被认为是以利为师的典型体现。胡亥的老师赵高就是因为精通法律被秦始皇重用。史记中也有记述说，赵高教过胡亥书法以及刑狱、律令、法律等事务。相关记载显示，秦二世早期教育主要是法家学说，诗书百家语对他来说可能是知识盲区。咱们两个方面哈，一是秦二世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学子，你们怎么看他的知识构成的问题？如果作为一个帝王的继承者，你们怎么来看他接受的这种相对单一的帝王教育？
0: 这个很有意思。秦二世呢，我们从他的历史表现上看呢，当然是非常的苍白，好像这个人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有点意外的获得了地位，然后后来表现又比较糊涂的一个年轻人哈，我们大概整体感受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从他的知识构成上来看呢，赵高教给他的是作为秦国君主培养的典范。那我们的君主其实就应该只学这些东西，要不然你怎么统御如此大的官僚机构和如此大的国家呢？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就是他的兄长扶苏。扶苏好像学了一些在这个体系之外的东西哈，所以扶苏他的政治理念和他的为人处事风格和胡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是这种政治理念和风格对于作为秦国的统治者的继承人是有害而无益的，所以始皇帝对于扶苏前面的表现是以压制。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请你到

0: 边关上去锻炼一下，如果你学会了我们这套体系呢，你还可以将来再有继承人的资格。那后来我们看他好像也没太学会，所以在胡亥送来的诏书面前呢，最后也就选择了屈服。那如果把秦二世当成一个在秦国存在的一个基层的官员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十子来看的话，那他是有资格进入到秦朝的官僚体系里边去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放到六国的 情节下来看，或者是战国的情节下来看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人接受的知识其实是有严重的偏科嘛，他是缺乏了很多我们希望他能够更掌握的，比如我们讲的叫做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也就是儒家其实特别强调那些东西，在他身上其实没有，他提出的很多政治主张比较荒唐。
1: 但那个荒唐如果我们以后再展开的话，我们会说那个其实是受到黄老影响才会导致他有一些很奇葩的想法，但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边看呢，你又不能说他完全是错误的。胡亥确实苍白啊，但确实这个事儿相当可疑，因为其实秦始皇在胡亥的培养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甚至最后卧病东巡的时候还带着他，历史有各种争议，我们就不说了。其实我们说这是他教育的问题，肯定是，因为始皇帝在位30多年，那就是胡亥一直是宫廷教育，
2: 始皇帝只是把他认为有用的人和东西推荐给他，我觉得肯定有偏科，因为秦路径依赖，他没有办法进行博采众长。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继承秦以吏为师制度框架的同时，也为他注入了儒家文化的内涵，形成了一师一吏的循吏政治。据统计，24史当中和《清史稿》记述的循吏共达500多位，所以你们怎么看以吏为师对后世政治文化的影响？
0: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循吏呢，我们今天可能会把它看成是一批比较好的官员，但是其实循吏本身呢，从司马迁写《史记》设立循吏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循吏呢代表着那些呢在治理的过程中同时还有一点教化功能的这样一批人。 所谓的教化呢，就指的说我不光是用行政的手段去推行我的政策，而且我还是通过精神感化或者是道德引领的方式呢，让百姓心悦诚服的接受来自于官方的某些指令。那所以这种统治模式呢，跟过去的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呢，形成了一种变化。但是呢，我们也得承认，就是在汉朝的统治过程中哈，文法吏的角色还是依然重要的。 这个文法吏呢，它是保证行政效率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我们现在说循吏呢，构成了在文法之外的某种缓冲、某种稀释，它使得这个统治呢不再那么变得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儿的。那我们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汉代的循吏，它的治理模式跟文法吏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某个地方说是兄弟两个人呢一起分家，争家产，争到最后争一头牛。 大家这头牛分不下去了，然后大家打官司，官司打到了郡守衙门这里了。那郡守怎么办呢？如果放在秦朝呢，那就接着打，或者把牛杀掉，或者坐驾了，我们一人一半。但是郡守在汉朝的做法就是他不吃饭了，然后他就开始绝食，绝食，然后大家就感觉到很惭愧啊，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父母官绝食呢？于是这两个兄弟开始跪在郡守的外面，你绝食了，我们陪着你晒太阳，我上衣脱了陪你晒。 他俩不行，然后还要家里边的族长来说，我们没有教化好我们的子弟，我们让父母官忧心了，我们也跟着晒太阳。最后也不行，最后全郡的百姓都过来这儿来陪你晒太阳。最后郡守站出来了，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是吧？你们真是寒心呢。本来是兄弟两个人，怎么可以争牛呢？对不对？然后兄弟呢，就是开始互相推让，哥哥你拿走吧，然后弟弟你拿走吧。最后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发现循吏他的治理呢，就是换了一个模式，完全不以那种严苛的行政手段来推行了这种
1: 做法有没有效，有些地方可能有效，但我怀疑到有些地方可能就没有效果，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有效被史书记下来了哈。说循吏这俩字，我们从字面上就能解读，他对于官员的评价就是二元标准了啊。吏，你是国家官吏，你要守国家的政令，完成国家教育你的任务。那循，当然循礼，就是你要有礼法，礼法是什么？董仲舒以后礼法就是儒家。 你像刚才说的蒸牛的这个，这个就后来说叫父母官，所以我们知道董仲舒之后，儒家用各种方法渗透到这种所谓的国家治理里，渗透到了这个传统的君主专制的这个体系里。 教育的方向往往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秦二世的故事或许正是以利为师政策的一面镜子。教育不单是技术人才的培养，还需要重视道德修养与人文精神的塑造。以利为师被认为是法家思想在秦国治国当中的运用，而大秦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并非只有法家这一抹冷峻的色彩。在秦始皇的智库当中还有一群博士官，他们是谁？研究方向是什么？在秦朝短暂的历史中

0: 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些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说到博士，我们都不陌生。在现代，它代表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特指拥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业人才。这个较高，我们说的有些保守啊，因为曲老师就是博士，所以应该是极高。
3: 较高，较高。
0: 啊，我们继续来说秦朝的博士啊。大家可能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秦朝朝堂上也活跃着一支博士天团，他们不仅是学术大牛，还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参谋。来自史书当中的记载显示，秦统一之初，博士频频现身朝堂，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秦朝博士第一次被提及是在秦始皇26年，群臣商议帝号的时候，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汇报说，臣等仅于博士一曰，就说明了他们当时是和博士们一同参与讨论。秦始皇28年，秦始皇东巡，封禅泰山，带了一个70人的博士团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译封禅，望记山川之事。你们怎么看秦朝统一之初，秦朝的博士在朝堂上的活跃以及参与的领域？
3: 博士呢，其实是一个智库的组成啊。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秦在统一过程中呢，过去我们比较强调它有严刑峻法，或者是有军事征服。那严刑峻法应该是由文法吏来执行的，然后军事征服呢，应该是由军官集团来执行的。那这个政权呢，它还需要有文化建设，还要有礼乐制度。你不能说秦朝它没有礼乐制度。所谓礼乐呢，指的是等级，整的是仪式，仪式还是要有的。等级还是要维护的，那维护在其中究竟是谁来提供类似的支持，提供服务呢？那我们讲就是博士这个团体。我们现在不了解哈，秦朝的博士这些人大概都是出身是什么，他们所守的学问的本家是什么。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博士呢，后来逃到了汉朝，我们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儒生。那他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给这个国家呢提供各种礼乐上的建议和意见的这样一批人。所以始皇帝呢出去巡狩，或者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祭天的仪式的典章制度的制作，应该都是这批人来完成的。那我们前面提到了焚书，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民间呢是不许保有儒家的作品的，也不许保有其他的各门各派的作品的。但是呢，在博士这个团体里是可以保有的，博士可以存有这些知识，然后其实他们自己也可以招弟子。换句话说呢，儒家的传统呢是可以得到延续的，只不过是被限定在非常非常有限的一批人中间。
4: 秦朝博士不只是学历水准，他应该是政府编制，而且呢，显然看起来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呢，进行了确定化的这种配置。相关史料大体上能证明呢，博士以齐鲁出身的为多。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可能尚武，很实力，但是文化跟人家齐的那种稷下学宫啊差得太多。所以第一个呢，他承认说统一了之后我驾驭六海，我要处理这个文化多元性，有各种知识不是我原来能覆盖的，所以我会吸纳一些东方的人过来给我提供知识。所以随后我们看他对于博士其实态度上是相当的宽容的。
0: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就是秦朝的官员设置，掌通古今，制笔610，员多至数十人，就是编制多到数十人。博士作为一种官职，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许慎的《五经异义》当中说，战国时齐设置博士之官。刘向《战国策序》曾经评价文士群体啊，说所在国众，所去国轻。所以为了提高战力值，各国是纷纷吸纳学识渊博

0: 的学者充任参谋和顾问。根据《汉书》的记载，秦博士制笔600石，和秦汉时期的普通县令的收入相当，而当时的三公九卿收入是在1000石、1000石。秦朝博士收入在朝官当中属于低级官吏，然而地位呢却十分尊崇。《艺文类聚》当中记述说，朝贺位次中都官，史称先生。你们怎么看秦博士他们的地位和收入的一种倒挂？
1: 这个其实不稀奇，因为他们其实属于是文学侍从之人。侍从呢是专门为君主提供服务的。其实在前面我们大概有一些节目里边也提到过了，就是在秦建立以后呢，这个国家要处理两个体系。一个体系是国家体系，这个国家体系呢就是治民的百姓的这种行政的体系。另外一个体系呢就是为国君提供服务的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呢就包括了我们前面讲的像少府啊、太仆啊等等的，就是这个围绕着国君所存在的那一批官职。博士是不治民的，所以博士也没有印，没有印就代表你不参与行政事务嘛。不治民又没有印，你完全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但是你要有一个级别，这个级别是给你发放俸禄所需要的。虽然你的级别不是很高，但是你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因为你是常备顾问，作为国君身边的智囊存在。那国君有大政大疑的时候，他要跟你交流，然后问这件事情怎么办。类似的情况在后代我们经常会注意到，比如说到南北朝的时候，我们讲叫什么中书舍人啊，这样的人其实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到了唐代的时候呢，我们讲就是翰林学士，像宋代其实也是这批人，叫翰林学士，皇帝身边陪伴在左右，然后随时为皇帝提供咨议服务，提供建议服务的人。但是呢，因为你又不治民，所以你只负责提供建议，这就不会使得博士和外朝的官员之间发生直接的关系。你的政策被用或者是不用，取决于皇帝接纳还是不接纳，所以这就使得呢，权力又集中到皇帝手上了。这个是秦朝制度设计里边的一个很精妙的一环嘛，我们说应该是为后代所一直采纳的。
2: 其实秦以前也是到秦给他确认了，就你的俸禄是跟你的贡献或你的功绩相关的，它是绩效奖。那就意味着刚才曲老师说的这个治民，它是有各种量化指标的，多少人啊，收多少税啊，评判啊，各种它都能具体衡量。这个咱们说从博士也好，后来的翰林代治也好，他们很重要，是因为你在皇帝身边，你在中枢朝廷，你的意见有影响力，就跟这个给皇帝讲课的老师试读一样，你叫亲共之官。这种所谓的亲共之官，第一个就是你知识渊博，不用做那些反腐的，跟倒扣去打交道，跟刁民去打交道，不用。但是第二也是，你既然是这种知识提供，你就清水一点，清水衙门一点，或者叫清白一点。那所以呢，其实历朝历代对于提供知识给皇帝做备选的这种呢，他的这种叫绩效的评价，跟我们说他意见的影响力其实是不完全同步的。
0: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史书当中关于秦朝博士的表述中啊，70人这个数字被屡屡提到啊，好多次啊。那你们怎么看多次在史书当中出现的70人博士这个定员，又怎么看秦始皇设立这么多博士职位的原因？
1: 其实这个有一点神秘数字的色彩在里边哈，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古人的理解呢，在物质层面上理解可能多一点，在精神上呢考虑的少一点。我们看司马迁给《史记》设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其实这几个数呢都是有他预先的设想的。比如说12本纪呢，他提出的是天之大数。什么叫天之大数呢？就是我们今天有12地支，对吧？我们叫12生肖，那是怎么确定的呢？就是根据岁星的运转来确定的。岁星呢，就是古代的木星。木星呢，绕太阳公转一周呢，是12个地球年。其实不是可丁可卯的12个，是11.96个。所以呢，人们认为呢，12是一个基本的轮回的周期。但是那时候没有轮回这个词哈，但它一定是一个周期。所以呢，我们看春秋里面讲了鲁国的12宫，到了史记，司马迁也要写12本纪。12本纪不是讲12个人，前面其实还有几个国家呢，有列王纪呢，但是他要设定12。后来汉书也写12本纪，他都不超过这个数。然后呢，我们讲这个30世家呢，其实30是一个约数，应该是由28来的，就我们讲叫做28宿，当然也是个约数了。那你凑成30也可以了哈，就30世家。70列传呢，很明显70应该是从72来的，就是跟30可以凑成100，如果凑72呢，就是跟28凑成100，它又是12的6的倍数。所以呢，这个数放在秦国 肯定是有它的意义，放在秦朝一定有它的意义。所以其实博士哈，一定是被秦人在制度设计时候有意设定的一个数目，不是随意

0: 选择的。
1: 所以这个术数就代表是这个，它无非就是增加人对不可知的这种敬畏。帝王也是一样。说72，有一种说法，72是古代十进位数字里面最大的数，因为9是天数最大，8是地数最大，然后8、9、72，但包括孔子的弟子，我们叫72贤徒或者叫72贤人。所以术数在当时的作用，我们随后讲始皇封禅啊，讲各种都是术数提供了这个叫君主制的合法性。我是上应天命的。
2: 所以知道了吗？我们节目一个主持人带两个嘉宾，三个人，
0: 三生万物，
2: 很有来头啊。来，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博士。在秦朝，博士不仅包括学者大儒、经术之士和拥有一技之长的神仙家、占梦者等等，也可以成为博士。从秦代可考的12名博士来看，淳于越等6位都是儒家，黄咨是名家，卢敖呢就是方士，其余4名不知学派。王国维指出说，秦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之制，70博士当中不可考者，其中必有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等各家的代表所在。研究指出，从可考的博士来看，他们的籍贯都是来自东方6国，而且文化背景各异。所以你们怎么解读秦博士的选拔标准？
0: 对于新建立的王朝来说呢，它必须以四海为家，对吧？这海内的人才全部都要招罗进来。而我们前面提到，像秦国本身呢，它这个文化建设上确实是比较匮乏哈，一直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培养的都是比较确定性的执行一些固定任务的人。那么对于像百家争鸣和诸子百家这种有各种门派或者是各种学说的人呢，一定要广泛的吸纳。而这些人确实都不产自秦国，一定在东方的各诸侯国里面出现。所以呢，像刚才提到的，像儒家、像阴阳家、像明法家，一定要把他们也吸纳进来，为秦政权所服务，这是很必要的。这种选拔呢，只能说秦人今天已经是以天下共主而自居，他自觉地站到这个位置上，然后将天下的人才为我所用，这当然是一个大一统局面下的必然的选择。
3: 秦朝博士人数众多，他们是秦始皇的国家智囊，还是帝国的文化花瓶？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始皇的博士天团正在播出。
2: 博士不仅对国家大事答疑，也具体为皇帝生活提供咨询服务。比如秦始皇梦到和海神作战，就召问了詹穆博士。秦始皇渡江到香山，遇风无法渡江，也请教了随行的博士，说湘军是什么神。陪皇帝开会，为皇帝出主意，甚至参与国家大事，博士在秦朝和皇帝关系似乎非同一般，事实又是否如此呢？在西汉刘向编纂的《说院》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就地位该禅让还是世袭，征询群臣意见，70位博士起初都没有开口回答，场面略显尴尬。之后博士鲍白令之发言，竟然批评秦始皇行下节商纣之道，秦始皇震怒。鲍白令之接下来的一番话却更令秦始皇下不来台，大概意思就是秦始皇大兴土木，耗尽民力。面对鲍白令之的面刺，秦始皇面有惭色，很久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令之之言乃令众羞我，就是这是让大家羞辱我呀。有考据说，这个说院啊，是刘向依照朝廷秘藏档案编纂而成。他刚刚的这样的一段，细节感满满，画面感也十足。你们怎么来解读这一段史料所这个细节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
0: 我要告诉听众朋友们，这种材料不要当真呢、啊。
2: 听听就可以了，是吧？
0: 真的真的不要当真，因为没有人会干这种事情的。首先，我们先看这个材料的出处啊，说院。院是什么呢？院今天讲叫公园嘛。说呢，在战国时候呢，是一种确定的文体，就是说，我们今天叫小说，说就是说出来的话。小说和说出来的话呢，我们今天把它翻译过来叫故事。说院呢，今天我给它一个现代汉语的翻译，就是故事会。所以刘向写了一本故事会。那不管它的材料来源是哪里哈，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是宫廷藏的就最有权威性，因为宫廷藏的也可能是最多的故事，各种版本的故事。刘向总结了各种各样的战国秦汉之初的故事，然后编出这样一本书。那这种文章出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在战国时期是供游士去游说别人的时候呢举例子用的。那到了汉以后呢，那就

0: 是供大家看着开心用的。那既然是一本供大家看着开心用的书呢，大家其实不要把它太当做真正的史实来看。那好，刨开这本书的文献价值不谈，我们来讲说类似的话会不会在秦国的朝堂之上出现呢？我相信坚决不会，不会有一个博士站出来说，公开的去讲说，始皇帝你这个人像桀纣一样穷凶极恶，穷兵黩武，是吧，大兴土木等等等，讲这种话。然后最后呢，我相信始皇帝也不会面有惭色的说，哎，我要做一个检讨，其实我做的不好，我认为这个博士说的是很对的哈。那这种材料只有一种可能性，它的出发一定是后来的儒生为了自抬身价编出来的，说你看我们在历史上其实还很厉害，我们敢跟始皇帝当面的指示。实际上历史上的儒生在始皇帝面前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因为我们看到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儒生的头目哈，叔孙通。叔孙通在秦二世面前呢，就是胡说一通，顺应着秦二世的心思去说，然后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呢，最后在刘邦面前呢，就等于是刘邦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最后他回到齐鲁地方去招募自己家乡的学者们跟自己到关中去侍奉刘邦的时候，当地有一些儒生就会说，你这个人就是先后侍奉了不下十个主公了，你还好意思自称叫儒生呢？这种才是在秦朝的博士里边能够活到最后一刻的儒生。
1: 所以现在一直说就是古书不可信，就是刘向刘歆这一代啊，就是对这父子俩的这个篡改这种增加古书，这个是有大量质疑的。要假定它存在啊，咱说就是他说这事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依据，因为刘向到底比他儿子要更靠谱，而且也是个大儒。他既然是大儒，这里面也有部分的给始皇洗白。这个鲍白令之在儒教教门中间也没有多辉煌，这么横的一个人没有被儒家抬出来，就代表呢可能这事有一些影迹吧。这里面有一点合理性，合理性就在这儿，就是既然我们说了秦设博士就三个作用，议政事，被咨询，然后掌故籍，这就是博士你需要做的事儿，就是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我皇帝，我即便我想长生，我炼丹，我也得问你。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你就起一个数据库的作用。那皇帝对数据库肯定不会对他的副手那么横。你是我的数据库，你是我的机甲，我弄你干嘛？其实到最后，博士你像叔孙通这样的，最后也能跑出来，就代表当时对于博士这个群体，恐怕秦始皇还是给予了一定的政策保护吧。
2: 博士团队遭遇职场天花板，从核心智囊到边缘携手，他们的晋升路为何越走越窄？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始皇的博士天团正在播出。
3: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28年，秦始皇泰山封禅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插曲。当时齐鲁的儒生博士团提出按照当地的封禅之礼，秦始皇没有采纳，而是以秦国礼仪进行。结果封禅中途遭遇恶劣天气，这些儒生博士听说之后各种讥讽。如果说建朝之初秦始皇对这些博士还保持着礼貌和克制，几年之后他似乎已经无法再掩饰厌恶之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34年的一天，秦始皇举办生日宴会，仆射周清晨率先发言，赞颂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功勋卓著。秦始皇本来很高兴，而博士淳于越却再度提出复辟分封制，说从来没听说过不效法古代的办法而能够长治久安的。淳于越的言论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当然关于焚书的细节我们之后还会讲到啊。不过淳于越的这番表现只是被秦始皇和李斯定义为腐儒老古董，对当事者以及博士团队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惩戒措施。从议帝号、议分封、议封禅，你们怎么看秦朝博士参与的这些重大事件？又怎么来看秦朝博士和秦始皇在合作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0: 主持人刚才这个动词把握得很好，因为他们双方的关系确实是合作。因为我们会注意到，好像知识阶层呢，它有相当强烈的独立性。那即便是现在在秦朝的统治之下，那知识阶层有些时候也要保有他们自己的那种叫做风骨也好，或者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好。这就使得呢，他们在有一些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也就是儒生集团有些问题上可以和皇权达成妥协，那也就是如何议定帝号，如何确定制定某些基本的秦朝的礼仪制度。但是在有些问题上呢，他们又会有一些拘泥于古礼和古制，

0: 那我们之前说像淳于越这样的人呢，可能会跟秦朝的军工集团有所结合，但如果我们另一个角度去设想，他就是没有结合，那他就是一个完全信赖书本知识上的人，他会认为呢，历史越古早的东西呢，可能它的价值就越高，效果呢就会延续的越久远。那从之前的历史经验上来看呢，确实商和周两个国家呢都算是延绵千年，传国不绝。如果今天呢我们秦国想要继续维持类似的统治，或者是达到类似的效果的话，我们为什么不采纳既有的历史经验呢？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确实说这个人的脑子呢就是有一点不开窍，但是你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毕竟呢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为今天人所借鉴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儒生集团和新的秦朝可能彼此之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调试，确认彼此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以何种方式去合作，能够实现双方的共赢。
1: 秦始皇封禅泰山这件事儿本身就意味着他统一六国以后，对于东方文化集团是做了一定的让步的。因为秦，你看地处西壁，你要是去嵩山，咱们说去华山可以，去泰山。此前周也没有周王去泰山啊，从来没有。后来儒生编了一个说，此前古皇有70人，又是70人，好像说曾经封禅过泰山，完全查不到，连周都没有。你说秦他干嘛去封禅泰山？这本身就是对于你东方文化的一种让渡，就代表我现在四海一统。但是封禅这个没人知道这个礼仪应该怎么搞，那我找你齐鲁的这个儒生，你就给我议定一个吧。儒生自己都说不清楚，互相之间意见也不能，因为没有。后来秦始皇采用的方法就是，我是用我在秦国祭月的方法封禅的泰山，这就意味着本身第一个就是我让渡了我的一定的权利，尊重文化，为了笼络也好，为了吸纳也好，这是一个做法。第二，咱们说淳于越，你看淳于越说的这么横，而且都在始皇34年，再过3年秦始皇就要死了。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这么横，最后坑儒也没坑他。你由这个反推你就知道，秦始皇对于他的智囊集团，他的价值标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帮人多刻薄啊，你不用我的，然后你下山被雷雨了我就骂你，说你看你没有上天的这种正式的认可，多刻薄。你看这就是代表双方之间独立性还是有一定的边界的。
2: 此后博士们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有陨星落在东郡，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皇很郁闷，指定博士们做先真人诗，在巡游途中让乐人们边走边唱。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工作，还有很多博士处于赋闲状态。一些方士就吐槽啊，说博士虽70人，特备员服用啊，就是秦始皇招了这么多人，其实都是摆设充数，并没有实际的任用。从朝堂上的积极谏言，再到流行诗歌的创作，乃至最后成为了摆设，你们怎么看秦朝博士工作方向的变化，以及他们在秦始皇时代的作用？
0: 可能留给始皇帝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他跟博士之间发生的联系呢，就是这几件事情，好像呢彼此之间的关联不是特别紧密。但是如果我们看后面秦二世时代的时候，当关东的所谓的盗贼兴起的时候，其实就是陈胜吴广起义军掀起了反秦浪潮出现的时候，秦二世是将博士官聚集起来来咨询大家的，说你们怎么看待东方的形势，天下汹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讲秦国的博士应该在政治上，尤其是在谏言献策和决策领域里边呢，应该扮演一个角色。包括像刚才淳于越站起来说话，其实始皇帝也听嘛，起码你可以说，如果说你压根在这个场合没有资格说话的话，那就不让你说了嘛。这么看呢，秦朝的博士是可以参与政治，甚至可以说是深度的参与政治。但是到了始皇帝晚年的时候，我们说好像始皇帝没有把决策的意见形成的过程呢把博士纳入进来，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的身影不见了，于是就变成了文学创作，变成了艺术家，然后去赋闲去了。那是始皇帝他晚期的统治的角度。如果说秦朝真的存续了很长时间，我相信这个国家呢对于博士的议论的功能是可以再发挥，甚至可以发挥的很不错。因为我们后来在看待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博士啊、大夫啊、郎啊，其实是多次的参与到国家大政的讨论中间去的，起码你没有上书权。

0: 至于你们的话是不是被听了，那个是另说，但是有上书的资格很重要。
1: 商鞅变法之后我们就讲过啊，秦朝的传统文化是不养闲人的，所以什么做生意啊，什么生意失败都极其严厉的处罚，就是你必须得用你的耕地或者军功你来获得你升迁的机会。所以呢不养闲人，那不养闲人在朝廷里让一批相当的这种地位尊崇的人就让你赋闲，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你就把你们都开了就完了呗，也还不是，所以还写一些这种闲真人歌什么的。这首先就是他有可能并不赋闲，只是皇帝问的少了。就像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我这段时间懒，我就不查阅了，只是在始皇帝的很多的这个文化价值取向上，这些博士集团越来越不跟他相向而行，所以双方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小。显然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始皇帝时日无多，这个时候他最想干的是长生，是要延命，这是他唯一稀缺的资源，我把所有的资源都投放到那个。所以后来始皇帝最重要的这种需求博士集团满足不了了。
2: 在秦始皇的智囊团中还有一批特殊人才，他们掌握占卜、医学、航海等技能，被称为术士或方士。作为和秦始皇互动最密切的群体之一，方士如何影响着秦朝的文化生态，和秦始皇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机缘四大家是机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四位一家，
3: 继韩良派刘完素之后，第二位登场的便是工协派的代表人物张子和。张子和一生行医，留给后世的形象颇为独特。他既不是端坐诊堂一本正经的传统医者，也并非刻板守旧墨守成规的学究，他嗜酒作诗，交友广阔，性情洒脱不羁，是医者也是名士。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看似放大的人，在医学上却有着极为深刻的思考。他认定治病要先攻邪，邪去才能正安，这一主张在当时几乎颠覆了主流医界的认知，也因此让他颇受争议，却也让他名垂青史。那么这位工协派的开创者究竟如何走出了一条与世截然不同的医道？他那些看似大胆的治法又蕴含怎样独特的中医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五集《工协治病更攻心》。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在金元这个时代啊，实际上有几位医家取得的成绩更高，也影响力最大，就称为金元四大家。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四大家当中的第一位，也就是所谓的韩良派人物刘完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第二号人物，工协派张子和。张子和名从政，字子和，号代人。对于他具体的生卒年代呢，史书记载不太一致。总之认为呢，他是生活在1150至1230年间。那么张子和呢，跟这个刘完素一样，也是北方人。张子和呀，是学医的这个世家，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随他父亲行医，那么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独立行医了。实际上在三四十岁的时候，那在金朝已经一鸣远扬了。张子和医术高超，也是誉满全国呀。那么在金朝兴定年间，他也被征召为太医。不过呢，他到太医呢没有几年，他就辞去太医之官，又回乡行医了。至于说什么原因呀，因为这个张子和呀，他这个为人是有点豪放不羁，所以啊，他的朋友金朝的官员刘琦曾经在笔记这个归潜志里就说呀，说张子和呀为人放

党的无威仪，颇读书作诗嗜酒。也就是说呀，张子和呀，他不像其他的一些名士啊，那些大儒医啊，他们怎么样呢？非常的矜持，而且呢有威仪，他不是这样的。他这人比较随性，有点随性不羁，而且几个爱好呢，那就是说

0: 他不习惯，因此呢，他辞去了太医院的这些职务，又回到乡里为百姓治病，而且呢，经常和一些好友呢，泛舟于湖上，饮酒作诗，切磋医理，过着自由自在的这么一种生活。张子和有一本著名的书，也就是《儒门世亲》。在史料的记载当中啊，也提到张子和是一个什么呢？洒脱不羁、豁达随性的这么一个名士。但是呢，当我们仔细阅读《儒门世亲》的时候，又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勤修博采、勤奋好学，而且呢，对待很多事物又有一种开放、包容、虚心学习的这么一种精神在里边。儒门世亲当中啊，专有这么一件，哎，收的都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土方，这实际上收集的是哎张子和呀在行医过程当中跟各色人打交道，哎，把各色人或民间的一些土方、名方、验方也都收集来了。你比如说呀，把这个老葱跟这个生蜜怎么样连在一起，形成一些膏药来涂在疔疮上，治疗什么呢？治疗疔疮，对一些破伤风啊，他用一些天南星和防风，哎，给他们打成膏药涂在这个疮口上来治疗破伤风，因为当时破伤风的这种病死率还是很高的。你看看我刚才所说的，实际上都是一个老百姓民间所用的土方验方，张子和呢把他们都给搜集来记录在自己的《儒门世亲》这部著作里边。而且呢，张子和呢还非常虚心向人去学习，向同道啊，向乡里啊去学习。
1: 据《儒门世亲》记载，
0: 张子和呀有一次得了一病，眼病。这个眼病呢，一病就是几个月、三个月，眼睛又红又肿，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好像有一层东西挡在了眼睛上。中医称为呢，
1: 目翳。
0: 张子和呀治不好，说你别看啊，我们现在有人也说这个医生就不得病了吗？说医生是医呀、啊。干医呀、啊，自己得病是不是一治就能好啊？那可不是这样。说张子和自己是大医，但自己这有病呢，他也治不好。这样这个病呢，一病就是三个月。有一次呀，张子和呀就跟大家一起喝酒谈天，结果在席间呢，有一位眼科大夫一看这个张子和这个病啊，说的呀，我有个方法去给你治。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1: 他用放血的疗法。
0: 他说啊，用这种
1: 批针，
0: 前面呢两边都有刃，就像个小刀子似的，而这小刀子两边都有刃。古人一般用这
1: 批针
0: 干嘛呢？是刺这种臃肿
1: 来放血的，
0: 是这么一种工具。说拿这
1: 批针
0: 点刺哪儿呢？它有三个部位，一个部位啊，就是我们那个头啊，发际正中，向上多少呢？有一寸，
1: 这是上星穴。
0: 说从这个
1: 上星穴
0: 到我们的
1: 百会穴，
0: 大家都知道了。说两耳尖直上，在我们正中，
1: 这就是百会穴。上星穴到百会穴这之间，
0: 这个连线，说拿这个
1: 批针。
0: 连续刺多少呢？刺四五十下，这是一个部位。第二个部位就是我们那个眉毛啊，内端，眉毛内端，这也是一个
1: 穴位，
0: 实际上是
1: 攒竹穴。
0: 是谁呢？是足太阳膀胱经的一个
1: 穴位。
0: 眉毛的外端这有一个什么
1: 穴啊？
0: 有一个丝竹空穴。这丝竹空
1: 穴
0: 是谁呢？是手少阳三焦经的一个
1: 穴位。
0: 说啊，你呀、啊，在这个丝竹空穴和这个。

攒竹穴上下，哎，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点刺？这就是三个部位啊，你要点刺，放血，就进行了治疗。结果不错的是呢，第二天，哎，张子和这个眼病呢就去了大半了，到第三天头上，哎，就痊愈了，就好了。哎呀，这个张子和呀，哎，就非常感叹。他说：“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办事尚缺此法，不学可恶。”你看啊，那讲的是很明确啊，说百日之苦啊，哎，没想到啊，一次就给解决了。说我学医学了半辈子呀，都没见过这种方法，哎，这种方法还特别有效。那么你说？这种方法我能不学习吗？所以这个张子和呀，就把这种方法也给记录了下来，而且是加上了他的思考，哎，他的发挥，后来竟成为了眼科的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你看他是不是非常的虚心向人学习呀？而且呢，张子和呀，在他如门师亲自述当中也说呀，说我记录这些东西呀，并不在于要说明我怎么去博采众方嘛。关键是在于什么？关键是意在救人，让这些方法呀流传下去，为人来服务。而且呢，他所记录的这些方法他都给你写明了，我这方法是从哪儿得来的，哎，他有什么样的道理，我怎么去认识他的，从不避人之美，这也反映了张子和的这种医术高洁。说到这儿呢，有人也会问啊，说您老讲这种治病救人了，说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怎么他就会生病啊？其实张子和有他的看法。我们讲啊，人得病啊，基本上是正气跟邪气，是不是啊？啊，说邪气侵犯了人体，正气去抗争。当正气打不过邪气的时候，人就会得病。《黄帝内经》当中也有一句话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在讲什么问题？这是讲这人是不是得病？得病了是正气怎么样呢？啊，不足了。当人不得病的时候，是正气非常充足，邪气进不来。哎，人不得病，所以我们要保持正气。因此，你看啊，我们的养生啊、健康啊，强调的是要维护正气。但是，人一旦得病，得病是什么情况呢？这是邪气侵犯到人体了，正气与邪气来抗争了，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老百姓也说，说这个病是坐下了，叫坐病。这个坐病就反映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过程嘛。那么邪气怎么进来的呢？邪气进来有什么途径呢？按照我们那个内经的说法，病或其阴或其阳，也就是说不是从外头来的，就是从内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内阴外阴。张子和讲啊，说这个病来的这个途径啊，从哪儿来呢？无外乎是有这么几种嘛。一种呢就是怎么样，天之六气，也就是所谓风寒暑湿燥火侵犯人体了。第二种呢就是什么呢，地之六气，像什么雨呀、冰啊、泥呀、雹这种雾啊等等侵犯人体。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说酸苦甘辛咸淡，这是所谓的六味啊，说人之六味。实际上人之六味就把我们的所谓的饮食了、七情了这些因素全概括其中了，说无外乎是这么几个地方，哎，会侵犯人体，这也就是邪气犯人的这么几个

0: 途径。那么邪气进入人体了，跟正气相搏了，抗争了，这就产生疾病了。
1: 张子和认定治病要先攻邪，这个主张本身就够大胆。他所说的攻不是玄奥的理论，而是一套具体的方法。他继承了古人的汗、吐、下三法，却赋予他们全新的含义，使这套方法有了更广的适用范围。正因如此，他在医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成了后世争议最多的医家之一。那么张子和究竟如何让这三法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0: 那么对于这些邪气，对于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办呢？张子和就有他的这个看法。他说，对于这些病变呀、疾病啊，我们当首先要注重犯人的这些邪气，应该把邪气怎么样呢，给他打出去，是不是来补养正气啊？不是。所以他的看法很明确，就要把邪气给怎么样，从人体当中给驱除出去。这一点呢，实际上呢，跟我们现在的西医学啊，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你看西医学强调的是一什么？强调的是当有细菌侵犯人体，病毒侵犯人体，我们考虑的时候应该考虑什么呀？把细菌杀死，把病毒杀死。所以呢，你看细菌侵犯人体了，他用抗生素；说病毒侵犯人体了，他用抗病毒的一些药物，目的很明确，要把这些致病因素给消灭掉，在人体当中给他杀死。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实际上不是，中医考虑更多的是考虑到你正气跟邪气这个交争之势，根据这个势来怎么样呢，来因势利导，把邪气给驱逐出去。这实际上就把我们人体呀、看成一个什么呢，看成一个城池了。所以你看这个城池啊，当有贼人来侵犯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贼人给逮住，把这个贼人给消灭掉，还是说把这个贼人怎么样呢，哎，给他赶出去，从城里怎么样呢，给驱逐出去。所以我们讲啊，从要保持城池的稳定和把城池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从这个角度来去考虑，这是中医的做法。他要因势利导，把邪气给驱除出去，这是他的做法。因此我们讲啊，西医强调的对邪气是一种对抗式，中医强调的实际上就不是对抗式了，是因势而驱邪，邪气驱了，正气则安了。实际上谈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那么就邪气侵犯人的途径来讲，无外乎就是这么几种，也就是天之邪气、地之邪气和人之邪气。因此正是对于这些邪气，张子和讲啊，他说那我们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实际上提出来叫出之者三，出之者易三，也就是说我可以用三个方法呀去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法呢？汗法、吐法、下法，主要就是这么三种方法啊。有人一听到这儿就感觉到是不是有点这个迷茫了啊，说你就用这么三种方法吗？说我们中医特别强调，有些人也知道，说一看中医啊，可能老想吃点这种补药，是不是？说得不吃点补药啊，好像这人呢、这正气得不到这种充盛，恐怕是不行的。说你老用这种汗吐下，是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从体内出去，这样的方法跟你那个补法呀好像是不是特别的大。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子和呢？

0: 啊，有他的看法。他说啊，实际上啊，当邪气在人体的时候，你说呀，你怎么能补呢？你一补，是不是这邪气就驱不掉了？所以他提出来说，邪气在人体也有那么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说邪气比较轻的时候啊，怎么样，自己可能还能够自愈。也就是说，邪气侵犯人体了不太重的时候，正气呢可以调动起来把邪气给打败。你像这感冒，感冒实际上有的时候你不治，一个星期也就好了，也就自愈了。但是如果当邪气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不行了，就不容易好了。如果更严重的，那么邪气特别旺盛了，人可能就会死亡。所以邪气比较重的在体内，如果你不治，它会怎么样呢？它会盘根错节，发展非常迅速。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先论述怎么补充元气，补充正气，你再来治邪气，你恐怕就晚了嘛。邪气它就会各处发展嘛，所以他就提出来这样的说法，叫做什么呀？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盛而邪气以怎么样呢？交持横物而不可治也。也就是说，邪气发展的非常迅猛，那就可能要人命了。当有邪气在的时候，那么张子和也就提出来说呀，这个时候啊，你不要考虑到怎么先去补正，你要考虑到仙气怎么驱邪。如果邪气不驱，它会发展非常迅速，传遍全身，消耗正气。
1: 张子和把汗、吐、下三法的适用范围大大拓宽，凡能驱邪外出的手段都被他纳入这套体系之中。方法多了，选择也就多了，但真正考验医家功力的是在面对具体病情时，能否从众多手段中选出最精准的那一个。他治病的胆识之大，常常让同行捏一把汗，可结果又往往让人无话可说。那么张子和的治病特点究竟是什么呢？他又是凭什么做到看似险峻实则精准的呢？
0: 另外一个，那就是当有邪气的时候啊，你去补正的话，补的药物会敛邪，会让你邪气呢更加的不容易驱掉。所以张子和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啊，也就是说，治病首论攻邪，应该把攻邪放在第一位。那么攻邪呢，我们刚才说了，邪气侵犯人体，你要把它给驱除到体外，一方面是驱邪，你就要给邪气以出路，让它有道路走啊，那邪气才能出去啊。那么这个道路是什么呢？他就提出来所谓的三法，也就是所谓的汗法、吐法、下法。刚才我也提到了，说外之邪气有天之邪气侵犯人体，一般来讲侵犯到哪儿啊？外邪侵犯到我们的皮表、腠理呀、经络呀、肌肤啊，这样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用汗法，给它驱逐体外。当邪气呢停留在我们的膈以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从上而解，也就是所谓的吐法。当邪气在我们人体的下部，你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胃气怎么样呢？停留啊，不能往下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下法。所以他创造了一个什么呢？汗、吐、下三法来去论治，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怎么样呢？从体内排出去。那么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实际上这汗、吐、下三法，这个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实际上就提出来了，就有

0: 汗吐下这样的方法来治疗这些疾病。《伤寒杂病论》以后，很多医家呢也在探讨汗吐下三法。换句话说，汗吐下三法呢，说是不是张子和新提出来的呢？实际上不是张子和新提出来的，但是张子和呢提出来汗吐下三法，后世呢又把他认为成是攻邪派的代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在于张子和对汗吐下三法对他的认识，对他的阐释，他的运用又有了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博，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什么呀？精。怎么就叫博呢？也就是说，我们普通人认为汗吐下三法，那吐就是吐法嘛，哎，汗就是发汗的方法嘛，下就是泻下的方法嘛，是这么简单吗？张子和不是这样认为的。张子和认为啊，这三法可以兼重法，很多方法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到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当中。你比如我们说啊，说这个吐法，他讲什么？什么叫吐法呀？像什么引涎、露涎、涕泣、追泪，凡上行者皆为吐法。也就是说，让邪气从上而解的都叫吐法。你看这里提到的实际上跟五官就有关系了。所谓引涎，那就是用什么呀？哎，用一些药物怎么样呢，把这个痰涎让它出去，从口中吐去，哎，这就是所谓的引涎。露涎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有人牙关紧闭了，那个嘴里喂不进去药了，怎么样呢？从鼻腔里让药液渗进去，把痰涎引出去。涕泣，涕泣就是打喷嚏呀。追泪，追泪就是用催泪的方法呀。你看啊，我们头面五官，哎，古人认为头面五官是相通的呀，说利用它相通的这样的特点，让邪气从上而解，凡是这样的方法都可以叫做吐法。你再看这汗法，这汗法治疗什么呀？是邪气怎么样停留在我们皮肤啊、肌肉啊、我们经络呀、换句话说没有进入到内脏里边的都可以用汗法。所以他提出来啊，说的风寒暑湿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所谓未深指的是什么呀？还没到脏腑里边去呢，欲速去之，就应该马上把邪气给去除掉。那么这个方法莫如发汗，其实它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汗法。因此这就提出来，像灸啊、蒸啊、熏呀、泻呀、洗呀、熨烙、针刺、扁舍、什么导引、按摩，凡解表者都是汗法。你看这范围是不是大了？哎，这就很大了。而且他还提出来，他有眼疾有仿邪的方法也可以治啊。这个仿邪的方法他也认为除血者也是发汗之一端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 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放血法也是属于汉法，因为什么？古人认为啊，血汗同源，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呀，跟津液都有密切关系呀。津液都是它的根儿啊，所以出血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汗法。下法，张子和就说呀：“催生下乳，磨肌煮水，破经泄气，凡下心者，皆下法也。”所以你看啊，不光是利大便，利小便，这叫下法，而且像什么这种产妇催生通乳、消磨增加积聚，这些包括公主水邪，甚至像一些妇科通经，凡是推动下行的方法，叫做什么呀？下法。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呢，张子和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包含了很多的方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补。这里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把很多方法都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使汗吐下怎么样呢？更加的丰富。另外一个呢，就是灵活的运用，不拘泥，并不是说的这一个法只能用这个病，不是这样的，这一个法可以运用到多种病里边去，也就非常灵活，治疗复杂多变的这么一种疾病，灵活运用。所以我们说，让这个汗吐下三法能够适应于各种病变。另外一点，也就是对于汗吐下三法的用的怎么样呢？更精。一个大夫治病，如果能达到精深的这么一种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说呢，这个精本身呢，它就含有丰富的你这种治疗的经验，辩证的这种准确性，和对这个疾病啊，它的发生发展，它这个预测，都是非常精准的。尤其是功法，我们知道去血法，它跟其他方法不太一样啊，不是像其他的四平八稳那种，说我用错点就错点，这不行。那功法你用错一点，那可能要出危险的。所以用法精当，这是张子和特别提倡的。儒门世亲当中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张子和呢曾经遇到一个严重腹泻的患者，严重腹泻到什么程度呢？叫孙泻不止，日夜无度，顽固下出。孙泻指的是什么呀？
3: 就是粗糙的晚餐，
0: 也就是说你这个食物啊没被消化，那就成为孙泻。孙泻不止达到一个什么样呢？日夜无度，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全都拉呀，那一会儿一趟厕所数不清次数。
4: 腹泻是什么？
0: 叫顽固下出嘛。那就食物被消化没有？没被消化。那么这样呢，找了很多大夫看，一般大夫一看呢，孙泻嘛，那属于没被消化的嘛，一般认为这就是脾胃虚寒，所以又用什么这个什么豆蔻啦、乌梅干啦、干姜啦、附子啦等等。有些人还用什么呀？灸法。灸什么呢？灸这种神阙呀，灸这种中脘呀，灸这种脐下的一些部位呀，就认为它是脾胃虚寒嘛。结果怎么治也不行。后来无奈就把张子和给请去了。而且这个病人呢还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不仅是拉很严重，而且身体有点燥热，小便也怎么样呢？也减少了，也色滞了。而且呢身体怎么样呢？身体也开始 消瘦了，都给拉没了嘛。哎，人就开始消瘦，也吃不下去东西了。请来张子和，张子和一看，
3: 把把脉，
0: 问了问病情，看了看舌相啊，哎，他就说出来了，他认为啊，他说这个病，跟我们《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呀？春伤于风，夏生损气，也就是说啊，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呀？是风邪为患。我们说风可以
4: 侵犯
0: 到人体体表，如果往里走又可以侵犯到什么呀？脏腑。他这个病就是什么呀？风邪侵犯到我们人体的肠胃了，在里了。所以你看看他这个手的这脉啊，脉怎么样呢？是浮大而长，而且身还有什么呀？还有微弱。这是一个风邪在里，它有一种从表欲解的这么一种趋势。治风邪怎么去治呢？他就告诉你，风非汗不出，一用什么药物啊？一用发汗的药物。可能有点医学知识的这个朋友，大家可能知道，说治疗腹泻，用发汗的药物去治疗，恐怕让人难以想象，也不敢去想。可是张子和就这么去干了，用的什么药呢？桂枝麻黄汤。我们知道这桂枝麻黄汤，桂枝汤、麻黄汤，这都是《伤寒论》里边的呀，都是发汗的方剂。桂枝麻黄汤是什么呢？把两个方子没有合方了，而且还告诉你要大剂。连服
3: 三副，
0: 就连吃连进
3: 三副，
0: 剂量不仅大，服药的次数也增多。所以啊，那个原文当中讲啊，汗出终日，之淡而愈。说一天喝了好几次以后啊，这汗出不止啊，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
4: 这个腹泻止住了。
0: 你看是不是比较神奇啊？这就是用经了。所以我们讲啊，张子和实际上做到了一个治愈源而行愈方，胆愈大而心愈小。也就是说，在这个考虑问题的时候是又深刻又全面，但处理问题的时候是非常的果断，非常的那个准确。古人说呀，用药如用命，说用药啊就跟打仗一样啊，你用好了，你战场上就会胜利；你用不好，一味药就是一个大兵啊，就是一个兵啊，你用不好，这场战役可能就会输。所以作为医生，我们也看到了他身上这种将帅之才的这种谋略和气魄。那么今天呢，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张子和，介绍了他的生平，也提到了他治病，哎，非常有他的这种学术观点。你看啊，他提出来呀，说的这个对于这个病，我们首论应该强调他的邪气。那么治疗疾病，应该首重什么呀？应该首重取邪。把邪气取了，我们才可以鼓舞我们的正气。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众所周知啊，那么近代以来啊，西方学术不断像潮水一般进入中国，也说对于西方文化，你中国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这代表了一个什么呀？代表了一个。

0: 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啊，国家欲自强，以多益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当然，这是有时代特点，就是当时确实我们这方面的文化科技是不足的。所以，为了能够广泛介绍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推动是吧西学书籍的翻译，梁先生便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价。在他看来啊，有了西书，国人就掌握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才能够进行变法改良，才能使中国富强。所以为了利用目录指导国人读书，宣传西学西书，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先生决定啊去编纂书目。他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整个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啊，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而我们要读书啊，那么通过人们的阅读来启迪民智，从而为这个维新变法服务。所以呢，他写了很多目录学的著作，比如说《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他恐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啊以西方图书作为系统编目的人。那么梁先生在编制这个西学书目表的时候呢，将中译的西书做了一个分类，分为学、政、教、杂四大类。那么除了教育类的书籍没收全之外，学、政、杂三类各为一卷，分别是西学的诸书、西政的诸书和杂类之书。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啊图书分类的科学性问题。由此啊也可以看出，梁先生已跳出中国所谓经史子集这个四部的分类，突破了这么一个模式，开始向科学分类过渡。那么直到今天是吧，我们中国的图书分类法仍然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严格的。那么1925年是吧，梁先生还提出了十进分类法，把图书分类为大大小小的很多类，这就把目录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也是我们当今也遵循的一个方法。那么同时呢，梁启超还注意到这个文献自身的特性，注重呢与文献形式的科学性。他以这个经录为例，要按佛经的性质分类啊，既分大小乘，也分经律论，使学科分类一目了然，而不是乱成一团麻。但同时还要顾及易经这一特点，因此啊，科学分类与形式分类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最科学的图书分类。那么梁先生还认为是吧，目录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读者服务啊，为读者提供方便，你不能让读者找不到书，看不了书。所以他认为著书足以被读之，顾问是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所以一切为了读者的主旨，为读者顾问，是目录学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改变了古代对目录学的这么一个认知，突破了传统的这个理论体系，奠定了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目录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核心。那么对于目录学的地位和作用啊，梁先生曾经有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概括，可以说啊，对于欲图一窥学术门径的初学者而言，目录学善莫大焉。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还希望各位啊向梁先生学习，从最基本的目录学做起。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啊，讲究方法。那么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他明确提出啊， 若问读书方法，

我想向诸君呀、上一个条陈，啊，就是一个建议了。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的，挺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那么我们会试问，是吧？那为什么要做笔记呢？梁以超的回答很直接：无笔记，则必不精心；不精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换句话说啊，你做读书笔记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让我们展开这个书卷啊，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便把它抄下。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样的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那么梁启超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是吧，通过勤记笔记，善加抄录，于是整本书如同贯通了起来，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这些都是注意力得到练习的一个结果。那具体怎么练呢？啊，问题来了，最好是通过指定范围或写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书的时候，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那么熟了之后，是吧，你也不必用心了。为什么呢？你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细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几遍之后，是吧，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所以顾名思义啊，笔记就是对读者所注意的问题进行抄录。那么当然抄书也应该注意逐类的搜求，是吧，也就是说因一种资料追寻另一种资料，跟踪搜寻下去，或有简单事实，或有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而追寻他书，按图索骥嘛，找到线索，一步步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带着问题意识，围绕某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资料搜集。那么资料收集好了就完事儿了吗？也不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已，还需要对他们进行逐类的排比鉴别。那么梁先生指出，就一个例子你看不出什么线索来，但众多资料一比对，豁然开朗。那么梁启超先生就特别注重啊逐类搜集和逐类的排比，如他想掌握中国古代留学印度的人物和数量，他细细地搜集历代的传记资料，经发现啊，超过了学界统计数字数倍的人物，其中啊有名字的105人，名字不存的82人，那么共计187位。这样按图索骥，逐渐扩清了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大的面貌和很多小问题。所以毫无疑问，抄书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么明代大儒顾炎武曾讲，是吧，善读书不如善抄书。那么梁启超先生说要勤于抄录，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勤能补拙呀。人类的记忆力它毕竟有限，而文献资料代代积累，浩若烟海。抄书啊，好比是积跬步而至千里所做的珠玑寸累之功，正是为了造就一番学术大成就而必经之路。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月烛流年，岁岁中秋。中秋是中国人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仪式，一轮皓月承载着童年的欢喜，相聚的温馨，离别的牵挂，也沉淀着岁月的厚重与亲情的绵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就让我们在笔墨书香中追月光，忆烟火，念亲人，读懂中秋从来不是单一的圆满，有童真，有思念，有回望，这便是时光最好的馈赠。月亮自古就是中国人关于团圆最温柔的信物，他不问归期，静静地悬在夜空，照亮千家万户的饭桌，也照亮归途的漫漫长路。在很多人的中秋记忆里，不只有香甜的饭菜，还有一份等待，盼着远方的亲人能够踏月归来。好，我们先来分享卜庆平的散文《月亮等我回故乡》。中秋是中国人心上的节，一到农历8月15，风里都飘着归意。与我这心上的节同样有层特别的意义，那轮月亮年年都在天上等，等我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故乡。故乡是座小镇，藏在深坳里，没什么热闹景致，却满是玉贴的烟火气。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晨起时能听见巷口卖豆浆的吆喝，铝锅碰撞着发出清脆的响，白花花的豆浆盛在粗瓷碗里，撒一勺白糖就能甜到心里。傍晚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摇蒲扇，手里还攥着给孙辈的水果糖，糖纸在夕阳下闪着亮晶晶的光。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看惯了院角的桂花树，每到中秋前后，细碎的黄花落满石阶，踩上去软绵绵的，听熟了母亲在厨房切菜的声响，菜刀落在砧板上，嘟嘟嘟的节奏里就飘

出了饭菜的香。后来我揣着几分少年意气，背了包往城市走，想闯一片自己的天地。城里的日子过得快，我慢慢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认识了能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可总觉得心里空着一块。尤其到了晚上，加班回家，抬头看见

金黄的枝。我想父亲坐在院里乘凉，他总说月亮圆了就该回家了。我在异乡忙着生计，忙着追赶日子，故乡好像离得越来越远，只有月亮还像从前那样挂在天上，安安静静地等。一进中秋，记忆就会自己跑出来。小时候的中秋节，天还没黑，母亲就把小方桌搬到院里，桌布是洗得发白的碎花布，摆上刚买的月饼，月饼皮上印着中秋二字，酥得一碰就掉渣。旁边搁着洗得水灵的苹果和梨，梨皮削得长长的，绕着果身转好几圈，再泡一壶桂花茶，玻璃壶里飘着金黄的花瓣，热气裹着香，飘得满院都是。我和弟弟围着桌子转，眼睛盯着天，就等月亮出来。等月亮慢慢爬上来，整个院子都亮了。那月亮真圆啊，像奶奶纳鞋底的银顶针，又像刚从井里捞上来的玉盘，清辉洒在地上，连草叶上的露珠都闪着光。父亲会给我们讲嫦娥的故事，说月亮上有桂树，有玉兔。我就盯着月亮看，总觉得能看见玉兔在跑。母亲会把月饼掰成小块，先给爷爷奶奶，再分给我和弟弟。我们边吃边闹，笑声裹着月光，落得满院都是。那些日子，甜得像月饼里的糖，揣在心里，这么多年都没化。中秋的月亮，早成了我的念想。只要看见这轮月亮，就像看见故乡的家，看见母亲在门口张望的样子。现在，月亮又在天上等了。这份等，是乡愁，是牵挂，说不明道不尽，却沉甸甸地压在心上。我知道，只要我踏上回家的路，只要我推开故乡的门，那月亮就会变得特别亮，特别圆，把院子照得跟从前一样。不管我走了多远，故乡的中秋夜，永远有一轮等我的月亮，永远有一桌热乎的饭，永远有家人在等我。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一轮明月可以映照一场猝不及防的团圆，也可以藏着普通家庭烟火腾腾的日常。在旧时光里，最珍贵的月饼不是商店里精致的糕点，而是母亲在灶台边亲手揉面拌馅做出来的家常味道。那一枚薄薄的月饼裹着烟火，盛满母爱，是独属于一个家庭的中秋记忆。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品读萧复兴的散文《母亲的月饼》。

记得我小时候，每到中秋节，是特别羡慕店里卖的自来红、自来白、翻毛、提浆。那时就只是这样传统月饼老几样，哪里有如今又是水果馅又是海鲜馅，居然还有什么人参馅，花脸一样百变时尚起来。可那时中秋的月饼在北京城里绝对的地道，做工地道，包装也地道，装在油篓或纸匣子里，顶上面再包一张红纸，简朴却透着喜庆。旧时有竹枝词写道：红白翻毛制造精，中秋送礼遍都城。我家的中秋节都是母亲自己做月饼，说老实话，他老人家的月饼是不仅远远赶不上致美斋或稻香村的味道，就连我家门口小店里月饼的味道也赶不上。但是母亲做月饼总是能够给全家带来快乐，节日的气氛就是这样从母亲开始着手做月饼弥漫开来的。母亲先包好了瓜子、花生和核桃仁，穿上桂花和用擀面棍擀碎的冰糖渣，撒上青丝、红丝，再浇上香油，拌上点湿面粉，切成一小方块一小方块的，便是月饼馅了。然后母亲用香油和面，用擀面棍擀成圆圆的小薄饼，包上馅，再在中间点上小红点，就开始上锅煎了。怕饼厚煎不熟，母亲总是把饼用擀面棍擀得很薄。我总觉得这样薄不是和一般的馅饼一样了吗？而店里卖的月饼都是厚厚的，就像京戏里武生或老生脚底下踩着厚厚的高底靴，那才叫角儿，那才叫做月饼嘛。每次和母亲争，母亲每次都会说，那是店里的月饼，这是咱家的月饼。这样简单的解释怎么能够说服我呢？便总觉得没有外面店里卖的月饼好，嘴里吃着母亲做的月饼，心里还是惦记着外面店里卖的月饼，总觉得外面的月亮比自己家里的圆，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母亲亲手做的月饼是外面绝对买不到的月饼，当然明白这一点是在我长大以后，小时候孩子都是不大懂事的。好多年前，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中秋节时，我别出心裁，请母亲动手再做做月饼给全家吃，其实是为了给儿子吃。那时，儿子刚刚上小学，为了让他尝尝我小时候的味道。多年不自己做月饼的母亲来了情绪，开始兴致勃勃地做馅、和面、点红点儿。上锅煎饼，一个人拳打脚踢，满屋子香飘四溢。月饼做得了，儿子咬了两口就扔下了，他还是愿意到外面去买商店里的月饼吃，特别要吃双黄莲蓉。如今谁还会在家里自己动手做月饼？谁又会愿意吃这样的月饼呢？都说岁月流逝，其实，流逝的岂止是岁月？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

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儿时的中秋满是月色与烟火，当我们渐渐长大离开故土，才会明白世间难得处处圆满。月亮会迟来，佳节会有缺憾，唯有真情永远不会褪色。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好，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王安忆笔下太湖边的中秋之夜。

今年在太湖边上过中秋，好多年了，我不曾记得我看见过中秋的月亮，那想来必定是又圆又大银盘似的月亮。不晓得是秋天的云挡住了月亮，还是都市的高楼，那比人高出太多，比天又矮去太多的高楼挡住了眼睛。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中秋，电视屏幕上喷然跃出一轮金黄金黄的明月，人们团聚在电视机旁，吃着月饼和梨子，欣赏着中秋明月，而此时窗外正飘着蒙蒙细雨。今年在太湖边上过中秋，早早吃过晚饭，兴致勃勃走到湖边，踏上游艇，游艇突突突突地向湖心挺进。船舱里，大家随意地品尝着瓜子、月饼、生梨、花生。茶杯里热烘烘的水汽充满了船舱，使空气里多了几分温度。欢声笑语与那突突突突融成一片，十分热闹。天很黑，阴沉沉的，湖水很暗，也是阴沉沉的。那边远远的有几点灯光，是另一艘游艇轻轻地突突而过。没有月亮，游艇回到了岸边，我们上岸了。时辰还很早，大家信步走到一座临水小亭中，坐的坐，睡的睡，站的站，谈天说地。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出来了，不声不响，悄然而出。是中秋的月，不大，不亮，似乎也不那么溜圆。它远远的，静静的，小小的，朦朦胧胧的。可它确确实实是中秋的月，确确实实是出来了。柳丝划着秋水，蝉鸣着夜歌。我们站的站，坐的坐，睡的睡，谈着天地南北。月亮悄悄地照耀着，它和屏幕上情歌里的那些月亮不一样，它少了很多光辉。可是如果问我要哪个月亮，我一定说我要那个小的、暗的、姗姗迟来的月亮，因为它是一个真的月亮，尽管它不大、不亮、不圆。中秋原本不都是晴天，佳节原本不都能团圆，然而不论阴晴，中秋的月亮总是最最圆满的。不论圆缺，亲人们终是互相怀念，互相牵挂，分也分不开的。好的文学，我想也应该像这中秋的月亮一样，有阴有晴，有圆有缺，但它是真的月亮。我就要这个暗淡的真的月亮。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读懂了月的圆缺，也就读懂了人间的悲欢。时光会带走故人，却带不走亲情的印记。一棵桂花树从深山小院移栽到城市高楼，历经风雨，年年中秋如约绽放。一束桂香承载了几代人的思念，这便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绵长的中秋念想。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接下来我们欣赏刘醒龙的散文《桂花开得很好》节选。中秋节来临之际，家里的人从大姐开始直到小妹，有机会都要问一句：桂花树开花没有？问这话既是常理也是习惯。差不多20年前，让我家兄弟姐妹们普遍关心的这棵桂花树，还生长在大别山腹地的一处小院里。那处小院紧挨着一条洁白如雪的沙河。我家当初修建时，因为率先采用了一种河沙沉淀技术，一时间轰动整个县城。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怎么可以不用打基础，直接将房子建在松软的沙地上？父亲拍板确定使用这项新技术，房子盖好后，又率先搬进这所盖在沙地上的房子里。桂花树是父亲在小院建成的那一年栽下的，沙地上的树根扎得快，长势也比别处硬地上的植物迅猛许多。父亲后来说，这树栽下的第二年就开花了。当面母亲没有说什么，私下里母亲偶有唠叨时会说，哪有桂花树第二年就开花的，能在第三年开花就不错了。桂花树哪一年开花的问题，父亲和母亲说法不一。然而，桂花树年年开花的时间，父亲和母亲的说法没有分歧。每当父亲不无自豪地说，他种的这棵桂花树年年中秋准时开花，母亲要么不说话，只要开口，一定会对我们说，你爸种的这棵桂花树比你们听话，说让中秋开花，就一定在中秋开花。当年，我们并没有细想父亲和母亲话语中的深意。桂花树生长在父亲的小院时，每到中秋盛花期，母亲就会在树下铺上床单，再用一根竹竿轻轻敲打树上的枝条，无数花方扑鼻的金色小花用不了多久就会落满床单。这时候母亲就会叫上父亲，合力将床单上的桂花慢慢拢到一起，用竹筐盛起来，将里面的杂物挑拣干净，撒上一些细盐，再一把把地装进一只方形玻璃瓶里。过了10天半月，打开瓶盖，取出一小撮放进杯子，用开水一冲，那种咸咸的花香，喝一口下去，仿佛有芬芳。

从肚脐里冒出来。因为有父亲种下的桂花树，因为有母亲亲手制作的咸桂花，那些年的中秋，无论我们有没有在8月15那天回到那所小院，也总缺不了中秋的温情和中秋的美好。那一年，小城大兴土木，桂花树生长的小院也要拆迁。为此，父亲专门打电话来，让将桂花树移栽到我在武汉城中的小院里。我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将桂花树从山里迁移到城里。之后，便是父亲没完没了的电话，每一次总是问桂花树活了没有。若是在中秋前后，父亲则会问，桂花树开花没有？事实上，那几年桂花树一直长得不成模样，年年春天见不到多少新芽。至于中秋节前后，虽有少数枝条上开出一些花朵，但相对偌大一棵树，实在是不成体统。父亲去世后，母亲来武汉住了一段时间，在看到桂花树的模样后，轻轻地叹息一声。让人意想不到，第二年春天，桂花树所有的枝条都长出新芽。随着秋天的到来，准准地于中秋节前后开出如同用金箔装饰而成的满满一束花朵。又过了几年，母亲也随父亲而去了。没有他们的提醒，我也免不了会忘记对桂花树的观察。直到某一天，一场大风将小区里的大树刮倒了不少，我家的桂花树似乎也有些倾斜。这才细细查看，赫然发现先前因为迁移留下的巨大伤疤几乎完全愈合了。这时，我才记起一次父亲在电话里询问桂花树的情形，像是随口对我说，这棵桂花树从根部起分成五根枝干，就像你们兄弟姐妹五人。也是在这一刻，我才懂了，母亲说，你爸种的这棵桂花树比你们听话，说让中秋开花就一定在中秋开花的深意。所以我对所有询问桂花与桂花树的家人说，桂花树长得很好，桂花也开得很好。

岁岁中秋月相似，年年人间情不同。我们跟随着这些美妙的文字，铺展开时光里的中秋。我们在月光里长大，在岁月中沉淀，终于了解中秋的意义，从来不是极致的圆满，而是月圆有期，思念有季，亲情有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0: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2: 谢谢大家。
0: 刘老师，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古运河文化更好的就是让他们看见？
2: 运河，古运河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了。
0: 对，
2: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其实也讲的就是我们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固化下来，而是说你得叫合理利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这基本上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则。那么一条河流它只有是活着它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我把一个河流保护它就像一个博物馆，你标本一样把它搁着去，这不太可能。它你必须要让这条河流跟它所历代遇到的、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密切发生一个关联，那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保护那个某种东西，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就人的生活、人的幸福感、人的获得感，才是我们保护某一种事物的一个宗旨所在。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也不用抱残守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带着一种革故鼎新的态度，就是河流会变，对吧？每一代人他有可能他需要去疏浚河流，他可能要开辟新的河道，这都是有可能的。他修建新的闸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就行了，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怎么去应对。就我们没法说我勾勒出100年后我们怎么保护它，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当时当地现有的条件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我们去怎么保护它。
0: 因时因地我们来做好文化传承这件事情。
2: 对，
0: 现在呢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咱们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市场追捧的资源了，就是一手资源。很多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来展出。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热播了，是在我们总台，也是在总台热播的。我先保留我的意见啊，我先请刘老师说吧。您这看了北上电视剧了吗？
1: 没看
0: 啊。他既然就把这个问题就这么就逃掉了。听别人说过吗？
2: 我当然知道
0: 啊，
2: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视觉文化跟文字文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文字是抽象的符号，我们阅读一本书、一个文章，它是需那个抽象的符号，文字抽象的符号是需要你经过大脑思维的转化的。而视觉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包括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你直接面对的是阴影的这个图像和声音，那个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的。你是不一定需要头脑经过思维转化的，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符号。那这样的它的表意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0: 对对对，
2: 所以你会发现图像能够表现出来的，画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

0: 字是表达不了的，但是文字那个幽微的深邃的那些思想图像有也很难表达出来。
1: 对对，
0: 你会发现所有经典的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啊，一旦改编成电影电视往往众口难调。
1: 嗯，
0: 《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版《红楼梦》会得到所有人的众口一词的表扬，
1: 嗯，
0: 不太可能。
1: 嗯，
0: 包括《水浒传》啊什么的，
1: 嗯，
0: 一流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我看过很多种版本，《呼啸山庄》，
1: 嗯，
0: 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说所有人说这个改编的特别好。改编的一流电影的一流影片的，往往是二三流的原著，
1: 嗯，
0: 比如说《教父》，
1: 嗯，《
0: 教父》那个文学原著显然它不是文学经典，
1: 嗯，
0: 但是那个影片绝对是电影经典，
1: 嗯，
0: 所以它是不同的这个表意方式，
1: 嗯，
0: 我觉得不同表意方式都挺好，
1: 嗯，
0: 最起码它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
1: 嗯，
0: 它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
1: 对，嗯，
0: 就比如说茅盾，咱们今天在茅盾故居，
1: 嗯，
0: 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茅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比如说看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
2: 啊。
0: 子夜，
2: 哎，
0: 邻家铺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当然跟文字看原文是没法相比的，但至少它跟我们一个直观的，我们知道这个大致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其实挺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进一步去追溯它，去看原文，
1: 嗯，
0: 这个，所以我主要不是说不感兴趣，而是说我确实没时间。
1: 其实对于您认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原著来说，它是更好的一次推广。
0: 它也是二创，其实
1: 对，
0: 它也是二创。那个作品是脱胎于它，
1: 嗯，
0: 文学。其实我讲句实话，文学是个母体，
1: 对，
0: 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回到这个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讲，
1: 嗯，
0: 其实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老的媒介从来都不会因此死掉，
1: 嗯，
0: 它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
1: 嗯，
0: 像它这个原来是实际上是文字印刷媒介的产品，
1: 嗯，
0: 一个作品，
1: 嗯，
0: 它挪到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文化里面来，它成为它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不同的受众做一些改编，
1: 嗯，
0: 那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创造性的改编了，
1: 嗯，
0: 因为那个主创团队实际上是非常庞大，它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
1: 嗯，
0: 它这个写作一个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孤独个体，
1: 嗯，
0: 然后一个读者是一个孤独，不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读一本小说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朗诵，这个很搞笑。
1: 对，
0: 所以说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一个孤独的读者，但是电视不一样，
1: 对，
0: 电影不一样，
1: 对，
0: 那一个东西拍出来，可能很多人一起在那看，
1: 对，
0: 然后七嘴八舌，我们可以讨论它，
1: 对，
0: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受众不一样之后呢，它的文本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说它是并行不悖的，
1: 嗯，
0: 它的起到了附加作用，它起到了宣传作用，
1: 嗯，
0: 推广的作用。经典化的作用，
1: 嗯，
0: 它两个是并行不悖的，它不是说谁是谁的附庸，
1: 嗯，
0: 或者谁是谁的衍生品，
1: 嗯，
0: 它可能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对，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推广？因为最近有一部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主角也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电视剧热播的同时，陈燕老师的这个原著主角也在各大平台在热卖，甚至有出版社找到我说：“高老师，您帮我们把这本书再带带货。”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于图书市场还是作者本人来说，可以通过一部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探究这个作品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愿意拿着原著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愿意做横向的类比，他不管你抽不抽象，我就要看你把原著改成什么样子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几四大名著也好，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是在整个影史上都是有比较大立场争议的。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没有拍出原著的一些很多的内敛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们文字创作来说，能被拿出来做改编，一定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在当时知道改编了之后，您看到拍出来的成片第一集，咱就不说别的，先说您看的第一集，跟您之前想的那个出入大吗？
2: 我都没有认真的去比较。
0: 他也没看。
2: 不，我看了一部分，
1: 但没有去比较。
2: 没有去比较，因为在之前，其实我看了音乐剧。
1: 哦。
2: 因为这个小说既被改编成电视剧，也被改编成音乐剧，也被改编成话剧。
1: 嗯。
2: 不同的剧种一比较以后，我一下子有了平常心。
1: 啊。
2: 因为不同的。

0: 剧中他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音乐剧，他选的恰恰是古代这一部分，
1: 嗯，对，
0: 因为它相对完整，
1: 对对对，
0: 在舞台上两个多小时之内，他能把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方式讲清楚，嗯，
1: 对，
0: 如果加入当代的，他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1: 对，
0: 而对于话剧来说，那话剧导演，李伯南挺有意思，
1: 嗯，
0: 他就努力的要做到古今之间做着对话，
1: 嗯，
0: 在同一个舞台上。它要切成两个空间，
1: 嗯，
0: 让两个空间之间相互对话，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它实现的也很好，
1: 嗯，
0: 而电视剧就像刚才大仙评论员说的，对不？我听到大仙的评论员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儿，真是非常
2: 好，我确实是在做公益的事儿，
0: 就是电视剧，
1: 嗯，
0: 因为各种原因，
1: 嗯，
0: 受众的原因，还有当下性，
1: 对，
0: 它要跟。我们观众之间要建立一种更直接
1: 没错
0: 更迅速的共鸣关系，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他选的当代这一部分，
1: 嗯，
0: 那当代这部分如果觉得不够，
1: 嗯，
0: 他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做一些改变，
1: 嗯，
0: 这三个放到一块儿去，如果你说我对他们满不满意，我都满意，
1: 嗯，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我说的满意是，就像刚才大仙说的，你要站在这个艺术的角度去看，
1: 嗯，
0: 只要它的改编符合这门艺术自身的一个尺度，
1: 嗯，
0: 遵循它的规律，
1: 嗯，
0: 而且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确相当的用力，
1: 嗯，
0: 有足够的匠人精神，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改编就是值得尊敬的，
1: 嗯，
0: 而我的理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家写完这小说就结束了，
1: 嗯，
0: 它是一直在生长的，它的生长靠什么，
1: 嗯，
0: 靠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误读，
1: 嗯，
0: 靠不同的改编，可能是跟它非常贴近的改编，
1: 嗯，
0: 某种对应性的改编，也有着完全反向南辕北辙的改编，
1: 嗯，
0: 也有以它为基础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改变，嗯，不管哪一种改变，我都觉得是在丰富这个作品的数据库，
1: 嗯，
0: 而我们理解一个作品其实是在当下这个作品的数据库的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作品，
1: 嗯，
0: 你比如说鲁迅当年写阿 Q 正传，
1: 嗯，
0: 写故乡，
1: 嗯，
0: 写狂人日记，
1: 嗯，
0: 一定有他立足于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作品出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天在阐释这个作品谈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一定加入了这么多年里无数人对他的理解，
1: 嗯，
0: 对他的阐释，对他的改变，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故乡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空一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
1: 嗯，
0: 是一直在生长的，他既是原来鲁迅的那个作品，
1: 嗯，
0: 他也不是鲁迅的那个作品，
1: 嗯，
0: 我相信他的复杂性一定超过鲁迅当时写的那个复杂性，
1: 对，
0: 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在生长，那么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种改变，它接下来会改变成不同的剧种，
1: 嗯，
0: 它都是给这个作品插上翅膀，
1: 嗯，
0: 如果一个作品越飞越高，仅靠小说提供的这对翅膀是不够的，
1: 嗯，
0: 话剧音乐剧电视剧都给它插上翅膀，浑身都是小翅膀，
1: 嗯，
0: 扩大或小它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嗯，所以作为一个作者，那我肯定是乐见其成，
1: 嗯，
0: 对所有对这些剧付出心血的那样一些主创人员我都表示感谢，
1: 嗯，
0: 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原著党或者原著粉，
1: 对，
0: 他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反正一旦发现有走样的，
1: 嗯，
0: 就很不高兴，
1: 嗯，
0: 我也特别尊重这种不高兴，
1: 嗯，
0: 因为他至少对这个作品是认可的，
1: 是
0: 对这个作家是认可的，
1: 嗯，对， 对， 对，
0: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1: 嗯，谢谢谢谢徐老师，嗯，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尊重每一位看客，不管他是电视剧的看客还是这本书的看客，尊重他们的那个心态，不管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选择一个这个读物的原著去创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这个原著或者这个作者最好的一种致敬和认可。我们也是希望用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方式，就像徐老师说的，让文学插上翅膀，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刘老师，您说您是安徽人，徐老师是江苏人，两位都是来到北京，然后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北京

0: 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着各自自己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先请刘老师。
1: 哎呀，这感情很复杂呀。
0: 嗯，
1: 因为我来北京2003年来的，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0: 对，
1: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
0: 啊、
1: 嗯，时间久了，实际上就他北京就成了故乡了。
0: 对，
1: 就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给10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北京生长》。
0: 嗯，
1: 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通州住过，在长营那个地方，然后在北边在昌平沙河那个地方也住过。
0: 嗯，
1: 现在在东城，就在建国门那地方。
0: 嗯，
1: 就是然后上北京的基本上每一个地儿我其实都去过。我比较喜欢就是做田野，我比较喜欢跑来跑去。
0: 嗯，
1: 北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北京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是老舍。
0: 对，
1: 对吧？老舍，你会发现老舍的一生他写到北京是特别多、
0: 嗯、
1: 他充满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
0: 嗯嗯、
1: 其实我跟老舍也差不多，就是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初来乍到，你会有一种格格不入。
0: 嗯，
1: 你从一个皖西的一个小镇，你来到了大都市。
0: 嗯，
1: 你能体会到那种都市的那种疏离感。
0: 嗯，
1: 那种水泥丛林混凝土的丛林里面，你的这个渺小。
0: 嗯，
1: 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获得一个成长。
0: 嗯，
1: 这个成长慢慢会使你变得自信，然后你跟这个城市之间会变得好像密切起来，好像水乳交融起来。
0: 嗯、
1: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你的生活跟它发生了切舍不掉的关系了。
0: 嗯，
1: 你甚至你在这安家了。
0: 嗯，
1: 然后你到了，然后你带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中间也会。比如说我中间到四川也挂职过，然后在纽约也待过，就是这待的，但是你依然会，你就会觉得北京是你的家了。
0: 嗯，
1: 你想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原先来那个故乡了。
0: 没错，
1: 你会想到我的家是在北京了。
0: 特别
1: 是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产生一种撕裂感，你又会想到，哎呀，我那个浑然一体的，就是跟自然之间就没有切割，那个纯真时代已经丧失了。
0: 嗯，
1: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时间的流逝。
0: 嗯，
1: 就是这个空间所给你带来的那个舒适感，在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感到一种残酷。
0: 嗯，
1: 而就爱恨交织的感情就油然而生。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对对，
1: 就大概这样。
0: 所以这是对您做这个文学研究和创作。北京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
1: 对，那当然，因为实际上我最初到北京来啊，
0: 嗯，
1: 我的老领导把我招到北京来，
0: 嗯，
1: 我老领导其实就是研究老舍的，
0: 哦，
1: 哎，所以我跟老舍这块还比较熟悉的，
0: 嗯，
1: 老舍的家就在那个故居啊，就在灯市口，
0: 嗯，
1: 叫灯市小院，
0: 对，
1: 当时50年左右，他花了500美元，
0: 嗯，
1: 换成100匹布买的、
0: 嗯，
1: 就现在那个已经成了类似于茅盾故居这样的一个景点了。对对对对对，原来我们老去，因为老舍的那个生日是过小年那一天，
0: 嗯、
1: 我们基本上腊月23号都会到那个地方聚会，
0: 嗯，
1: 就是聊一聊，吃点那种火晶柿子，就是北京人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院里叫丹柿学，有两个橘子那个柿子树，
0: 嗯，
1: 就在这地方聊，就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个北京文化的一个熏陶的。
0: 对，
1: 这真的一个那个、因为我们那边的文化其实安徽省也好江苏省也好，其实原来都是清朝时都是江南省，
0: 嗯，
1: 就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南方的江南的文化，加上一部分的这个中原文化、
0: 嗯、
1: 然后到北京，哎，你感觉确实不一样、
0: 嗯、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北京毕竟是一个做过800年首都的这样一个大都市，有着2000-3000年的建成史，这个叫五方杂处，八音克谐。
0: 嗯，
1: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并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0: 嗯，
1: 它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如数家珍讲到它很多的典故。
0: 对，
1: 比如说魏公村。
0: 嗯，
1: 魏公村它其实是维吾尔的一个翻译。
0: 嗯，
1: 维吾尔人就维吾尔，原来那个聚集地的维吾尔人比较多。
0: 对，
1: 它每一个地方，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成家累积的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块土挖下去，你都能挖到无数的故事，
0: 嗯、
1: 无数的人物、
0: 嗯。
1: 就我们现在脚下也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教益很大的。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就像您本身是做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字工作者，然后让您从皖南那样的一个地方，突然让您站进了老舍先生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冲击，那种链接，因为我是做新闻、做媒体的，就是北京与我的存在，其实就。

0: 不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且咱们俩越说越亲近。您说的长营也是我最早居住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一直也是和京杭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通州一直在通州，我在通州定居。我是2006年来的北京，晚年3年。现在对于我来说，说的更多的是回北京而不是回山西，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你的乡愁已经变了，就是北京已经对你的那个影响，它已经成了你真正的故乡，而不是所谓的第二故乡了。现在我可能逢年过节我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而不是回家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更多长时间的跟我在北京生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的魅力。对于我们三位70年的人来说，它的魅力不光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它还有一种更厚重的一种连接。那徐老师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和北京相关的作品，北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您26年的散文集，还有如果大雪封门，您来说说北京与您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它的意义吧。
1: 我比你们来北京早了一点
0: 啊，
1: 我02年来，所以我现在整个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的，正好一半，48嘛，24年，这么多年关于北京写了很多小说。
0: 对，
1: 我最早的一直是齐头并进写，一个是运河边上的花街，那个题材，然后就写阿北京，这个系列，北京啊，跑步穿过中关村，
0: 对，跑步穿过中关村，
1: 对，
0: 那是您早期的创作作品，
1: 对，那20年前的作品，
0: 对对对，
1: 一直到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我写了《王城如海》嘛，所以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北京。刚来的时候，我一回老家，别人说：“哎呀，北京怎么样？”我给他一条一条说出来各种特点。现在反而回老家，别人说走进北京是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0: 是是，
1: 就是你知道的越多，
0: 对，
1: 你越不知道该
0: 从何说起。
1: 从何说起？
0: 对 对。
1: 你会觉得每说一点都言不及义。
0: 没错没错。
1: 就是那种复杂性。更深层的那些东西你逐渐意识到了，而且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认同感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0: 对，
1: 回北京这个回字其实是一个认同感
0: 对
1: 在起作用，所以我对北京肯定是越来越复杂那种心态。刚才大仙用了一个词，撕裂感，就是你的内心肯定在认同感的时候也不会轻易认同一个东西，我们认同故乡那觉得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当你把对故乡那个爱一点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就面临着非常纠结，你在内心里面再开始拷问自己，是不是要背叛了，不再是一个孝子贤孙了，对吧，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种撕裂感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那种价值判断，你会觉得你在背离某种价值，背离一个你之前的那么多祖宗待在那个血脉之地，
0: 对对对对。
1: 但北京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没法再改变了。
0: 对，
1: 你一家老小都在这边，然后我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现在我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我又到了做广告的时间了。
0: 没关系，
1: 因为在
0: 人民文学，
1: 对，我在人民文学从2005年到现在，21年，每天沿着同一条路，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那这个就不断的在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
0: 对，
1: 也不断地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现在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在除北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展开。整个的生活不是就这条线，它是以这条线为线索展开的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0: 对，
1: 所有的事儿都汇总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使我可能若干时间内不写关于北京的题材，但我依然知道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我也在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写作里把我发现的北京的新的那些特点和经验呈现出来。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

0: 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0: 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本期我们继续来关注秦朝的教育。说到秦朝教育，必然会提到以吏为师。根据史记记载，秦统一之后，以吏为师首次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秦始皇34年，丞相李斯发布著名的焚书议。他指出当时社会上仍然存在学者世古非今，民间私学兴盛的状况，建议取缔私学，专注普及法令。百姓如果要学文化学法律，只能向官吏学。秦始皇火速批准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作为治国方略推行全国。李斯焚书议当中啊，多次出现了私学的字眼啊。我们今天该怎么理解李斯所说的这个私学？就是以个人开办的私人教育机构吗？
2: 其实从狭义上看啊，它应该就是这种个人开办的私人教育机构。因为我国的教育传统呢，从西周以来叫做学在王官，那王官之学呢，就是贵族教育，由国家开办的。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给孔子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和定位，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有教无类，他并不只选择贵族子弟来教，然后他呢对于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囚徒之子啊，长得很丑的人呢、有疾病的人呢、他也去教。所以呢，孔子他其实打破了过去学在官方或者是学在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人。那孔子之后我们知道叫儒分为八，孔子的弟子们也开始不断的广设门徒，里边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子夏。子夏后来在战国时期呢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那魏国呢是战国初期最主要的强国，这样的教学使得学和政联系到一起了。私人呢过去只是传播知识，对吧，你学了一点礼乐文化其实没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呢，这些学过知识的人呢本质的目的是要从政的。过去只是把知识垄断在贵族的阶层中间，所以那么官位也就被贵族所垄断了。但是现在有私学的存在之后，使得知识和政治不再由贵族一家所把持，而是所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参与政治，这就打破了过去贵族对权力的垄断。那由此我们看到战国以后呢，就有了各样的游士和游学。我们过去讲叫有游侠啊，游侠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韩非子的话，里边有一篇叫做五度篇。这个五度篇就讲国家有五种蛀虫，其中有一种蛀虫呢就是游学，说你到处去学习啊。那学习呢，我们今天讲学习很好很重要，可是那个时候说你这个人呢，如果不在本乡本土待着，你到处去学习，学会了一些帝王术啊，又到处去兜售，最后你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分子，所以这种人是国家蛀虫，要抓起来。那我们看到那个吴越春秋里边讲呢，像这个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两个人在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勾践做的一条很重要的政治上举措就是招来游学之人。我们国家人出去游学了，欢迎你们回来，别的国家的人到我们这国家你不要走了，这一批人就变成了这个社会上很重要的有生力量。所以私学呢其实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人呢从他原来的着籍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么一个途径。但是当

0: 当人在流动起来之后呢，又对政权呢构成了某些威胁，所以私学在秦国是被打击和被否定的。
1: 我非常同意啊，这个就是周之前这个世卿世禄，然后是王官学，你别人是没有通过学习入仕当官的这个机会的，你连学习连

0: 是路，你得让我富国强兵，我才能生存。所以首先学在王冠的这一块就被改变了，急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但是第二呢，既然是私学，它跟官学统一性的这种目标和教材不一样，它就像自由竞争一样，我一定要说我好别人不好吧，你才能跟我学吧。所以它就天生的有一种反离心力，反离心力到一定程度，像杨朱啊，包括道家啊，包括庄子啊，他甚至不承认专制的这个体系是他的学习目的。这个对于秦这样的君主制的国家，对于他要推行的东西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李斯说的私学，就是私学它的存在就是高标自溢，厚古非今，或者叫互相攻讦。所以李斯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法家这个学，要学在为国家服务。
1: 从李斯的焚书议当中，你们怎么解读关于秦朝统一之初啊，秦朝整个的教育环境啊，教育状况，它的一些信息，包括以立为师推向全国的时间节点和背景？
2: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李斯提到了焚书呢，是在一次宫廷的大聚会上。在这次聚会上呢，有人站出来说应该把秦王的子弟分封到远方，像燕齐这些远方。大概提出这个意见的人是淳于越，来自齐国的一个博士。其实按照秦国的国策来说，我是不分封诸侯王的。但是今天呢，有人站出来，而且还是一个被征服过来的，然后他来建议说我的子孙应该被分封出去。在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一定会敏感到认为呢，这代表着我内部的军工集团和我的贵族子弟已经和东方的那些儒生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的军工集团和贵族子弟呢，有军工有血统的优势，而东方的儒生呢，他们又有着强烈的知识上的力量，双方一结合的话，那将会迸发出我无法控制的某种要素或者是力量。那怎么办呢？那始皇帝就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以国家的强力来推行，使儒生呢，他没有这样自由的发挥自己意见的土壤，所以说在思想上和在他的文本上通通的予以打击。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对于统一这件活动来说，始皇帝的这次工作呢，可以说是成功了。起码在他在位期间，不会再有人提出类似的反对大一统格局的言论。但是从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呢，焚书议可以说是开了倒车。因为我们看到焚书的内容呢，是把卜筮医药种树之书，也就是农业之书之外的所有的藏在民间的诸子之书全部都毁掉了。这就使得呢，学在王冠变成了一个在物质上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选择了。所以所有人要想来学儒家的知识呢，只能到秦国的朝廷去向博士来学，成为博士弟子才可以。否则的话，民间你是没有办法做儒生的。你想学先王之道，学周孔之言，甚至学兵法呢，就更不要想了，你肯定要到朝廷来的。这就使得民间的思想上其实是缺乏活力的。这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一种变相的建筑课书。过去呢，李斯讲说你不应该把外来的客卿都逐去，因为你看你们秦国有啥，秦国啥也没有，那你今天把我们都禁绝了，代表着你会不要那些奢侈享受的东西吗？不会。那我们这个思想是比奢侈享受的东西更高级的，为什么不要我们来呢？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当天下一统之后，李斯已经变成了秦本位思想的时候，他反倒是对威胁秦始皇统治或者是威胁他个人利益的人呢，全部通通予以打击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秦他统一文字书通文，他就是为了霸与秦不同者，那就是历史啊什么文化不同者，其实也在他整套的这个硬件设计里，就是应该要被淘汰的。由此我们就发现战国百家争鸣，群星璀璨，已经璀璨到一个什么地步。秦统一以后面临的这种大一统的这个整个思想，包括法家这种决策的贯彻，阻力是很大的。这个就是他面临的情况，就是一个他不这么做，他的很多推行不下去。即便他这么做了，我们看那个简书里也有，你楚国像郢原来地方被占领以后，到南郡郡守就说了，说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他那个乡间的那个民俗啊那种东西完全改不了。那你民俗改不了，方言也改不了，甚至价值观也改不了，你秦的这套架构就很难长久。但事实证明确实也很不长久，即便你焚书，其实最后也很难长久。
1: 以立为师并非李斯的发明，以立为师向前可以追溯至西周的学在官府。 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啊，说法令和圣人的书一样，必须通过老师传授才能够知其名与其义。谁来负责法令传播呢？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各级官吏。在商鞅看来，并不是所有官吏都能够当老师。按照他的思路，吏师要经过选拔培养。

0: 养，各地把那些通晓法令的人推荐给国军，国军分别任命他们去中央和各地主管推行法令。律师如何完成教化民众、普及法律的职责？根据商军书当中的记述，百姓和基层官员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时候，官吏要制作一个长1尺6寸的符券，详细记录询问的时间、询问者的姓名、所问法令条文，并且存档备查。如果没有给予答复，或者是答复错了，导致百姓犯了罪，要依据他们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商鞅不仅设计了由特定法官来负责普法，还强调了对律师的选拔，规定了律师的工作方法和责任。
1: 我们要把商鞅变法的情形啊，放到秦国当时的历史条件里边去还原的看。商鞅变法的时候呢，秦国是在整个战国七雄中间呢发展比较靠后的那么一个国家，就是它完全不和东方的六国呢好像保持着时间节奏感上的一致哈。所以说这个国家它的我们今天讲叫底子很薄弱，政治上的基础不是特别好。那正因为它政治上的基础不好呢，我们从头开始的推行某些新的政策呢反倒成为了某种可能。但是不能说商鞅讲的这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没有阻力。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在变法之初呢遇到的阻力很大，经过几番的不断的尝试实践，商鞅才有强力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可能。也经过这些保证之后，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的种种的细致入微的法律才被秦国人所接受，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我也可以讲，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会打折扣，但这也比东方的各个诸侯国可能要再深入一点。
2: 以立为师，首先这种体系呢，它就表示在秦的这个文化系统下呢，教育不是为了增加你的思考能力，扩展你的视野，而是为了传授你统一的政府的这个行政技能。所以小丁刚才提到这有很多问答，记载老百姓什么时候问的，你怎么答的。问答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入民的一个窗口，就代表秦的这个体系下希望你普通的百姓你来问，我把回答你的问题作为我官员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所以这就代表他非常希望的不是大家都有文化，是大家都知道国家有哪些条文和法令，然后你不是在不知法的情况下你违法。然后这里面说可行性啊，就秦的这整套东西，秦有点像一个特别急着要赶工程的这么一个帝国，他就急着培养出一批统一化的标准化的官僚体系，扩充我这个队伍，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规定的极细。但是呢，这种执行起来是很难的，就是他所有的他能想到的，甭管有没有使用场景，他都给你规定了。但是你下面的具体工作呢，大部分你可能遇不到，但你还要学，那显然他这个教育效率，包括执行的效率，其实都是打折扣的。
0: 商鞅之后，韩非子重提以立为师，并且有了新的注解。核心思想是以法律条文为唯一教材，以官吏为唯一教师，用法律教育取代文化教育。关于以立为师的政治用意，韩非子有一个比喻：民众好比树叶和鱼，官吏好比树木和渔网。君主治国，只要摇动树干，所有的叶子就会摇动起来；只要抓牢渔网，所有的鱼都不会跑掉。相对于商鞅的思想，韩非子的以立为师有了怎样的迭代升级？
1: 韩非呢，是我们今天可能大家读书的时候不太关注的一个人，但是我个人感觉呢，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哈，韩非子呢又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虽然呢史书上对他记载的不多，甚至还跟老子同传哈，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呢倒是可以对韩非的整体的观点呢有所把握。韩非是一个处在历史后段的人，也就是说在他眼前呢，他已经看到了战国统一的趋势，包括各国之间变法的效果，以及他导致了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所以韩非这些都看到之后，他会认识到如何从中提取经验和教训。那如果我们说商鞅变法呢，是一次从实践到理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商鞅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理论构建哈，但是到了韩非子的时候，这些政策和法令它有了一种上升到理论层面上的总结性的意义。那个时候韩非会告诉大家说，具体某一个行为究竟要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程度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理论又可以进去指导实践了。所以韩非之后我们又看到有《吕氏春秋》等等这些书对于秦的统一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书能够成为秦统一之后

0: 再进行某些上层建筑的工作的某些蓝图和范本了。这个迭代升级的意义就发生在这儿。
1: 升级这概念很准确啊，咱们说李悝、吴起、商鞅是法家 1.0 版，是第一代法家，那个韩非子他们、李斯他们是法家 2.0 版，他们讲究了这种叫权术，所以韩非子叫法术士，他更清楚的适合了秦最后有一统天下这个可能性的时候，就是天下权柄超于君主一人。既然权柄操控在君主一人手里，那么我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法，是为了君主刑法。
2: 从陕西到湖北，秦律遭遇本土化难题，这场文化改造为何在楚地碰壁？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成败之间的以历为师正在播出。
3: 荀子《强国篇》描绘理想国家的风貌，大意是百姓淳朴厚道，官吏严肃敬业，士大夫公私分明，看似安逸却治理得井井有条，政令简约却考虑周详。在他看来，当时的秦国就是一个理想国的治理范本。在秦国内部行之有效的以利为师的治理模式，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被秦始皇复刻到被征服地的广阔土地上。《云梦秦简》语书记载，秦王政20年，南郡郡守腾发布通告，要求各县道色夫通过传播法令的方式教化百姓。在这篇通告中，郡守腾还特别指出，尽管秦国征服南郡已经长达50多年，南郡的居民仍然保留着邪僻淫逸的旧俗，秦律在南郡始终没有能够推行和落实。何为邪僻淫逸？学者们综合史料解读啊，郡守所说的这些楚地恶俗，具体来讲呢，是指不是农桑、热衷商贾、好私斗、信巫蛊等民风民俗。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说，战国各诸侯国风尚习俗千差万别，比如郑魏地区比较开放，两情相悦就可以往来甚至同居，燕赵之地慷慨豪放，尚武之风盛行，齐鲁大地的民众团队作战不行，但却敢单打独斗，而荆楚之地的人性格剽悍，容易发怒等等，而这些都和秦统一之前他们原有的风俗有着很大的差异。你们又怎么看统一进程中秦王选择以利为师、以法为教这种方式来整合各地风俗，消弭文化冲突？
0: 无论是荀子也好，还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各地的风俗习惯，其实是出自《史记》的《货殖列传》。荀子呢，他认为的秦国的民风淳朴呢，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个就是秦呢这个地方叫做其生民也狭隘，使民也酷烈，就是说秦国呢它本身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或者说本地的自然风貌呢其实是属于地狭人众。所以呢，对于老百姓呢，他们的组织和编制，以及对于老百姓的使用呢，存在着一个相当强烈的由政府主导的色彩在其中。但是东方各国呢，他们的地方因为各地的经济条件不一样，所以生产生活方式不一样，导致了各地的风俗也不一样。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其实是人与地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有些时候是很难用以法为教、以利为师予以化解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到了东汉的时候，还有很多郡太守啊，到江南地方，也就是过去楚地的这些地方呢，到那里边去行教化的时候，会发现当地也有很多风俗非常不好。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祭祀巫鬼啊、封建迷信啊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非常的多。为什么到了东汉，其实距离秦灭亡都将近400年了，也没有改变过来吗？这本身导致的原因就是因为自然环境太恶劣了，它并不是以政府的意志主导就能完全变化的。换句话说，自然的条件没有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经济生活没有改变，那这些风俗的变化是无从谈起的。以利为师和以法为教在这儿呢，只能算作一句空谈。
1: 南郡就是原来楚国的都城郢那个地方嘛，你想是人家楚国的都城的周边被你占领了，他那个楚文化的特征呢多鲜明啊，他跟周都分庭抗礼，他那个习惯远在你这个之前已经形成了那么多年，所以这个就是政令容易，但是移风易俗是很难的。秦在新占领，特别是像楚国这种地方，他强力推行以利为师，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路径依赖的，因为他解决所有的办法都是用这个，所以以利为师他其实用的是什么，就是用刑罚或者叫政令 替代教化。那你说在乡间特别末梢的地方，你处理力度不够强，传统习俗当然更强。所以

0: 他在六国如果都遇到这一情况，所以楚人就遣返了嘛，这不就是一个特点。
1: 秦和楚两个文明呢确实有非常强烈的差异性。比如说呢，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睡虎地秦简，我们前面讨论的其实都是它的法律文书，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提一提它的日书。日书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黄历。我们就会发现秦人和楚人呢，他们对不同时间段信奉的神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讲人的底层的精神信仰不同，那就会直接的导致我们在基本的实践的选择上会有差异的，我们会完全觉得我们是两类人。所以秦在处理和楚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他采取的方式是比较强硬的。这种强硬呢，带来了他的制度缺乏弹性，很生涩。因为这种强硬和生涩，完全以军事征服的形式去处理楚国的抵抗力量，这就导致着秦和楚之间的矛盾变得极其的突出。但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汉朝拿来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汉朝的处理就非常的圆融和妥帖。汉朝和楚国是同源的嘛，因为这个刘邦就是源自楚地嘛，所以他压根就不存在说融入楚或者是压迫楚的这个问题。所以这种矛盾的处理呢，就和秦和楚之间的那种历史上造成的这种文化上差异就有鲜明的不同，所以后来就不存在这种双方的文化上还要再调试的问题了。
2: 以吏为师不仅覆盖秦朝普通民众，甚至直接影响到最高统治者的培养。秦二世胡亥的教育被认为是以吏为师的典型体现。胡亥的老师赵高就是因为精通法律被秦始皇重用。史记中也有记述说，赵高教过胡亥书法以及刑狱、律令、法律等事务。相关记载显示，秦二世早期教育主要是法家学说，诗书百家语对他来说可能是知识盲区。咱们两个方面哈，一是秦二世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学子，你们怎么看他的知识构成的问题？如果作为一个帝王的继承者，你们怎么来看他接受的这种相对单一的帝王教育？
1: 这个很有意思。秦二世呢，我们从他的历史表现上看呢，当然是非常的苍白，好像这个人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有点意外的获得了地位，然后后来表现又比较糊涂的一个年轻人哈，我们大概整体感受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从他的知识构成上来看呢，赵高教给他的是作为秦国君主培养的典范。那我们的君主其实就应该只学这些东西，要不然你怎么统御如此大的官僚机构和如此大的国家呢？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就是他的兄长扶苏。扶苏好像学了一些在这个体系之外的东西哈，所以扶苏他的政治理念和他的为人处事风格和胡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是这种政治理念和风格对于作为秦国的统治者的继承人是有害而无益的，所以始皇帝对于扶苏前面的表现是以压制。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请你到边关上去锻炼一下，如果你学会了我们这套体系呢，你还可以将来再有继承人的资格。那后来我们看他好像也没太学会，所以在胡亥送来的诏书面前呢，最后也就选择了屈服。那如果把秦二世当成一个在秦国存在的一个基层的官员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石子来看的话，那他是有资格进入到秦朝的官僚体系里边去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六国的情节下来看，或者是战国的情节下来看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人接受的知识其实是有严重的偏科嘛，他是缺乏了很多我们希望他能够更掌握的，比如我们讲的叫做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也就是儒家其实特别强调那些东西，在他身上其实没有。他提出的很多政治主张比较荒唐，但那个荒唐如果我们以后再展开的话，我们会说那个其实是受到黄老影响才会导致他有一些很奇葩的想法，但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边看呢，你又不能说他完全是错误的。
0: 胡亥确实苍白啊，但确实这个事儿相当可疑，因为其实秦始皇在胡亥的培养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甚至最后卧病东巡的时候还带着他，历史有各种争议我们就不说了。其实我们说这是他教育的问题，肯定是因为始皇帝在位30多年，那就是胡亥一直是宫廷教育，始皇帝只是把他认为有用的人和东西推荐给他，我觉得肯定有偏科，因为秦路径依赖，他没有办法进行博采众长。
2: 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继承秦以吏为师制度框架的同时，也为他注入了儒家文化的内涵，形成了一师一吏的循吏政治。据统计，24史当中和清史稿记述的循吏共达500多位。所以你们怎么看以吏为师对后世政治文化的影响？
1: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循吏呢，我们今天可能会把它看成是一批比较好的官员，但是其实循吏本身呢，从司马迁写《史记》设立循吏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循吏呢代表着那些呢在治理的过程中，同时还有一点教化功能的这样一批人。所谓的教化呢，就指的说我不光是用行政的手段去推行我

0: 我的政策，而且我还是通过精神感化或者是道德引领的方式呢，让百姓心悦诚服的接受来自于官方的某些指令。那所以这种统治模式呢，跟过去的以法为教和以利为师呢，形成了一种变化。但是呢，我们也得承认，就是在汉朝的统治过程中，文法吏的角色还是依然重要的。 这个文法吏呢，它是保证行政效率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我们现在说循吏呢，构成了在文法之外的某种缓冲、某种稀释，它使得这个统治呢不再那么变得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儿的。那我们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汉代的循吏它的治理模式跟文法吏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某个地方说是兄弟两个人呢一起分家争家产，争到最后争一头牛， 大家这头牛分不下去了，然后大家打官司，打到了郡守衙门这里了。那郡守怎么办呢？如果放在秦朝呢，那就接着打，或者把牛杀掉，或者坐驾了，我们一人一半。但是郡守在汉朝的做法就是他不吃饭了，然后他就开始绝食，然后大家就感觉到很惭愧啊，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父母官绝食呢？于是这两个兄弟开始跪在郡守的外面，你绝食了，我们陪着你晒太阳，我上衣脱了陪你晒。 他俩不行，然后还要家里边的族长来说，我们没有教化好我们的子弟，我们让父母官忧心了，我们也跟着晒太阳。最后也不行，最后全郡的百姓都过来这儿来陪你晒太阳。最后郡守站出来了，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是吧？你们真是寒心呢。本来是兄弟两个人，怎么可以争牛呢？对不对？然后兄弟呢，就是开始互相推让，哥哥你拿走吧，然后弟弟你拿走吧。最后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发现循吏他的治理呢，就是换了一个模式，完全不以那种严苛的行政手段来推行了。这种
1: 做法有没有效，有些地方可能有效，但我怀疑到有些地方可能就没有效果，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有效被史书记下来了哈。说循吏这俩字，我们从字面上就能解读，他对于官员的评价就是二元标准了啊。吏，你是国家官吏，你要守国家的政令，完成国家教育你的任务。那循，当然循礼，就是你要有礼法，礼法是什么？董仲舒以后礼法就是儒家。
2: 你像刚才说的蒸牛的这个就后来说叫父母官，所以我们知道董仲舒之后儒家用各种方法渗透到这种所谓的国家治理里，渗透到了这个传统的君主专制的这个体系里。
3: 教育的方向往往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秦二世的故事或许正是以吏为师政策的一面镜子。教育不单是技术人才的培养，还需要重视道德修养与人文精神的塑造。以吏为师被认为是法家思想在秦国治国当中的运用，而大秦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并非只有法家这一抹冷峻的色彩。在秦始皇的智库当中还有一群博士官，他们是谁，研究方向是什么，在秦朝短暂的历史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2: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两位。 说到博士，我们都不陌生。在现代，他代表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特指拥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业人才。这个较高，我们说的有些保守啊，因为据老师就是博士，所以应该是极高。
6: 较高，较高。
2: 我们继续来说秦朝的博士啊，大家可能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秦朝朝堂上也活跃着一支博士天团，他们不仅是学术大牛，还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参谋。来自史书当中的记载显示，秦统一之初，博士频频现身朝堂，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秦朝博士第一次被提及是在秦始皇26年，群臣商议帝号的时候，丞相王绾廷尉李嗣等汇报说，臣等仅于博士一曰，就说明了他们当时是和博士们一同参与讨论。秦始皇28年，

0: 年，秦始皇东巡，封禅泰山，带了一个70人的博士团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译封禅，忘记山川之事。你们怎么看秦朝统一之初，秦朝的博士在朝堂上的活跃以及参与的领域？
1: 博士呢，其实是一个智库的组成啊。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秦在统一过程中呢，过去我们比较强调它有严刑峻法，或者是有军事征服。那严刑峻法应该是由文法吏来执行的，然后军事征服呢，应该是由军官集团来执行的。那这个政权呢，它还需要有文化建设，还要有礼乐制度。你不能说秦朝它没有礼乐制度。所谓礼乐呢，指的是等级，整的是仪式，仪式还是要有的。等级还是要维护的，那维护在其中究竟是谁来提供类似的支持提供服务呢？那我们讲就是博士这个团体。我们现在不了解哈，秦朝的博士这些人大概都是出身是什么，他们所守的学问的本家是什么。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博士呢，后来逃到了汉朝，我们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儒生。那他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给这个国家呢提供各种礼乐上的建议和意见的这样一批人。所以始皇帝呢出去巡狩，或者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祭天的仪式的典章制度的制作，应该都是这批人来完成的。那我们前面提到了焚书，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民间呢是不许保有儒家的作品的，也不许保有其他的各门各派的作品的。但是呢，在博士这个团体里是可以保有的，博士可以存有这些知识，然后其实他们自己也可以招弟子。换句话说呢，儒家的传统呢是可以得到延续的，只不过是被限定在非常非常有限的一批人中间。
2: 秦朝博士不只是学历水准，他应该是政府编制，而且呢，显然看起来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呢，进行了确定化的这种配置。相关史料大体上能证明呢，博士以齐鲁出身的为多。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可能尚武，很实力，但是文化跟人家齐的那种稷下学宫啊差得太多。所以第一个呢，他承认说统一了之后我驾驭六海，我要处理这个文化多元性，有各种知识不是我原来能覆盖的，所以我会吸纳一些东方的人过来给我提供知识。所以随后我们看他对于博士其实态度上是相当的宽容的。
0: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就是秦朝的官员设置，掌通古今，制笔610，员多至数十人，就是编制多到数十人。博士作为一种官职，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许慎的五经异义当中说，战国时齐设置博士之官。刘向战国策序曾经评价文士群体啊，说所在国众，所去国轻。所以为了提高战力值，各国是纷纷吸纳学识渊博的学者充任参谋和顾问。根据汉书的记载，秦博士制笔610，和秦汉时期的普通县令的收入相当，而当时的三公九卿收入是在1000石、1000石。秦朝博士收入在朝官当中属于低级官吏，然而地位呢却十分尊崇。译文类句当中记述说，朝贺位次中都官，史称先生。你们怎么看秦博士他们的地位和收入的一种倒挂？
1: 这个其实不稀奇，因为他们其实属于是文学侍从之人。侍从呢是专门为君主提供服务的。其实在前面我们大概有一些节目里边也提到过了，就是在秦建立以后呢，这个国家要处理两个体系。一个体系是国家体系，这个国家体系呢就是治民的百姓的这种行政的体系。另外一个体系呢就是为国君提供服务的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呢就包括了我们前面讲的像少府啊、太仆啊等等的，就是这个围绕着国君所存在的那批官职。博士是不治民的，所以博士也没有印，没有印就代表你不参与行政事务嘛。不治民又没有印，你完全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但是你要有一个级别，这个级别是给你发放俸禄所需要的。虽然你的级别不是很高，但是你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因为你是常备顾问，作为国君身边的智囊存在。那国君有大政大疑的时候，他要跟你交流，然后问这件事情怎么办。类似的情况在后代我们经常会注意到，比如说到南北朝的时候，我们讲叫什么中书舍人啊，这样的人其实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到了唐代的时候呢，我们讲就是翰林学士，像宋代其实也是这批人，叫翰林学士，皇帝身边陪伴在左右，然后随时为皇帝提供咨议服务，提供建议服务的人。 但是呢，因为你又不治民，所以你只负责提供建议，这就不会使得博士和外朝的官员之间发生直接的关系。你的政策被用或者是不用，取决于皇帝接纳还是不接纳。所以这就使得呢，权力又集中到皇帝手上了。这个是秦朝制度设计里边的一个很精妙的一环嘛。我们说应该是为后代所一直采。

0: 纳的。
1: 其实秦以前也是道秦给他确认了，就你的俸禄是跟你的贡献或你的功绩相关的，它是绩效奖，那就意味着刚才曲老师说的这个治民，它是有各种量化指标的，多少人啊，收多少税啊，评判啊，各种它都能具体衡量。这个咱们说从博士也好，后来的翰林戴至也好，他们很重要，是因为你在皇帝身边，你在中枢朝廷，你的意见有影响力，就跟这个给皇帝讲课的老师试读一样，你叫亲共之官。这种所谓的亲共之官，第一个就是你知识渊博，不用做那些反腐的，跟倒扣去打交道，跟刁民去打交道，不用。但是第二也是，你既然是这种知识提供，你就清水一点，清水衙门一点，或者叫清白一点。那所以呢，其实历朝历代对于提供知识给皇帝做备选的这种呢，他的这种叫绩效的评价，跟我们说他意见的影响力其实是不完全同步的。
2: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史书当中关于秦朝博士的表述中啊，70人这个数字被屡屡提到好多次啊。那你们怎么看多次在史书当中出现的70人博士这个定员，又怎么看秦始皇设立这么多博士职位的原因？
0: 其实这个有一点神秘数字的色彩在里边哈，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古人的理解呢，在物质层面上理解可能多一点，在精神上呢考虑的少一点。我们看司马迁给《史记》设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其实这几个数呢都是有他预先的设想的。比如说12本纪呢，他提出的是天之大数。什么叫天之大数呢？就是我们今天有12地支，对吧？我们叫12生肖，那是怎么确定的呢？就是根据岁星的运转来确定的。岁星呢，就是古代的木星，木星呢绕太阳公转一周呢是12个地球年。其实不是可丁可卯的12个，是11.96个。所以呢，人们认为呢，12是一个基本的轮回的周期。当然那时候没有轮回这个词哈，但它一定是一个周期。所以呢，我们看春秋里面讲了鲁国的12宫，到了史记，司马迁也要写12本纪。12本纪不是讲12个人，前面其实还有几个国家呢，有列王纪呢，但是他要设定12。后来汉书也写12本纪，他都不超过这个数。然后呢，我们讲这个30世家呢，其实30是一个约数，应该是由28来的，就我们讲叫做28宿，当然也是个约数了。那你凑成30也可以了哈，就30世家。70列传呢，很明显，70应该是从72来的，就是跟30可以凑成100。如果说72呢，就是跟28凑成100，它又是12的6的倍数。所以呢，这个数放在秦国肯定是有它的意义，放在秦朝一定有它的意义。所以70博士哈，一定是被秦人在制度设计时候有意设定的一个数目，不是随意选择的。
1: 所以这个数就代表是这个，它无非就是增加人对不可知的这种敬畏。帝王也是一样。说72，有一种说法，72是古代十进位数字里面最大的数，因为9是天数最大，8是地数最大。然后8972，但包括孔子的弟子，我们叫72贤徒或者叫72贤人。所以数在当时的作用，我们随后讲始皇封禅啊，讲各种都是数提供了这个叫君主制的合法性，我是上应天命的。
2: 所以知道了吗？我们节目一个主持人带2个嘉宾，3个人，
0: 三生万物，
2: 很有来头啊。来，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博士。在秦朝，博士不仅包括学者大儒、经术之士和拥有一技之长的神仙家、占梦者等等，也可以成为博士。从秦代可考的12名博士来看，淳于越等6位都是儒家，黄咨是名家，卢敖呢就是方士，其余4名不知学派。王国维指出说，秦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之制，70博士当中不可考者，其中必有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等各家的代表所在。研究指出，从可考的博士来看，他们的籍贯都是来自东方6国，而且文化背景各异。所以你们怎么解读秦博士的选拔标准？
0: 对于新建立的王朝来说呢，他必须以四海为家，对吧？海内的人才全部都要招罗进来。而我们前面提到，像秦国本身呢，他这个文化建设上确实是比较匮乏哈，一直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培养的都是比较确定性的执行一些固定任务的人。那么对于像百家争鸣和诸子百家这种有各种门派或者是各种学说的人呢，一定要广泛的吸纳，而这些人确实都不产自秦国，一定在东方的各诸侯国里面出现。所以呢，像刚才提到的，像儒家、像阴阳家、像明法家，一定要把他们也吸纳进来，为秦政权所服务，这是很必要的。这种选

0: 选拔呢，只能说秦人今天已经是以天下共主而自居，他自觉地站到这个位置上，然后将天下的人才为我所用，这当然是一个大一统局面下的必然的选择。
1: 秦朝博士人数众多，他们是秦始皇的国家智囊，还是帝国的文化花瓶？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始皇的博士天团正在播出。
2: 博士不仅对国家大事答疑，也具体为皇帝生活提供咨询服务。比如秦始皇梦到和海神作战，就召问了詹穆博士；秦始皇渡江到香山，遇风无法渡江，也请教了随行的博士，说湘军是什么神。陪皇帝开会，为皇帝出主意，甚至参与国家大事，博士在秦朝和皇帝关系似乎非同一般，事实又是否如此呢？在西汉刘向编纂的《说院》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就帝位该禅让还是世袭，征询群臣意见，70位博士起初都没有开口回答，场面略显尴尬。之后博士鲍白令之发言，竟然批评秦始皇行夏桀商纣之道，秦始皇震怒，鲍白令之接下来的一番话却更令秦始皇下不来台，大概意思就是秦始皇大兴土木，耗尽民力。面对鲍白令之的面刺，秦始皇面有惭色，很久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令之之言乃令众羞我，就是这是让大家羞辱我呀。有考据说这个说院啊，是刘向依照朝廷秘藏档案编纂而成。他刚刚的这样的一段细节感满满，画面感也十足，你们怎么来解读这一段史料所这个细节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
0: 我要告诉听众朋友们，这种材料不要当真呢、啊，
2: 听听就可以了，是吧？
0: 真的真的不要当真，因为没有人会干这种事情的。首先我们先看这个材料的出处啊，说院。院是什么呢？院今天讲叫公园嘛。说呢，在战国时候呢，是一种确定的文体，就是说，我们今天叫小说，说就是说出来的话。小说和说出来的话呢，我们今天把它翻译过来叫故事。说院呢，今天我给它一个现代汉语的翻译，就是故事会。所以刘向写了一本故事会。那不管它的材料来源是哪里哈，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是宫廷藏的就最有权威性，因为宫廷藏的也可能是最多的故事，各种版本的故事。刘向总结了各种各样的战国秦汉之初的故事，然后编出这样一本书。那这种文章出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在战国时期是供游士去游说别人的时候呢举例子用的，那到了汉以后呢，那就是供大家看着开心用的。那既然是一本供大家看着开心用的书呢，大家其实不要把它太当作真正的史实来看。那好，刨开这本书的文献价值不谈，我们来讲说类似的话会不会在秦国的朝堂之上出现呢？我相信坚决不会，不会有一个博士站出来说，公开的去讲说，始皇帝你这个人像桀纣一样穷凶极恶，穷兵黩武，是吧，大兴土木等等等，讲这种话。然后最后呢，我相信始皇帝也不会面有惭色的说，哎，我要做一个检讨，其实我做的不好，我认为这个博士说的是很对的哈。那这种材料只有一种可能性，它的出发一定是后来的儒生为了自抬身价编出来的，说你看我们在历史上其实还很厉害，我们敢跟始皇帝当面的指示。实际上历史上的儒生在始皇帝面前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因为我们看到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儒生的头目哈，叔孙通。叔孙通在秦二世面前呢，就是胡说一通，顺应着秦二世的心思去说，然后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呢，最后在刘邦面前呢，就等于是刘邦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最后他回到齐鲁地方去招募自己家乡的学者们跟自己到关中去侍奉刘邦的时候，当地有一些儒生就会说，你这个人就是先后侍奉了不下10个主公了，你还好意思自称叫儒生呢？这种才是在秦朝的博士里边能够活到最后一刻的儒生。
3: 所以现在一直说就是古书不可信，就是刘向刘歆这一代啊，就是对这父子俩的这个篡改这种增加古书这个是有大量质疑的。要假定它存在啊，咱说就是他说这事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依据，因为刘向到底比他儿子要更靠谱，而且也是个大儒。他既然是大儒，这里面也有部分的给始皇洗白， 这个鲍白令之在儒教教门中间也没有多辉煌，这么横的一个人没有被儒家抬出来，就代表呢可能这事儿有一些影迹吧。这里面有一点合理性，合理性就在这儿，就是既然我们说了秦摄博士就三个作用，议政

0: 重视，被咨询，然后长顾及，这就是博士你需要做的事儿，就是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我皇帝，我即便我想长生，我炼丹，我也得问你。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你就起一个数据库的作用。那皇帝对数据库肯定不会对他的副手那么横。你是我的数据库，你是我的机甲，我弄你干嘛？其实到最后，博士你像叔孙通这样的，最后也能跑出来，就代表当时对于博士这个群体，恐怕秦始皇还是给予了一定的政策保护吧。
1: 博士团队遭遇职场天花板，从核心智囊到边缘携手，他们的晋升路为何越走越窄？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始皇的博士天团正在播出。
2: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28年，秦始皇泰山封禅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插曲。当时齐鲁的儒生博士团提出按照当地的封禅之礼，秦始皇没有采纳，而是以秦国礼仪进行。结果封禅中途遭遇恶劣天气，这些儒生博士听说之后各种讥讽。如果说建朝之初秦始皇对这些博士还保持着礼貌和克制，几年之后他似乎已经无法再掩饰厌恶之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34年的一天，秦始皇举办生日宴会，仆射周清晨率先发言，赞颂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功勋卓著。秦始皇本来很高兴，而博士淳于越却再度提出复辟分封制，说从来没听说过不效法古代的办法而能够长治久安的。淳于越的言论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当然关于焚书的细节我们之后还会讲到啊。不过淳于越的这番表现只是被秦始皇和李斯定义为腐儒老古董，对当事者以及博士团队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惩戒措施。从异帝号、异分封、异封禅，你们怎么看秦朝博士参与的这些重大事件？又怎么来看秦朝博士和秦始皇在合作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3: 主持人刚才这个动词把握得很好，因为他们双方的关系确实是合作。因为我们会注意到，好像知识阶层呢，它有相当强烈的独立性。那即便是现在在秦朝的统治之下，那知识阶层有些时候也要保有他们自己的那种叫做风骨也好，或者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好。这就使得呢，他们在有一些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也就是儒生集团有些问题上可以和皇权达成妥协，那也就是如何议定帝号，如何确定制定某些基本的秦朝的礼仪制度。但是在有些问题上呢，他们又会有一些拘泥于古礼和古制。那我们之前说像淳于越这样的人呢，可能会跟秦朝的军工集团有所结合，但如果我们另一个角度去设想，他就是没有结合，那他就是一个完全信赖书本知识上的人。他会认为呢，历史越古早的东西呢，可能它的价值就越高，效果呢就会延续的越久远。那从之前的历史经验上来看呢，确实商和周两个国家呢都算是延绵千年，传国不绝。如果今天呢我们秦国想要继续维持类似的统治，或者是达到类似的效果的话，我们为什么不采纳既有的历史经验呢？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确实说这个人的脑子呢就是有一点不开窍，但是你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毕竟呢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为今天人所借鉴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儒生集团和新的秦朝可能彼此之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调试，确认彼此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以何种方式去合作，能够实现双方的共赢。
0: 秦始皇封禅泰山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本身就意味着他统一六国以后，对于东方文化集团是做了一定的让步的。因为秦，你看地处西壁，你要是去嵩山，咱们说去华山可以，去泰山。此前周也没有周王去泰山啊，从来没有。后来儒生编了一个说，此前古皇有70人，又是70人，好像说曾经封禅过泰山，完全查不到，连周都没有。你说秦他干嘛去封禅泰山？这本身就是对于你东方文化的一种让渡，就代表我现在四海一统。但是封禅这个没人知道这个礼仪应该怎么搞，那我找你齐鲁的这个儒生，你就给我议定一个吧。儒生自己都说不清楚，互相之间意见也不，因为没有。后来秦始皇采用的方法就是，我是用我在秦国祭月的方法封禅的泰山，这就意味着本身第一个就是我让渡了我的一定的权利，尊重文化，

0: 为了笼络也好，为了吸纳也好，这是一个做法。第二，咱们说淳于越，你看淳于越说的这么横，而且都在始皇34年，再过3年秦始皇就要死了，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这么横，最后坑儒也没坑他。你由这个反推，你就知道秦始皇对于他的智囊集团，他的价值标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帮人多刻薄啊，你不用我的，然后你下山被雷雨了，我就骂你说，你看你没有上天的这种正式的认可，多刻薄。你看，这就是代表双方之间独立性还是有一定的边界的。
1: 此后，博士们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有陨星落在东郡，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皇很郁闷，指定博士们做先真人诗，在巡游途中让乐人们边走边唱。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工作，还有很多博士处于赋闲状态。一些方士就吐槽啊，说博士虽70人，特备员服用啊，就是秦始皇招了这么多人，其实都是摆设充数，并没有实际的任用。从朝堂上的积极谏言，再到流行诗歌的创作，乃至最后成为了摆设，你们怎么看秦朝博士工作方向的变化，以及他们在秦始皇时代的作用？
2: 可能留给始皇帝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他跟博士之间发生的联系呢，就是这几件事情，好像呢彼此之间的关联不是特别紧密。但是如果我们看后面秦二世时代的时候，当关东的所谓的盗贼兴起的时候，其实就是陈胜吴广起义军掀起了反秦浪潮出现的时候，秦二世是将博士官聚集起来来咨询大家的，说你们怎么看待东方的形势，天下汹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讲秦国的博士应该在政治上，尤其是在谏言献策和决策领域里边呢，应该扮演一个角色。包括像刚才淳于越站起来说话，其实始皇帝也听嘛，起码你可以说，如果说你压根在这个场合不没有资格说话的话，那就不让你说了嘛。这么看呢，秦朝的博士是可以参与政治，甚至可以说是深度的参与政治。但是到了始皇帝晚年的时候，我们说好像始皇帝没有把决策的意见形成的过程呢把博士纳入进来，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的身影不见了，于是就变成了文学创作，变成了艺术家，然后去赋闲去了。那是始皇帝他晚期的统治的角度。如果说秦朝真的存续了很长时间，我相信这个国家呢对于博士的议论的功能是可以再发挥，甚至可以发挥的很不错。因为我们后来在看待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博士啊、大夫啊、郎啊，其实是多次的参与到国家大政的讨论中间去的，起码你们有上书权。至于你们的话是不是被听了，那个是另说，但是有上书的资格很重要。
0: 商鞅变法之后，我们就讲过，秦朝的传统文化是不养闲人的，所以什么做生意啊，什么生意失败，都是极其严厉的处罚，就是你必须得用你的耕地或者军功，你来获得你升迁的机会。所以呢，不养闲人。那不养闲人，在朝廷里让一批相当的这种地位尊崇的人就让你赋闲，这显然不符合他的，那就把你们都开了就完了呗，也还不是，所以还写一些这种先真人歌什么的。这首先就是他有可能并不赋闲，只是皇帝问的少了。就像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我这段时间懒，我就不查阅了，只是在始皇帝的很多的这个文化价值取向上，这些博士集团越来越不跟他相向而行，所以双方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小。显然有第二个问题，就始皇帝时日无多，这个时候他最想干的是长生，是要延命，这是他唯一稀缺的资源，我把所有的资源都投放到那个。所以后来始皇帝最重要的这种需求，博士集团满足不了了。
1: 在秦始皇的智囊团中还有一批特殊人才，他们掌握占卜、医学、航海等技能，被称为术士或方士。作为和秦始皇互动最密切的群体之一，方士如何影响着秦朝的文化生态，和秦始皇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月烛流年，岁岁中秋。中秋是中国人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仪式，一轮皓月承载着童年的欢喜，相聚的温馨，离别的牵挂，也沉淀着岁月的厚重与亲情的绵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就让我们在笔墨书香中追月光，忆烟火，念亲人，读懂中秋从来不是单一的圆满，有童真，有思念，有回望，这便是时光最好的馈赠。月亮自古就是中国人关于团圆最温柔的信物，它不问归期，静静地悬在夜空，照亮千家万户的饭桌，也照亮归途的漫漫长路。在很多人的中秋记忆里，不只有香甜的饭菜，还有一份等待，盼着远方的亲人能够踏月归来。好，我们先来分享卜庆平的散文《月亮等我回故乡》。中秋是中国人心上的节，一到农历八月十五，风里都飘着归意。与我这心上的节同样有层特别的意义，那轮月亮年年都在天上等，等我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故乡。故乡是座小镇，藏在山坳里，没什么热闹景致，却满是玉贴的烟火气。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晨起时能听见巷口卖豆浆的吆喝，铝锅碰撞着发出清脆的响，白花花的豆浆盛在粗瓷碗里，撒一勺白糖就能甜到心里。傍晚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摇蒲扇，手里还攥着给孙辈的水果糖，糖纸在夕阳下闪着亮晶晶的光。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看惯了院角的桂花树，每到中秋前后，细碎的黄花落满石阶，踩上去软绵绵的，听熟了母亲在厨房切菜的声响，菜刀落在砧板上， 嘟嘟嘟的节奏里就飘出了饭菜的香。后来我揣着几分少年意气，背了包往城市走，想闯一片自己的天地。城里的日子过得快，我慢慢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认识了能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可总觉得心里空着一块。尤其到了晚上加班回家，抬头看见月亮，那点空落就会漫开来，是想故乡的青石板了，想母亲煮的南瓜粥了，粥里握着一颗糖心蛋，筷子一戳就流出金黄的汁。我想父亲坐在院里乘凉，他总说月亮圆了就该回家了。我在异乡忙着生计，忙着追赶日子，故乡好像离得越来越远，只有月亮还像从前那样挂在天上，安安静静地等。一进中秋，记忆就会自己跑出来。小时候的中秋节，天还没黑，母亲就把小方桌搬到院里，桌布是洗得发白的碎花布，摆上刚买的月饼，月饼皮上印着中秋二字，酥得一碰就掉渣。旁边搁着洗得水灵的苹果和梨，梨皮削得长长的，绕着果身转好几圈。再泡一壶桂花茶，玻璃壶里飘着金黄的花瓣，热气裹着香，飘得满院都是。我和弟弟围着桌子转，眼睛盯着天，

从井里捞上来的玉盘，清辉洒在地上，连草叶上的露珠都闪着光。父亲会给我们讲嫦娥的故事，说月亮上有桂树，有玉兔。我就盯着月亮看，总觉得能看见玉兔在跑。母亲会把月饼掰成小块，先给爷爷奶奶，再分给我和弟弟。我们边吃边闹，笑声裹着月光，落得满院都是。那些日子，甜得像月饼里的糖，揣在心里，这么多年都没化。中秋的月亮早成了我的念想，只要看见这轮月亮，就像看见故乡的家，看见母亲在门口张望的样子。现在月亮又在天上等了，这份等是乡愁，是牵挂，说不明道不尽，却沉甸甸地压在心上。我知道，只要我踏上回家的路，只要我推开故乡的门，那月亮就会变得特别亮，特别圆，把院子照得跟从前一样。不管我走了多远，故乡的中秋夜，永远有一轮等我的月亮，永远有一桌热乎的饭，永远有家人在等我。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一轮明月可以映照一场猝不及防的团圆，也可以藏着普通家庭烟火腾腾的日常。在旧时光里，最珍贵的月饼不是商店里精致的糕点，而是母亲在灶台边亲手揉面拌馅做出来的家常味道。那一枚薄薄的月饼裹着烟火，盛满母爱，是独属于一个家庭的中秋记忆。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品读萧复兴的散文《母亲的月饼》。记得我小时候，每到中秋节，是特别羡慕店里卖的自来红、自来白、番茅、提浆。那时就只是这样传统月饼老几样，哪里有如今又是水果馅又是海鲜馅，居然还有什么人参馅，花脸一样百变时尚起来。可那时中秋的月饼在北京城里绝对的地道，做工地道，包装也地道，装在油篓或纸匣子里，顶上面再包一张红纸，简朴却透着喜庆。旧时有竹枝词写道：“红白翻毛制造精，中秋送礼遍都城。”我家的中秋节都是母亲自己做月饼。说老实话，她老人家的月饼是不仅远远赶不上致美斋或稻香村的味道，就连我家门口小店里月饼的味道也赶不上。但是母亲做月饼总是能够给全家带来快乐，节日的气氛就是这样从母亲开始着手做月饼弥漫开来的。母亲先包好了瓜子、花生和核

到人，穿上桂花和用擀面棍擀碎的冰糖渣，撒上青丝红丝，再浇上香油，拌上点湿面粉，切成一小方块一小方块的，便是月饼馅了。然后母亲用香油和面，用擀面棍擀成圆圆的小薄饼，包上馅，再在中间点上小红点，就开始上锅煎了。怕饼厚煎不熟，母亲总是把饼用擀面棍擀得很薄。我总觉得这样薄不是和一般的馅饼一样了吗？而店里卖的月饼都是厚厚的，就像京戏里武生或老生脚底下踩着厚厚的高底靴，那才叫角儿，那才叫做月饼嘛。每次和母亲争，母亲每次都会说，那是店里的月饼，这是咱家的月饼。这样简单的解释怎么能够说服我呢？便总觉得没有外面店里卖的月饼好，嘴里吃着母亲做的月饼，心里还是惦记着外面店里卖的月饼，总觉得外面的月亮比自己家里的圆，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母亲亲手做的月饼是外面绝对买不到的月饼。当然明白这一点是在我长大以后，小时候孩子都是不大懂事的。好多年前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中秋节时我别出心裁请母亲动手再做做月饼给全家吃，其实是为了给儿子吃。那时儿子刚刚上小学，为了让他尝尝我小时候的味道。多年不自己做月饼的母亲来了情绪，开始兴致勃勃地做馅和面，点红点儿，上锅煎饼，一个人拳打脚踢，满屋子香飘四溢。月饼做得了，儿子咬了两口就扔下了，他还是愿意到外面去买商店里的月饼吃，特别要吃双黄莲蓉。如今谁还会在家里自己动手做月饼？谁又会愿意吃这样的月饼呢？都说岁月流逝，其实流逝的岂止是岁月。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儿时的中秋满是月色与烟火，当我们渐渐长大，离开故土，才会明白世间难得处处圆满。月亮会迟来，佳节会有缺憾，唯有真情永远不会褪色。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好，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王安忆笔下太湖边的中秋之夜。

今年在太湖边上过中秋，好多年了，我不曾记得我看见过中秋的月亮，那想来必定是又圆又大银盘似的月亮。不晓得是秋天的云挡住了月亮，还是都市的高楼，那比人高出太多，比天又矮去太多的高楼挡住了眼睛。不记得去年

还是前年的中秋，电视屏幕上喷然跃出一轮金黄金黄的明月，人们团聚在电视机旁，吃着月饼和梨子，欣赏着中秋明月，而此时窗外正飘着蒙蒙细雨。今年在太湖边上过中秋，早早吃过晚饭，兴致勃勃走到湖边，踏上游艇，游艇突突突突地向湖心挺进。船舱里，大家随意地品尝着瓜子、月饼、生梨、花生。茶杯里热烘烘的水汽充满了船舱，使空气里多了几分温度。欢声笑语与那突突突突融成一片，十分热闹。天很黑，阴沉沉的，湖水很暗，也是阴沉沉的。那边远远的有几点灯光，是另一艘游艇轻轻地突突而过。没有月亮，游艇回到了岸边，我们上岸了。时辰还很早，大家信步走到一座临水小亭中，坐的坐，睡的睡，站的站，谈天说地。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出来了，不声不响，悄然而出。是中秋的月，不大不亮，似乎也不那么溜圆。它远远的，静静的，小小的，朦朦胧胧的。可它确确实实是中秋的月，确确实实是出来了。柳丝划着秋水，蝉鸣着夜歌。我们站的站，坐的坐，睡的睡，谈着天地南北。月亮悄悄地照耀着，它和屏幕上情歌里的那些月亮不一样，它少了很多光辉。可是如果问我要哪个月亮，我一定说我要那个小的暗的姗姗迟来的月亮，因为它是一个真的月亮，尽管它不大不亮不圆。中秋原本不都是晴天，佳节原本不都能团圆，然而不论阴晴，中秋的月亮总是最最圆满的。不论圆缺，亲人们终是互相怀念，互相牵挂，分也分不开的。好的文学，我想也应该像这中秋的月亮一样，有阴有晴，有圆有缺，但它是真的月亮。我就要这个暗淡的真的月亮。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读懂了月的圆缺，也就读懂了人间的悲欢。时光会带走故人，却带不走亲情的印记。一棵桂花树从深山小院移栽到城市高楼，历经风雨，年年中秋如约绽放。一束桂香承载了几代人的思念，这便是时光留

给我们最绵长的中秋念想。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接下来我们欣赏刘醒龙的散文《桂花开得很好》节选。中秋节来临之际，家里的人从大姐开始直到小妹，有机会都要问一句，桂花树开花没有？问这话既是常理也是习惯。差不多20年前，让我家兄弟姐妹们普遍关心的这棵桂花树，还生长在大别山腹地的一处小院里。那处小院紧挨着一条洁白如雪的沙河。我家当初修建时，因为率先采用了一种河沙沉淀技术，一时间轰动整个县城。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怎么可以不用打基础，直接将房子建在松软的沙地上？父亲拍板确定使用这项新技术，房子盖好后，又率先搬进这所盖在沙地上的房子里。桂花树是父亲在小院建成的那一年栽下的。沙地上的树根扎得快，长势也比别处硬地上的植物迅猛许多。父亲后来说，这树栽下的第二年就开花了。当面母亲没有说什么，私下里母亲偶有唠叨时会说，哪有桂花树第二年就开花的，能在第三年开花就不错了。桂花树哪一年开花的问题，父亲和母亲说法不一。然而，桂花树年年开花的时间，父亲和母亲的说法没有分歧。每当父亲不无自豪地说，他种的这棵桂花树年年中秋准时开花，母亲要么不说话，只要开口，一定会对我们说，你爸种的这棵桂花树比你们听话，说让中秋开花就一定在中秋开花。当年我们并没有细想父亲和母亲话语中的深意。桂花树生长在父亲的小院时，每到中秋盛花期，母亲就会在树下铺上床单，再用一根竹竿轻轻敲打树上的枝条，无数花方扑鼻的金色小花用不了多久就会落满床单。这时候母亲就会叫上父亲，合力将床单上的桂花慢慢拢到一起，用竹筐盛起来，将里面的杂物挑拣干净，撒上一些细盐，再一把把地装进一只方形玻璃瓶里。过了10天半月，打开瓶盖，取出一小撮放进杯子，用开水一冲，那种咸咸的花香，喝一口下去，仿佛有芬芳从肚脐里冒出来。因为有父亲种下的桂花树，因为有母亲亲手制作的咸桂花，那些年的中秋，无论我们有没有在8月15那天回到那所小院，也总缺不了中秋的温情和中秋的美好。那一年，小城大兴土木，桂花树生长的小院也要拆迁，为此父亲专门打电话来，让将桂花树移栽到我在武汉城中的小院里。我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将桂花树从山里迁移到城里。之后便是父亲没完没了的电话，每一次总是问桂花树活了没有。若是在中秋前后，父亲则会问，桂花树开花没有？事实上，那几年桂花树一直长得不成模样，年年春天见不到多少新芽。至于中秋节前后，虽有少数枝条上开出一些花朵，但相对偌大一棵树，实在是不成体统。
父亲去世后，母亲来武汉住了一段时间，在看到桂花树的模样后，轻轻地叹息一声。让人意想不到，第二年春天，桂花树所有的枝条都长出新芽。随着秋天的到来，准准地于中秋节前后开出如同用金箔装饰而成的满满一束花朵。又过了几年，母亲也随父亲而去了。没有他们的提醒，我也免不了会忘记对桂花树的观察。直到某一天，一场大风将小区里的大树刮倒了不少，我家的桂花树似乎也有些倾斜，这才细细查看，赫然发现先前因为迁移留下的巨大伤疤几乎完全愈合了。这时我才记起一次父亲在电话里询问桂花树的情形，像是随口对我说，这棵桂花树从根部起分成五根枝干，就像你们兄弟姐妹五人。也是在这一刻，我才懂了母亲说，你爸种的这棵桂花树比你们听话，说让中秋开花就一定在中秋开花的深意。所以我对所有询问桂花与桂花树的家人说，桂花树长得很好，桂花也开得很好。

岁岁中秋月相似，年年人间情不同。我们跟随着这些美妙的文字，铺展开时光里的中秋。我们在月光里长大，在岁月中沉淀，终于了解中秋的意义从来不是极致的圆满，而是月圆有期，思念有季，亲情有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

0: 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1: 谢谢大家。
0: 刘老师，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古韵和文化更好的，就是让他们看见
2: 韵和古韵和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了。
0: 对，
2: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其实也讲的就是我们要保护韵和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固化下来，而是说你得叫合理利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这基本上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则。那么一条河流它只有是活着它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我把一个河流保护它，就像一个博物馆你标本一样把它搁置起，这不太可能。它你必须要让这条河流跟它所历代遇到的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密切发生一个关联。那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保护那个某种东西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就人的生活、人的幸福感、人的获得感才是我们保护某一种事物的一个宗旨所在。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也不用抱残守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带着一种革故鼎新的态度。就是河流会变，对吧？每一代人他有可能他需要去疏浚河流，他可能要开辟新的河道，这都是有可能的。他修建新的闸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就行了。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怎么去应对。就我们没法说我勾勒出100年后我们怎么保护它，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当时当地现有的条件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我们去怎么保护它。
0: 因时因地我们来做好文化传承这件事情。
2: 对，
0: 现在呢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咱们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市场追捧的资源了，就是一手资源。很多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来展出。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热播了，是在我们总台，也是在总台热播的。我先保留我的意见啊，我先请刘老师说吧。您这看了北上电视剧了吗？
3: 没看
0: 啊。他既然就把这个问题就这么就逃掉了。听别人说过吗？
2: 我当然知道
0: 啊，
2: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了，就是说视觉文化跟文字文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文字是抽象的符号。我们阅读一本书一个文章，它是需那个抽象的符号，文字抽象的符号是需要你经过大脑思维的转化的。而视觉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包括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你直接面对的是阴影的这个图像和声音，那个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的。你是不一定需要头脑经过思维转化的，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符号。那这样的它的表意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0: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图像能够表现出来的，画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文字是表达不了的。但是文字那个幽微的深邃的那些思想，图像也很难表达出来。
0: 对，
2: 你会发现所有经典的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啊，一旦改编成电影电视往往众口难调。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版红楼梦会得到所有人的众口一词的表扬，不太可能。包括水浒传啊什么的，一流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我看过很多种版本，呼啸山庄，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说所有人说这个改编的特别好。改编的一流电影的一流影片的往往是二三流的原著。比如说教父，教父那个文学原著显然它不是文学经典，但是那个影片绝对是电影经典。所以它是不同的这个表意方式。我觉得不同表意方式都挺好。最起码它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它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
0: 对，
2: 就比如说茅盾，咱们今天在茅盾故居，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茅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比如说看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
3: 子夜，
2: 林家铺子，这个东西它当然跟文字看原文是没法相比的，但至少它跟我们一个直观的，我们知道这个大致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其实挺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进一步去追溯它，去看原文。这个，所以我。

0: 我主要不是说不感兴趣，而是说我确实没时间。
1: 其实对于您认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原著来说，它是更好的一次推广。
0: 它也是二创，其实
1: 对，
0: 它也是二创。那个作品是脱胎于它文学，其实我讲的时候，文学是个母体，
1: 对，
0: 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回到这个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老的媒介从来都不会因此死掉，它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像它这个原来是像是文字印刷媒介的产品，一个作品，它挪到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文化里面来，它成为它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不同的受众做一些改编，那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创造性的改编了。因为那个主创团队实际上是非常庞大，它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它这个写作一个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孤独个体，然后一个读者是一个孤独，不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读一本小说，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朗诵，这个很搞笑。
1: 对，
0: 所以说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一个孤独的读者。但是电视不一样，
1: 对，
0: 电影不一样，
1: 对。
0: 那一个东西拍出来，可能很多人一起在那看，
1: 对，
0: 然后七嘴八舌，我们可以讨论它，
1: 对，
0: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受众不一样之后呢，它的文本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说它是并行不悖的，它的起到了附加作用，它起到了宣传作用、推广的作用。经典化的作用，它两个是并行不悖的，它不是说谁是谁的附庸，或者谁是谁的衍生品，它可能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对，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推广？因为最近有一部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主角也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电视剧热播的同时，陈燕老师的这个原著主角也在各大平台在热卖，甚至有出版社找到我说：“高老师，您帮我们把这本书再带带货。”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于图书市场还是作者本人来说，可以通过一部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探究这个作品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愿意拿着原著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愿意做横向的类比，他不管你抽不抽象，我就要看你把原著改成什么样子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四大名著也好，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是在整个影史上都是有比较大立场争议的。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没有拍出原著的一些很多的内敛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们文字创作来说，能被拿出来做改编，一定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在当时知道改编了之后，您看到拍出来的成片第一集，咱就不说别的，先说您看的第一集，跟您之前想的那个出入大吗？
2: 我都没有认真的去比较。
0: 他也没看。
2: 不，我看了一部分，
1: 但没有去比较。
2: 没有去比较，因为在之前，其实我看了音乐剧。
1: 哦。
2: 因为这个小说既被改编成电视剧，也被改编成音乐剧，也被改编成话剧。不同的剧种一比较以后，我一下子有了平常心。因为不同的剧种，它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比如说音乐剧，它选的恰恰是古代这一部分。
1: 对，
2: 因为它相对完整。
1: 对对对，
2: 在舞台上，两个多小时之内，它能把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方式讲清楚。
1: 对，
2: 如果加入了当代的，它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1: 对，
2: 而对于话剧来说，那话剧导演，李伯南挺有意思。他就努力的要做到古今之间做着对话。在同一个舞台上，它要切成两个空间，让两个空间之间相互对话，因为我觉得它实现的也很好，而电视剧就像刚才大仙评论员说的，我听到大仙的评论员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儿，真是非常
0: 好。我确实是在做公益的事
2: 儿，就是电视剧，因为各种原因，受众的原因，还有当下性，
1: 对，
2: 它要跟我们
1: 时代
2: 观众之间要建立一种更直接，
1: 没错，
2: 更迅速的共鸣关系，对吧？
1: 对，
2: 所以他选的当代这一部分，那当代这部分如果觉得不够，他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这三个放到一块儿去，如果你说我对他们满不满意，我都满意。
3: 高丽说书 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我说的满意是，就像刚才大仙说的，你要站在这个艺术的角度去看，只要它的改编符合这门艺术自身的一个尺度，遵循它的规律，而且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确相当的用力，有足够的匠人精神，我觉得这种改编就是值得尊敬的，而我的理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家写完这小说就结束了，它是一直在生长的，它的生长靠什么？靠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误读，靠不同的改编，可能是跟它非常贴近的改编，某种对应性的改编，也有着完全反向南辕北辙的改编，也有以它为基础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改编，不管哪一种改编，我都觉得是在丰富这个作品的数据库，而我们理解一个作品其实是在当下这个作品的数据库的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作品，你比如说鲁迅当年写阿 Q 正传，写故乡，写狂人日记，一定有他立足于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作品出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天在阐释这个作品谈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一定加入了这么多年里无数人对他的理解，对他的阐释，对他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故乡、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空一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一直在生长的，它既是原来鲁迅的那个作品，它也不是鲁迅的一个作品，我相信它的复杂性一定超过鲁迅当时写的那个复杂性，
1: 对，
2: 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在生长，那么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种改变，它接下来会改变成不同的剧种，它都是给这个作品插上翅膀，如果一个作品越飞越高，仅靠小说提供的这对翅膀是不够的，话剧、音乐剧、电视剧都给它插上了翅膀，浑身都是小翅膀，或大或小，它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所以作为一个作者，那我肯定是乐见其成，对所有对这些剧付出心血的那样一些主创人员我都表示感谢，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原著党或者原著粉，
1: 对，
2: 他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反正一旦发现有走样的，就很不高兴，我也特别尊重这种不高兴，因为他至少对这个作品是认可的，
1: 是爱
2: 的，对这个作家是认可的，
1: 对对，
2: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1: 谢谢徐老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尊重每一位看客，不管他是电视剧的看客还是这本书的看客，尊重他们的那个心态，不管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选择一个这个读物的原著去创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这个原著或者这个作者最好的一种致敬和认可，我们也是希望用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方式，就像徐老师说的，让文学插上翅膀，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刘老师，您说您是安徽人，徐老师是江苏人，两位都是来到北京，然后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着各自自己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先请刘老师。
0: 哎呀，这感情很复杂呀，因为我来北京2003年来的，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1: 对，
0: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时间久了，实际上就他北京就成了故乡。
1: 对，
0: 就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给10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北京生长》。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通州住过，在长营那个地方，然后在北边在昌平、沙河那个地方也住过。现在在东城，就在建国门那地方。就是，然后像北京的基本上每一个地儿，我其实都去过。我比较喜欢就是做田野，我比较喜欢跑来跑去。北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北京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是老舍，对吧，老舍你会发现老舍的一生他写到北京是特别多，他充满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其实我跟老舍也差不多，就是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初来乍到，你会有一种格格不入，你从一个皖西的一个小镇你来到了大都市，你能体会到那种 都市的那种疏离感，
1: 嗯，
0: 那种

0: 水泥丛林混凝土的丛林里面，你的一个渺小。
1: 嗯，
0: 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获得一个成长。
1: 嗯，
0: 这个成长慢慢会使你变得自信，然后你跟这个城市之间会变得好像密切起来，好像水乳交融起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你的生活跟它发生了切舍不掉的关系了。
1: 嗯，
0: 你甚至你在这安家了。
1: 嗯，
0: 然后你到了，然后你带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中间也会，比如说我中间到四川也挂职过，然后在纽约也待过，就是这待的，但是你依然会，你就会觉得北京是你的家了。
1: 嗯，
0: 你想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原先来那个故乡了，
1: 没错，
0: 你会想到我的家是在北京了，
1: 特别
0: 是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产生一种撕裂感，你又会想到，哎呀。我那个浑然一体的，就是跟自然之间就没有切割那个纯真时代已经丧失了。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时间的流逝。
1: 嗯，
0: 就是这个空间所给你带来的那个舒适感，在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感到一种残酷。
1: 嗯，
0: 而就爱恨交织的感情就油然而生。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就大概这样。
1: 所以这是对您做这个文学研究和创作。北京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
0: 对，那当然，因为实际上我最初到北京来啊，
1: 嗯，
0: 我的老领导把我招到北京来，
1: 嗯，
0: 我老领导其实就是研究老舍的，
1: 哦，
0: 哎，所以我跟老舍这块还比较熟悉的，
1: 嗯，
0: 老舍的家就在那个故居啊，就在灯市口，
1: 嗯，
0: 叫丹氏小院，
1: 对，
0: 当时50年左右，他花了500美元，
1: 嗯，
0: 换成100匹布买的，
1: 嗯，
0: 就现在那个已经成了类似于茅盾故居这样的一个景点了。对对对对对，原来我们老去，因为老舍的那个生日是过小年那一天，
1: 嗯，
0: 我们基本上腊月23号都会到那个地方聚会，
1: 嗯，
0: 就是聊一聊，吃点那种火金柿子，就是北京人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院里叫丹氏小，有两个橘子那个柿子树，
1: 嗯，
0: 就在这地方聊，就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个北京文化的一个熏陶的。
1: 对，
0: 这真的一个那，因为我们那边的文化，其实安徽省也好，江苏省也好，其实原来都是清朝时都是江南省，
1: 嗯，
0: 就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南方的，江南的文化加上一部分的这个中原文化，
1: 嗯，
0: 然后到北京，哎，你感觉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北京毕竟是一个做过800年首都的这样一个大都市，有着2000-3000年的建城史，这个叫五方杂处，八音克谐。
1: 嗯，
0: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并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1: 嗯，
0: 它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如数家珍讲到它很多的典故。
1: 对，
0: 比如说魏公村。
1: 嗯，
0: 魏公村它其实是维吾尔的一个翻译。
1: 嗯，
0: 维吾尔人就维吾尔，原来那个聚集地的维吾尔人比较多。
1: 对，
0: 它每一个地方，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成家累积的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块土挖下去，你都能挖到无数的故事，
1: 嗯，
0: 无数的人物，
1: 嗯，
0: 就我们现在脚下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教益很大的。
1: 没错，
0: 嗯，
1: 其实就像您本身是做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字工作者，然后让您从皖南那样的一个地方，突然让您站进了老舍先生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冲击，那种链接，因为我是做新闻做媒体的，就是北京与我的存在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且咱们俩越说越亲近。您说的长营也是我最早居住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一直也是和京杭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通州一直在通州，我在通州定居，我是2006年来的北京，晚年3年，现在对于我来说，说的更多的是回北京，而不是回山西。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你的乡愁已经变了，就是北京已经对你的那个影响，它已经成了你真正的故乡，而不是所谓的第二故乡了。现在我可能逢年过节，我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而不是回家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更多长时间的跟我在北京生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的魅力。对于我们3位70年的人来说，它的魅力不光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它还有一种更厚重的一种连接。那徐老师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和北京相关的作品，北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您26年的散文集，还有如果大雪封门，您来说说北京与您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它的意义吧。
2: 我比你们来北京早了一点儿
1: 啊，
2: 我02年来，所以我现在整个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的
1: 啊，
2: 正好一半，
1: 嗯，
2: 四十八嘛，24年，
1: 嗯，

0: 这么多年关于北京写了很多小说，
1: 对，
0: 我最早的一直是齐头并进写，一个是运河边上的花街，那个题材，然后就写阿北京，这个系列阿北京啊，跑步穿过中关村，
1: 对，跑步穿过中关村，那是您早期的创作作品，
0: 对，那20年前的作品，
1: 对对对，
0: 一直到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我写了《王城如海》嘛，所以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北京。刚来的时候，我一回老家，别人说：“哎呀，北京怎么样？”我给他一条一条说出来各种特点。现在反而回老家，别人说走进北京是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1: 是是，
0: 就是你知道的越多，
1: 对，
0: 你越不知道
1: 从何说起。
0: 从何说起？
1: 对 对。
0: 你会觉得每说一点都言不及义。
1: 没错没错。
0: 就是那种复杂性更深层的那些东西，你逐渐意识到了，而且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认同感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1: 对，
0: 回北京这个回字其实是一个认同感
1: 对
0: 在起作用。所以我对北京肯定是越来越复杂那种心态。刚才大仙用了一个词，撕裂感。就是你的内心肯定在认同感的时候也不会轻易认同一个东西。我们认同故乡，那觉得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当你把对故乡那个爱一点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就面临着非常纠结。你在内心里面再开始拷问自己，是不是要背叛了，不再是一个孝子贤孙了，对吧？他很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种撕裂感，我觉得这里面暗含那种价值判断。你会觉得你在背离某种价值。背离一个你之前的那么多祖宗待在那个血脉之地。
1: 对对对对。
0: 但北京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没法再改变了。
1: 对，
0: 你一家老小都在这边。然后我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现在我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我又到了做广告的时间了。
1: 没关系，
0: 因为在
1: 人民文学，
0: 对，我在人民文学从2005年到现在21年，每天沿着同一条路，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那这个就不断的在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
1: 对，
0: 也不断地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现在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在除北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展开。整个的生活不是就这条线，它是以这条线为线索展开的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1: 对，
0: 所有的事儿都汇总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使我可能若干时间内不写关于北京的题材，但我依然知道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我也在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写作里把我发现的北京的新的那些特点和经验呈现出来。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机缘四大家是机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四位一家，
3: 继韩良派刘完素之后，第二位登场的便是工协派的代表人物张子和。张子和一生行医，留给后世的形象颇为独特。他既不是端坐诊堂一本正经的传统医者，也并非刻板守旧墨守成规的学究，他嗜酒作诗，交友广阔，性情洒脱不羁，是医者也是名士。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看似放大的人，在医学上却有着极为深刻的思考。他认定治病要先攻邪，邪去才能正安，这一主张在当时几乎颠覆了主流医界的认知，也因此让他颇受争议，却也让他名垂青史。那么这位工协派的开创者究竟如何走出了一条与世截然不同的医道？他那些看似大胆的治法又蕴含怎样独特的中医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

0: 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五集《攻邪治病更攻心》。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在金元这个时代呀，实际上有几位医家取得的成绩更高，也影响力最大，就称为金元四大家。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四大家当中的第一位，也就是所谓的韩梁派人物刘完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第二号人物，攻邪派张子和。张子和名从政，字子和，号代人。对于他具体的生卒年代呢，史书记载不太一致。总之认为呢，他是生活在1150至1230年间。那么张子和呢，跟这个刘完素一样，也是北方人。张子和呀，是学医的这个世家，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随他父亲行医，那么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独立行医了。实际上在三四十岁的时候，那在金朝已经一鸣远扬了。张子和医术高超，也是誉满全国呀。那么在金朝兴定年间，他也被征召为太医。不过呢，他到太医呢没有几年，他就辞去太医之官，又回乡行医了。至于说什么原因呀，因为这个张子和呀，他这个为人是有点豪放不羁，所以啊，他的朋友金朝的官员刘琦曾经在笔记这个归潜志里就说呀，说张子和呀为人放荡，无威仪，颇读书作诗嗜酒。也就是说呀，张子和呀，他不像其他的一些名士啊，那些大儒医呀，他们怎么样呢，非常的矜持，而且呢有威仪，他不是这样的。他这人比较随性，有点随性不羁，而且几个爱好呢，那就是说爱喝酒，爱作诗，爱读书，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名士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啊，说的受这个太医院的这个约束啊，管制啊，他怎么样呢，他不习惯。因此呢，他辞去了太医院的这些职务，又回到乡里为百姓治病，而且呢经常和一些好友呢泛舟于湖上，饮酒作诗，切磋医理，过着自由自在的这么一种生活。张子和有一本著名的书，也就是《儒门世亲》。在史料的记载当中啊，也提到张子和是一个什么呢，洒脱不羁，豁达随性的这么一个名士。但是呢，当我们仔细阅读《儒门世亲》的时候，又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勤求博采，勤奋好学，而且呢对待很多事物又有一种开放包容虚心学习的这么一种精神在里边。儒门世亲当中啊，专有这么一件，哎，收的都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土方。这实际上收集的是张子和呀在行医过程当中跟各色人打交道，哎，把各色人或民间的一些土方、名方、验方也都收集来了。你比如说呀，把这个老葱跟这个生蜜怎么样连在一起，形成一些膏药来涂在疔疮上，治疗什么呢，治疗疔疮。对一些破伤风啊，他用一些天南星和防风，哎，给他们打成膏药涂在这个疮口上来治疗破伤风，因为当时破伤风的这种病死率还是很高的。你看看我刚才所说的，实际上都是一个老百姓民间所用的土方验方。张子和呢把他们都给搜集来，

记录在自己的《如门世亲》这部著作里边。而且呢，张子格呢还非常虚心向人去学习，向同道啊，向乡里啊去学习。据《如门世亲》记载，张子格呀有一次得了一病，眼病。这个眼病呢，一病就是几个月、三个月，

0: 现在有人也说，说这个医生就不得病了吗？说医生是医啊，干医啊，自己得病是不是一治就能好啊？那可不是这样。说张子和自己是大医，但自己这有病呢，他也治不好。这样这个病呢，一病就是三个月。有一次呀，张子和呀就跟大家一起喝酒谈天，结果在席间呢，有一位眼科大夫一看这个张子和这个病啊，说的呀，我有个方法去给你治。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1: 他用放血的疗法。
0: 他说啊，用这种皮针，
1: 皮针
0: 前面呢两边都有刃，就像个小刀子似的，而这小刀子两边都有刃。古人一般用这
1: 皮针
0: 干嘛呢？是刺这种臃肿
1: 来放血的，
0: 是这么一种工具。说拿这
1: 皮针
0: 点刺哪儿呢？它有三个部位。一个部位啊，就是我们那个头啊，发际正中向上多少呢？有一寸，
1: 这是上星穴。
0: 说从这个
1: 上星穴
0: 到我们的
1: 百会穴，百会穴
0: 大家都知道了，说两耳尖直上，在我们正中，
1: 这就是百会穴。上星穴到百会穴这之间
0: 这个连线，说拿这个
1: 皮针
0: 连续刺多少呢？刺四五十下，这是一个部位。第二个部位就是我们那个眉毛啊内端，眉毛内端这也是一个
1: 穴位，
0: 实际上是
1: 攒竹穴。
0: 攒竹穴是谁呢？是足太阳膀胱经的一个
1: 穴位。
0: 眉毛的外端这有一个什么
1: 穴
0: 呢？有一个丝竹空
1: 穴。
0: 这丝竹空
1: 穴
0: 是谁呢？是手少阳三焦经的一个
1: 穴位。
0: 说啊，你啊在这个丝竹空
1: 穴
0: 和这个
1: 攒竹穴
0: 上下，哎，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点刺？这就是三个部位啊，你要点刺
1: 放血
0: 就进行了治疗。结果不错的是呢，第二天，哎，张子和这个眼病呢就去了大半了，到第三天头上，哎，就痊愈了，就好了。哎呀，这个张子和呀，哎，就非常感叹，他说：“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办事尚缺此法，不学可恶。”你看啊，那讲的是很明确啊，说百日之苦啊，哎，没想到啊，一次就给解决了。说我学医学了半辈子呀，都没见过这种方法，哎，这种方法还特别有效。那么你说这种方法我能不学习吗？所以这个张子和呀就把这种方法也给记录了下来，而且是加上了他的思考，哎，他的发挥，后来竟成为了眼科的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你看他是不是非常的虚心向人学习呀、啊？而且呢，张子和呀，在他如门师亲自述当中也说呀，说我记录这些东西呀，并不在于要说明我怎么去博采众方嘛。关键是在于什么？关键是意在救人，让这些方法呀流传下去，为人来服务。而且呢，他所记录的这些方法他都给你写明了，我这方法是从哪儿得来的，哎，他有什么样的道理，我怎么去认识他的，从不避人之美。这也反映了张子和的这种医术高洁。说到这儿呢，有人也会问啊，说您老讲这种治病救人了，说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怎么他就会生病啊？其实张子和有他的看法。我们讲啊，人得病啊，基本上是正气跟邪气，是不是啊？啊，说邪气
1: 侵犯
0: 了人体，正气去抗争。当正气打不过邪气的时候，人就会得病。《黄帝内经》当中也有一句话呀， 正气存内，邪不可。

0: 单，这是在讲什么问题？这是讲这人是不是得病，得病了是正气怎么样呢？啊，不足了。当人不得病的时候是正气非常充足，邪气进不来，哎，人不得病，所以我们要保持正气。因此你看啊，我们的养生啊，健康啊，强调的是要维护正气。但是人一旦得病，得病是什么情况呢？这邪气侵犯到人体了，正气与邪气来抗争了，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老百姓也说，说这个病是坐下了，叫坐病。这个坐病就反映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过程嘛。那么邪气怎么进来的呢？邪气进来有什么途径呢？按照我们那个《内经》的说法，病或其阴或其阳，也就是说不是从外头来的，就是从内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内阴外阴。张子和讲啊，说这个病来的这个途径啊，从哪儿来呢？无外乎是有这么几种嘛。一种呢就是怎么样，天之六气，也就是所谓风寒暑湿燥火侵犯人体了。第二种呢就是什么呢，地之六气，像什么雨呀、冰啊、泥呀、雹这种雾啊等等侵犯人体。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说酸苦甘辛咸淡，这是所谓的六味啊，说人之六味。实际上人之六味就把我们的所谓的饮食了、七情了这些因素全概括其中了，说无外乎是这么几个地方会侵犯人体，这也就是邪气犯人的这么几个途径。那么邪气进入人体了，跟正气相搏了，抗争了，这就产生疾病了。
1: 张子和认定治病要先攻邪，这个主张本身就够大胆。他所说的攻不是玄奥的理论，而是一套具体的方法。他继承了古人的汗、吐、下三法，却赋予他们全新的含义，使这套方法有了更广的适用范围。正因如此，他在医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成了后世争议最多的医家之一。那么张子和究竟如何让这三法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0: 那么对于这些邪气，对于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办呢？张子和就有他的这个看法。他说对于这些病变呀、疾病啊，我们当首先要注重犯人的这些邪气，应该把邪气怎么样呢，给他打出去，是不是来补养正气啊？不是。所以他的看法很明确，就要把邪气给怎么样，从人体当中给驱除出去。这一点呢实际上呢跟我们现在的西医学啊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你看西医学强调的是一什么，强调的是当有细菌侵犯人体、病毒侵犯人体，我们考虑的时候应该考虑什么呀？把细菌杀死，把病毒杀死。所以呢你看细菌侵犯人体了他用抗生素，说病毒侵犯人体了他用抗病毒的一些药物，目的很明确，要把这些致病因素给消灭掉，在人体当中给他杀死。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实际上不是，中医考虑更多的是考虑到你正气跟邪气这个交争之势，根据这个势来怎么样呢，来因势利导，把邪气给驱逐出去。这实际上就把我们人体呀看成一个什么呢，看成一个城池了。所以你看这个城池啊，当有贼人来侵犯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贼人给逮住，把这个贼人给消灭掉，还是说把这个贼人怎么样呢，给他赶出去，从城里怎么样呢，给驱逐出去。所以我们讲啊，从要

0: 保持城池的稳定和把城池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从这个角度来去考虑，这是中医的做法。他要因势利导，把邪气给驱除出去，这是他的做法。因此我们讲啊，西医强调的对邪气是一种对抗式，中医强调的实际上就不是对抗式了，是因势而驱邪，邪气驱了，正气则安了。实际上谈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那么就邪气侵犯人的途径来讲，无外乎就是这么几种，也就是天之邪气、地之邪气和人之邪气。因此正是对于这些邪气，张子和讲啊，他说那我们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实际上提出来叫出之者三，出之者易三，也就是说我可以用三个方法呀去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法呢？汗法、吐法、下法，主要就是这么三种方法啊。有人一听到这儿就感觉到是不是有点这个迷茫了啊，说你就用这么三种方法吗？说我们中医特别强调，有些人也知道，说一看中医啊可能老想吃点这种补药，是不是？说得不吃点补药啊，好像这人呢、啊、这正气得不到这种充盛，恐怕是不行的。说你老用这种汗吐下，是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从体内出去，这样的方法跟你那个补法呀好像是不是特别的大。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张子和呢有他的看法，他说啊，实际上啊，当邪气在人体的时候，你说呀你怎么能补呢？你一补是不是这邪气就驱不掉了？所以他提出来说，邪气在人体也有那么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说邪气比较轻的时候啊，怎么样，自己可能还能够自愈，也就是说邪气侵犯人体了不太重的时候，正气呢可以调动起来把邪气给打败。你像这感冒，感冒实际上有的时候你不治，哎，一个星期也就好了，也就自愈了。但是如果当邪气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不行了，就不容易好了。如果更严重的，那么邪气特别旺盛了，人可能就会死亡。所以邪气比较重的在体内，如果你不治，它会怎么样呢？哎，它会盘根错节，发展非常迅速。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先论述怎么补充元气，补充正气，你再来治邪气，你恐怕就晚了嘛，邪气它就会各处发展嘛。所以他就提出来这样的说法，叫做什么呀？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盛而邪气以怎么样呢，交持横物而不可治也。也就是说邪气发展的非常迅猛，那就可能要人命了。当有邪气在的时候，那么张子和也就提出来说呀，这个时候啊，你不要考虑到怎么先去补正，你要考虑到先去怎么驱邪。如果邪气不驱，它会发展非常迅速，传遍全身，消耗正气。
1: 张子和把汗吐下三法的适用范围大大拓宽，凡能驱邪外出的手段都被他纳入这套体系之中。方法多了，选择也就多了，但真正考验医家功力的是在面对具体病情时，能否从众多手段中选出最精准的那一个。他治病的胆识之大，常常让同行捏一把汗，可结果又往往让人无话可说。那么张子和的治病特点究竟是什么呢？他又是凭什么做到看似险峻实则精准的呢？
0: 另外一个，那就是当有邪

年期的时候啊，你去补正的话，补的药物会敛邪，会让你邪气呢更加的不容易去掉。所以张子和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啊，也就是说，治病首论攻邪，应该把攻邪放在第一位。那么攻邪呢，我们刚才说了，邪气侵犯人体，你要把它给驱除到体外，一方面是驱邪，你就要给邪气以出路，让它有道路走啊，那邪气才能出去啊。那么这个道路是什么呢？他就提出来所谓的三法，也就是所谓的汗法、吐法、下法。刚才我也提到了，说外之邪气有天之邪气侵犯人体，一般来讲侵犯到哪儿啊？外邪侵犯到我们的皮表、腠理呀、经络呀、肌肤啊，这样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用汗法，哎，给它驱逐体外。当邪气呢停留在我们的膈以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从上而解，也就是所谓的吐法。当邪气在我们人体的下部，哎，你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胃气怎么样呢？停留啊，不能往下走了。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下法。所以他创造了一个什么呢？汗、吐、下三法来去论治。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怎么样呢？哎，从体内排出去。那么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实际上这汗、吐、下三法，这个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实际上就提出来了，就有汗、吐、下这样的方法来治疗这些疾病。《伤寒杂病论》以后，很多医家呢也在探讨汗吐下三法。换句话说，汗吐下三法呢，说是不是张子和新提出来的呢？实际上不是张子和新提出来的，但是张子和呢提出来汗吐下三法，后世呢又把他认为成是攻邪派的代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在于张子和对汗吐下三法，对他的认识、对他的阐释、他的运用，又有了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博，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什么呀？精。怎么就叫博呢？也就是说，我们普通人认为汗吐下三法，那吐就是吐法嘛，哎，汗就是发汗的方法嘛，下就是泻下的方法嘛，是这么简单吗？张子和不是这样认为的。张子和认为啊，这三法可以兼重法，很多方法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到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当中。你比如我们说啊，说这个吐法，他讲什么？什么叫吐法呀？像什么引涎、露涎、涕泣、追泪，凡上行者皆为吐法，也就是说让邪气从上而解的都叫吐法。你看这里提到的实际上跟五官就有关系了。所谓引涎，那就是用什么呀？哎，用一些药物怎么样呢？把这个痰涎让它出去，从口中吐去，哎，这就是所谓的引涎。露涎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有人牙关紧闭了，那个嘴里喂不进去药了，怎么样呢？从鼻腔里让药液渗进去，把痰涎引出去。涕泣，涕泣就是打喷嚏呀。追泪，追泪就是用催泪的方法呀。你看啊，我们头面五官，哎，古人认为头面五官是相通的呀，说利用它相通的这样的特点，让邪气从上而解，凡是这样的方法都可以叫做吐法。

0: 你再看这汉法，这汉法治疗什么呀？是邪气怎么样停留在我们皮肤啊、肌肉啊、我们经络呀、换句话说没有进入到内脏里边的都可以用汉法。所以他提出来啊，说的风寒暑湿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所谓未深指的是什么呀？还没到脏腑里边去呢，欲速去之，就应该马上把邪气给去除掉。那么这个方法莫如法海，其实它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汗法。因此这就提出来，像灸啊、蒸啊、熏呀、泻呀、洗呀、熨烙、针刺、扁射、什么导引、按摩，凡解表者都是汗法。你看这范围是不是大了？哎，这就很大了。而且他还提出来，他有眼疾有仿邪的方法也可以治啊。这个仿邪的方法他也认为除血者也是发汗之一端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放血法也是属于汗法，因为什么？古人认为啊，血汗统元，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呀，跟津液都有密切关系呀。津液都是它的根儿啊。所以出血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汗法。下法，张子和就说呀，催生下乳，磨肌煮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所以你看啊，不光是利大便利小便，这叫下法。而且像什么这种产妇催生通乳，消磨增加积聚，这些包块公主水邪，甚至像一些妇科通经，凡是推动下行的方法叫做什么呀？下法。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呢，张子和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包含了很多的方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补。这里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把很多方法都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使汗吐下怎么样呢更加的丰富。另外一个呢就是灵活的运用，不拘泥，并不是说的这一个法只能用这个病，不是这样的，这一个法可以运用到多种病里边去，也就非常灵活治疗复杂多变的这么一种疾病，灵活运用。所以我们说让这个汗吐下三法能够适应于各种病变。另外一点也就是对于汗吐下三法的用的怎么样呢？更精。一个大夫治病如果能达到精深的这么一种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说呢这个精本身呢它就含有丰富的你这种治疗的经验辩证的这种准确性和对这个疾病啊它的发生发展它这个预测都是非常

0: 准的，尤其是功法。我们知道去穴法，它跟其他方法不太一样啊，不是像其他的四平八稳那种，说我用错点就错点，这不行。那功法你用错一点，那可能要出危险的。所以，用法精当，哎，这是张子和特别提倡的。《儒门世亲》当中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张子和呢，曾经遇到一个严重腹泻的患者。严重腹泻到什么程度呢？叫孙泻不止，日夜无度，顽固下出。孙泻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粗糙的晚餐。
0: 也就是说，你这个食物啊没被消化，那就称为孙泻。孙泻不止，达到一个什么样呢？日夜无度，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全都拉呀。那一会儿一趟厕所，数不清次数。
2: 腹泻是什么？
0: 叫顽固下出嘛。那些食物被消化没有？没被消化。那么这样呢，找了很多大夫看。一般大夫一看呢，孙泻嘛，那属于没被消化的嘛，一般认为这就是脾胃虚寒。所以又用什么这个什么豆蔻啦、乌梅干啦、干姜啦、附子啦等等。有些人还用什么呀？灸法，灸什么呢？灸这种神阙呀，灸这种中脘呀，灸这种脐下的一些部位啊，就认为它是脾胃虚寒嘛。结果怎么治也不行。后来无奈，就把张子和给请去了。而且这个病人呢，还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不仅是拉很严重，而且身体有点燥热，小便也怎么样呢？也减少了，也色滞了，而且呢，身体怎么样呢？身体也开始消瘦了，都给拉没了嘛，人就开始消瘦，也吃不下去东西了。请来张子和，张子和一看，
1: 把把脉，
0: 问了问病情，看了看舌象啊，他就说出来了，他认为啊，他说这个病跟我们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呀？春伤于风，夏生孙泻。也就是说啊，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呀？是风邪为患。我们说风可以
2: 侵犯
0: 到人体体表，如果往里走又可以
2: 侵犯
0: 到什么呀？脏腑。他这个病就是什么呀？风邪
2: 侵犯
0: 到我们人体的肠胃了，在里了。所以你看看他这个手的这脉啊，脉怎么样呢？是浮大而长，而且身还有什么呀？还有微弱。这是一个风邪在里，它有一种从表欲解的这么一种趋势。治风邪怎么去治呢？他就告诉你，风非汗不出。应用什么药物啊？应用发汗的药物。可能有点医学知识的这个朋友，大家可能知道，说治疗腹泻用发汗的药物去治疗，恐怕让人难以想象，也不敢去想。可是张子和就这么去干了。用的什么药呢？桂枝麻黄汤。我们知道这桂枝麻黄汤，桂枝汤、麻黄汤，这都是《伤寒论》里边的呀，都是发汗的方剂。桂枝麻黄汤是什么呢？把两个方子没有合方了，而且还告诉你要大剂，连服
1: 三副，
0: 就连吃连进
1: 三副。
0: 剂量不仅大，服药的次数也增多，所以按那个原文当中讲啊，汗出终日，之淡而愈。说一天喝了好几次以后啊，这汗出不止啊，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
2: 这个腹泻
0: 止住了。你看是不是比较神奇啊？这就是用经了。所以我们讲啊，张子和实际上做到了一个志欲圆而行欲放，胆欲大而心欲小。也就是说，在这个考虑问题的时候， 是又深刻又全面，但处理问题的时候是非常的果断，非常的那个准确。古人说呀，用药如用命，说用药啊就跟打仗一样啊，你用好了你战场上就会胜利，你用不好，一味药就是一个大兵啊，就是一个兵啊，你用不好这场战役可能就会输。所以作为医生，我们也看到了他身上这种将帅之才的这种谋略和气魄。那么今天呢，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张子和，介绍了他的生平，也提到了他治病，哎，非常有他的这种学术观点。你看啊，他提出来呀，说的这个对于这个病，我们首论应该强调它的邪气。那么治疗疾病应该首重什么呀？应该首重取邪，把邪气取了，我们才可以鼓舞我们的正气。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众所周知啊，那么近代以来啊，西方学术不断像潮水一般进入中国，也说对于西方文化，你中国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这代表了一个什么呀？代表了一个世界范的趋势。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啊，国家欲自强，以多以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当然，这是有时代特点，就是当时确实我们这方面的文化科技是不足的，所以为了能够广泛介绍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推动是吧西学书籍的翻译，梁先生便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价。在他看来啊，有了西书，国人就掌握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才能够进行变法改良，才能使中国富强。所以为了利用目录指导国人读书，宣传西学西书，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先生决定啊去编纂书目。他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整个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啊，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而我们要读书啊，那么通过人们的阅读来启迪民智，从而为这个维新变法服务。所以呢，他写了很多目录学的著作，比如说《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他恐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啊以西方图书作为系统编目的人。那么梁先生在编制这个《西学书目表》的时候呢，将中译的西书做了一个分类，分为学、政、教、杂四大类。那么除了教育类的书籍没收全之外，学、政、杂三类各为一卷，分别是西学的诸书、西政的诸书和杂类之书。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啊图书分类的科学性问题。由此啊也可以看出，梁先生已跳出中国所谓经史子集这个四部的分类，突破了这么一个模式，开始向科学分类过渡。那么直到今天是吧，我们中国的图书分类法仍然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严格的。那么1925年是吧，梁先生还提出了十进分类法，把图书分类为大大小小的很多类，这就把目录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也是我们当今也遵循的一个方法。那么同时呢，梁启超

0: 还注意到这个文献自身的特性，注重呢与文献形式的科学性。他以这个经录为例，要按佛经的性质分类啊，既分大小乘，也分经律论，使学科分类一目了然，而不是乱成一团麻。但同时还要顾及易经这一特点，因此科学分类与形式分类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最科学的图书分类。那么梁先生还认为，是吧，目录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读者服务啊，为读者提供方便，你不能让读者找不到书，看不了书。所以他认为著书足以被读之顾问，是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所以一切为了读者的主旨，为读者顾问，是目录学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改变了古代对目录学的这么一个认知，突破了传统的这个理论体系，奠定了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目录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核心。那么对于目录学的地位和作用啊，梁先生曾经有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概括，可以说啊，对于欲图一窥学术门径的初学者而言，目录学善莫大焉。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还希望各位啊向梁先生学习，从最基本的目录学做起。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啊，讲究方法。那么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他明确提出啊，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啊上一个条陈，啊，就是一个建议了。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的，挺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那么我们会试问，是吧，那为什么要做笔记呢？梁启超的回答很直接，无笔记则必不精心，不精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换句话说啊，你做读书笔记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让我们展开这个书卷啊，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便把它抄下。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样的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那么梁启超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是吧，通过勤记笔记，善加抄录，于是整本书如同贯通了起来，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自己啊所需要的资料。这些都是注意力得到练习的一个结果。那具体怎么练呢？啊，问题来了，最好是通过指定范围或写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书的时候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那么熟了之后，是吧，你也不必用心了。为什么呢？你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细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几遍之后，是吧，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所以顾名思义啊，笔记就是对读者所注意的问题进行抄录。那么当然抄书也应该注意逐类的搜求，是吧，也就是说因一种资料追寻另一种资料，跟踪搜寻下去，或有简单事实，或有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而追寻他书，按图索骥嘛，找到线索，一步步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带着问题意识，围绕某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资料搜集。那么资料收集好

了，就完事儿了吗？也不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已，还需要对他们进行逐类的排比鉴别。那么梁先生指出，就一个例子你看不出什么线索来，但众多资料一比对，豁然开朗。那么梁启商先生就特别注重啊逐类搜集和逐类的排比，如他想掌握中国古代留学印度的人物和数量，他细细地搜集历代的传记资料，经发现啊超过了学界统计数字数倍的人物，其中啊有名字的105人，名字不存的82人，那么共计187位。这样按图索骥逐渐扩清了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大的面貌和很多小问题。所以毫无疑问，抄书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么明代大儒顾炎武曾讲，是吧，善读书不如善抄书。那么梁启超先生说，要勤于抄录，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勤能补拙呀。人类的记忆力它毕竟有限，而文献资料代代积累，浩若烟海。抄书啊，好比是积跬步而至千里所做的珠玑寸累之功，正是为了造就一番学术大成就而必经之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欢迎两位。本期我们继续来关注秦朝的教育。说到秦朝教育，必然会提到以吏为师。根据史记记载，秦统一之后，以吏为师首次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秦始皇34年，丞相李斯发布著名的《焚书议》。他指出当时社会上仍然存在学者世古非今、民间私学兴盛的状况，建议取缔私学，专

0: 普及法令，百姓如果要学文化学法律，只能向官吏学。秦始皇火速批准，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作为治国方略推行全国。李斯《焚书议》当中啊，多次出现了私学的字眼啊。我们今天该怎么理解李斯所说的这个私学？就是以个人开办的私人教育机构吗？
1: 其实从狭义上看啊，它应该就是这种个人开办的私人教育机构。因为我国的教育传统呢，从西周以来叫做学在王官，那王官之学呢，就是贵族教育，由国家开办的。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给孔子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和定位，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有教无类，他并不只选择贵族子弟来教，然后他呢对于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囚徒之子啊，长得很丑的人啊，有疾病的人啊，他也去教。所以呢，孔子他其实打破了过去学在官方或者是学在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人。那孔子之后我们知道叫儒分为八，孔子的弟子们也开始不断的广设门徒，里边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子夏。子夏后来在战国时期呢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那魏国呢是战国初期最主要的强国，这样的教学使得学和政联系到一起了。私人呢过去只是传播知识，对吧，你学了一点礼乐文化其实没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呢，这些学过知识的人呢本质的目的是要从政的。过去只是把知识垄断在贵族的阶层中间，所以那么官位也就被贵族所垄断了。但是现在有私学的存在之后，使得知识和政治不再由贵族一家所把持，而是所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参与政治。这就打破了过去贵族对权力的垄断。那由此我们看到战国以后呢，就有了各样的游士和游学。我们过去讲叫有游侠啊，游侠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韩非子的话，里边有一篇叫做五度篇。这个五度篇就讲国家有五种蛀虫，其中有一种蛀虫呢就是游学，说你到处去学习啊。那学习呢，我们今天讲学习很好很重要，可是那个时候说你这个人呢，如果不在本乡本土待着，你到处去学习，学会了一些帝王术啊，又到处去兜售，最后你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分子，所以这种人是国家蛀虫，要抓起来。那我们看到那个吴越春秋里面讲呢，像这个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两个人在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勾践做的一条很重要的政治上举措就是招来游学之人，我们国家人出去游学了，欢迎你们回来，别的国家的人到我们这国家你不要走了，这一批人就变成了这个社会上很重要的有生力量。所以私学呢，其实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人呢，从他原来的着籍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么一个途径。但是当人在流动起来之后呢，又对政权呢构成了某些威胁，所以私学在秦国是被打击和被否定的。
2: 我非常同意啊，这个就是周之前这个世卿世禄，然后是王官学，你别人是没有通过学习入仕当官的这个机会的，你连学习连教材都看不到。孔子把一批王官学教材拎出来自己改编教学生，所以呢开始这种私学。私学这个我们就发现它很矛盾啊，就你这个学，你定义到底是一种获得官职服务国家的这种技能，还是启发民智增加思想的方法？有些确实战国的时候，因为各个诸侯国因为生存问题，他要打破世卿世禄，你得让我富国强兵我才能生存，所以首先学在王官的这一块就被改变了，急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但是第二呢，既然是私学，它跟官学统一性的这种目标和教材不一样，它就像自由竞争一样，我一定要说我好别人不好吧，你才能跟我学吧，所以它就天生的有一种反离心力。反离心力到一定程度，像杨朱啊，包括道家啊，包括庄子啊，他甚至不承认专制的这个体系是他的学习目的。这个对于秦这样的君主制的国家，对于他要推行的东西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李斯说的私学，就是私学它的存在就是高标自义，厚古非今，或者叫互相攻讦。所以李斯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法家这个学，要学在为国家服务。
0: 从李斯的焚书议当中，你们怎么解读关于秦朝统一之初啊，秦朝整个的教育环境啊，教育状况它的一些信息，包括以吏为师推向全国的时间节点和背景？
1: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李斯提到了焚书呢，是在一次宫廷的大聚会上。在这次聚会上呢，有人站出来说应该把秦王的子弟分封到远方，像燕齐这些远方。大概提出这个意见的人是淳于越，来自齐国的一个博士。 其实按照秦国的国策来说，我是不分封诸侯王的。但是今天呢，有人站出来，而且还是一个被征服过来的，然后他来建议说我的子孙应该被分封出去，在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一定会敏感到认为呢，这代表着我内部的军工集团和我的贵族子弟已经和东方的那些儒生们联系在一起了。

0: 见的土壤，所以说在思想上和在他的文本上通通的予以打击。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对于统一这件活动来说，始皇帝的这次工作呢，可以说是成功了，起码在他在位期间不会再有人提出类似的反对大一统格局的言论。但是从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呢，焚书艺可以说是开了倒车。因为我们看到焚书的内容呢，是把卜筮医药种树之书，也就是农业之书之外的所有的藏在民间的诸子之书全部都毁掉了。这就使得呢，学在王官变成了一个在物质上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选择了。所以所有人要想来学儒家的知识呢，只能到秦国的朝廷去向博士来学，成为博士弟子才可以。否则的话，民间你是没有办法做儒生的。你想学先王之道，学周孔之言，甚至学兵法，那就更不要想了，你肯定要到朝廷来的。这就使得民间的思想上其实是缺乏活力的。这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一种变相的建筑课书。过去呢，李斯讲说你不应该把外来的客卿都逐去，因为你看你们秦国有啥，秦国啥也没有。那你今天把我们都禁绝了，代表着你会不要那些奢侈享受的东西吗？不会。那我们这个思想是比奢侈享受的东西更高级的，为什么不要我们来呢？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当天下一统之后，李斯已经变成了秦本位思想的时候，他反倒是对威胁秦始皇统治或者是威胁他个人利益的人呢，全部通通予以打击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秦他统一文字疏通文，他就是为了霸与秦不同者，那就是历史啊什么文化不同者，其实也在他整套的这个硬件设计里，就是应该要被淘汰的。由此我们就发现战国百家争鸣，群星璀璨，已经璀璨到一个什么地步。秦统一以后面临的这种大一统的这个整个思想，包括法家这种决策的贯彻，阻力是很大的。这个就是他面临的情况，就是一个他不这么做，他的很多推行不下去。即便他这么做了，我们看那个简书里也有，你楚国像郢原来的地方被占领以后，到南郡郡守就说了，说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他那个乡间的那个民俗啊那种东西完全改不了。那你民俗改不了，方言也改不了，甚至价值观也改不了，你秦的这套架构就很难长久。但事实证明确实也很不长久，即便你焚书，其实最后也很难长久。
2: 以立为师并非李斯的发明，以立为师向前可以追溯至西周的学在官府。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啊，说法令和圣人的书一样，必须通过老师传授才能够知其名与其义。谁来负责法令传播呢？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各级官吏。在商鞅看来，并不是所有官吏都能够当老师。按照他的思路，吏师要经过选拔培养，各地把那些通晓法令的人推荐给国君，国君分别任命他们去中央和各地主管推行法令。吏师如何完成教化民众、普及法律的职责？根据《商君书》当中的记述，百姓和基层官员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时候，官吏要制作一个长1尺6寸的符券，详细记录询问的时间、询问者的姓名、所问法令条文，并且存档备查。如果没有给予答复，或者是答复错了，导致百姓犯了罪，要依据他们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商鞅不仅设计了由特定法官来负责普法，还强调了对吏师的选拔，规定了吏师的工作方法和责任。
0: 我们要把商鞅变法的情形啊，放到秦国当时的历史条件里边去还原的看。商鞅变法的时候呢，秦国是在整个战国七雄中间呢发展比较靠后的那么一个国家，就是它完全不和东方的六国呢好像保持着时间节奏感上的一致哈。所以说这个国家它的我们今天讲叫底子很薄弱，政治上的基础不是特别好。那正因为它政治上的基础不好呢，我们从头开始的推行某些新的政策呢，反倒成为了某种可能。但是不能说商鞅讲的这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没有阻力。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在变法之初呢，遇到的阻力很大。经过几番的不断的尝试实践，商鞅才有强力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可能。也经过这些保证之后，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的种种的细致入微的法律才被秦国人所接受，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我也可以讲，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会打折扣，但这也比东方的各个诸侯国可能要再深入一点了。
1: 以立为师，首先这种体系呢，它就表示在秦的这个文化系统下呢，教育不是为了增加你的思考能力， 扩展你的视野，而是为了传授你统一的政府的这个行政技能。

0: 所以小丁刚才提到这有很多问答记载，老百姓什么时候问的，你怎么答的，问答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入民的一个窗口，就代表秦的这个体系下希望你普通的百姓你来问，我把回答你的问题作为我官员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所以这就代表他非常希望的不是大家都有文化，是大家都知道国家有哪些条文和法令，然后你不是在不知法的情况下你违法。然后这里面说可行性啊，就秦的这整套东西，秦有点像一个特别急着要赶工程的这么一个帝国，他就急着培养出一批统一化的标准化的官僚体系，扩充我这个队伍，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规定的极细，但是呢这种执行起来是很难的，就是他所有的他能想到的甭管有没有使用场景他都给你规定了，但是你下面的具体工作呢大部分你可能遇不到，但你还要学，那显然他这个教育效率包括执行的效率其实都是打折扣的。
1: 商鞅之后，韩非子重提以吏为师，并且有了新的注解，核心思想是以法律条文为唯一教材，以官吏为唯一教师，用法律教育取代文化教育。关于以吏为师的政治用意，韩非子有一个比喻，民众好比树叶和鱼，官吏好比树木和渔网，君主治国只要摇动树干，所有的叶子就会摇动起来，只要抓牢渔网，所有的鱼都不会跑掉。相对于商鞅的思想，韩非子的以吏为师有了怎样的迭代升级？
2: 韩非呢，是我们今天可能大家读书的时候不太关注的一个人，但是我个人感觉呢，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哈，韩非子呢又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虽然呢史书上对他记载的不多，甚至还跟老子同传哈，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呢倒是可以对韩非的整体的观点呢有所把握。韩非是一个处在历史后段的人，也就是说在他眼前呢，他已经看到了战国统一的趋势，包括各国之间变法的效果，以及它导致了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所以韩非这些都看到之后，他会认识到如何从中提取经验和教训。那如果我们说商鞅变法呢，是一次从实践到理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商鞅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理论构建哈，但是到了韩非子的时候，这些政策和法令它有了一种上升到理论层面上的总结性的意义。那个时候韩非会告诉大家说，具体某一个行为究竟要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程度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理论又可以进去指导实践了，所以韩非之后我们又看到有《吕氏春秋》等等这些书对于秦的统一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书能够成为秦统一之后再进行某些上层建筑的工作的某些蓝图和范本了，这个迭代升级的意义就发生在这儿。
0: 升级这概念很准确啊，咱们说李悝、吴起、商鞅是法家 1.0 版，是第一代法家，那个韩非子他们、李斯他们是法家 2.0 版，他们讲究了这种叫权术，所以韩非子叫法术士，他更清楚的适合了秦最后有一统天下这个可能性的时候，就是天下权柄超于君主一人，既然权柄操控在君主一人手里，那么我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法，是为了君主刑法。
3: 从陕西到湖北，秦律遭遇本土化难题，这场文化改造为何在楚地碰壁？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成败之间的以吏为师正在播出。
1: 荀子《强国篇》描绘理想国家的风貌，大意是百姓淳朴厚道，官吏严肃敬业，士大夫公私分明，看似安逸却治理得井井有条，政令简约却考虑周详。在他看来，当时的秦国就是一个理想国的治理范本。在秦国内部行之有效的以吏为师的治理模式，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被秦始皇复刻到被征服地的广阔土地上。云梦秦简语书记载，秦王政20年，南郡郡守滕发布通告，要求各县道色夫通过传播法令的方式教化百姓。在这篇通告中，郡守滕还特别指出，尽管秦国征服南郡已经长达50多年，南郡的居民仍然保留着邪僻淫逸的旧俗，秦律在南郡始终没有能够推行和落实。何为邪僻淫逸？学者们综合史料解读啊，郡守所说的这些楚地恶俗，具体来讲呢，是指不是农桑、热衷商贾、好私斗、信巫蛊等民风民俗。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说，战国各诸侯国风尚习俗千差万别，比如郑魏地区比较开放。

0: 放，两情相悦就可以往来甚至同居。燕赵之地慷慨豪放，尚武之风盛行。齐鲁大地的民众团队作战不行，但却敢单打独斗，而荆楚之地的人性格剽悍，容易发怒等等，而这些都和秦统一之前他们原有的风俗有着很大的差异。你们又怎么看统一进程中秦王选择以力为师、以法为教这种方式来整合各地风俗，消弭文化冲突？
1: 无论是荀子也好，还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各地的风俗习惯，其实是出自史记的或志列传。荀子呢，他认为的秦国的民风淳朴呢，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个就是秦呢这个地方叫做其生民也狭隘，使民也酷烈。就是说秦国呢，它本身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或者说本地的自然风貌呢，其实是属于地狭人众。所以呢，对于老百姓呢，他们的组织和编制，以及对于老百姓的使用呢，存在着一个相当强烈的由政府主导的色彩在其中。但是东方各国呢，他们的地方因为各地的经济条件不一样，所以生产生活方式不一样，导致了各地的风俗也不一样。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其实是人与地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有些时候是很难用以法为教、以力为师予以化解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到了东汉的时候，还有很多郡太守啊，到江南地方，也就是过去楚地的这些地方呢，到那里边去行教化的时候，会发现当地也有很多风俗非常不好。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祭祀巫鬼啊、封建迷信啊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非常的多。为什么到了东汉，其实距离秦灭亡都将近400年了，也没有改变过来吗？这本身导致的原因就是因为自然环境太恶劣了，它并不是以政府的意志主导就能完全变化的。换句话说，自然的条件没有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经济生活没有改变，那这些风俗的变化是无从谈起的。以力为师和以法为教在这儿呢，只能算作一句空谈。
2: 南郡就是原来楚国的都城郢那个地方嘛，你想是人家楚国的都城的周边被你占领了，他那个楚文化的特征呢多鲜明啊，他跟周都分庭抗礼，他那个习惯远在你这个之前已经形成了那么多年，所以这个就是政令容易，但是移风易俗是很难的。秦在新占领，特别是像楚国这种地方，他强力推行以力为师，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路径依赖的，因为他解决所有的办法都是用这个，所以以力为师它其实用的是什么？就是用刑罚或者叫政令替代教化。那你说在乡间特别末梢的地方，你处理力度不够强，传统习俗当然更强。所以他在六国如果都遇到这一情况，所以楚人就先反了嘛，这不就是一个特点？
1: 秦和楚两个文明呢，确实有非常强烈的差异性。比如说呢，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睡虎地秦简》，我们前面讨论的其实都是它的法律文书，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提一提它的日书。日书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黄历。我们就会发现，秦人和楚人呢，他们对不同时间段信奉的神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讲人的底层的精神信仰不同，那就会直接的导致我们在基本的实践的选择上会有差异的，我们会完全觉得我们是两类人。所以秦在处理和楚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他采取的方式是比较强硬的，这种强硬呢带来了他的制度缺乏弹性，很生涩。因为这种强硬和生涩，完全以军事征服的形式去处理楚国的抵抗力量，这就导致着秦和楚之间的矛盾变得极其的突出。但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汉朝拿来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汉朝的处理就非常的圆融和妥帖。汉朝和楚国是同源的嘛，因为这个刘邦就是源自楚地嘛，所以他压根就不存在说融入楚或者是压迫楚的这个问题。所以这种矛盾的处理呢，就和秦和楚之间的那种历史上造成的这种文化上差异就有鲜明的不同，所以后来就不存在这种双方的文化上还要再调试的问题了。
0: 以力为师不仅覆盖秦朝普通民众，甚至直接影响到最高统治者的培养。秦二世胡亥的教育被认为是以力为师的典型体现，胡亥的老师赵高就是因为精通法律被秦始皇重用。史记中也有记述说赵高教过胡亥书法以及刑狱律令法律等事务。相关记载显示啊，秦二世早期教育主要是法家学说，诗书百家语对他来说可能是知识盲区。咱们两个方面哈，一是秦二世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学子，你们怎么看他的知识构成的问题？如果作为一个帝王的继承者，你们怎么来看他接受的这种相对单一的帝王教育？
1: 这个很有意思。秦二世呢，我们从他的历史表现上看呢，当然是非常的

0: 苍白，好像这个人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有点意外的获得了地位，然后后来表现又比较糊涂的一个年轻人哈，我们大概整体感受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从他的知识构成上来看呢，赵高教给他的是作为秦国君主培养的典范。 那我们的君主其实就应该止学这些东西，要不然你怎么统御如此大的官僚机构和如此大的国家呢？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就是他的兄长扶苏。扶苏好像学了一些在这个体系之外的东西哈，所以扶苏他的政治理念和他的为人处事风格和胡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是这种政治理念和风格对于作为秦国的统治者的继承人是有害而无益的。 所以始皇帝对于扶苏前面的表现是以压制，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请你到边关上去锻炼一下，如果你学会了我们这套体系呢，你还可以将来再有继承人的资格。那后来我们看他好像也没太学会，所以在胡亥送来的诏书面前呢，最后也就选择了屈服。那如果把秦二世当成一个在秦国存在的一个基层的官员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石子来看的话，那他是有资格进入到秦朝的官僚体系里边去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六国的情节下来看，或者是战国的情节下来看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人接受的知识其实是有严重的偏科嘛，他是缺乏了很多我们希望他能够更掌握的，比如我们讲的叫做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也就是儒家其实特别强调那些东西，在他身上其实没有，他提出的很多政治主张比较荒唐。
1: 但那个荒唐如果我们以后再展开的话，我们会说那个其实是受到黄老影响才会导致他有一些很奇葩的想法，但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边看呢，你又不能说他完全是错误的。胡亥确实苍白啊，但确实这个事儿相当可疑，因为其实秦始皇在胡亥的培养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甚至最后卧病东巡的时候还带着他，历史有各种争议，我们就不说了。其实我们说这是他教育的问题，肯定是，因为始皇帝在位30多年，那就是胡亥一直是宫廷教育，
2: 始皇帝只是把他认为有用的人和东西推荐给他，我觉得肯定有偏科，因为秦路径依赖，他没有办法进行博采众长。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继承秦以吏为师制度框架的同时，也为他注入了儒家文化的内涵，形成了亦师亦吏的荀吏政治。据统计，24史当中和《清史稿》记述的荀吏共达500多位，所以你们怎么看以吏为师对后世政治文化的影响？
0: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荀吏呢，我们今天可能会把它看成是一批比较好的官员，但是其实荀吏本身呢，从司马迁写《史记》设立荀吏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荀吏呢，代表着那些呢，在治理的过程中同时还有一点教化功能的这样一批人。所谓的教化呢，就指的说我不光是用行政的手段去推行我的政策，而且我还是通过精神感化， 或者是道德引领的方式呢，让百姓心悦诚服的接受来自于官方的某些指令。那所以这种统治模式呢，跟过去的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呢，形成了一种变化。但是呢，我们也得承认，就是在汉朝的统治过程中哈，文法吏的角色还是依然重要的。 这个文法吏呢，它是保证行政效率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我们现在说荀吏呢，构成了在文法之外的某种缓冲、某种稀释，它使得这个统治呢，不再那么变得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儿。那我们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汉代的荀吏，他的治理模式跟文法吏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某个地方说是兄弟两个人呢，一起分家争家产，争到最后争一头牛。 大家这头牛分不下去了，然后大家打官司，官司打到了郡守衙门这里了。那郡守怎么办呢？如果放在秦朝呢，那就接着打，或者把牛杀掉，或者坐驾了，我们一人一半。但是郡守在汉朝的做法就是他不吃饭了，然后他就开始绝食，绝食，然后大家就感觉到很惭愧啊，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父母官绝食呢？于是这两个兄弟开始跪在郡守的外面，你绝食了，我们陪着你晒太阳，我上衣脱了陪你晒。 他俩不行，然后还要家里边的族长来说，我们没有教化好我们的子弟，我们让父母官忧心了，我们也跟着晒太阳。最后也不行，最后全郡的百姓都过来这儿来陪你晒太阳。最后郡守站出来了，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是吧？你们真是寒心呢。本来是兄弟两个人，怎么可以争牛呢？对不对？然后兄弟呢，就是开始互相推让，哥哥你拿走吧，然后弟弟你拿走吧。最后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发现荀吏他的治理呢，就是换了一个模式，完全不以那种严苛的行政手段来推行了。这种 做法有没有效？有些地方可能有效，但我怀疑到有些地方可能就没有效果，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有效被史书记下来了哈。说荀吏
1: 这俩字，我们从字面上就能解读，他对于官员的评价就是二元标准了啊。吏，你是国家官吏，你要守国家的政令，完成国家交予你的任务。那荀，

0: 人寻礼，就是你要有礼法。礼法是什么？董仲舒以后礼法就是儒家。你像刚才说的蒸牛的这个就后来说叫父母官。所以我们知道董仲舒之后，儒家用各种方法渗透到这种所谓的国家治理里，渗透到了这个传统的君主专制的这个体系里。
1: 教育的方向往往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秦二世的故事或许正是以立为师政策的一面镜子。教育不单是技术人才的培养，还需要重视道德修养与人文精神的塑造。以立为师被认为是法家思想在秦国治国当中的运用，而大秦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并非只有法家这一抹冷峻的色彩。在秦始皇的智库当中还有一群博士官，他们是谁？研究方向是什么？在秦朝短暂的历史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说到博士我们都不陌生，在现代它代表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特指拥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业人才。这个较高我们说的有些保守啊，因为曲老师就是博士，所以应该是极高，
4: 较高较高
1: 我们继续来说秦朝的博士啊。大家可能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秦朝朝堂上也活跃着一支博士天团，他们不仅是学术大牛，还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参谋。来自史书当中的记载显示，秦统一之初，博士频频现身朝堂，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秦朝博士第一次被提及是在秦始皇26年，群臣商议帝号的时候，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汇报说臣等仅于博士一曰，就说明了他们当时是和博士们一同参与讨论。秦始皇28年，秦始皇东巡，封禅泰山，带了一个70人的博士团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译封禅，望记山川之事。你们怎么看秦朝统一之初秦朝的博士在朝堂上的活跃以及参与的领域？
4: 博士呢，其实是一个智库的组成啊。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秦在统一过程中呢，过去我们比较强调它有严刑峻法，或者是有军事征服。那严刑峻法应该是由文法吏来执行的，然后军事征服呢，应该是由军官集团来执行的。那这个政权呢，它还需要有文化建设，还要有礼乐制度。你不能说秦朝它没有礼乐制度。所谓礼乐呢，指的是等级，整的是仪式，仪式还是要有的。等级还是要维护的，那维护在其中究竟是谁来提供类似的支持提供服务呢？那我们讲就是博士这个团体。我们现在不了解哈，秦朝的博士这些人大概都是出身是什么，他们所守的学问的本家是什么。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博士呢，后来逃到了汉朝，我们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儒生。那他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给这个国家呢提供各种礼乐上的建议和意见的这样一批人。所以始皇帝呢出去巡狩，或者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祭天的仪式的典章制度的制作，应该都是这批人来完成的。那我们前面提到了焚书，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民间呢是不许保有儒家的作品的，也不许保有其他的各门各派的作品的。但是呢，在博士这个团体里是可以保有的，博士可以存有这些知识，然后其实他们自己也可以招弟子。换句话说呢，儒家的传统呢是可以得到延续的，只不过是被限定在非常非常有限的一批人中间。
0: 秦朝博士不只是学历水准，他应该是政府编制，而且呢显然看起来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呢进行了确定化的这种配置。相关史料大体上能证明呢，博士以齐鲁出身的为多。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可能尚武很实力，但是文化跟人家齐的那种稷下学宫

0: 啊，差的太多，所以第一个呢，他承认说统一了之后，我驾驭六海，我要处理这个文化多元性，有各种知识不是我原来能覆盖的，所以我会吸纳一些东方的人过来给我提供知识。所以随后我们看他对于博士其实态度上是相当的宽容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就是秦朝的官员设置，掌通古今，制笔六百石，原多至数十人，就是编制多到数十人。 博士作为一种官职，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许慎的《武经异义》当中说，战国时齐设置博士之官。刘向《战国策序》曾经评价文士群体啊，说所在国众所去国轻，所以为了提高战力值，各国是纷纷吸纳学识渊博的学者充任参谋和顾问。根据《汉书》的记载，秦博士制笔六百石，和秦汉时期的普通县令的收入相当，而当时的三公九卿收入是在千石。
1: 万石，秦朝博士收入在朝官当中属于低级官吏，然而地位呢却十分尊崇。译文类聚当中记述说，朝贺位次中都官，史称先生。你们怎么看秦博士他们的地位和收入的一种倒挂？这个其实不稀奇，因为他们其实属于是文学侍从之人。侍从呢是专门为君主提供服务的。其实在前面我们大概有一些节目里边也提到过了，就是在秦建立以后呢，这个国家要处理两个体系，一个体系是国家体系，这个国家体系呢就是治民的百姓的这种行政的体系，另外一个体系呢就是为国君提供服务的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呢就包括了我们前面讲的像少府啊、 太仆啊等等的，就是这个围绕着国君所存在的那批官职，博士是不治民的，所以博士也没有印，没有印就代表你不参与行政事务嘛。不治民又没有印，你完全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但是你要有一个级别，这个级别是给你发放俸禄所需要的。虽然你的级别不是很高，但是你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因为你是常备顾问。 作为国君身边的智囊存在，那国君有大政大义的时候，他要跟你交流，然后问这件事情怎么办。类似的情况在后代我们经常会注意到，比如说到南北朝的时候，我们讲叫什么中书舍人啊这样的人，其实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到了唐代的时候呢，我们讲就是翰林学士，像宋代其实也是这批人，就翰林学士，皇帝身边陪伴在左右，然后随时为皇帝提供咨议服务，提供建议服务的人。 但是呢，因为你又不治民，所以你只负责提供建议，这就不会使得博士和外朝的官员之间发生直接的关系。你的政策被用或者是不用，取决于皇帝接纳还是不接纳。所以这就使得呢，权力又集中到皇帝手上了。这个是秦朝制度设计里边的一个很精妙的一环嘛。我们说应该是为后代所一直采纳的。
0: 其实秦以前也是，到秦给他确认了，就你的俸禄是跟你的贡献或你的功绩相关的，它是绩效奖，那就意味着刚才曲老师说的这个治民，它是有各种量化指标的，多少人啊，收多少税啊，评判啊，各种，它都能具体衡量。这个咱们说从博士也好，后来的翰林、戴制也好，他们很重要，是因为你在皇帝身边。 你在中书朝廷，你的意见有影响力，就跟这个给皇帝讲课的老师、侍读一样，你叫清供之官。这种所谓的清供之官，第一个就是你知识渊博，不用做那些繁复的，跟倒扣去打交道，跟刁民去打交道，不用。但是第二也是，你既然是这种知识提供，你就清水一点。 清水衙门一点，或者叫清白一点。那所以呢，其实历朝历代对于提供知识给皇帝做备选的这种呢，他的这种叫绩效的评价，跟我们说他意见的影响力，其实是不完全同步的。
2: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是史书当中关于秦朝博士的表述中啊，七十人这个数字被屡屡提到啊，好多次啊。那你们怎么看多次在史书当中出现的七十人博士这个定员，又怎么看秦始皇设立这么多博士职位的原因？
1: 其实这个有一点神秘数字的色彩在里边哈，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古人的理解呢，在物质层面上理解可能多一点，在精神上呢考虑的少一点。我们看司马迁给《史记》设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实这几个数呢都是有他预先的设想的。比如说十二本纪呢，他提出的是天之大数。什么叫天之大数呢？就是 我们今天有十二地支，对吧？我们叫十二生肖，那是怎么确定的呢？就是根据岁星的运转来确定的。岁星呢，就是古代的木星，木星呢绕太阳公转一周呢是十二个地球年，其实不是可丁可卯的十二个，是11.96个。所以呢，人们认为呢，十二是一个基本的轮回的周期，但是那时候没有轮回这个词哈，但它一定是一个周期。所以呢，我们看春秋。

0: 先讲了鲁国的十二宫，到了史记，司马迁也要写十二本纪。十二本纪不是讲十二个人，前面其实还有几个国家呢，有列王纪呢，但是他要设定十二。后来汉书也写十二本纪，他都不超过这个数。然后呢，我们讲这个三十世家呢，其实三十是一个约束，应该是由二十八来的，就我们讲叫做二十八宿，当然也是个约束了。那你凑成三十也可以了哈，就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呢，很明显，七十应该是从七十二来的，就是跟三十可以凑成一百，如果凑七十二呢，就是跟二十八凑成一百，它又是十二的六的倍数。所以呢，这个数放在秦国肯定是有它的意义，放在秦朝一定有它的意义。所以七十博士哈，一定是被秦人在制度设计时候有意设定的一个数目，不是随意选择的。
1: 所以这个数数就代表是这个，它无非就是增加人对不可知的这种敬畏，帝王也是一样。说七十二，有一种说法，七十二是古代十进位数字里面最大的数，因为九是天数最大，八是地数最大，然后八九七十二，但包括孔子的弟子，我们叫七十二贤徒或者叫七十二贤人。所以数数在当时的作用，我们随后讲始皇封禅啊，讲各种都是数数提供了这个叫君主制的合法性，我是上应天命的。
2: 所以知道了吗，我们节目一个主持人带两个嘉宾三个人，
0: 三生万物
2: 很有来头啊。来，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博士。在秦朝，博士不仅包括学者大儒、经术之士和拥有一技之长的神仙家、占梦者等等，也可以成为博士。从秦代可考的十二名博士来看，淳于越等六位都是儒家，黄思是名家，卢敖呢就是方士，其余四名不知学派。王国维指出说，秦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之制，七十博士当中不可考者，其中必有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等各家的代表所在。研究指出，从可考的博士来看，他们的籍贯都是来自东方六国，而且文化背景各异。所以你们怎么解读秦博士的选拔标准？
0: 对于新建立的王朝来说呢，他必须以四海为家，对吧？海内的人才全部都要招罗进来。而我们前面提到，像秦国本身呢，他这个文化建设上确实是比较匮乏哈，一直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培养的都是比较确定性的执行一些固定任务的人。那么对于像百家争鸣和诸子百家这种有各种门派或者是各种学说的人呢，一定要广泛的吸纳。而这些人确实都不产自秦国，一定在东方的各诸侯国里面出现。所以呢，像刚才提到的，像儒家、像阴阳家、像明法家，一定要把他们也吸纳进来，为秦政权所服务，这是很必要的。这种选拔呢，只能说秦人今天已经是以天下共主而自居，他自觉地站到这个位置上，然后将天下的人才为我所用，这当然是一个大一统局面下的必然的选择。
3: 秦朝博士人数众多，他们是秦始皇的国家智囊，还是帝国的文化花瓶？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始皇的博士天团正在播出。
2: 博士不仅对国家大事答疑，也具体为皇帝生活提供咨询服务。比如秦始皇梦到和海神作战，就召问了占卜博士；秦始皇渡江到香山遇风无法渡江，也请教了随行的博士，说湘军是什么神；陪皇帝开会，为皇帝出主意，甚至参与国家大事。博士在秦朝和皇帝关系似乎非同一般，事实又是否如此呢？在西汉刘向编纂的《说院》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就帝位该禅让还是世袭，征询群臣意见。七十位博士起初都没有开口回答，场面略显尴尬。之后博士鲍白令之发言，竟然批评秦始皇行下节商纣之道，秦始皇震怒。鲍白令之接下来的一番话却更令秦始皇下不来台，大概意思就是秦始皇大兴土木，耗尽民力。面对鲍白令之的面刺，秦始皇面有惭色，很久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令之之言乃令众羞我，就是这是让大家羞辱我呀。有考据说这个说院啊，是刘向依照朝廷秘藏档案编纂而成。他刚刚的这样的一段细节感满满，画面感也十足，你们怎么来解读这一段史料所这个细节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
0: 我要告诉听众朋友们，这种材料不要当真呢、啊，
2: 听听就可以了，是吧？
0: 真的真的不要当真，因为没有人会干这种。

0: 事情的。首先我们先看这个材料的出处啊，说院，院是什么呢？院今天讲叫公园嘛。说呢，在战国时候呢，是一种确定的文体，就是说我们今天叫小说，说就是说出来的话，小说和说出来的话呢，我们今天把它翻译过来叫故事。说院呢，今天我给它一个现代汉语的翻译，就是故事会。所以刘向写了一本故事会。 那不管它的材料来源是哪里哈，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是宫廷藏的就最有权威性，因为宫廷藏的也可能是最多的故事，各种版本的故事。刘向总结了各种各样的战国秦汉之初的故事，然后编出这样一本书。那这种文章出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在战国时期是供游士去游说别人的时候呢举例子用的。那到了汉以后呢，那就是供大家看着开心用的。 那既然是一本供大家看着开心用的书呢，大家其实不要把它太当做真正的史实来看。那好，刨开这本书的文献价值不谈，我们来讲说类似的话会不会在秦国的朝堂之上出现呢？我相信坚决不会，不会有一个博士站出来说公开的去讲说始皇帝你这个人像桀纣一样穷凶极恶， 穷兵黩武是吧，大兴土木等等等讲这种话。然后最后呢，我相信始皇帝也不会面有惭色的说，哎，我就要做一个检讨，其实我做的不好，我认为这个博士说的是很对的哈。那这种材料只有一种可能性，他的出发一定是后来的儒生为了自抬身价编出来的，说你看我们在历史上其实还很厉害，我们敢跟始皇帝当面的指斥。 实际上历史上的儒生在始皇帝面前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因为我们看到《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儒生的头目哈，叔孙通，孙通在秦二世面前呢就是胡说一通，顺应着秦二世的心思去说，然后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呢，最后在刘邦面前呢就等于是刘邦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最后他回到齐鲁地方去招募自己家乡的学者们跟自己到关中去侍奉刘邦的时候，当地有一些儒生就会说，你这个人就是先后侍奉了不下
1: 10个主公了，你还好意思自称叫儒生呢？这种才是在秦朝的博士里边能够活到最后一刻的儒生。
2: 所以现在一直说，就是古书不可信，就是刘向、刘歆这一代啊，就是对这父子俩的这个篡改、这种增加古书，这个是有大量质疑的。要假定他存在啊，咱说就是他说这事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依据，因为刘向到底比他儿子要更靠谱。 而且也是个大儒，他既然是大儒，这里面也有部分的给始皇洗白。这个鲍白令之在儒教教门中间也没有多辉煌，这么横的一个人没有被儒家抬出来，就代表呢可能这事儿有一些影迹吧。这里面有一点合理性，合理性就在这儿，就是既然我们说了秦社博士就三个作用：议政事、备咨询，然后掌故籍。 这就是博士你需要做的事儿，就是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我皇帝，我即便我想长生，我炼丹，我也得问你。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你就起个数据库的作用。那皇帝对数据库肯定不会对他的副手那么横。你说我的数据库，你说我的机甲，我弄你干嘛？其实到最后，博士你像叔孙通这样的，最后也能跑出来，就代表当时对于博士这个群体，恐怕秦始皇还是给予了一定的政策保护吧。
3: 博士团队遭遇职场天花板，从核心智囊到边缘写手，他们的晋升路为何越走越窄？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始皇的博士天团正在播出。《史记·封禅书》记载， 秦始皇28年，秦始皇泰山封禅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插曲。当时齐鲁的儒生博士团提出按照当地的封禅之礼，秦始皇没有采纳，而是以秦国礼仪进行。结果封禅中途遭遇恶劣天气，这些儒生博士听说之后各种讥讽。如果说建朝之初秦始皇对这些博士还保持着礼貌和克制，几年之后他似乎已经无法再掩饰厌恶之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34年的一天， 秦始皇举办生日宴会，仆射周清晨率先发言，赞颂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功勋卓著。秦始皇本来很高兴，而博士淳于越却再度提出复辟分封制，说从来没听说过不效法古代的办法而能够长治久安的。淳于越的言论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当然关于焚书的细节我们之后还会讲到啊。 不过淳于越的这番表现只是被秦始皇和李斯定义为腐儒老古董，对当事者以及博士团队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惩戒措施。从议帝号、议分封、议封禅，你们怎么看秦朝博士参与的这些重大事件，

0: 又怎么来看秦朝博士和秦始皇在合作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1: 主持人刚才这个动词把握得很好，因为他们双方的关系确实是合作。因为我们会注意到，像知识阶层呢，它有相当强烈的独立性。那即便是现在在秦朝的统治之下，那知识阶层有些时候也要保有他们自己的那种叫做风骨也好，或者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好。这就使得呢，他们在有一些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也就是儒生集团有些问题上可以和皇权达成妥协，那也就是如何议定帝号，如何确定制定某些基本的秦朝的礼仪制度。但是在有些问题上呢，他们又会有一些拘泥于古礼和古制。那我们之前说像淳岳这样的人呢，可能会跟秦朝的军工集团有所结合，但如果我们另一个角度去设想，他就是没有结合，那他就是一个完全信赖书本知识上的人。他会认为呢，历史越古早的东西呢，可能它的价值就越高，效果呢就会延续的越久远。那从之前的历史经验上来看呢，确实商和周两个国家呢都算是延绵千年，传国不绝。如果今天呢我们秦国想要继续维持类似的统治，或者是达到类似的效果的话，我们为什么不采纳既有的历史经验呢？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确实说这个人的脑子呢就是有一点不开窍，但是你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毕竟呢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为今天人所借鉴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儒生集团和新的秦朝可能彼此之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调试，确认彼此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以何种方式去合作，能够实现双方的共赢。
2: 秦始皇封禅泰山这件事儿本身就意味着他统一六国以后，对于东方文化集团是做了一定的让步的。因为秦，你看地处西壁，你要是去嵩山，咱们说去华山可以，去泰山。此前周也没有周王去泰山啊，从来没有。后来儒生编了一个说此前古皇有70人，又是70人，好像说曾经封禅过泰山，完全查不到，连周都没有，你说秦他干嘛去封禅泰山？这本身就是对于你东方文化的一种让渡，就代表我现在四海一统。但是封禅这个没人知道这个礼仪应该怎么搞，那我找你齐鲁的这个儒生，你就给我议定一个吧。儒生自己都说不清楚，互相之间意见也不能，因为没有。后来秦始皇采用的方法就是，我是用我在秦国祭月的方法封禅的泰山，这就意味着本身第一个就是我让渡了我的一定的权利，尊重文化，为了笼络也好，为了吸纳也好，这是一个做法。第二，咱们说淳于越，你看淳于越说的这么横，而且都在始皇34年，再过3年秦始皇就要死了。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这么横，最后坑儒也没坑他。你由这个反推你就知道，秦始皇对于他的智囊集团，他的价值标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帮人多刻薄啊，你不用我的，然后你下山被雷雨了我就骂你，说你看你没有上天的这种正式的认可，多刻薄。你看这就是代表双方之间独立性还是有一定的边界的。
0: 此后博士们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有陨星落在东郡，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皇很郁闷，指定博士们做先真人诗，在巡游途中让乐人们边走边唱。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工作，还有很多博士处于赋闲状态。一些方士就吐槽啊，说博士虽70人，特备员服用啊，就是秦始皇招了这么多人，其实都是摆设充数，并没有实际的任用。从朝堂上的积极谏言，再到流行诗歌的创作，乃至最后成为了摆设，你们怎么看秦朝博士工作方向的变化，以及他们在秦始皇时代的作用？
1: 可能留给始皇帝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他跟博士之间发生的联系呢，就是这几件事情，好像呢彼此之间的关联不是特别紧密。但是如果我们看后面秦二世时代的时候，当关东的所谓的盗贼兴起的时候，其实就是陈胜吴广起义军掀起了反秦浪潮出现的时候，秦二世是将博士官聚集起来来咨询大家的，说你们怎么看待东方的形势，天下汹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讲秦国的博士应该在政治上，尤其是在谏言献策和决策领域里边呢，应该扮演一个角色。包括像刚才淳于越站起来说话，其实始皇帝也听嘛，起码你可以说，如果说你压根

0: 在这个场合不没有资格说话的话，那就不让你说了嘛。这么看呢，秦朝的博士是可以参与政治，甚至可以说是深度的参与政治。但是到了始皇帝晚年的时候，我们说好像始皇帝没有把决策的意见形成的过程呢把博士纳入进来，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的身影不见了，于是就变成了文学创作，变成了艺术家，然后去赋闲去了。那是始皇帝他晚期的统治的角度。如果说秦朝真的存续了很长时间，我相信这个国家呢对于博士的议论的功能是可以再发挥，甚至可以发挥的很不错。因为我们后来在看待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博士啊、大夫啊、郎啊，其实是多次的参与到国家大政的讨论中间去的，起码你们有上书权。至于你们的话是不是被听了，那个是另说，但是有上书的资格很重要。
1: 商鞅变法之后我们就讲过，秦朝的传统文化是不养闲人的，所以什么做生意啊，什么生意失败都极其严厉的处罚，就是你必须得用你的耕地或者军功你来获得你升迁的机会。所以呢不养闲人，那不养闲人在朝廷里让一批相当的这种地位尊崇的人就让你赋闲，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你就把你们都开了就完了呗，也还不是，所以还写一些这种先真人歌什么的。这首先就是他有可能并不赋闲，只是皇帝问的少了。就像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我这段时间懒，我就不查阅了，只是在始皇帝的很多的这个文化价值取向上，这些博士集团越来越不跟他相向而行，所以双方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小。显然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始皇帝时日无多，这个时候他最想干的是长生，是要延命，这是他唯一稀缺的资源，我把所有的资源都投放到那个。所以后来始皇帝最重要的这种需求博士集团满足不了了。
2: 在秦始皇的智囊团中还有一批特殊人才，他们掌握占卜、医学、航海等技能，被称为术士或方士。作为和秦始皇互动最密切的群体之一，方士如何影响着秦朝的文化生态，和秦始皇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

0: 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4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7: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月烛流年，岁岁中秋。中秋是中国人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仪式，一轮皓月承载着童年的欢喜，相聚的温馨，离别的牵挂，也沉淀着岁月的厚重与亲情的绵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就让我们在笔墨书香中追月光，忆烟火，念亲人，读懂中秋从来不是单一的圆满，有童真，有思念，有回望，这便是时光最好的馈赠。月亮自古就是中国人关于团圆最温柔的信物，它不问归期，静静地悬在夜空，照亮千家万户的饭桌，也照亮归途的漫漫长路。在很多人的中秋记忆里，不只有香甜的饭菜，还有一份等待，盼着远方的亲人能够踏月归来。好，我们先来分享卜庆平的散文《月亮等我回故乡》。

中秋是中国人心上的节，一到农历八月十五，风里都飘着归意。与我这心上的节同样有层特别的意义。那轮月亮年年都在天上等，等我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故乡。故乡是座小镇，藏在山坳里，没什么热闹景致，却满是玉贴的烟火气。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晨起时能听见巷口卖豆浆的吆喝，铝锅碰撞着发出清脆的响，白花花的豆浆盛在粗瓷碗里，撒一勺白糖就能甜到心里。傍晚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摇蒲扇，手里还攥着给孙辈的水果糖，糖纸在夕阳下闪着亮晶晶的光。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看惯了院角的桂花树，每到中秋前后，细碎的黄花落满石阶，踩上去软绵绵的，听熟了母亲在厨房切菜的声响，菜刀落在砧板上，嘟嘟嘟的节奏里就飘出了饭菜的香。后来我揣着几分少年意气，背了包往城市走，想闯一片自己的天地。城里的日子过得快，我慢慢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认识了能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可总觉得心里空着一块。尤其到了晚上加班回家，抬头看见月亮，那点空落就会漫开来，是想故乡的青石板了，想母亲煮的南瓜粥了，粥里握着一颗糖心蛋，筷子一戳就流出金黄的汁。我想父亲坐在院里乘凉，他总说月亮圆了就该回家了。我在异乡忙着生计，忙着追赶日子，故乡好像离得越来越远，只有月亮还像从前那样挂在天上，安安静静地等。一进中秋，记忆就会自己跑出来。小时候的中秋节，天还没黑，母亲就把小方桌搬到院里，桌布是洗得发白的碎花布，摆上刚买的月饼，月饼皮上印着中秋二字，酥得一碰就掉渣。旁边搁着洗得水灵的苹果和梨，梨皮削得长长的，绕着果身转好几圈。再泡一壶桂花茶，玻璃壶里飘着金黄的花瓣，热气裹着香，飘得满院都是。我和弟弟围着桌子转，眼睛盯着天，就等月亮出来。等月亮慢慢爬上来，整个院子都亮了。那月亮真圆啊，像奶奶纳鞋底的银顶针，又像刚从井里捞上来的玉盘，清辉洒在地上，连草叶上的露珠都闪着光。父亲会给我们讲嫦娥的故事，说月亮上有桂树，有玉兔。我就盯着月亮看，总觉得能看见玉兔在跑。母亲会把月饼掰成小块，先给爷爷奶奶，再分给我和弟弟。我们边吃边闹，笑声裹着月光，落得满院都是。那些日子，甜得像月饼里的糖，揣在心里，这么多年都没化。中秋的月亮，早成了我的念想。只要看见这轮月亮，就像看见故乡的家，看见母亲在门口张望的样子。现在，月亮又在天上等了。这份等，是乡愁，是牵挂，说不明道不尽，却沉甸甸地压在心上。我知道，只要我踏上回家的路，只要我推开故乡的门，那月亮就会变得特别亮，特别圆，把院子照得跟

从前一样，不管我走了多远，故乡的中秋夜永远有一轮等我的月亮，永远有一桌热乎的饭，永远有家人在等我。

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一轮明月可以映照一场猝不及防的团圆，也可以藏着普通家庭烟火腾腾的日常。在旧时光里，最珍贵的月饼不是商店里精致的糕点，而是母亲在灶台边亲手揉面拌馅做出来的家常味道。那一枚薄薄的月饼裹着烟火，盛满母爱，是独属于一个家庭的中秋记忆。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品读萧复兴的散文《母亲的月饼》。记得我小时候，每到中秋节，是特别羡慕店里卖的自来红、自来白、翻毛、提浆。那时就只是这样传统月饼老几样，哪里有如今又是水果馅又是海鲜馅，居然还有什么人参馅，花脸一样百变时尚起来。可那时中秋的月饼在北京城里绝对的地道，做工地道，包装也地道，装在油篓或纸匣子里，顶上面再包一张红纸，简朴却透着喜庆。旧时有竹枝词写道：“红白翻毛制造精，中秋送礼遍都城。”我家的中秋节都是母亲自己做月饼。说老实话，她老人家的月饼是不仅远远赶不上致美斋或稻香村的味道，就连我家门口小店里月饼的味道也赶不上。但是母亲做月饼总是能够给全家带来快乐，节日的气氛就是这样从母亲开始着手做月饼弥漫开来的。母亲先包好了瓜子、花生和核桃仁，穿上桂花和用擀面棍擀碎的冰糖渣，撒上青丝、红丝，再浇上香油，拌上点湿面粉，切成一小方块一小方块的，便是月饼馅了。然后母亲用香油和面，用擀面棍擀成圆圆的小薄饼，包上馅，再在中间点上小红点，就开始上锅煎了。怕饼厚煎不熟，母亲总是把饼用擀面棍擀得很薄。我总觉得这样薄不是和一般的馅饼一样了吗？而店里卖的月饼都是厚厚的，就像京戏里武生或老生脚底下踩着厚厚的高底靴，那才叫角儿，那才叫做月饼嘛。每次和母亲争，母亲每次都会说：“那是店里的月饼，这是咱家的月饼。”这样简单的解释怎么能够说服我呢？便总觉得没有外面店里卖的月饼好，嘴里吃着母亲做的月饼，心里还是惦记着外面店里卖的月饼，总觉得外面的月亮比自己家里的圆，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母亲亲手做的月饼是外面绝对买不到的月饼。当然明白这一点是在我长大以后，小时候孩子都是不大懂事的。好多年前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中秋节时我别出心裁请母亲动手再做做月饼给全家吃，其实是为了给儿子吃。那时儿子刚刚上小学，为了让他尝尝我小时候的味道。多年不自己做月饼的母亲来了情绪，开始兴致勃勃地做馅和面，点红点儿，
上锅煎饼，一个人全

脚踢，满屋子香飘四溢。月饼做得了，儿子咬了两口就扔下了，他还是愿意到外面去买商店里的月饼吃，特别要吃双黄莲蓉。如今谁还会在家里自己动手做月饼？谁又会愿意吃这样的月饼呢？都说岁月流逝，其实流逝的岂止是岁月。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儿时的中秋满是月色与烟火，当我们渐渐长大离开故土，才会明白世间难得处处圆满。月亮会迟来，佳节会有缺憾，唯有真情永远不会褪色。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好，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王安忆笔下太湖边的中秋之夜。

今年在太湖边上过中秋，好多年了，我不曾记得我看见过中秋的月亮，那想来必定是又圆又大银盘似的月亮。不晓得是秋天的云挡住了月亮，还是都市的高楼，那比人高出太多，比天又矮去太多的高楼挡住了眼睛。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中秋，电视屏幕上喷然跃出一轮金黄金黄的明月，人们团聚在电视机旁，吃着月饼和梨子，欣赏着中秋明月，而此时窗外正飘着蒙蒙细雨。今年在太湖边上过中秋，早早吃过晚饭，兴致勃勃走到湖边，踏上游艇，游艇突突突突地向湖心挺进，船舱里大家随意地品尝着瓜子、月饼、生梨、花生，茶杯里热烘烘的水汽充满了船舱，使空气里多了几分温度，欢声笑语与那突突突突融成一片，十分热闹。天很黑，阴沉沉的，湖水很暗，也是阴沉沉的。那边远远的有几点灯光，是另一艘游艇轻轻地突突而过，没有月亮。游艇回到了岸边，我们上岸了。时辰还很早，大家信步走到一座临水小亭中，坐的坐，睡的睡，站的站，谈天说地。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出来了，不声不响，悄然而出。是中秋的月，不大，不亮，似乎也不那么溜圆。它远远的，静静的，小小的，朦朦胧胧的。可它确确实实是中秋的月，确确实实是出来了。柳丝划着秋水，蝉鸣着夜歌，我们站的站，坐的坐，睡的睡，谈着天地南北。月亮悄悄地照耀着，它和屏幕上情歌里的那些月亮不一样，它少了很多光辉。可是如果问我要哪个月亮，我一定说我要那个小的暗的姗姗迟来的月亮，因为它是一个真的月亮，尽管它不大不亮不圆。中秋原本不都是晴天，佳节原本不都能团圆，然而不论阴晴，中秋的月亮总是最最圆满的，不论圆缺，亲人们终是互相怀念，互相牵挂，分也分不开的。好的文学，我想也应该像这中秋的月亮一样，有阴有晴，有圆有缺，但它是真的月亮。我就要这个暗淡的真的月亮。

从童年的月光到离乡的站台，从母亲满含温情的月饼到父亲亲手种下的桂花树，时光缓缓向前，有些相聚短暂，有些离别绵长，但心底那份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财经阅读中秋节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又是一年中秋夜，我们来听那些关于思念与归来的文字，如何在温柔月色里一一浮现。读懂了月的圆缺，也就读懂了人间的悲欢。时光会带走故人，却带不走亲情的印记。一棵桂花树从深山小院移栽到城市高楼，历经风雨，年年中秋如约绽放。一束桂香承载了几代人的思念，这便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绵长的中秋念想。财经阅读中秋特别策划《时光里的中秋》，接下来我们欣赏刘醒龙的散文《桂花开得很好》节选。中秋节来临之际，家里的人从大姐开始直到小妹，有机会都要问一句：桂花树开花没有？问这话既是常理也是习惯。差不多20年前，让我家兄弟姐妹们普遍关心的这棵桂花树，还生长在大别山腹地的一处小院里。那处小院紧挨着一条洁白如雪的沙河。我家当初修建时，因为率先采用了一种河沙沉淀技术，一时间轰动整个县城。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怎么可以不用打基础，直接将房子建在松软的沙地上？父亲拍板确定使用这项新技术，房子盖好后，又率先搬进这所盖在沙地上的房子里。桂花树是父亲在小院建成的那一年栽下的，沙地上的树根扎得快，长势也比别处硬地上的植物迅猛许多。父亲后来说，这树栽下的第二年就开花了。当面母亲没有说什么，私下里母亲偶有唠叨时会说，哪有桂花树第二年就开花的，能在第三年开花就不错了。桂花树哪一年开花的问题，父亲和母亲说法不一。然而，桂花树年年开花的时间，父亲和母亲的说法没有分歧。每当父亲不无自豪地说，他种的这棵桂花树年年中秋准时开花，母亲要么不说话，只要开口，一定会对我们说，你爸种的这棵桂花树比你们听话，说让中秋开花，就一定在中秋开花。当年，我们并没有细想父亲和母亲话语中的深意。桂花树生长在父亲的小院时，每到中秋盛花期，母亲就会在树下铺上床单，再用一根竹竿轻轻敲打树上的枝条，无数花芳扑鼻的金色小花用不了多久就会落满床单。这时候母亲就会叫上父亲，合力将床单上的桂花慢慢拢到一起，用竹筐盛起来，将里面的杂物挑拣干净，撒上一些细盐，再一把把地装进一只方形玻璃瓶里。过了10天半月，打开瓶盖，取出一小撮放进杯子，用开水一冲，那种咸咸的花香，喝一口下去，仿佛有芬芳从肚脐里冒出来。因为有父亲种下的桂花树，
因为有母亲亲手制作的咸桂花。那些年的中秋，无论我们有没有在8月15那天回到那所小院，也总缺不了中秋的温情和中秋的美好。那一年，小城大兴土木，桂花树生长的小院也要拆迁。为此，父亲专门打电话来，让将桂花树移栽到我在武汉城中的小院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桂花树从山里迁移到城里。之后，便是父亲没完没了的电话，每一次总是问桂花树活了没有。若是在中秋前后，父亲则会问，桂花树开花没有？事实上，那几年，桂花树一直长得不成模样，年年春天见不到多少新芽。至于中秋节前后，虽有少数枝条上开出一些花朵，但相对偌大一棵树，实在是不成体统。父亲去世后，母亲来武汉住了一段时间，在看到桂花树的模样后，轻轻地叹息一声。让人意想不到，第二年春天，桂花树所有的枝条都长出新芽。随着秋天的到来，准准地于中秋节前后开出如同用金箔装饰而成的满满一束花朵。又过了几年，母亲也随父亲而去了。没有他们的提醒，我也免不了会忘记对桂花树的观察。直到某一天，一场大风将小区里的大树刮倒了不少，我家的桂花树似乎也有些倾斜。这才细细查看，赫然发现先前因为迁移留下的巨大伤疤几乎完全愈合了。这时我才记起一次父亲在电话里询问桂花树的情形，像是随口对我说，这棵桂花树从根部起分成五根枝干，就像你们兄弟姐妹五人。也是在这一刻，我才懂了母亲说你爸种的这棵桂花树比你们听话，说让中秋开花就一定在中秋开花的深意。所以我对所有询问桂花与桂花树的家人说，桂花树长得很好，桂花也开得很好。

岁岁中秋月相似，年年人间情不同。我们跟随着这些美妙的文字，铺展开时光里的中秋。我们在月光里长大，在岁月中沉淀，终于了解中秋的意义，从来不是极致的圆满，而是月圆有期，思念有季，亲情有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古运河文化更好的就是让他们看见？
4: 运河，古运河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了。
1: 对，
4: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其实也讲的就是我们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固化下来，而是说你得叫合理利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这基本上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则。那么一条河流它只有是活着它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我把一个河流保护它就像一个博物馆，你标本一样把它搁置起，这不太可能。它你必须要让这条河流跟它所历代遇到的、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密切发生一个关联，那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保护那个某种东西，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就人的生活、人的幸福感、人的获得感，才是我们保护某一种事物的一个宗旨所在。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也不用抱残守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带着一种革故鼎新的态度。就是河流会变，对吧？每一代人他有可能他需要去疏浚河流，他可能要开辟新的河道，这都是有可能的。他修建新的闸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就行了。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怎么去应对。就我们没法说我勾勒出100年后我们怎么保护它，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当时当地现有的条件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我们去怎么保护它。
1: 因时因地我们来做好文化传承这件事情。
4: 对，
1: 现在呢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咱们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市场追捧的资源了，就是一手资源。很多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来展出。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热播了，是在我们总台，也是在总台热播的。我先保留我的意见啊，我先请刘老师说吧。您这看了北上电视剧了吗？
3: 没看
1: 啊。他竟然就把这个问题就这么就逃掉了。听别人说过吗？
4: 我当然知道
1: 啊，
4: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了，就是说视觉文化跟文字文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文字是抽象的符号。我们阅读一本书、一个文章， 它是需那个抽象的符号，文字抽象的符号是需要你经过大脑思维的转化的。
1: 嗯，
4: 而视觉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包括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你直接面对的是阴影的这个图像和声音，那个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的。
1: 嗯，
4: 你是不一定需要头脑经过思维转化的，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符号。
1: 明白。
4: 那这样的它的表意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对对对。
4: 所以你会发现，图像能够表现出来的，画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文字是表达不了的。但是文字那个幽微的、深邃的那些思想，图像也很难表达出来。
1: 对对。
4: 你会发现，所有经典的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啊，一旦改编成电影、电视，往往众口难调。
1: 嗯，
4: 《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版《红楼梦》会得到所有人的众口一词的表扬，
1: 嗯，
4: 不太可能。
1: 嗯，
4: 包括《水浒传》啊什么的，
1: 嗯，
4: 一流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我看过很多种版本，《呼啸山庄》，
1: 嗯，
4: 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说所有人说这个改编的特别好。改编的一流电影的一流影片的，往往是二三流的原著。
1: 嗯，
4: 比如说《教父》。
1: 嗯，
4: 教父那个文学原著显然它不是文学经典，
1: 嗯，
4: 但是那个影片绝对是电影经典。
1: 嗯，
4: 所以它是不同的这个表意方式。
1: 嗯，
4: 我觉得不同表意方式都挺好。
1: 嗯，
4: 最起码它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
1: 嗯，
4: 它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
1: 对，
4: 就比如说茅盾，咱们今天在茅盾故居，
1: 嗯，
4: 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茅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比如说看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
3: 啊。
4: 子夜，
3: 哎，
4: 林家铺子，
1: 嗯，
4: 这个东西，它当然跟文字看原文是没法相比的，但至少它跟我们一个直观的，我们知道这个大致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 嗯，
4: 这个其实挺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进一步去追溯它，去看原文，
1: 嗯，
4: 这个，所以我主要不是说不感兴趣，而是说我确实没时间。
1: 其实对于您认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原著来说，它是更好的一次推广。
4: 它也是二创，其实
1: 对，
4: 它也是二创。那个作品是脱胎于它，
1: 嗯，
4: 文学。其实我讲句实话，文学是个母体，
1: 对，
4: 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回到这个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讲，
1: 嗯，
4: 其实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老的媒介从来都不会因此死掉，
1: 嗯，
4: 它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
1: 嗯，
4: 像它这个原来是实际上是文字印刷媒介的产品，
1: 嗯，
4: 一个作品，
1: 嗯，
4: 它挪到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文化里面来，它成为它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不同的受众做一些改编，那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创造性的一个改编了。因为那个主创团队实际上是非常庞大，它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它这个写作一个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孤独个体，然后一个读者是一个孤独，不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读一本小说，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朗诵，这个很搞笑。
1: 对，
4: 所以说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一个孤独的读者，但是电视不一样，
1: 对，
4: 电影不一样，
1: 对，
4: 那一个东西拍出来，可能很多人一起在那看，
1: 对，
4: 然后七嘴八舌，我们可以讨论它，
1: 对，
4: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受众不一样之后呢，它的文本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1: 没错。
4: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说它是并行不悖的，
1: 嗯，
4: 它的起到了附加作用，它起到了宣传作用、推广的作用。经典化的作用，
1: 嗯，
4: 它两个是并行不悖的，它不是说谁是谁的附庸，
1: 嗯，
4: 或者谁是谁的衍生品，
1: 嗯，
4: 它可能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对，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推广？因为最近有一部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主角也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电视剧热播的同时，陈燕老师的这个原著《主角》也在各大平台在热卖，甚至有出版社找到我说：“高老师，您帮我们把这本书再带货。”我说：“对不起，我说。”

0: 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于图书市场还是作者本人来说，可以通过一部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探究这个作品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愿意拿着原著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愿意做横向的类比，他不管你抽不抽象，我就要看你把原著改成什么样子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几四大名著也好，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是在整个影史上都是有比较大立场争议的。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没有拍出原著的一些很多的内敛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们文字创作来说，能被拿出来做改编，一定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在当时知道改编了之后，您看到拍出来的成片第一集，咱就不说别的，先说您看的第一集，跟您之前想的那个出入大吗？
1: 我都没有认真的去比较。
2: 他也没看。
1: 我看了一部分。
0: 但没有去比较。
1: 没有去比较。因为在之前其实我看了音乐剧。
0: 哦。
1: 因为这个小说既被改编成电视剧，也被改编成音乐剧，也被改编成话剧。不同的剧种一比较以后，我一下子有了平常心。因为不同的剧种它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音乐剧，它选的恰恰是古代这一部分，
0: 对，
1: 因为它相对完整，
0: 对对对，
1: 在舞台上两个多小时之内，它能把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方式讲清楚，
0: 对，
1: 如果加入了当代的，它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0: 对。
1: 而对于话剧来说，那话剧导演李伯南挺有意思，他就努力的要做到古今之间做着对话，在同一个舞台上它要切成两个空间，让两个空间之间相互对话，因为我觉得它实现的也很好，而电视剧就像刚才大仙评论员说的，哎呦，我听到大仙的评论员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儿，真是非常
2: 好，我确实是在做公益的事儿，
1: 就是电视剧，因为各种原因，受众的原因，还有当下性，
0: 对，
1: 它要跟我们
0: 时代
1: 观众之间要建立一种更直接
0: 没错
1: 更迅速的共鸣关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他选的当代这一部分，那当代这部分如果觉得不够，他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这三个放到一块儿去，如果你说我对他们满不满意，我都满意，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我说的满意是就像刚才大仙说的，你要站在这个艺术的角度去看，只要它的改编符合这门艺术自身的一个尺度，遵循它的规律，而且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确相当的用力，有足够的匠人精神，我觉得这种改编就是值得尊敬的，而我的理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家写完这小说就结束了，它是一直在生长的，它的生长靠什么，靠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误读，靠不同的改编，可能是跟它非常贴近的改编，某种对应性的改编，也有着完全反向南辕北辙的改编，也有以它为基础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改变，不管哪一种改变，我都觉得是在丰富这个作品的数据库，而我们理解一个作品其实是在当下这个作品的数据库的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作品，你比如说鲁迅当年写阿 Q 正传，写故乡，写狂人日记，一定有他立足于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作品出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天在阐释这个作品谈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一定加入了这么多年里无数人对他的理解，对他的阐释，对他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故乡、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空一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一直在生长的，他既是原来鲁迅的那个作品，他也不是鲁迅的那个作品，我相信他的复杂性一定超过鲁迅当时写的那个复杂性，
0: 对，
1: 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在生长，那么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种改编，它接下来会改变成不同的剧种，它都是给这个作品插上翅膀， 如果一个作品越飞越高，仅靠小说提供的这对翅膀是不够的。
0: 嗯，
1: 话剧、音乐剧、电视剧都给它插上了翅膀，浑身都是小翅膀。
0: 嗯，
1: 或大或小，它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所以作为一个作者，那我肯定是乐见其成。
0: 嗯，
1: 对所有对这些剧付出心血的那样一些主创人员，我都表示感谢。
0: 嗯，
1: 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原著党或者原著粉。
0: 对，
1: 他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反正一旦发现有走样的，
0: 嗯，
1: 就很不高兴。
0: 嗯，
1: 我也特别尊重这种不高兴。
0: 嗯，
1: 因为他至少对这个作品是认可的，
0: 是爱
1: 的，对这个作家是认可的。
0: 嗯，对， 对， 对，
1: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0: 嗯，谢谢谢谢徐老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尊重每一位看客，不管他是电视剧的看客还是这本书的看客，尊重他们的那个心态。不管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选择一个这个读物的原著去创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这个原著或者这个作者最好的一种致敬和认可。我们也是希望用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方式，就像徐老师说的，让文学插上翅膀，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刘老师，您说您是安徽人，徐老师是江苏人，两位都是来到北京，然后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着各自自己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先请刘老师。
4: 哎呀，这感情很复杂。
0: 嗯，
4: 因为我来北京2003年来的，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0: 对，
4: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
0: 嗯，
4: 时间久了，实际上就他北京就成了故乡。
0: 对，
4: 就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给10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北京生长》。
0: 嗯，
4: 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通州住过，在长营那个地方，然后在北边在昌平沙河那个地方也住过。
0: 嗯，
4: 现在在东城，就在建国门那地方。
0: 嗯，
4: 就是然后像北京的基本上每一个地儿，我其实都去过。我比较喜欢就是做田野，我比较喜欢跑来跑去。
0: 嗯。
4: 北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北京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是老舍。
0: 对，
4: 对吧？老舍你会发现，老舍的一生他写到北京是特别多。
0: 嗯，
4: 他充满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
0: 嗯，
4: 其实我跟老舍也差不多，就是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初来乍到，你会有一种格格不入。
0: 嗯，
4: 你从一个皖西的一个小镇，你来到了大都市。
0: 嗯，
4: 你能体会到那种都市的那种疏离感。
0: 嗯，
4: 那种水泥丛林、混凝土的丛林里面，你的那个渺小。
0: 嗯，
4: 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获得一个成长。
0: 嗯，
4: 这个成长慢慢会使你变得自信，然后你跟这个城市之间会变得好像密切起来，好像水乳交融起来。
0: 嗯，
4: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你的生活跟它发生了切舍不掉的关系了。
0: 嗯，
4: 你甚至你在这安家了。
0: 嗯，
4: 然后你到了，然后你带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中间也会，比如说我中间到四川也挂职过，然后在纽约也待过，就是这待的，但是你依然会，你就会觉得北京是你的家了。
0: 嗯，
4: 你想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原先来那个故乡
0: 了。没错，
4: 你会想到我的家是在北京了。
0: 特别
4: 是这种感觉。
0: 对，
4: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产生一种撕裂感，你又会想到，哎呀，我那个浑然一体的，就是跟自然之间就没有切割，那个纯真时代已经丧失了。
0: 嗯，
4: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时间的流逝。
0: 嗯，
4: 就是这个空间所给你带来的那个舒适感，在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感到一种残酷。
0: 嗯，
4: 而就爱恨交织的感情就油然而生。
0: 对，
4: 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4: 就大概这样。嗯，
0: 所以这是对您做这个文学研究和创作，北京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
4: 对，那当然，因为实际上我最初到北京来啊，
0: 嗯，
4: 我的老领导把我招到北京来，
0: 嗯，
4: 我老领导其实就是研究老舍的。
0: 哦，
4: 哎，所以我跟老舍这块还比较熟悉的。
0: 嗯，
4: 老舍的家就在那个故居啊，就在灯市口。
0: 嗯，
4: 叫灯市小院。
0: 对，
4: 当时50年左右，他花了500美元，
0: 嗯，
4: 换成100匹布买的。
0: 嗯，
4: 就现在那个已经成了类似于茅盾故居这样的一个景点了。对对对对对，原来我们老去，因为老舍的那个生日是过小年那一天。
0: 嗯，
4: 我们基本上腊月23号都会到那个地方聚会。
0: 嗯，
4: 就是聊一聊，吃点那种 火晶柿子，就是北京人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院里叫丹氏学。

0: 一两个橘子那个柿子树，就在这里面聊，就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个北京文化的一个熏陶的，
1: 对，
0: 这真的一个那个，因为我们那边的文化其实安徽省也好江苏省也好，其实原来都是清朝都是江南省，就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南方的江南的文化，加上一部分的这个中原文化，然后到北京，哎，你感觉确实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北京毕竟是一个做过800年首都的这样一个大都市，有着2000-3000年的建成史，这个叫五方杂处，八音克谐，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并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它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如数家珍讲到它很多的典故，
1: 对，
0: 比如说魏公村，魏公村它其实是维吾尔的一个翻译，维吾尔人，就维吾尔原来那个聚集地的维吾尔人比较多，
1: 对，
0: 它每一个地方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成家累积的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块土挖下去你都能挖到无数的故事，无数的人物，就我们现在脚下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教益很大的，
1: 没错，其实就像您本身是做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字工作者，然后让您从皖南那样的一个地方突然让您站进了老舍先生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冲击，那种链接，因为我是做新闻做媒体的，就是北京与我的存在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且咱们俩越说越亲近，您说的长营也是我最早居住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一直也是和京杭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通州一直在通州，我在通州定居，我是2006年来的北京，晚年3年，现在对于我来说说的更多的是回北京而不是回山西，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你的乡愁已经变了，就是北京已经对你的那个影响它已经成了你真正的故乡而不是所谓的第二故乡了，现在我可能逢年过节我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而不是回家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更多长时间的跟我在北京生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的魅力，对于我们三位70年的人来说，它的魅力不光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它还有一种更厚重的一种连接。那徐老师，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和北京相关的作品，北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您26年的散文集，还有《如果大雪封门》。您来说说北京与您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它的意义吧。
2: 我比你们来北京早了一点儿啊，我2002年来，所以我现在整个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的，正好一半，48嘛，24年，这么多年关于北京写了很多小说，
1: 对，
2: 我最早的一直是齐头并进写，一个是运河边上的花街，那个题材，然后就写阿北京，这个系列阿北京啊，跑步穿过中关村，
1: 对，跑步穿过中关村，
2: 对，
1: 那是您早期的创作作品，
2: 对，那20年前的作品，
1: 对对对，
2: 一直到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我写了《王城如海》嘛，所以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北京。刚来的时候，我一回老家，别人说：“哎呀，北京怎么样？”我给他一条一条说出来各种特点。现在反而回老家，别人说走进北京是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1: 是是，
2: 就是你知道的越多，
1: 对，
2: 你越不知道该
1: 从何说起。
2: 从何说起？
1: 对 对。
2: 你会觉得每说一点都言不及义。
1: 没错没错。
2: 就是那种复杂性。更深层的那些东西你逐渐意识到了，而且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认同感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1: 对，
2: 回北京这个回字其实是一个认同感
1: 对
2: 在起作用，所以我对北京肯定是越来越复杂那种心态，刚才大仙用了一个词撕裂感，就是你的内心肯定在认同感的时候也不会轻易认同一个东西，我们认同故乡那觉得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当你把对故乡那个爱一点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就面临着非常纠结，你在内心里面再开始拷问自己，是不是要背叛了，不再是一个孝子贤孙了，对吧，他很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种撕裂感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那种价值判断，你会觉得你在背离某种价值，背离一个你之前的那么多祖宗待在那个血脉之地，
1: 对对对对。
2: 但北京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没法再改变了，
1: 对，
2: 你一家老小都在这边，然后我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现在我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我又到了做广告的时间了
1: 没关系，
2: 因为在
1: 人民文学，
2: 对，我在人民文学从05年到现在21年，每天 沿着同一条路，
1: 嗯，
2: 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那这个就不断的在强化，
1: 嗯，
2: 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
1: 对，
2: 也不断的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1: 嗯，
2: 现在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在除北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展开，
1: 嗯，
2: 整个的生活不是就这条线，它是以这条线为线索展开的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1: 对，
2: 所有的事儿都汇总在这个地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2: 即使我可能若干时间内不写关于北京的题材，
1: 嗯，
2: 但我依然知道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1: 嗯，
2: 我也在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写作里把我发现的北京的新的那些特点和经验呈现出来，
1: 嗯，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苏文博。
13: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8: 欢迎两位。战国烽烟百年，秦国名将辈出，灿若星河。从商鞅变法奠基到秦国一统天下，100多年间，司马错、白起、王翦、蒙恬等战将相继崛起，创造了攻必取、守必固的战争神话。这种持续性的人才喷涌现象，在当时的其他诸侯国中绝无仅有， 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射到秦国第九任国君秦穆公的身上。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的明君，带领秦国成为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公元前628年，秦穆公不顾谋臣蹇叔和百里奚的劝阻，执意发兵攻打郑国，结果在崤山被晋军堵截，全军覆没。事后，晋国将俘虏的孟明视等三位将军放回秦国，大家都以为他们必将受到军法处置，没想到秦穆公身着丧服，亲自到城外迎接，哭着说：“是我不听劝阻，让你们三人受辱。”之后，三人官复原职。公元前624年，秦军在孟明视的率领下对晋国发动王关之战，大获全胜，报了崤之战的仇。战后，秦穆公面对全军发表誓言，这就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秦誓。它不仅被认为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更是一份尊贤使能的倡议书。尽管秦穆公之后秦国开始走下坡路，但是200多年后，秦穆公用人之道的这束光终于照到了秦孝公的身上。

0: 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颁布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同样是招揽人才，秦氏的标准是有德有才，敢于直谏，招贤令的标准是能出奇迹强秦者。你们怎么看200年间这个标准的变化？
1: 秦穆公生在春秋时代，秦孝公生在战国时代，能够把两个秦君关于招贤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问题。我觉得秦穆公所处的这个时段呢，虽然礼崩乐坏啊，但是天子的权威尚在，诸侯所谓尊王攘夷，还要捍卫周室，所以旧的历史传统还仍然存续。那这种情况下呢，秦穆公的秦氏当中呢，他就会对德行、敢于直谏啊这些高尚的德行的要求呢，就会有所提及。而秦孝公已处于战国中期，这个时候呢，剃居西陲，诸夏秉之，比于戎狄，他当时的生存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对于怎么样富国强兵需求上更为急迫。当然二者呢虽然是有不同啊，但是对于这个所选用的人物的才能应该还是充分重视的。
2: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取决于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任务。秦穆公他生在春秋时期，竞争相对来说不那么激烈，而且大部分包括民众包括贵族他比较认这个道德，就是他不光是说竞争不太激烈，然后我好像还不需要什么奇迹，把强大作为第一要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才他认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但是秦孝公就是战国中期已经开始出现问实力不问道德的倾向，以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为界限，就是礼崩乐坏之前和之后，他这个对比非常明显。就是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就是礼崩乐坏。所以你看那个春秋一开始叫郑伯克段于鄢，这就是兄弟开始相残。司马光一写说三家分晋，那就是君臣要相害。所以秦穆公那个时代他用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礼崩乐坏，秦孝公时期是已经礼崩乐坏了，现在已经问实力不问道德了，我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双方面临的现实情况真的也不一样。秦穆公那个时代你往东边去看，各国大体上处于军事，这个军是均匀的军，就是相对平衡。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自己势力强，而且他主要的战略方向还是在西部，就是他要跟这个戎狄去周旋。如果强行的往东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丧失自己一强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只要保住在军事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秦孝公刚刚即位的时候，秦国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成为一强，他跟秦孝公面临的现实生存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双方的用人标准也不同。
0: 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以及对战将的信任，秦穆公为后世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你们怎么看历史传统对后来者的影响？
1: 秦穆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左传和史记中啊反复记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啊，对失败的反省啊，对战将的信任，这个也成为后来战国时代秦献公、秦孝公啊奋发图强时期他应该有一个参照的榜样，这个榜样应该就是遥远的秦穆公。当然呢，就秦穆公本身的他这个人物而言呢，他的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是按照当时的旧制有177个人去陪葬了，而且当时有贤臣大夫，所谓子车氏或者子羽氏的大夫三人，他们也是在陪葬者之列吧。所以秦人哀悼的话还做了黄鸟一诗。左传还提到过所谓君子曰，说以此知秦不复东征也，也就是说秦穆公晚年的这个举措呢，也使秦后来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一方面呢，像献公、孝公啊，继承了穆公的遗志，然后相关的努力的目标也以秦穆公所开拓的东境治河呀、收复河西为榜样；另外一方面，他们废除了陪葬的落后的丧葬制度，这个为秦后来的发展呢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大家能看到，对于传统吧，既有继承的一面啊，也有革新的一面，可能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2: 秦穆公我觉得他代表了一种力量，就是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然后跟这个下面的战将建立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就是他代表了一种对于政治家对于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个对后世是一个提醒。
3: 从商鞅到魏辽，从白起到王翦，秦国为何能成为名将梦工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匠心如云正在播出。
0: 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秦国七代君王对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的渴求和选拔始终未变。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100多年间，秦国有三人功不可没。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孝公时代的商鞅，他提出奖励耕战，设计出一整套奖励军功的制度，尤其是以军功爵制替代贵族世袭，让秦国的军事发展有了核心动力。第二位是秦昭襄王时期的范雎，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战略基础。第三位是秦始皇时期的魏辽，他建议秦始皇用重金收买分化瓦解对手，同时

0: 应该是三家当中后来最强的，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首个强国。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呢，有很多方面呢比较先进，这些呢就是秦国所最需要的，所以秦国呢肯定很关注这些人，不一定是魏国人，但是可能在魏国任官呢、啊、或相关的啊，这些人呢对魏国的制度啊相关的是比较熟悉的，秦国可能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呢来帮助秦国的发展，所以他们呢往往是从东方来，而且主要是从魏国来。当然这个也确实有一定的巧合性、啊、
1: 好像在战国时期像秦国是大量的吸纳人才，但是魏国好像是一个大量的人才输出的地方。
2: 对我就是想说，要真说巧合，就是魏国都不用这些大才，这是不是巧合？您说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向秦国当然是巧合，但是从这些人才产生的地方来说，我觉得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这个读书的人，他不像今天教育资源非常的普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之外，他能有时间去仔细的思考哲学问题，尤其还是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啊，这个普遍来说应该会来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魏国其实一直到战国后期都是最富裕的战国之一，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魏国交通便利，然后商业比较发达，而且平原农业比较发达，它产生人才的概率确实比较高，就是衣食足而知礼仪。那即使不来自魏国，其他的一些人才也基本上应该说都是来自家境或社会地位还不错的家庭，然后他才有闲暇去思考这些时间。比如说魏鞅，他其实叫公孙鞅，对吧？公孙，你一听这个姓，这就是好家世。然后魏辽，魏本身就是官职，包括孔子家里也是贵族，这个是他的时代的限制。
1: 你们怎么看这三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的军事战略眼光对秦国发展的影响？
0: 要考虑在战国的各自阶段秦在内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商鞅变法的这个阶段吧，从外部环境来看啊，当时的魏国的实力应该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他呢用商鞅呢一方面在东向上看看怎么样针对魏国有所突破吧，内部上实际上他要削弱传统的贵族制，通过军功爵制来加强整个军权的力量，发展军事，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到了范雎的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昭襄王时代了。昭襄王的时代呢，前期都是魏然来主政，长期在东向上跟魏国交战，他就要包围魏国的都城大梁，一举灭掉魏国，但是围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然后也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占领的领土。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范雎就提出了远交近攻，蚕食韩魏的领土，然后威迫远方的燕国和齐国归附。这个活动主要是进攻的方向转移到了黄河以北，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和魏然的战略方向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呢，对于后来的秦的兼并六国呢，应该还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至于像魏辽的这个时候呢，他主要建议秦王政用相当于谍战的方式吧，然后贿赂东方的国君的近臣来瓦解内政。这其实有一个特定的背景，也就是在秦王政统一前夕，秦虽然看上去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统一天下并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当六国联合起来，包括君臣一心呢，无论他的人口啊，他的军队的总的规模呀，还有相关的军将数啊，其实并不逊色于秦。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实际上秦能不能完成都很难说。三家分晋前的这个智伯，就是晋国的这个六卿之一，他是最强的嘛。但是就是他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就是因为三家合力，最后智伯反而覆灭了。秦当时就面临这个情况，所以魏辽大概在这个节点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2: 秦从秦孝公一直到最后秦始皇，这中间其实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但是其实是两个循环。第一个阶段就是变法图强，这是商鞅。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连横外交，这个其实是防御性的，合纵其实是一个进攻性策略，就是连横其实是化解他们，为秦国营造一个相对好的外部条件，把外部的团结松动之后进入到远交进攻。这个多说一句啊，连横外交张仪也是魏国人，这个就是四个阶段对应四个魏国人。到远交进攻的时候，我不管是外交胜利还是军事胜利，我要把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吧？而不是说我只是要那个胜利的虚名，最后再用最低的成本，就是魏辽提供的这些秘密战争，那就是用相对成本比较低的时候然后完成统一。其实你看为什么说是两个循环呢，它都是强大一波防御一波，就是一静一动一静一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就是它针对不同的任务就是拿出了不同的策略。所以魏国人在秦国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之中真的是居功至伟。
1: 那这三人当中最早的就是商鞅啊，商鞅被车裂事件为什么没有影响后续人才继续流向秦国？
0: 韩非子定法里边啊，他说商鞅所确定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为后代的君主所延续。秦国在后来的发展中，总体来说发展速度比较快。同时呢，从商鞅变法以来，他对贵族势力有一个很大的削弱，那就是从外来到秦国来效力的人士呢，他在施展抱负方面，他的机会呢，应该相对也会大。

0: 系。另一方面呢，他在帮助秦军在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呢，君主会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势力，也更需要他们来提供支撑。其实从商鞅以来也是这样，看上去是因为他的才能、变法方面的谋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秦国之前大臣往往干预君主的即位，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很多大臣就是宗室贵戚，那他用商鞅呢，恰恰就是外地的，而且是跟君主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后来的君主从巩固军权的角度，他还仍然愿意从秦国之外援引这样有才能的人来帮助自己。
1: 其实人才继续流向秦国，就说明这个秦法当时已经超过了商鞅的个人威望。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证据啊，就是商鞅在向东逃跑的时候，他没有名帖，他是住不了店的。这就说明秦国已经立起来了一个制度比人强的环境，那人才当然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就是他不用担心说因为执政者的轮替，然后我自己工业节奏受到了破坏。然后第二就是说，秦法他在这个商鞅变法期间，他其实压制了大量本土贵族的发展空间，这个本身就给新人留出了相当多的地方。而商鞅虽然被车裂，但是贵族并没有复辟。如果本土士族被压制，老贵族没有复辟，商鞅这派力量又被打击，其实反而又留出了大量的人才空间，给山东士子向流向秦国提供了机遇。而且历代的秦王都在大量的使用外来人才，这个东西是有示范效应，他一代一代的将相他都从这个山东引进，那其他的更低爵位或者更低地位的这个士子，他会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这是后续人才仍然继续向秦国流动的原因。
2: 秦国的爵位上升通道和军功深度捆绑，因此吸引了各国大量的军事人才。例如从齐国而来的蒙骜，自秦昭王时代开始率领秦军连年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上卿。他的儿子蒙武作为副将，和王翦一起完成了秦灭楚之战。蒙氏第三代蒙恬领兵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蒙氏家族几代都深得秦国君王信任，为秦帝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功勋。除了引进外来人才，秦国也不吝培养提拔本土人才，例如战神白起，他从普通一兵做起，凭战功升至12级爵位左更。伊阙之战，统兵大破魏韩联军，斩首24万，扫平了秦军东进之路，接连升为国尉大良造，攻克楚都郢城，因功受封武安君。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这一战也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白起担任秦军主将30多年，攻城70多座，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其他六国，怎么看秦国从制度、待遇等方面为名将的诞生所提供的土壤？
0: 东方六国它的贵族势力在战国时代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保留，它的很多的官员都是同姓的宗室的这个成员。在秦跟六国的交战中也能看到，它的这些将领恐怕也是这些贵族或者是宗室的成员，这个跟秦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而秦呢，通过制度的设定啊，不限于用它的宗室内部的人，而且根据军功的晋升提供相关的待遇。刚才所举的这个白起啊，就根据战功在一路的迁升，实际上在这个长平之战之后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武安君，那再往上呢，实际上他是可以封侯然后做丞相，所以他对范雎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啊。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包括这个我们说到像王翦，他在统兵作战前然后还跟秦王政开玩笑说，在你手下做将领啊，什么有功终不得封侯啊，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他灭楚的这个功勋很大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秦统一之后的东巡的刻石里面啊，排在第一位的应该就是王翦，但是呢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里边列的呢是他的孙子，可能因爵然后西封，而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他的儿子王奔。所以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事例啊，能够反映他在制度待遇上啊为名将提供的条件。
1: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产生名将需要什么样的土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常年对外作战吧，就是你一旦脱离实战，你等于脱离了所有的军事讯息，那他一是有大量历练的机会，二是他要有经常立功的机会。我们说名将嘛，他要有立功的机会他才能出名。那这点秦国的授爵的这个制度就导致人人向战，就是你长时间不打仗，甚至士兵会有怨言。第二就是说唯才是举，他不是唯身份是举，就是这个上升通道是顺畅的，否则的话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对你来说其实就没有个人的这个名利的激励。第三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夸大个人的作用，他一定是在一个集体主义传统里面给他的熏陶，给他的意志力的磨练，然后给他的组织生活，他才能从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成长起来。最后就是说这个君臣相互信赖，就上下同欲，他才能够放手去立功。所以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同时具备在当时来说只有秦国，东方六国最多有

0: 那么一两个条件就不错。
1: 人才流动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啊，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引进人才。纵观秦国招揽的人才，优秀率非常高，就像蒙氏一族已经彻底扎根秦国。你们怎么看啊？如何做到发现并且留住高质量人才？
2: 我觉得体制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够有创造性啊，能够根据才能实现流动，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留住外来的人才，让人家长期在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政治要清明或者叫廉洁。像荀子啊，曾经入秦，按照儒家的传统啊，一般是不入秦的。比如说孔子是吧，他肯定不会考虑到秦国找找工作。孟子呢，他就去到魏国去好好跟梁惠王聊一聊，但是他也不会考虑说我去到秦国去找秦孝公聊一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到后来荀子的时候，这个了解到一些情况，还是要去看一看的。所以他去入了秦，他当时既到地方上看了地方的秦的官府，又到中央上看到了中央的士大夫。他最后的返回就说，他们不朋党不比周，就是说他离开了自己家里就到宫门，离开了宫门就回到家里，不去搞各种走动啊，不谋私利啊，说很像古代的官吏和古代的士大夫。这个环境背后，对于一个外来人到这个地方去展现自己的才能啊，贡献自己的智慧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其实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关键是靠什么东西来团结。企业留人叫待遇留人、情感留人、理想留人，对吧？但是作为政治来说，他还一定要给留下的人才提供一个身份认同的锚点，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一个身份，而且你要持续的强化这个身份，而且不断的淡化这个身份的差异。但是身份的认同，我觉得比较深层次的还是价值观的认同。你比如说蒙氏一族，他一定认同说统一天下是我的一个任务，他一定认同说法治就应该高于人治，他就认同说我想象中的军队就应该是这样的。那这些价值观他都一致的时候，他跟秦人身份上的差异就被无限的淡化了。那他自然而然就认为说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实现深层次的团结他。
1: 除了历史传统、制度基础以及优厚的待遇，秦国名将频出，还少不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以及相互成就。秦武王时期，楚人甘茂投奔秦国，并且领兵攻打宜阳，战前就和秦武王约定啊，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不得听取反对意见撤兵。果然半年没能够攻下宜阳，在各种退兵的建议下，秦武王最终还是选择遵守约定，信任甘茂，派出了全部兵力去支援，最终拿下了宜阳。秦灭楚之战，秦王嬴政不听王翦的建议，派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结果遭遇惨败。嬴政亲自乘快车前往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请求王翦复出。而战败的李信也没有失去嬴政的信任，之后和王翦的儿子王奔一起平定了燕齐二国。李信的后代啊，还出了一员名将，就是李广。关于秦始皇和王翦君臣间的信任，很多人会质疑，毕竟王翦领兵出发之前要房子要地，恰恰写满了对嬴政的不信任。但是想一想礼崩乐坏的时代，赵国在名将凋零之下还能够废廉颇、杀李牧、自毁长城，嬴政敢于承认错误，主动道歉，对王翦率领60万大军坚守不出不闻不问，这何尝不是一种信任啊？因为秦国的军事扩张，很多人会对秦国君主有刻板印象，冷酷残暴，而信任恰恰是需要人性的温度的。尤其面对统领重兵在外的将领，你们怎么看秦国君臣之间的信任？
2: 秦国的君臣的信任还涉及到了在取得胜仗之后能不能长久的保持信任和维护人家战功所对应的权益。秦统一之后啊，对于这些统一当中建立功勋的将帅大臣，始皇帝对他们的利益是多于考虑的。甚至到了二世的时候啊，李斯在狱中上书还曾经说秦呢，不仅在统一前夕要尊功臣胜其爵禄，就是很尊重立了功的大臣，而且他的待遇啊、政治地位啊是提供的比较好的。而且在统一之后还仍然强调尊大臣胜其爵位以顾其亲。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秦统一之后似乎暴君啊诛杀大臣的一些记录，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那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君主呢主要是秦二世胡亥，而且呢有很多是赵高建议来采取的一些行动。而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呢，他们还追溯了一下秦王政的一些活动，还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是以相传久矣。从这个表述也能够看到，秦王政一方面对他们比较尊重，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待遇也不会后来因为各种喜怒或什么随便予以剥夺。 所以近代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革命家张炳麟，那学界呢我们一般叫张太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秦政记》，其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是以秦皇为言而不忘。”

0: 诛一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上的人呢，都以秦始皇帝啊，以严厉、严格、严酷著称。但是实际上，你按诸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或者个人的喜怒去随便诛杀哪怕一个官吏。
1: 秦国的名将辈出还离不开一句名言：时势造英雄。战国乱世，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都急剧上升。有一份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26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4。在战火的淬炼中，秦国军队无疑是培养名将的摇篮。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战争频率、作战要求、它的规范程度等等和将领成长的关系？
0: 首先我们总体还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战国后期啊，天下秩序已经紊乱，社会呢整体还是比较黑暗的，所以《吕氏春秋》里反复提到说，希望通过战争呢能够以战止战。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所发生的战争呢，确实呢也诞生了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将领的他的出现肯定要通过这个实战，而且有很多围绕他的这个兵法呀、兵书啊，大概都在这个时间出现的，这些显然跟这些将领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
2: 还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说秦国它的战争容错率非常低，它基本上就是以函谷关为线，只要突破函谷关，那后面就无险可守了。我记得当时魏国一度占领过函谷关，当然这个魏国就没有继续的往西去推进。其实如果魏国下定决心继续往西走，那秦国是非常危险的，那说不定就被推到黄水一线了，就到甘肃的西北部了。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秦军作战除了后期，因为到后期基本上就打出了一个东部的战略纵深，在中前期基本上每次都是背关一战，只要丢了这个关，我基本上就没有活路了。甚至一直到这个白起的前期，这个隐却之战其实还是背关之战，这个联军是在攻打函谷关。所以就是我觉得生存是最好的老师吧，就是生存教育出来了这么多的名将。
1: 最后你们怎么看和当时的六国相比，秦国将领的特点，从商鞅变法到秦国一统天下，秦国将领的代际传承以及变化？
0: 韩非子好像说过吧，猛将必起于足，也就是说优秀的将领可能都是从一般的士兵啊，通过功绩的累积逐渐升上来的。这个可能用在秦国是比较典型的，因为东方的国家很多的他的将领，他很多都是有这个贵族的身份，政治身份都很高，而秦国的将领呢，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实现的他的地位的上升。那么就商鞅变法到秦统一以来的将领的代际传承而言呢，我觉得从秦孝公以来的这种将相组合，或者说君主和将领的组合关系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秦孝公对应的像商鞅，他既变法，对外作战也主要他在进行。到了秦惠文君和秦惠文王时代呢，他的相主要用的是张仪，对外作战主要的是用的是魏章，以及司马错。到了秦武王时代呢，就是甘茂。到了秦昭襄王时代呢，主要的相呢是魏冉，然后他的将就是白起，延续时间比较久。到范雎时代呢，后面的话应该就是王吉和郑安平。然后吕魏这时代用的呢，就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蒙敖。大概到秦王政亲政之后呢，他用了两个人，一个叫桓乙，一个呢应该就是王翦，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啊。
2: 我觉得秦国的将领他始终延续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普遍具有战略眼光，他每一次军事行动他都服务一个在当时有必要的政治目标。你比如说商鞅就坚定的要收复河西，那是对变法的一个验收。然后第二就是说司马错坚定的要打下巴蜀，这就是秦国和中原各国长期对峙的一个大后方。那这个就不光是一个军事问题了，它就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和打持久战的后方建设。白起不管再难，说一定要坚定地吃下赵国的主力，其实秦国的损失也很大，以至于到后面信陵君在跟秦国作战的时候，秦国就有点吃不消了。我相信以白起的军事眼光是知道这一仗肯定会消耗巨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东方六国的士气彻底打击下来，这是政治。包括到后来就是王翦要60万，他也是尽快的来结束这个统一战争的一个需要，它也是有政治考量。所以就是您看它的这个传承从来是军事为政治服务，将领为国军的政治需要服务，所以在每一代将领身上都传承这种军事和政治的完美融合。
1: 当历史的烽烟散去，那些曾经在战国交相辉映的将星并没有随着大秦帝国的倾覆而消逝，白起的杀伐果决，王翦的老谋深算，蒙恬的忠勇坚毅，已经凝固成历史长卷中的笔墨。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1975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普通的秦墓中发掘出土了两块木牍，上面写有527个字。经考证，这是秦国士兵黑夫和荆兄弟两人写给家人的书信。作为当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书实物，他们也被称为黑夫木牍。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从这两封家书的字里行间品读2000多年前秦朝普通士兵最真实的生活图景。这两封信都是寄给兄长忠以及母亲的。其中黑夫的家书2月份自淮阳军营发出，寄往安陆的家中，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云梦附近。从信中的地点，专家考证，这应该是秦统一天下的前夕，黑夫和荆参加的灭楚之战，而安陆作为楚地，应该之前已经归入到秦国的版图了。那么黑夫一家是否属于秦律当中所提到的新地之民呢？那秦律对他们的管理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4: 这个材料呢，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4号墓发现的。睡虎地秦墓大概当时发掘了12座墓，我们反复提到的像秦律杂钞呀、秦律18种啊，那是11号墓的。这个4号墓呢，确实是很难得啊，发现了现在的中国最早的家书。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它所在的这个安陆啊，实际上是属于当时秦的南郡。南郡呢，应该就是之前秦国著名将领白起攻打楚国之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然后楚国被迫东迁了，然后在楚国的故地设置了一个郡，这个郡就是南郡。这个南郡距秦统一的战争发动呢，大概应该是在50年之前设立的，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还不算新地，相当于关外之地。他们从军所攻打的这个淮阳呢，应该就是陈胜吴广后来建立政权的张楚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楚国来说的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黑夫和荆啊，他们去攻打淮阳，应该就是灭楚的一个重要的大战。
3: 这个淮阳位于今天哪里啊？
4: 今天的河南。非常有意思啊，当年秦所设置的淮阳郡呢，它的郡治叫做陈，这个陈今天叫做淮阳县。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它的县政府就在淮阳县的一个岛上，四周都环绕着湖水你要从中间有一条小路就沿途过去，你都不知道沿着这个湖水的一条窄路上去，竟然上面 有一个小州，这个州呢就是现在的县政府。
5: 其实关于秦国对这些新地之民的政策记载非常多样，它好像没有一个说只要咸阳一声令下然后全国推行这样的一套政策，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地方政策比较残酷，就是这些新民他是不能离开原地的，尤其是不允许你进入秦国的故土，就是这个崤山以西，这是不允许你进来的。然后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宽松，宽松到甚至还有赐爵的现象，可见明显不是一个中央级别的一个统一的政策规划。而且即使是

0: 是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力度可能也不尽相同。我想如果这个背后有一个基本逻辑的话，这个逻辑很有可能就是它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反抗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政策。因为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让这么广袤的地域内这么多的人口尽快的形成对秦的身份认同，就是你要尽快变成秦人，你要尽快的遵从秦法。那如果你的反抗程度更激烈的话，那我当然采取的行为就更加极端。那如果你相对就比较安定了，我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麻烦，不光是这个不惩罚，还要奖励你来给其他的地区做出表率。
1: 无论是黑夫的家书还是鲸的家书，首先都是对兄长忠和母亲的关心问候以及报平安。黑夫的信中说，二月辛巳日，黑夫和鲸向忠问候，母亲是否安康，一切可好？我和鲸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前几日我和鲸短暂分别，如今又会面了。而鲸的信中问得更加仔细，他向忠问候说，母亲是否健康安好，全家老少是否都安好，母亲体力如何，走路活动是否便利。我现在在军中跟黑夫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健康安好。首先从这两封信的开场问候，你们读出了哪些信息？
2: 首先就是开头他交代了一下明确写作的时间点，另外呢就是比如黑夫的这个是以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的名义呢来问候家里的亲人，而且呢首先是问候的母亲，虽然他是跟他的兄长写，而且这个里边也能够看到可能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另外对于他们家里人最关切的信息呢，他也是首先呢就赶快做一个汇报。我们这里边能够看到浓浓的亲情啊，以及对家人的这个思念，包括对母上大人的孝敬。
0: 其实从这个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也算一个随机样本，当时家庭成员的分工基本上属于长子居家。其实你看苏秦家里也是长子跟着自己的这个老爹做生意，苏秦是老二，苏代苏立都跟着他在外边闯荡。刚才孙老师说的我也同意，只问候母亲没问候父亲这个事儿是非常可疑的。那这个父亲可能他也作为男丁也在外征战，可能服徭役或者可能去世了，总而言之没在家。这个说句题外话，跟这个题内话也有关系，就是男性的平均寿命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女性短，而且短的不是一丁半点。就是有一种说法啊，这个跟当年女子居家然后男性在前方作战，男性的平均寿命比较短，然后这个基因遗传到后世就有这个相对的关系。你一旦到了那个时间，这个男性的基因会感觉怎么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在作战的时候虽然是外力这个施加的，但是如果大范围长时间他也会形成一定的基因记忆。
1: 虽然还有活下去的意愿，但基因已经告诉你可以了。
0: 对对，当然这个男性他有别的问题，比如他的生活习惯可能抽烟喝酒的比例更高，然后他的排遣情绪的途径更少。但是我觉得从上古的时间去追溯的话，那你这个男性从事战争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基因记忆？
1: 在表达完对母亲的关切和思念之后，兄弟两人都是第一时间报了平安，怎么看在当时健康安好这四个字的分量？
2: 当时的战争啊非常残酷，又如刚才所交代的背景啊，攻打淮阳的这个战役应该尤为残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交代一下一个是自身的健康状况，另外在作战过程中可能会有负伤啊或相关的一些情况，他交代的健康安好其实透露了一方面身体的体征比较健康，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负伤，这可能对家里而言应该是个最大的安慰，也是家人想了解的最关键的信息。
0: 其实我们看唐朝杜甫写《兵车行》，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击，那个是唐朝。这个耐苦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秦朝大概比唐朝早了八九百年，从秦朝就开始，就是这个耐苦战的过程里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安好。我理解就是健康是身体，安好是心情。我们说苦战这个东西，首先战就是健康有风险，然后苦就是心情可能不太好，所以耐苦战的过程里面健康安好是非常稀缺的，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肉体，一方面是精神。
3: 黑夫目睹中国最早的实物家书，字里行间尽显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悲欢人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家书万金》正在播出。
1: 黑夫和鲸兄弟二人的家书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向母亲申请经济支援。黑夫在信中说，请母亲寄些钱来，并且将夏天的衣服一起捎来，可以看一下安陆的布价是否便宜，便宜的话就直接做成衣服和钱一起寄来，如果布价贵的话就只寄钱来，我和鲸在驻地自行购买衣服。然而黑夫并没有如期收到家中寄来的钱和衣服，于是鲸在

0: 在后一封家书中非常急切地催促钱和衣物，恳请母亲捎往军中500-600钱，比较好的布不少于2丈5尺，将家里墙周围的柏树卖掉换钱，如果不能将钱和衣物捎到军营，我和哥哥黑夫就死了，急急急。显然黑夫和鲸的书信都成功寄到了安陆家中，但是他们却没有收到回信。你们怎么看在战时状态下的邮递系统？有观点认为啊，普通士兵根本无法享受邮递系统，那他们的信件是如何送到家人手中的？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代所设置的这个所谓的邮传系统啊，这个邮呢应该叫步递吧，就是步行送达的，送递的速度很快，但是是官方的系统，所以呢一般的百姓恐怕不太能通过邮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传递。毕竟邮人呢是国家供养，而且主要是承担这个官文书，特别是一些特定的紧急官文书的传递。至于这个传的系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系统，过去话呢一般是马匹拉的这个车，一般称传车，使者临时居住的招待所呢一般叫传舍，舍就房舍的舍。而且传系统可能一般还不怎么从事邮件的传递，那个时代军事活动中肯定涉及到了军事的信息或情报的传递，所以军中的信息传递肯定有一个特定的系统和渠道，但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材料还不太多。另外也可以通过托人，有的人可能是返回啊去办其他事情，可能可以帮他把书信传递给家乡。
2: 对，因为他们这个属于是生活型的书信，跟作战任务没有关系。其实邮政系统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的稳定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地域的交接，然后大范围时间的协同。秦朝在战时它也是有它的邮政系统，但是这个稳定性以及它的覆盖面不知道，说它能不能覆盖到普通士兵的家属，我觉得即使有恐怕比例也是非常低的。那像黑夫和鲸这种，我估计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底层的士兵，那他们可能通过同乡，通过商旅，或者有那种私人关系搭建的非常微弱的信件网，但是这个就更加不稳定了。所以我们想在那个条件之下，就是为什么叫家书抵万金，辗转了多少人手，最后把这个家书塞到我手里的时候，那对我情感的那个满足，那可能比给我万金还让我激动和高兴。
0: 有研究者根据这封信判断秦军的衣服是士兵自备，你们怎么看这样的结论？
1: 秦人参军作战，官府应该还是会提供一些的，在军中服役时间又比较久，恐怕一套衣装也不太够。另外呢，当时有很多在官府服役的人呢，从法律规定来看呢，可以向官府申请衣装，但是呢它是折钱的，相当于要从你的薪水啊或者你的服役过程中的钱额当中要扣除。另外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相应应该还会自备一些，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大家可以看到披甲的身后它那个色彩还是很多样，很难想象官府统一发放的是这么多样的衣服。
2: 就是我感觉国家当时应该提供的是这个重要的军事装备，就比如外边那层甲它可能要提供，然后里边可能也提供一件，但是这个非常基本。就尤其到了战国后期，就是大量以前六国的民众他也加入到秦军里面去，就像这个黑夫和鲸他就属于新民嘛，那他就加入到秦军里面了，那这个保障不到位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个中间也未必没有地域歧视，你可以想象昨天还是你死我活的仇人，今天虽然变成了名义上的同一个国家的人，那他后面分配的时候比如谁多谁少啊，然后在不够的时候谁优先谁靠后啊，这个恐怕过程里面都会有问题。
0: 在信中兄弟二人向家里要500-600钱，从这个钱数你们怎么看军中的花销？这个钱数对一个家庭的负担是怎样的？通过这个钱数你们又怎么来判断黑夫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只能大概呢参考一般的民众在官府他服役的时候可能折算的这个钱。一般有罪的人在官府里边服役大概一天应该是8个钱左右，在秦代的沛县任职的萧何和曹参，他俩就是斗实力。斗实力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大概就是1个月900个钱。这个对于我们理解，这里面比如说他俩要500-600钱吧，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大体的参考。
2: 但是你也要注意一点，按道理说出门在外，而且兄弟两个，说把一个县吏的大半个月的工资寄过来，好像不算多。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家里墙周围的柏树要卖掉还钱，可见这笔钱，我觉得对于他们家来说，应该还是挺大的一个数。
0: 最起码可能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2: 对。但是反过来说他还有柏树可卖，那这个家庭条件相对于他们的需求来说不太行，但是可能在当地还行，因为他有一个被战火波及的程度问题。 如果这个地方它被战火波及的比较严重，那它首先肯定物价比较高，可能跟那些没有被波及的地区物价也好收入也好这个差别都是很大的，所以

0: 在当时的那个时期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说你这家庭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那看你要干嘛了，你要支援两个人在前线打仗，还是说你就是普通的居家生活，这个恐怕不太一样。
1: 金在信中说，如果没有这些钱和衣物，我和哥哥就死了，急急急。你们怎么看这种迫切，是夸张还是真的要靠他救命？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在军营里边应该很多东西有配给的，你就缺这件衣服吗？就会死了，急急急。因为哥哥的信中没有急急急，应该是哥哥的信寄出之后没有如期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和衣服，所以弟弟又随即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当中就把这种急迫表现得很明显了。
2: 而且按照刚才所说呢，当时的战争应该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紧要的关头，各种物品的消耗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如果前后两次他们兄弟二人都向家里呢写这样的书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需要的。
0: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衣服它不仅仅是一个说保暖遮羞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士兵生存的那个条件，比如说他会经常接触尸体，他会有可能面对瘟疫，然后他作战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整洁，那他如果衣不蔽体，感染疾病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到后期秦国作战的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想它不光有东西，它还有南北，它还有海路，这个气候条件，这个环境条件，如果没有衣服作为调节的变量的话，人是很容易生病的。当然他们是楚人，那也许将来还要北上打仗，那这个就必须要有衣服了，因为北方的气候没有衣服，那确实是有生命的问题。那现在有的这些旧衣服可能也已经不能穿了，那靠这个衣服确实是救命的。
1: 黑夫和金都在信中透露了一些他们面临的战况。黑夫的信中说，他们行军到了淮阳，正在全力攻打樊城，但是久攻不下，战斗激烈，自己和金也身处险境，不知道是否会有伤亡。而金写信的时候，樊城已经攻打下来了。不过信中金的心情似乎更加不安，他说听说新地，就是刚刚并入秦国的这些地方，城中大多人烟稀少，城内空虚，政府已经下令将那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迁到新的城中充实户口了，请家人为我去祠堂祈福，祝我平安好运，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那是因为我住在樊城的缘故。金的信中没有攻下城池的喜悦，反而是满满的不安和焦虑。你们怎么看这种情绪以及背后投射出的战后的现状？
2: 这里面的淮阳啊，是楚国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攻下之后能不能有力控制呢，实际上还是很不明朗的。而楚地广大，战斗呢就有很多的反复的争夺，可能拿下来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楚呢重新夺回去了，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应该是非常高的。而秦呢对这个新控制地区，他是派遣了一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啊到这个地方来充实户口，这些人呢其实也不是太好管理的，本身也是一个很难预知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在这个地区呢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可以理解。
0: 我觉得这个金的信就体现出来一个当时秦正处于一个从分裂向统一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时期是矛盾会集中激化的时期。大家可以想，几百年的血战，说我只要军事上占领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昨天还是楚人，今天马上变成秦人，这个不符合心理的规律的。秦国有的时候是把这个百姓驱逐，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罪犯迁到这里，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秦人迁进来等等，这些政策包括刚才说的，就是他也不允许这些新国人进入秦土，那这些做法你一定是能被当地的百姓感觉到，就像金他还作为秦军的一员，他都能感觉到，那老百姓肯定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有后果的。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是六国马上就恢复了，可见秦在当时还没有把六国的这个国民的身份完全给建构起来，这个跟他前期的相对比较粗糙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1: 刚刚夺取到一座城池哈，没有胜利的喜悦，满满的这种焦虑，其实也恰恰说明了这个城市当时可能充斥着各种的混乱，各种无序，各种的不确定性。
0: 对，这是政策的后果。
1: 而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最大的恐惧往往来于对于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不确定性。
1: 尽管对自己的安危都无法预知，但黑夫和金在信中却充满着对家乡亲人的挂念。黑夫请兄长和母亲向家中的长辈金鹏逐一问候，人数多达十几人。弟弟金特意叮嘱妻子要努力照顾赡养老人，因为自己远离家乡，金恳请兄长忠及时提醒教育家人不要去特别远的地方捡拾柴草，并且提示兄长啊，说新地也就是刚刚攻打下来的这些地方有盗贼出没，请他一定不要去往那些地方，急急急。黑夫墓牍作为陪葬品意外保留至今，得以被2000年后的我们看到，墓主人大家猜测啊，大

0: 概率是黑夫和鲸的兄长钟，他的陪葬品并不多，但是却选择将这两封家书和他一起长眠地下。你们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他生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两个弟弟黑夫和鲸？
1: 目前的材料不是很充分，这个还不是很好说，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这样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战争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可能没有再能重逢。
2: 至少我觉得在钟去世的时候身边可能是没有这两位的，就是如果他能见到活人的话，可能自己临终之前的话能够当面对他讲清楚，就不会把这个生前的这些对他很有意义的这个物品看得那么重。因为陪葬这个对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楚国它其实不是最后被消灭的国家，在灭楚之后当时齐国燕国还在，后面还有北线和东线的战事，那可能黑夫和鲸也没那么容易说战争结束就回到家里了，而且灭燕和灭齐都不轻松，那大概率他们还要继续参加新的战斗，所以至少在钟去世的时候这个身边是没有两位的。
0: 这两封家书让我们难得以普通士兵的视角看到这场战争的零星画面，你们怎么看普通人视角下的大历史？
1: 我觉得这个视角很重要，这个材料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秦灭六国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千万的个体参与和实现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他在其中具体的经历、遇到的困难和家里的联系，既能呈现他的使命，也能看到他所从事的风险。
0: 孙老师，你们做历史研究的，当你们面前放着文献，比如说像《史记》这样的内容和《黑夫墓牍》这样的内容，你们会怎么来看这样的史料？
1: 学者们经常说叫大历史与小历史，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从大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啊，可能要通过史记啊或相关的有一个把握，毕竟是把很多材料进行了一些拣选呀、考辨来做了一个处理，对我们了解整体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个人还是不能脱离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他个体的喜怒哀乐、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其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觉得呢，过去的历史当中很少有他们的这个声音，而这个出土材料提供了这个可能，我觉得应该在大历史的同时呢，对于个人史、对于小历史呢，我们应该充分的关注。毕竟这个历史呢，还是应该是以人为本，我们研究历史也应该有一个人文的关怀。
0: 我们无从得知黑夫和鲸后来的境况啊，如果续写下去，你们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一道问题。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很早以前我听的第一个讲座是吴恩远先生讲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叫做历史不能假设，这是一个研究的前提。但是呢，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像李开元先生他也说过呀，这个历史研究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叫历史考证，搞清相关的历史事实，这里边有很多的形式逻辑的推理和科学很接近。另一方面有一类叫历史叙事，也就是强调了真和美的结合，它有一定的艺术的创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还提出来叫做历史假设，现在来看还是有必要的，甚至认为是和科学想象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像这样的材料呢，做些续写和一些假设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从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返回家乡，亲人团聚。但是从现在材料的这个蛛丝马迹，如果让我做一个相关的推想和续写，我觉得可能他们惊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但是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他可能继续的在随着秦军往前推进，可能他们完成了重要的灭楚的功业，参加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两军决战。但是按照历史的记述呢，王翦率的部队在灭楚之后继续在平征百越，也就是说当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之后，甚至可以给家人说自己参与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他们可能还是无法回来，可能还是随着秦的部队去驻防在南边的边地，在那镇守多少年，后来又会派他们继续向南去征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秦在设立了南郡和洞庭郡之后，有很多的官吏甚至是这个县的县长长期不在岗，重要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因为后来征吴陵以南的百越地区的时候啊，他们都是从军作战去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又进一步的南下了，可能再也没有回来。
2: 我们做一个相对美好一点的假设，假如说打完这一仗之后荣归故里了，而且之后也再也没有征辟他们去作战，那我们想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俩人二十多岁，最多15年之后，也就是两个人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又要参加楚汉之争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选择。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残酷的条件之下，也有很多人有的选，所以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啊，包括有选择的人，不要忘记那些没能力没选择的人的痛苦，尽量的要对这些人好一些。
1: 我再提供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局因为这是结局了，我还是换一个
0: 刚才那个太理性，但是理性后面往往是比较残酷的现实。
1: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

0: 帝秦墓的十一号墓，就是墓主人玺的那个，他大概是在秦王政二十年左右去世的，也就是在秦统一的前夕。然后这个四号墓呢跟他相邻，我觉得呢他整体的下葬的时间呢应该也是偏秦王政前期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在此之后后方的他身体不适，但是呢前方的他们仍然在征战呀，后来还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只是在他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当时能够拿到的就是这封书信了。
1: 嗯，也就是大哥去世的早，
0: 对
1: 啊，没来得及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兄弟两个回归故里见上一面，所以这个兄弟俩有可能还是安然回到了家乡，只是失去了哥哥和母亲，一起在这个大家庭生活下去。
0: 嗯，是的。
2: 不行，我还要再这个稍微的那个
1: 你也在想一个结局是吗？
2: 因为我刚才沿着我说的那个往下想，你说他投靠哪支军队这个事儿很难讲，比如说
1: 你这个还有续集呢。
2: 不不不，你听我说，假如说
1: 楚汉之争，
2: 不不不，
1: 黑虎与鲸的续集。
2: 对呀，他这会儿可能还不到二十岁，那十五年之后他正当壮盛之年呢，那他还不能免除这个兵役。比如说他到了楚这个阵营，楚这个阵营，那他分封了多少诸侯，什么赵王，什么齐王，什么等等等等，那每一个到后来其实证明都是覆灭的结果。那好，比如说他有一定的分辨能力，投到刘邦手下，刘邦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在打败仗，你怎么去设想他？
1: 你不用设想了，你这个结局更残酷。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把团圆的这个结局设想留给黑夫一家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2000多年前，军营里的黑夫写下这封家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以及他家人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世所了解。书信里那些关于衣物铜钱的琐碎请求，对母亲安康的殷切问询，以及乱世中对安宁的渴望，让我们看到了大秦帝国统一进程中的另一幅图景。虽然他们的命运悲欢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里无声无息，但大秦帝国的万里江山正是由千万个黑夫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默默托举着。他们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本期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饭好啦。
4: 嗯，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4: 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2: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3: 当然今天我的确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人文学，因为也可能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才会出现人文学。
2: 没错，
3: 这个很有意思的。
2: 对，刚才徐老师特别可爱，徐老师说我能不能说这本书这个杂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矛盾文学奖，不管是矛盾文学奖这个奖本身，还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档节目，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对各位这个文字工作者做这样的一次深度采访，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好的文学、好的文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不管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您现在做主编的我手上的人民文学，都是需要被更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看到的。所以请徐老师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3: 跟大家推荐，不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不是说开始就想着要
2: 临时起意，我做
3: 来卖货的，
2: 对，
3: 因为这本杂志是今天刚出来，
2: 对对，
3: 今天刚送到我办公室，还热乎乎的，我到了现场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薄膜，
2: 对对对，
3: 撕开，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你看现在我是第一次翻开，打开以后就往这儿一放，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六期杂志，这个第六期杂志之所以想介绍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孩子们能够看到。因为在卷首里面就写这么多年，很多的家长都会问，人文学听着特别高大上，特别的成人化，孩子们能不能看？我在上面写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课文里面的文章，我们的中国考题，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语文考卷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人文学院出来的，而且人文学院发表的一些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重要的作品，我们翻开文学史，你比如说早期的像我们这代人，为了61个阶级兄弟，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
2: 对，
3: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等，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
2: 没错，
3: 有的时候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在干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很当下，其实是很悠远的。从49年，我们杂志是1949年10月25号创刊，你就一直在往几十年前走，或者我从几十年前往这边走，
2: 对，
3: 来来回穿梭在历史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2: 对。

0: 那个感觉非常的非常的奇怪，也让我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有了一种更复杂的一个体认。
1: 对，
0: 这个是我偶然带过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也是偶然的，
1: 嗯，
0: 这个也不是我蓄谋已久的，
1: 嗯，
0: 提前做准备的，这个礼盒
1: 啊，礼盒装的，
0: 对，就是红高粱刊发40周年复刻版纪念的限量版。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在梳理，我之所以说茅盾先生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和他那一代人，
1: 嗯，
0: 以及其后的一代代人文学的前辈，
1: 嗯，
0: 建立的这样一个编辑传统和选稿的传统，让我们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1: 嗯，
0: 正好今年是红高粱发表的第40周年，
1: 嗯，
0: 第40年是1986年第三期发表的，
1: 嗯，
0: 我们又做了一个复刻版，这个复刻版当年这本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哦，
0: 就是穆岩老师发表红高粱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嗯，
0: 我们原封不动的以旧做旧。
1: 哦，
0: 就是力争在各个细节上都回到那个时代的86年的第三期。
1: 嗯，
0: 而且做了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我特地跟穆岩老师联系，我说能不能给读者我们再加点福利，把红高粱的手稿拿到了2页，当然这也是复印版啊。
1: 嗯，
0: 原稿我也拿不来，啊，他现在在文学馆里面存着。
1: 嗯，
0: 这个是当年麦老师给我们投稿的时候，
1: 嗯，
0: 原封不动的自己，
1: 嗯，
0: 大概颜色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看的颜色也是这样。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有红高粱里面的插图。
1: 嗯，
0: 这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所以是我们当年发的头条，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复刻版。
1: 嗯，
0: 看看大家
1: 插图的复刻版。
0: 嗯，对，嗯，背面是穆岩老师给我们专门写的字。
1: 哦，
0: 嗯，之所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这本杂志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
1: 嗯，
0: 而这种传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1: 嗯，
0: 就对我来说，做人文学的编辑，做人文学的这本杂志，
1: 嗯，
0: 不仅仅是一个稻粱之谋。
1: 嗯，
0: 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
0: 安身立命是什么？安身立命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觉得内心妥帖，
1: 嗯，
0: 笃定，
1: 嗯，
0: 安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跟这个城市才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厚的联系。
1: 嗯，
0: 如果我做的一个其他的职业，嗯，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扎不下根，
1: 嗯，
0: 那么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城市，
1: 嗯，
0: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离不开它。
1: 对，
0: 如果真离开，几乎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做这个杂志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上面能有多高，它的地底下，它的地基就得有多深。
1: 嗯，
0: 那是绝对是撼不动的。
1: 嗯，
0: 也拔不掉的。
1: 嗯，
0: 我就像大仙做文学研究，
1: 嗯，
0: 其实也是这样。
1: 嗯，
0: 你当然可以到上海、到广州，去你们合肥去做研究，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城市，你的研究的路径、它的特点、倾向，会跟你在北京做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一对应的。
1: 对，
0: 你把这个城市从我们的脚底下拿走，从我们的笔下拿走，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拿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前行，它会变得踉踉跄跄，会变得面目全非。
1: 嗯，谢谢徐老师，这是我们主持人最愿意请到的嘉宾，就是自己会帮我们主持人把前面的话再圆回来。当然在刚才徐老师的这段发言里面，让我突然特别的感动。感动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徐老师在讲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那种骄傲。就是他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这一场会客当中的这个表达，好像更像是他的伙伴，这一路走来，伙伴也好，战友也好，跟他一起来成长的他的作品。但是在提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特别殷切地希望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时候，能被当下我们这个市场，会被当下更多的读者认同看到，让人民文学杂志能够继续地往下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 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而且徐老师也跟人民文学杂志包括我们茅盾先生故居有着那么深厚的这个渊源，所以呢在今天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那个殷切，让我非常的感动。

0: 替广大网友和读者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规定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请两位来向大家荐书，推荐你们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读物。我知道这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期嘉宾来这儿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得琢磨半天，那我们就请刘老师，您会推荐哪本书？
1: 哎呦，这个确实太难了，
0: 太难了。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难？
1: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书很多呀。因为从你想古今中西，要说让我们推荐每一个时代，我都能推荐出一本书至少。但你要说推荐一本，这个就
2: 多推荐几本，
1: 太难受了。
0: 本也可以啊，或者从您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您和北京的这个，缘分也好，感情也好，或者说从国外这个读物的角度都可以。
1: 话说回来啊，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但是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并不多。你回想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对我们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认知上的影响的，不会超过5本。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本书对你产生影响，这就行了。
0: 对。
1: 哎，其实吧，我想叫我推荐我的文学观念呢，是一个大文学观。就是我倒不一定说推荐，比如说你诗词歌赋啊或者什么。就我觉得对一个人，尤其对孩子啊，你现在对成年人推荐，他不起作用了。成年人基本大部分固化了，他爱的书他自己会去读。所以我觉得推荐孩子读呢，他一定要建立他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东西啊，就是他基本认识世界的那种方式啊。我觉得一定要读人类的原点，就人类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些文化原点，那些原点都可以读，也不多。比如说我们中国，我在想叫我要给孩子读，我先让他最简单的论语，孟子，这个你得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作为一个但凡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书你都得做一个基本素养。西方的你就读个理想国，就是认知世界的一个方式，对吧？你要说到北京，咱跟北京联系起来，你读点关汉卿的东西，比如说窦娥冤这样的，也有意思啊。这种戏为什么它能传承久远？因为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模式。是一个苦情戏，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最后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并且这是中国式的悲剧观。中国的悲剧一定要给他一个光明的尾巴。你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当中，哪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苦楚、心酸、挫折、溃败，但是我们都有一点光明照亮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尾巴，哪怕现实中没有，我们在戏里面要有，我们在文学中要有。文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道中的一束光。我讲完了。
0: 谢谢刘老师。那徐老师您
2: 这个非常狡猾的留言员留文学评论员我就推荐的实在的，咱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我给大家首先推荐茅盾先生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子夜，一部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之一，当年读的时候年龄还很小，看了以后的确是非常的感动，也建立了我对严肃文学或者对好的文学的一个标准，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个也就是推荐红高粱。我觉得红高粱也是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很多的层面上呈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方式，包括技巧，包括那种通感，对战争文学也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我觉得总之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它可能产生的意义，跟林家铺子在现代文学史中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地位，真是有的一比。非常重要。第三个我给他推荐就是这一本杂志。咱就不推荐书了。为什么推荐杂志？因为这是6月嘛。儿童文学节，我们这期杂志正好是儿童文学的专号。这期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家长说，我说孩子看书当然要看一本本具体的书，其实还应该看杂书。杂书一个是内容杂，第二个文体要杂。让孩子既看到小说，又看到散文，又看到诗歌，又看到非虚构等等，这样让他从小就对不同的文体建立一种审美的感受力。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很 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0: 杂志，
2: 比如说嗯。

0: 中篇小说，里面有写北京的，
1: 嗯，
0: 老北京的少年的青少年的成长，前门前，一听这名字，
1: 嗯，
0: 前门前，
1: 嗯，
0: 然后还有军旅作家写的外星人散兵，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有这个是拯救莫高窟，
1: 嗯，
0: 拯救莫高窟这个作者是北大的教授，
1: 嗯，
0: 曾经写过我心归处是敦煌，
1: 嗯，
0: 跟那
2: 樊锦诗，
0: 对，跟樊锦诗老师做的一个对谈，也就是一个自传，
1: 嗯，
0: 其实樊锦诗老师的一个自传，
1: 嗯，
0: 那个自传感动了很多人，
1: 嗯，
0: 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它依然写的是敦煌，
1: 嗯，
0: 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嗯，
0: 这里面散文这也很有意思。我们选了一篇，就是路遥的弟弟，
1: 嗯，
0: 王天云口述，另外一位作家贾若莹他才写的一篇，
1: 嗯，
0: 路遥的诞生，
1: 嗯，
0: 所谓路遥的诞生，不是说路遥这个人出生，
1: 嗯，
0: 而是路遥这个笔名的诞生，
1: 嗯，
0: 因为路遥原名叫王卫国嘛，
1: 对，
0: 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作家路遥，
1: 嗯，
0: 有这么一篇散文，
1: 嗯，
0: 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给儿童推荐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少儿诗歌小集，
1: 嗯，
0: 在全国范围内挑了33名。小作者
1: 哦，
0: 他们写的诗，
1: 嗯，
0: 从小学到初中，
1: 嗯，
0: 都有，就是看看，让孩子们看看，
1: 嗯，
0: 你们的同龄人怎么样表达世界，
1: 嗯，
0: 表达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个感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1: 嗯，
0: 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可以看一看，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人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 嗯，
0: 哎呀，非常的严肃，
1: 嗯，
0: 或者写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作品，它是一本包罗万象，
1: 嗯，
0: 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好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的杂志里面都有，
1: 嗯，
0: 所以这期杂志尤其要向孩子们、小读者们推荐。
1: 嗯，好，啊，谢谢徐老师。
0: 广告完毕。
1: 刘老师无心甚慰。那在节目最后，我也要依照惯例来推荐书。今天我肯定是要推荐，徐泽辰老师的书。如果说各位你们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看过电视剧，我强烈推荐你去给自己的书架上添上这一本北上。我们可以从北上的文字里面去查找更深的大运河它的脉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电视剧来寻找文字之美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本身的光环，茅盾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足以让他可以坐在你的书架上，等着你来翻阅它。另外如果各位你现在不管是北漂、沪漂，还是你觉得自己像一根浮萍，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来漂泊的话，我真诚地推荐你去看一看徐泽辰老师《如果大雪封门》。我今天不止一次提到，不只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北漂，更是因为如果你身处迷茫，他这里面的甲乙丙丁的主人公，他看到生活的那一丝光亮，一定会在某一个暗夜照亮你的日子。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些更跳脱或者轻快的徐泽辰老师，我也向大家推荐他今年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70后懂得都懂啊，这首歌对我们的重要性。当然对于文学来说，徐老师在这一本他的散文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一直想要去寻找的，或者说一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曾经的那一个或者轻快的或者欢乐的那个童年或者青年有过这种隔空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一部书里面其实更好地成全了徐老师曾经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是我在今天最后隆重向大家推荐的徐泽辰老师的三部作品。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感兴趣，也可以登录云听，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内容都会在我们云听的页面做一个呈现。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

0: 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2: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1: 那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呢，从上市公司的利润表当中，我们可以读出业绩的成长性、企业的效益、效益的结构以及投资者避坑的线索。而要获取这些信息呢，我们就要从上市公司的基本经营情况入手，而且要了解这些信息，首先就要看一看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这两项最基础的数据啊。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梳理。
2: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开源节流，上市公司提升业绩的常规操作。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营业收入这项数据。营业收入呢，就是上市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因为销售产品或者是提供劳务而取得的各项收入。那如果把营业收入放在上市公司的这个经营活动当中，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理解它的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产品和劳务实际上就是大量的上市公司最基础的一个营业内容。那我们怎么样来从这个上市公司的运作的流程当中体会它的作用呢？
2: 营业收入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反映了公司通过销售产品或者说我们提供劳务的一些这个服务呢所获得的收入。它本身在这个经营活动中呢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角色。那营业收入它也是衡量我们说这家公司的实力，包括它的经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一般来看的话，营业收入的总额越高，也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它的实力越强，或者说它的经营能力就比较强。这个也不仅是体现了整个上市公司在它整个行业中的一个竞争地位，也反映了说这个公司呢它对于市场需求的一个满足程度。所以说呢，投资者可以对于营业收入的这一块关注度比较高一点，来评估整个公司它的一个经营状况，包括它未来能够发展到的一个趋势。那营业收入呢本身也是盈利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啊。那本身呢我们知道在整个生产的经营活动中，那成本和费用这个是不可避免到的，但是通过营业收入的一个增加，那公司本身就能够获取更多的一个利润。那投资者呢就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是营业收入的一个增长和这个盈利的一个增长率和一个盈利能力。那这也有利于了解我们说公司它的一个收支能不能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我们也要了解到一个什么，就是营业收入它的一个构成。那它的这个构成点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它的构成点，通过构成点能够看到整个公司它的一个产品呀，或者说它的一个服务的这个类型，那么包括它的一个市场定位以及它客户的一个群体都是什么样的，这些关键信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同行业的一些公司呢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评估这家公司的一个竞争力和一些潜在的一些这个成长性。
1: 那我们在这儿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有一些投资者认为营业收入就是企业拿到的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子月有非常深厚的会计学的这个经验啊，等会儿会给我们解释一下。那在会计学当中，只要是交易过程完成，企业利润表上就可以增加企业收入了。但是大家注意啊，在这个时候这笔钱并不一定已经来到了企业的账户上，也就是说这个会计层面的这个资金的交接和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这个资金的转移，它并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那么确认营业收入的准则和条件是什么呢？投资者我们需要怎么样在这里头把握一些要点呢？
2: 这个从专业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在会计学中我们说营业收入它的一些确认呢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和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看到当这个收入发生的时候，那企业呢它应该有收入权益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企业要拥有一个实际控制权。那这就意味着企业它是这个收入的一个合法所有者，而不是说它只是一个中介机构或者是代理人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收入能够可靠的计量。那什么叫做可靠的计量？这就一定是意味着企业在确认收入的时候要确保它收入来源是合法的，而且是有效的。

0: 那么这样呢才能够提供更准确的计算和核实的状态。那么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说对于营业收入的确认呢，通常也要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也就意味着在交易发生的时候，不管实际的款项是不是收到了，但是企业呢都应当去确认营业收入。那打一个比方，在销售商品或者说我们提供劳务服务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我们满足了 一些条件，那我这个企业呢我就不管有没有收到钱，我都应该是确认这个营业收入了。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商品的所有权已经是转移给购货方了，尽管这个商品的实质可能还在我的仓库，但是呢它所有权已经是转变了，合同签完了。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当销售或者劳务已经是完成的时候，且没有保留对商品的继续管理权或者说对劳务的控制权，那这个时候呢也要确认。那么第三点来看的话，还有一些就是说与交易相关的一些经济利益必须要流入到企业啊。那么还有就是说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我们在把握这些这个营业收入它的一些确认准则和条件的时候，那投资者有几个坑是尤其是要重点的去关注一下。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 怎么去确认这个营业收入是不是合法有效的，那么我们也要关注一些企业它是不是遵循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和一些会计准则来确定这个收入的合法性和合规性。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当我们关注这家企业是否遵循了权责发生制原则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完成的时候就要马上确认它的收入，而不是说等到实际我收到钱了为准啊。那么包括还有一些就是
1: 信息披露的一些原则，比如说我们要财报中能够看到的跟营业收入相关的一些信息的一些披露，包括什么，包括营业收入的一个构成，包括它的增长率、毛利率等等这些指标，那么以便我们更好的去了解企业的经营和这个盈利的一个能力。刚才子越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权责发生制啊，实际上和这个权责发生制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收付实现制，实际上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这个差别可能是大家对于这个
0: 营业收入的这种感知不同的一个来源啊。像我们可以看到像权责发生制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它已经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考虑到的这个谁能够完成这项的这个交易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第一合法合规，那么第二说谁来负责啊，那么这项交易。那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那我们可能要遵循的，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为什么说要梳理的这么多点啊，是大家要注意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 那实际上某一项指标来看的话，单凭一项指标我们很难判断这家企业是不是单一的一项就能够确定它是合法合规的，所以说我们要系统的去进行一下整个的一个学习，更全面的才能够去综合判断这家企业的一个盈利状况。手把手教你读财报，
1: 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在前面节目内容当中我们提到过这样一种现象，在会计层面其实有一些个别上市公司会有一些轨迹，就是它在确认营业收入的时候，比方说它把这个季度末的营业收入挪在下个季度，报表上这两个季度之间的增长率就会更快。那如果是把下个季度出的营业收入的确认挪到本季度呢，那可能本季度的这个财报就更漂亮。所以在这点上大家一定还是要提示一点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财报数据的这个附注部分，其实大家还是要参考一下，因为 很多信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找到的。那我们接着往下说啊，那就是对不同的行业来说，营业收入它的来源可能是劳务，可能是商品，可见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确认的情况是不同的，收入确认的准则在不同行业当中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说到了不同行业它的业务模式，
0: 包括它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一些性质，以及客户群体啊，那它的这种交易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制造业，那在制造业过程中呢，收入确认呢，它通常是基于什么？基于产品的一个制造和销售 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够达到一个收入确认。当我们说产品它完工以后并经过我们说的质检，质检合格以后呢，企业呢就可以确认了这个销售收入的一个实现了。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制造业它还涉及到哪方面，就是原材料的一些采购，那么库存的一些管理，包括生产成本的一些控制。那这些因素来说的话，可能也会对一些收入确认产生一定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在服务业行业中呢，收入确认

0: 就是提供这个，通常是基于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和客户满意度啊。那如果说这个在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软件的开发，软件的一个定制和开发的服务时的时候，那企业本身要与客户去签订技术服务的或者说技术开发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约定，当我们这个软件开发完了以后，并且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测试工作，那在客户这个验收然后合格确认以后啊，那这就是等于这个收入就确认了。所以说对于提供像劳务啊咨询类的服务，它的这个收入的确认来说的话，它通常通过什么，通过这个工作量，包括它的项目进展度，包括它的时间进度的一些方法。虽然说我们看到像制造业呀和这个服务业，它是两种，一个实体，一个这个是通过一些服务的一些标准，那么都存在着一些差异，像是收入确认这一块都会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他们都必须是遵守一个会计的这个准则和一些相关法律的法规的一些要求，就符合咱们刚才上一条讲到的。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可以细化，但是的这个合法合规的这个路径是一致的。
1: 其实上我们刚才是从行业层面在进行解释这个信息啊，那我们再下探一步，在相同的行业当中，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上市公司，它的确认准则是不是也会有不同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市公司的这个具体经营业态当中，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特殊的一些层面。从我们之前看到财报当中，确实也存在这种同一个行业具体操作方式虽然都是合规的，但是形式啊流程啊不太一样的这个情况。子月怎么看这一点？
0: 对，因为这个不同的企业它确认方式是不同的，那么主要呢也是因为它可能不同的企业它采取的是什么不同的一些会计政策，包括会计的估算和这个核算方法，包括它有一些尽管可能是同为这个地产行业，但有的可能是这个商业地产，但是有的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什么服务类的地产，所以说它的业务模式、市场定位和这个战略的目标都是完全不同啊，这些因素所决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像在地产行业中，那有的企业呢它可能采用这个完工的百分比这个算法来确认它的一个这个销售收入，但是呢有的企业它就采用的是什么实际的收款进度来确认整个的一个收入，而且不同的企业它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评估也是存在差异的。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对于确认收入者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呢我们说虽然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合法合规这一块它仍然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在法律规定的收入确认的基本方式和原则下，那么大家说的在确保不同的企业都是在进行财务报告时提供一些可信赖的一些会计的一些信息啊，那么细分的这个模式和进度来说的话还是有所不同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我们再来看看营业收入的预判啊，我们在 A 股市场上寻找投资标的，实际上就是分析上市公司未来的增长潜力，营业收入就是一个必然会考虑到的指标。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驱动来自哪里呢？子月，哪些因素能够让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有实质性的增长？我们从直观的方面可以看到卖的货更多，提供的服务更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营业收入。那么我们更进一步，他能够获得这样的更多的营业收入，更多的订单，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公司的一些更基本的一些性质有比较好的改进？
0: 对，刚才这个子宇说到的销售量的增加，实际上就是营业收入它最直接最简单的一个驱动因素了。那么我们说公司它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扩大一些销售渠道，那么增加一些促销力度啊，那么包括提高产品质量啊，包括提高售后服务方式啊等等的提升销售量。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销售量不变的一些这个前提下，那公司呢可能就需要通过比如说提高产品的这个或者说服务的这个价格啊，或者说涨价的这个因素来增加营业收入。当然呢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如果说往往这样做的企业呢一定要考虑到什么，自己是不是具备了一定的整个市场的地位，或者说它的品牌影响力是足够的大啊，那么也要考虑到我们消费者能不能够接受，包括当前的一个整体市场的一个竞争环境是如何的。那么第三个方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新产品。那因为公司呢它往往是要在不断的推陈出新，那么在这种新品推出的时候呢，那么或者说是这个不管是开发新品，还是说我们要就现在的新品去升级换代，这样的时候呢往往需要进行一个市场调研。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要增加销售量和市场这个份额，那就必须是

0: 不断的推陈出新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推陈出新不是说是昙花一现，而且要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力度，那么也能够推动营业收入的一个增长。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成本控制，那如果说我们想增加营业收入，那在其他都不变的前提下，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说的什么，开源节流，就是首先我们要降低自己的成本，然后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供应链呢开始出现优化， 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增加给自己的利润空间，打出这个一定的空间来。那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只能在销售其他前提都不变的情况下去提高我们的营业收入。那还有就是说，可能对于有一些有海外业务的一些上市公司，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 汇率的波动对于整个上市公司的一个利润来说的话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那这样的话呢，那如果说我们说的这个本币是贬值了，那么可能在海外的收入来说，它在本币中的价值它就会增加，所以说它也能推动营业收入去增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A 股市场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资产并购重组。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因为 通过了一些资产重组呀，或者是并购的这种方式来说，对于业务的这个范围扩大，包括一些市场的份额增加，也能够去占据一定的市场，或者说增加自己的一些营业收入。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新能源赛道，因为新能源赛道呢，这个赛道主要是基于政策红利，就是说国家政策的一些支持和鼓励，可能对上市公司它的一些营业收入来说，也是积极的一些影响。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产业升级，包括像创新发展 这样的一些这个政策不断哈，那么对于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就会有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啊。那么这是一点。但是呢，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尽管这么多的一个因素，但是营业收入的增长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会是单一某项因素的一个作用成果，而是说综合因素的结果。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整体进行一下考量，才能够制定比较科学有效的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其实刚才我们点到了几个行业，也是想说一说，就是
0: 驱动营业收入增长的因素其实是不同的，白酒、食品饮料、消费品这块它可能是跟消费的刚需有一定的关系。芯片行业呢可能就是跟技术进步的联系更大。那么子越再给我们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梳理一下，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不同行业营业收入增长呢？
2: 因为我们看到说不同行业它或者说是我们说的这个不同的服务类型啊，市场结构啊，包括它的这个客户需求都是不同的，那对 于收入影响来说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的像消费品行业，包括工业品行业，它的营业收入增长来说的话，它要受到市场消费的一个趋势。那可能前几年大家都是这个每年可以看到像逢年过节啊，白酒是非常火爆的，但是这两年突然好像这个白酒的消费降温了啊，那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是市场消费大的一个消费趋势所影响，包括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那么还有一些产品创新的一些因素哈，那导致的还有一个行业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医疗保健品。那么像医疗保健品它受到的最核心的就是第一，我们说的大环境啊，市场趋势，就是人口老龄化，那么包括一些政策环境，包括一些科技进步等等的这些科技创新类的一些影响，我们说的这个 AI 医疗等等这些方式的影响。那么第二个方向来看的话，就是说它市场需求不一样，那不同的行业面临的这个市场它是完全不同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服务性的行业来说的话，可能市场需求比较大，可能就会带来 更多的一些消费机会、营业收入，而且呢，一些行业的产品来说的话呢，也是打个比方，就像茅台和瑞幸联名啊，这个酱香咖啡。那么，其实这个市场新品一推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往往就是供不应求哈，直接大家天天都在买断。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放眼的是联名款，但是呢，在需求量小的时候，那往往营业收入就会马上面临到一个减少的一个问题了。还有就是说技术限制，比如说我们说的常见的在什么，在互联网 这个是最常见的，像互联网啊，包括像数字化技术的一些应用啊，那么我们会发现它要改变传统的一些商业的模式和运营的这个效率来说的话，就要带来一些新的增长机会。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说，新技术的一些发展和新产品的一些推出，那对于相关行业的营业收入来说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关联度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政策红利， 比如说像新能源领域，包括像前几年的这些光伏啊等等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受到政策红利的一些影响。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自然资源类，那自然资源类呢，它是依托了一定的要自然条件，比如说像矿产，比如说像什么农业，它自然价格，我们会往往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锂矿啊突然涨价了，或者说铁矿石突然涨价了等等，

0: 那这些自然自然的一个价格波动，那它对于整个相关行业的营业收入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宏观经济环境。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因素，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上市公司未来这个营业收入增长的合理性。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茅台跟瑞幸联名的这个事情，我们以此为例哈，就是说在短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这个新的营销模式、新的这个创新的产品，它是有十足的求知欲和消费能力的。但是从长期来评估的话，能不能让这个热销变成长销，是要经过市场的考验哈。那么面对着这样的一些
0: 层出不穷的创新也好，公司的产品的变化也好，投资者怎么样来评估上市公司收入增长的这个未来的合理性呢？那我觉得首先市场需求，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创新，创新的这个力度，对于像现在的食品饮料类的公司来说的话，其实它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模式，或者说一个突破自我的一个模式。但是呢，我们是需要就像前几期我们讲到的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其实要如果说我们要判断它是不是能够被这个市场所认可， 或者说是连续的能够带来增长性，那么可能就是需要去对比一下去年的同期啊，比如在包括三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数据，我们就能够得出这家公司它的新品是这个一阵风 吹过去了，还是说是它是能够持续有力的使公司带到一个新一个台阶上哈？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
1: 嗯，其实还是回到数据本身来说吧。
0: 那么回到数据本身的话，就是我们从财报当中应该怎么样来评估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的合理性？合理性首先一定要关注财务数据。那财务数据呢，关注首先是什么？营业收入啊，包括它的这个净利润、毛利率这几个数据呢，能够了解公司的一个盈利能力。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 还是要关注它一些公司未来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拓展模式啊，包括营销策略呀等等，也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这家公司它的一些新品，那它的这个营业收入增长，它的可持续力度，或者说是靠不靠谱啊这一点。那么第三点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需要考虑到一些这个风险评估， 比如说市场竞争到底大不大，它本身自己在市场这个行业中是不是占据了龙头地位，包括还有一些行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周期性比较强的一些行业，那么它 供应链会不会有一定的风险性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些综合评估去判断到底有没有能够支撑住它的这个营业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原因。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 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 您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 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 我们不见不散。市场风向瞬息万变，
2: 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
3: 碎片财经，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 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2: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是

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采为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 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等生命，
7: 救死扶伤，敬等母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

0: 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您正在收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一

0: 河边看到完整的集市，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1: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气。
2: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5: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7: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6: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8: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9: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8: Good result.
6: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0: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3: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1: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3: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2: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4: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5: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6: 哎，这些货漂亮。
15: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 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

0: 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能够赶上双节。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7: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6: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9: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0: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9: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6: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冲刺，11秒06。
6: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纪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 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5: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2: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2: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2: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15: Both China and US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

0: 球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和伊朗被曝探讨阶段性协议，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经济封锁。
1: 今日财经头条：中秋假日，感受各地消费活力。江苏如皋推出古巷长桌宴，邻里温馨化团圆。广东梅州客家非遗活动拉开序幕，市民游客一站式品风情看手艺。浙江义乌融合传统文化，中秋节庆产品热销海内外。
0: 假期出行提示：华西至黄淮、江淮降雨增强，公路出行要关注天气动态。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等四条高铁即将开通，铁路热门线路时段车票紧张，购票出行要临。

0: 今天请听月饼消费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
1: 川味出海新观察，机器人炒出来的川菜还是那个川味吗？
0: 国家统计局表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进入清查摸底阶段。
1: 9月全国日均揽收快递5.85亿件，单日峰值超6.1亿件。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当地时间9月25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说，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昨天是中秋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迎佳节、庆团圆，带动消费升温。这个中秋假期，消费市场活力显现，并呈现出场景化等鲜明特征。江苏如皋市的集贤里古巷就为邻里乡亲们奉上了一个热闹的中秋长桌宴，居民们的各项娱乐活动也轮番上阵，现场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烟火气。
4: 千年古巷摆开百米长桌，锣鼓开席，鱼灯巡游，非遗朗诵轮番登场，居民围坐百米长桌品家宴，话邻里情，诗词对歌，月下对歌，精彩纷呈，
5: 非常高兴。我家原来就住在毛家巷，原来好几年不见了，非常亲热。
4: 依托千年古巷文脉，当地以你好邻居基层治理品牌为抓手，把非遗文化、邻里欢聚、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在烟火人间中喜迎双节。
6: 跟我女儿还有我妈妈一起来的，感觉很开心。社区组织这个活动，让老百姓可以聚在一起。
5: 我家气氛很热烈，大家很开心。中秋嘛，大家就应该高高兴兴。
1: 在广东梅州，一场以粤赵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拉开序幕。赣、闽、粤三地客家非遗项目齐聚亮相，市民游客共赏非遗展演，逛客家墟市，品客都风味。总台记者刘一晨、秦千明报道。
7: 活动当晚，多个国家级非遗惊艳亮相，丰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习师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展现出这项技艺背后的悠久历史。学生周嘉欣
8: 看了烧火龙的表演，感觉很精彩，很震撼。
7: 梅州市民沈明珠
9: 看了很多精彩的表演，感觉我们梅州现在是越来越热闹了，然后人文气息也很浓厚，小朋友也很喜欢，很有节日气氛嘛。
7: 多种传统地方戏曲同台亮相，广东汉剧唱腔婉转典雅，五华采茶戏鲜活接地气，提线木偶戏精巧传神，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游客黄玉红
10: 想了解一下客家的风情，这次找的机会就立马赶过来了。大埔的花环龙，然后丰顺的火龙舞是吗？还有客家的采茶戏，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蛮有兴趣的。
7: 活动同期打造的五好非遗大集，市民游客漫步期间能近距离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献艺，也能随手带走一份有温度的非遗好物。本次非遗周也是赣闽粤三省客家文化协同发展

0: 发展的重要纽带。活动聚力搭建三省交流互通平台，来自粤闽赣三省客家地区的非遗项目齐聚市集，市民游客一站式品味完整的客家非遗风情。广东省级非遗丰顺普寨纸花技艺市集传承人张伟林：
1: 丰顺普寨纸花技艺，我们都是用通草纸做的，可以放个几十年都不会坏。我们现在也有做这种文创之类的，就是方便游客啊带走。
0: 游客曾满玲：
2: 现在年轻人能够继承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播，真是很佩服。希望这种线下的一个展示更多一点，一方面是丰富人们的生活认知，还有就是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有那么让人震惊的一些文化遗产。
0: 近年来，梅州深耕客家文脉，扎实推进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打造梅江花月夜、嘉应古城等特色文旅 IP， 推动非遗进街区、进景区、进乡村，持续激活非遗活态传承的内生动力。
3: 作为全国节庆用品核心集散中心，浙江义乌市场上的节庆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其中融合传统中秋文化元素和手工技艺的饰品、花灯等产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
4: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店铺里，经营户孙玲娟正在和店员核对一批即将要发往东南亚国家的订单。今年中秋节，他们设计了一套蟾宫十月的系列产品，包含了耳环、手链、项链等五种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海外客商青睐。
5: 提前三个月计划好之后就跟客人说了，像这系列产品，像我们合作的几个东南亚的客人，像新加坡这一边的，还有泰国、印尼这边的客户啊，他这一块会订的多一点。利比亚的客人，这种产品他也是成套的去订的。
4: 除了传统批发商，一些跨境电商商家也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把产品直接出售给海外消费者。
5: 东南亚的主播，他一次性会备满三个月左右的货，所以他一般的话是一套会订个200多件，然后跨境的他是属于几乎都在播，根据他的一个实时情况，具体播多少拿多少。
4: 而在传统用品市场，各式各样的中秋花灯同样销售火热。经营户于小倩的店铺里正在接待专程前来的采购商，
6: 从半个月前就开始拿过去批发，那现在陆续线下有些小客户像散批的，这些就相对比较就开始多起来了。你说大量批的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前就已经开始走了，那还有一些补货还在补。
4: 相较于春节喜庆浓烈的大红灯笼，中秋花灯色彩更丰富，灯面巧妙融入玉兔望月、万家灯火、秋月繁花等应景印刷，氛围感十足。今年市场上兼具匠心与颜值的手工花灯成为市场爆款。
7: 新款有十几个种类吧，这是传统的手艺，布料的是彩度印刷的，里边是铁丝个骨架的，它就是耐用还好看。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接下来关注假日出行。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期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青藏高原部分地区有明显雨雪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特别是公路出行的人要谨防道路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对交通的不利影响。
11: 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自雨季开始以来，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至2倍，大部地区降雨日数有5至8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4天。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至江汉、黄淮、江淮一带将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此外，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阴雨共同影响，北方多地气温下降，特别是华北、东北等地凉意显现。25号，上述地区气温逐渐回升，但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公众

0: 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措施。
1: 铁路出行方面，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而中秋国庆假期，热门线路、热门时段的火车票相对紧张，直达车票没买到怎么办？来听报道。
2: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如果暂时没买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国铁南昌局鹰潭北站售票值班员邱逸云：
4: 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尽量避开热门时段和热门车次，比如早一点出发或者晚一点出发，选择的余地会更多一些。直达车票没有了，也可以看看同站换乘、同程换乘等方案。另外，候补购票功能也可以充分利用，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比如前后几天不同车次都可以提交候补，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大。
2: 同时，旅客还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应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官方客户端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加速、优先出票等服务，也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建议旅客提前查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顺利出行。
5: 人们常说15的月亮16圆，但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不少乘飞机出行的人会选择赏月航班，也就是18点到24点之间的航班。而如果想在赏月航班上有最佳的观赏效果，座位的选择十分讲究。特别提醒，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飞行的航线上，建议选择客舱左侧座位。如果您乘坐的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飞行的航班，那么客舱右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
1: 中秋佳节，月饼常常被贴上人情礼品、节日刚需的标签。现在，从商超卖场到线上平台，消费选择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配料、口味、健康成为越来越多人买月饼时优先看重的因素。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月饼消费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采制总台记者胡波、曾宪玉。
6: 记者走访多家超市，看到部分超市已经改变月饼货架的布局，过去占据重要位置的豪华大礼盒位置缩小，小份装、低糖、药食同源的月饼被摆在更显眼的位置。在一家超市，记者注意到，不少消费者进店后先看配料表，问甜度，再比较价格和口味。
7: 特别是低糖的，自己家吃这个小份装特别合适，家里老人小孩都适合吃。
8: 口味啊，包括口感啊，用料实在就行了。反正自己吃，包括送的礼啊，都健康性价比高一点就行。
9: 好吃是第一位，新鲜是第一位。
6: 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小份包装和低糖、药食同源的月饼咨询量、销量明显增多，
10: 尤其中年人包括中养生的客群啊，咨询的很多，同时也会兼顾商品的品牌呀、商品的价格呀以及颜值吧。
11: 送礼呢，顾客呢会选择简约而实用的礼盒，很多顾客呢专门买散装的小包装的商品，讲究的是好吃健康，考虑的是性价比。
6: 从商超卖场到线上平台，月饼消费的选择发生明显变化。京东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28号到9月16号，月饼消费呈现明显的健康化趋势。无蔗糖月饼搜索量同比增长 509%，低糖月饼搜索量增长 241%， 低糖无糖型月饼销售额同比增长 256.7%。 在低糖无糖型月饼消费中，26岁到45岁消费者贡献了近 72% 的销售额。与此同时，传统口味依旧是消费主流，一些新奇特口味月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关注。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看来，月饼正在从传统节令产品变为大健康零食和休闲食品。
12: 月饼往大健康方向去走的这个趋势应该来说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产品的创新升级跟迭代都离不开健康的一些元素。
6: 市场端对于健康的需求推动着越来越多的研发机构把药食同源的思路带进月饼研发。今年在四川成都，一些高校研发团队把石斛、百合、茯苓、陈皮等药食同源原料融入传统月饼，同时通过调整配方减少糖和油的使用。成都中医药大学药食物质研究与转化中心团队成员彭希乐介绍说，
13: 我们不是简单的把单个的食药物质的原料加在月饼里，同时呢，我们要在中医的指导下进行配伍。中秋节属于秋天，这个时候润燥就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就加了比如说像百合呀或者是石斛之类的原料。确实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般去商场的话都会关注它的原料表。
6: 石斛莲蓉蛋黄、黄金五仁、陈皮山药豆沙、人参香辣牛肉，这个团队推出了八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将多种药食同源原料与果仁、莲蓉、豆沙等传统馅料进行搭配。不少消费者试吃之后表示愿意购买这类药食同源的月饼。
14: 最开始购买是比较好奇嘛，会比较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和成分，感觉它减糖减油，然后就吃起来可能负担会少一点。
15: 刚刚吃的这两块呢，它的月饼呢，一块是五仁，一块是属于偏咸口的，能够吃出药食同源的感觉。比如说在里面能够体会到有一些陈皮呀、这样的一些药材，香味也比较浓郁。
6: 朱丹鹏认为，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这种转型不是短期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
12: 以前月饼它的场景是相对比较单一的，它的功能也相对比较单一，但是我们从这几年不难看出，中国的月饼它的呈现的方式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改变，从原来的大月饼到现在的小月饼，从原来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的这种休闲化的大健康属性的食品。所以来说，月饼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不断的提升，提升的背后更多的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一个具象的表现。
6: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中秋假期吃月饼要吃出健康，吃出品质，传统口味和新奇口味该怎么选，怎么搭，怎么吃，您帮我设计一个月饼品鉴方案吧。
16: 中秋假期，云小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安康常相伴，愿一口甜香解锁中秋小美好。挑选月饼时，传统款优先选少油少糖的莲蓉、豆沙等经典搭配，不容易出错。新奇款重点看配料表，避开油脂糖分过高的产品，主选天然成分占比更多的口味。特别注意哦，月饼虽然好吃，但尽量一次不要吃太多。吃法上，放在下午茶时段食用，搭配清茶，用茶香解腻，减少肠胃负担。品鉴时细品风味，感受食材本身香气，不暴饮暴食，同时可以搭配鲜果，平衡甜腻。吃的适量，选的理性，既能感受中秋仪式感，也能吃出品质，吃得健康。
5: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1: 来说说月饼之外的另一种美食， 近几年四川省大力支持川味出海，川菜产品出去了，餐厅开出去了，但是要把川味稳定的做出来，靠的还是后厨里的人。现在四川有人试着用机器人来复制川菜

0: 菜的手艺，机器人炒出来的还是那个川味吗？来听总台记者庞丁、徐玉坤的报道。
1: 在成都，最新一代的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照着菜谱做菜，通过自我学习，它可以把厨师的操作习惯录下来，做成 AI 菜谱，自动投放各类调味料，手准精确到正负0.1个单位。成都某炒菜机器人企业创始人郑浩天：
2: 智能化变得更高，可以真正实现一键烹饪，点一个按钮，它就自动倒菜、自动烹饪、自动出锅、自动洗锅，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
1: 除了调料，中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锅气也在通过高温曲线技术的突破而无限接近。炒菜机器人可以根据菜品切换大中小火，模拟人类的火候控制，这样的产品正在进入餐饮门店。
3: 还可以挺家常的，也比较符合四川人的口味吧，就是不简单说的话。
4: 那你知道这是炒菜机器人做出来的？
3: 你不说的话其实是不知道的。
4: 你接受炒菜机器人给你做饭吗？
2: 接受，可以啊，味道还行。
1: 成都某炒菜机器人企业创始人郑浩天：
2: 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多，比如说快餐连锁、中餐连锁、夫妻老婆店。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出货大概6000台左右，目前我们总共出口了14个国家。
1: 机器人出海的同时，川味产品的标准化也在推进。2020年，由四川眉山主导制定的泡菜国际标准 ISO24220 正式发布，这是四川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框架下主导制定的首个食品国际标准。郫县豆瓣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清单，越来越多的川味食品正在拿到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成都海关动植食处副处长张军：
5: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四川食品出口44亿元，同比增长5.7%，豆瓣酱、火锅底料等越来越多四川美食远销东盟、欧盟等市场。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国每10年会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尾数逢6的年份为普查年度。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今年正在进行，目前进行到什么环节了？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国家统计局四农普集中办蓝翔：
8: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等工作，前期的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按照四农普的工作安排，接下来我们会在9月到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摸底。
7: 据介绍，清查摸底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它的核心任务是为了在明年1至5月份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前，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普查员正挨家挨户对当地的农户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清查摸底。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农普办工作人员李达奇：
9: 前期我们通过了卫星遥感来测量一些粮食啊，或者是我们畜牧养殖场啊，我们了解一个大概信息。这次我们再通过筛选户，筛选它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好的来判断这个普查登记对象。例如农户来讲，他是不是我们这个村的常住户，在这个村有没有农业生产，就想看看他家里种了多少地，他家里有没有这个畜牧养殖，养没养猪或者鸡鸭鹅之类的。如果对于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想看看他是不是办公地在这块儿，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农业生产，通过我们简单的一个清查摸底进行筛别。
0: 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总台记者报道。
10: 今年1至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
11: 首先，保障寄递网络畅通无阻，寄递企业和电商平台开展了多轮的衔接，动态监测流量，研判业务高峰，科学调度运力、人力和场地资源，重点保障输流转运中心和末端网点畅通， 让大家

0: 家的快递包裹送得准时，收得及时。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9: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9: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0: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